0: 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护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啊，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会特别邀请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做一些关于减重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科学减重重启健康啊，科学减重。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现在是不是应该减重了，如果说呢您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那王主任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减重啊，减重。其实我们已经和王主任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我们知道这个减重它绝不仅仅是一个美不美的问题，它是和我们的这个代谢啊是这个关联度非常高。那如果说呢你也在体检单上看见你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这个箭头都是红色的往上标的箭头，你肚子上的游泳圈怎么甩也甩不掉，你一定会想过啊，这个首先我要管住嘴，通过靠自己的这个意志力让自己瘦一点。但是呢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和王主任聊的一样，这个想管住嘴真的不容易。在我们大港城啊，好吃的东西真的还挺多的，管住嘴不容易。
4: 是的，这个呢确实是肥胖呢不是一个美观的问题哈，而是需要系统治疗的一个代谢性的疾病啊。从这个微创支架到外科手术，我们现代医学有哪些新武器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些事情聊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检查啊。第一个呢，第一步你先站起来找到你的肚脐，然后用手指量量你的腰围啊。然后男性呢如果超过90公分，女性呢超过85公分，哎，那就要注意了啊，现在大肚子人特别多啊。第二个，看看你脖子，照照镜子哈，看看有没有那种发黑的，而且你再怎么用沐浴露啊，用肥皂洗不干净，这种黑，这叫黑肌皮症，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信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回忆一下，过去一年你的就是裤子裤码啊跳了几档，哈，这个情况。
3: 那刚才呢王主任说的这几点您可以自己先自测一下 啊，
4: 对
3: 啊，先自测一下。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听友这个发来这个信息说呢，说今年35岁，身高175，体重95公斤哦，95公斤、腰围大概100厘米，他说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但是就是会有点累，他想问这种情况需要去医院看看吗？
4: 这位先生呢，他的95公斤，然后身高1.75米，他的 BMI 大概是31左右哈，腰围100公分，已经属于腹型肥胖啊，那是那个肥胖加腹型肥胖。
3: 嗯，
4: 很多人他觉得就是说不舒服，没有不舒服就不用管啊，这不是，这是不对的哈。

0: 肥胖呢，对于身体的损害是这种温水煮青蛙似的，你根本就感觉不到一开始。等到有感觉到，哎，到医院一查，哎，都是脂肪肝、高血糖，哎，基本上有这些异常了啊。建议呢，你来做一个代谢的评估，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呢，能看出来你确实现在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位听友说，就是说没有什么，这个不舒服哈。我觉得我从小我都听到，就是大人会说一句话，说胖点没关系，只要健康就行。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你本身肥胖，它就意味着已经不健康了。
0: 对。
1: 所以说呢，您这个胖本身就已经需要干预了，千万不要等到你说我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健康方面的代价了。
0: 对的，这个呢，就是说，胖点呢，就是有的人就觉得胖就是壮啊，壮点挺好的呀，小孩长大了就好了啊，这个观点不行啊，这个就是说我给大家几个数字哈，根据最新的这个中国肥胖报告，这个报告。我国呢有高达33.9%，就1/3的成年人存在什么呢？就是说脂肪过度的蓄积，其中26.9%已经符合临床肥胖这一个诊断的标准，也就是说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哈正在处于什么呢？那种带病肥胖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比例随着年龄这个急剧的攀升，从18岁到39岁，这个年轻人是15.3%嘛，到60岁以上已经就是1/3了，33.3%。还有更扎心的，然后我国的成人超重率约34.3%啊，肥胖率约16.4%，哎，这些都是大数据统出来的，精确到小数点的哈。相当于每2个成人就有一个人受体重的问题困扰，然后6岁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11.1%了，肥胖率也是7.9%了，这些数字都是比较惊人的哈。
1: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但是呢，我觉得面对肥胖哈，就是小孩和一个成年人，大家的心态好像不一样。你比如说，成年人，我们会觉得你减重啊，或者怎么样哈，干预一下。但是对于小孩呢，家长觉得这个事情，首先他长大了，他自己他就能瘦下来了。还有的家长会觉得他也无能为力，因为小孩正在长身体啊，你能不让他吃饭吗？他胃口
0: 是
1: 就是
0: 的。
1: 好啊，他还得吃，所以呢，哎，我觉得就是，首先您来跟大家说，是不是说这个小孩小时候他胖一点，长大了一抽条，他就自然瘦下来了？
0: 这个呢，这个没有科学依据哈，恰恰相反，2025年的这个世界肥胖报告显示，中国高 BMI 的，就是儿童6200万，位居世界的第一梯队。这个报告呢，我们证实了这个儿童期的肥胖和成年后的肥胖相关性达到多少呢？0.79%。就高度相关的，小时候胖，长大后大概率是难以就是说变瘦的啊！我在门诊呢见过十几岁的、11、12岁的小孩，脖子黑的，就我刚才说的，洗不干净，一查尿酸、血脂都高了啊！在我们连岗也有这种案例哈，就是说因为肥胖，现在小孩肥胖确实多呀。然后12岁，那才5年级吧，可能来就诊，然后检查以后就变成就是2型糖尿病了呀，高血压2级，高脂血症、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啊，这些都是在一个人身上，一个12岁的小孩身上的啊，这些以前被认为是老年病的，现在都出现在一个小孩身上了啊。
1: 这个就是，如果说孩子从小肥胖，但是呢，我们作为家长又没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认知，那么 你就会一步一步害了孩子。那这个肥胖它

0: 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伤害身体的呢？我们请王主任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嗯，很多人呢以为就是说糖尿病啊是就是吃糖吃多了，我不吃糖就是了。
0: 嗯
1: 啊，其实呢，真正的那个杀手啊是内脏的脂肪，啊，当那个脂肪长到肝脏啊、胰腺啊这些内脏里头呢，就会产生什么呢？就是胰岛素抵抗。
0: 嗯，
1: 就像这个锁啊生锈了，胰岛素呢这把钥匙打不开门啊。血糖进不清细胞，只能在血液里待着，那血那个胰，然后呢胰腺还要分泌胰岛素，然后胰腺内垮了，然后糖尿病就来了啊，这就是。然后呢，而且呢，最新的研究特别强调了一个问题，中国人群当中占比最高的肥胖类型是什么呢？就是 BMI 没到这个就是说肥胖的标准，但腰围，哎，腰围超标超过90，女的超过85了，这种腹型肥胖，有的人得看脸啊，从脸看出来，哎，还挺好，哎，也不是太胖，但是一量腰围，腹型肥胖，所以说不能看这个体重秤哈，这个腰围还是目前来说就近几年加进来的更重要啊。
0: 是的，您看很多就是这个。比如说男性朋友他这个我们说啤酒肚哈、啊、就是特别明显，可能胳膊腿儿也都不是说很粗哈、啊、但是他这个真的会挺着一个肚子。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你量一下你的腰围，你看一看你的这个脖子是不是这个发黑啊等等啊。如果说呢您已经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了，您就可以就是到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然后呢请医生来给您做一个评估啊、嗯、然后呢我们有一位听友留言说呢，说女儿今年14岁，体重有点超标，她这个特别焦虑，然后说呢就是不光是女儿体重超标，她自己本身也胖啊，就是减了肥之后又反弹，反反复复。于是呢这位李女士想问问娘俩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位女士呢也不要太焦虑哈，这个先要带小孩做一个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年龄 BMI 这个百分位的这种评估，不能看绝对体重啊，因为他刚才我看了只是有个体重嘛啊，没有身高、
0: 嗯、
1: 就是说那个如果超过第95个百分位就需要医学来干预了。另外呢他自己反复的这种减重反弹，那肯定就是说我们有可能觉得他是由于方法不对，可能就在网上面那个搜一点人家的经验，然后那个比如说不吃饭、
0: 嗯、
1: 多运动都知道，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一旦停下来了就有可能会反弹。所以说呢这个减肥呢不只是少吃多动，还是需要系统性的来一个评估的啊。
0: 嗯，因为我最近每个周一都在和王主任做这个关于代谢减重这方面的这个节目这个内容，所以我有同事他很笃定的跟我说，他说这个减肥减不下来就是意志力的问题。我跟他说，我说我以前我也这么认为，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呢我不这么想了，
1: 是的，
0: 真的不是说什么事儿都能靠你自己的意志力啊就能够实现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咱找一个科学的方法，您咨询一下医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我们还有一位听友说呢，这个BMI 是29，想试试就是减肥针司美格鲁肽可以吗？
1: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啊，也非常典型哈。最近这个就是减肥针就是慢慢的就进入了大众的这种眼，确实一开始发展的非常非常的猛烈哈。这个司美格鲁肽呢是一个 GLP-1 这类的药物，确实是近年来减重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哈。目前呢我们国内已经上市的减重药物包括司美格鲁肽啊、替艾伯肽啊、利拉，还有一些利拉卜那个鲁肽啊，还有最近的那个马氏度肽， 这么多，而且呢，就是说那个价格也慢慢的很亲民啊，慢慢的逐渐的下降了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减重版的这种司美格鲁肽，去年就主动降价一半啊。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药物毕竟是药好，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比如说就甲状腺有问题的，有髓样癌病史的，还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的人呢，要慎用。而且停药以后，如果不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上，反弹率还是相当高的。建议呢，这个使用不能自己瞎打，一定要在这个代谢减重医生的这种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去瞎买。
0: 那这个我们刚才哈和王主任这个就是说到减重这个话题，我们都说了，光靠自己的意志力管住嘴迈开腿是不够的。那么有一些科学的手段可能就是大家还不太了解，我们其实，但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里已经在节目中跟大家做了很多的科普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请王主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中国人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胃转流支架。这个胃转流支架它是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您给大家做个介绍。
1: 这个大家就是说可以把它想成什么呢？就是说自己的肠道你想成一个高架桥。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无痛胃镜，现在胃镜嘛都是无痛的啊，大家慢慢都知道，睡一觉10分钟20分钟就结束了。通过无痛胃镜，然后在十二指肠里头，然后铺了一条这个约60公分的这种隔离的套管，然后呢，你吃的食物是走这个桥里面的啊，然后胆汁啊、胰液啊这些消化液是走桥外边的，就是分开来走了，然后减少了什么呢？减少了那个糖和脂肪的吸收，啊，这两个东西呢，就是说对于这个肥胖是有这个关键的作用的，这个。然后同时呢，就是说食物是提前，因为它没吸收啊，提前是到达了远端的这种肠道，啊，刺激分泌 GLP-1 这种智慧的激素。然后从而达到抑制你的食欲，然后改善胰岛素的功能啊，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优势。
0: 首先呢就是有物理的隔绝
1: 对，
0: 另外呢它又能就是对你的就是这个胰岛素的功能，你的食欲啊，它也是有这个相关的就是正向作用啊。
1: 对，
0: 那么这个技术的优势您给大家做个介绍。
1: 简单一点说呢，就是微创、可逆和恢复快，啊，就是比如说一个无痛胃镜哈，就20分钟，啊，不用开刀的，然后这个支架呢留在那个十二指肠内留置3个月以后，就是还是通过胃镜可以取出来，然后观察一天，有时间观察几小时就出院了，啊，就回家了，然后临床我们数据呢也很扎实。啊，这些那个临床数据显示呢，置入支架后平均3个月能帮助什么呢？帮助一个肥胖患者减重10%-20%，啊，脂肪肝、高尿酸等代谢指标呢同步也得到了一些改善，啊，这个技术呢填补了什么呢？原来没有啊，除了药就是开刀。填补了药物和手术之间的一个空白，哎，有的人就不敢开刀，啊，特别适合 BMI 28-32.5之间的，哎，这些怕开刀的这些这个胖胖，啊，
0: 也就是说呢 ，BMI 是28-32.5之间是这样的一个体重，其实呢，就是。他们虽然也胖，但是还不是说特别胖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不是那种特别重度的那种。
1: 你发觉吗？这部分人群啊，在我们这个整体人群
0: 很常见，
1: 还比较多的。
0: 对，我觉得尤其是比如说 BMI 28左右的，其实这样的人是很
1: 多
0: 的
1: 多
0: 啊。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更胖一些，那重度肥胖，或者说呢，他已经合并了就是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患者。应该怎么办呢？
1: 这个就是重度肥胖嘛，就是一般到32.5哈，然后 BMI 要大于

0: 27.5，或者是合并爱型糖尿病啊，或者是什么脂肪肝啊、高血压等也其他的并发症，啊，那就需要什么呢？一个就是说终极武器，就是减肥的终极武器，就代谢减重手术，啊，我们这个主流的手术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袖状胃切除术，把胃呢切成香蕉一样的啊，然后既限制了食量。又切除了分泌什么呢？分泌饥饿素这个部位，啊，就是说那个你吃点就饱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胃旁路术，然后做一个小胃囊，然后让食物绕过去，啊，不从筛子上走了，直接就到空肠，对二型糖尿病缓解呢，这个效果是非常突出的。手术指征呢，简单记两个数字，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说大于等 BMI 大于等于32.5，然后第二个呢就是27.5，但是呢有糖尿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并发症。我们做过最小的13岁，啊，术后1年瘦了40斤啊，然后像13岁的都有高血脂、脂肪肝都消失。当然了，这个手术呢是一个永久性的改变，需要终生的随访和营养管理。啊，当然，我们这个中心呢有专门的肝管理师，啊，这个不是切胃那么简单哈，这个对代谢是根本性的一个纠偏哈。
1: 所以呢，您看我们在讲这些手术的时候，王主任就讲了，这不是说单纯的切一个胃，让你吃的少了，变瘦一些，好看了。它更重要的作用是对我们人体的代谢。如果你的代谢出了问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这个手术来进行一个纠正。您看这位听友就说了，42岁，BMI 33，有二型糖尿病。他吃药，但是控制不太好。他说呢，听说减重手术可以治好糖尿病，是真的吗？
0: 对了，根据他的这个 BMI 是33哈，33，然后超过了27.5，然后还有合并糖尿病啊，这个确实是符合我刚才说的手术指征的。然后胃旁路术呢，对这个二型糖尿病的缓解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很多患者术后可以就是胰岛素嘛，可以停药、减药，甚至停药。但是呢，我要强调一点哈，手术不是对你糖尿病是治愈的哈，而是缓解，因为糖尿病这个是一个慢性疾病嘛，术后仍然需要配合这种饮食管理，不是开过刀就我就乱吃，还要定期的复查，啊，建议还是来我们中心做一个这个评估。
1: 有一位听友说呢。他就是在我们这个代谢减重中心做完胃转瘤支架2个月了，瘦了这个15斤。最近他会感觉自己有点恶心，说这种情况正常吗？
0: 啊，这是支架植入后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啊。前3个月，适应期可能会有这种轻度的恶心啊，还有腹胀这些感觉，啊，我们的建议呢还是少食多餐，然后细嚼慢咽啊，避免这种大块的高纤维的这种食物。如果就是说症状持续的加重，要来复查。要来复查的啊。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管您现在是处于哪一个阶段，不管你的 BMI 是多少，你只要对自己的，首先你的体重，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谢方面的疾病，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呢，你也不太清楚现在到底要怎么干预，你都可以到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找到王主任啊，当面咨询一下。然后呢，我们在节目里也给大家介绍很多次了。其实呢，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它有非常就是个性化的这样的治疗方案，阶梯化的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方案啊。那么我们来请王主任再给我们做个介绍。
0: 我们中心呢，就是说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啊，治疗的金字塔。基石呢，就是说金字塔这个最底下的，就是说最多的患者，所有的那个轻度肥胖的、超重的，我们首选是什么？生活方式干预啊，就是还是那种少吃、多走。但是呢，要在我们这个科学指导底下， 而且就是说在减肥的过程中呢，要有。

0: 营养的质量，你不能就是说，有的人就很极端，就一下就把碳水淡掉了，这个是不行的。就是说不吃这种米面，这个是不行的。这个一般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一个营养要均衡。好，下面呢就是说中度肥胖的患者，然后 BMI 到27.5到32.5之间的，我们刚才说了，首选胃转流支架。这微创可逆的啊，这个是效果也是非常，就是说经过现在五六十个了，已经就是说得到了临床的验证。然后终极的武器呢，就是重度肥胖，对于重度肥胖或者有严重并发症的，首选就是说选择这种减重代谢手术。没有最好的技术，只有最适合的方案啊。反复减肥减不下来这种情况呢，在我们门诊啊就非常常见，关键是要找对方法，而不是一个人就是说硬扛。
1: 那节目最后，我们请王主任再给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一些这个行动建议
0: 啊。这个第一个，量腰围啊，不要光看体重，早上起来了，我们量就围着肚脐一圈，这是比体重秤更早的一个报警器。
1: 嗯。
0: 第二个呢，把你手中的那饮料给我扔掉，啊，家里所有的含糖饮料，这是性价比最高的这种减肥的方法，啊，含糖的饮料尽量不喝。第三个呢，找团队，啊，别自己就是说在网上面豆包这种那个看。然后肥胖治疗呢，涉及很多科，外科、内分泌、营养、心理，啊。一定是要找专业的这种多学科的团队，从可逆的这种内镜支架到根治性的代谢手术，现代医学呢对抗肥胖的手段越来越丰富，但请记住哈，我们目标是啊重获健康，而不仅仅是把这个体重就数字减轻，啊健康是财富是事业是那个家庭。啊，后边的一个领嘛，啊、
1: 嗯，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精彩的分享啊。那如果说呢，大家对自己就是体重啊、代谢这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您都可以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代谢减重中心，然后呢找到王主任或者专业的团队给您科学的建议。非常感谢王主任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一周再见。
0: 啊，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2: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4: 和智能悬

0: 香蕉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蜂奶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 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3: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今天呢，陈主任带来了两个福利给大家，新人专享福利和老用户夏季狂欢节福利啊。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不用多说，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之前没有服用过蜂奶宝，也没有购买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非常难得，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去领取到10毫升液体型新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一人一瓶啊。这个10毫升让您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蜂奶宝的蜂胶液好在哪里。虽然说是体验装，但是它的浓度和效果和正装是一样的，只是这个毫升数不同，也正在进行当中。老用户朋友都说，每一年的夏季购物节他都会准时蹲守买钻石蜂胶液，因为会有好礼赠送给大家。今年一样，我们把狂欢做到底，只要您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会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您。在我们的京东、天猫、微信商城，或者在我们的线下专卖店门店和专柜购买也都是可以的。当然，如果您想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让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方式帮您锁定优惠，也是同样可以的，各种方式供您选择。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4: 每年夏天都下肢水肿，到了秋季就没事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服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可以吗？
2: 这个夏天防水肿的啊。
5: 夏天水肿，是的，是的。水肿呢，它是指组织间隙类的这个体液啊急剧增多造成的，这是一种常见的症状和体征。
2: 嗯，
5: 常见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像有肾性的水肿，就是肾脏不好了；还有呢，肝性的、心源性的、营养不良性的、淋巴性的，还有一些炎性等等这样一些疾病啊引起的。因为气温高，出汗也多，那水蜡的排出啊也增多了，不仅有效的循环血量减少了，导致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而且呢低质量的这个血容量的增多，容易形成夏季特有的水肿。
2: 嗯，
5: 那今天这位听众朋友也说了，他呢是指在夏天出现水肿，那到秋天啊就好了，那这就说明了他是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症的，就不是什么肾脏还是肝脏还是心脏，不是这样一些器质性疾病引起的水肿，
2: 对，
5: 那就没问题。夏季这种特有的水肿，那我们也可以注意，那可以多吃一些像红豆啊、薏米啊，还有冬瓜、芹菜等等这样一些利水消肿的这样一些食物。
2: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我们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
5: 确实是可以服用的，但是呢不要把它当药，针对性的去选择服用。
2: 嗯，
5: 因为我们说蜂胶啊，它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它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和协助我们去参与辅助治疗一些疾病，同时没有毒副作用，也没有抗药性啊，温和缓慢，安全可靠啊，长期服用对人体啊有着一种全面调节和器官修复的作用。所以呢，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我们的体质差呀，还是精神体力不够啊，或者呢是有一些慢性病啊需要配合治疗啊，我们这个蜂胶液呢都是可以选用的。
2: 是的，
5: 有位阿姨，她呢上有百岁的妈妈，下有儿子啊孙子，她呢要为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操劳，渐渐的随着她的年龄增大，她也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2: 嗯，为什么呢？
5: 年龄大了呀，有这么多事情需要她操劳，她觉得体力不够了，精力不支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她来买了服用了我们这个蜂胶液。他跟我们说，就是这个阿姨呢，是今年店庆的时候啊，我看到她到店里来买的。她 他跟我们说了他这个服用了一年以后的一些感觉。
2: 感觉如何？
5: 对，他说，哎呀，真是多亏这个蜂胶液，使得他现在能够精力充沛。他这个年迈的老妈妈因为骨折住院，那么他自己呢就医院、自己家还有儿子家三个地方来回的奔波，虽然很繁忙，但是他自己感觉到他的精力啊还是可以驾驭的。
2: 嗯，
5: 并且呢他自己这一年来他说没有怎么感冒，以前呢一年啊都是要感冒几次的，所以他觉得这些收获啊，说明这个蜂胶液的服用对他的身体的健康、对他的精神体力的支撑都给出了很大的一个帮助。
2: 嗯，这个非常难得啊。那我们都说丰乃宝的蜂胶液这个原料很珍贵啊，一直都是用优质的巴西九成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那为什么需要冷冻保存，常温不可以吗？
5: 常温保存的是我们的成熟的蜂胶原液，这点告诉大家，你买回去的这个蜂胶液呢不需要放进冰箱，就常温下避光保存啊就可以了。但是原料呢需要给它冷冻保存呢，是因为这个蜂胶的新鲜度啊决定了蜂胶当中活性成分含量的多少。如果长时间的放在一般的常温条件下的话呢，这个蜂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逐渐的呢发生氧化，会变色，而活性成分呢也会逐步的减少甚至于消失。那么这些呢对于蜂胶的品质啊都是有着极其关键的影响的。因此我们的巴西养蜂场啊这个九神菊绿蜂胶原料采集下来以后，经过初步的一些充分的分解加工以后呢，都是把它放在低温的条件下冷冻保存的。
2: 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了吗？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1: 用巴西进口九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0: 蜂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6: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8: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生遗憾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活神话菲利普·罗斯。菲利普·罗斯与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并称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坛的三大文豪。作为这三人中寿命最长的作家，罗斯也是产量最多的创作者。从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的发表，到2012年79岁的他宣布封笔辍更，在这长达50多年的作家生涯中，罗斯共发表了29部作品与多部文论集，其中包括波特诺伊的怨诉、美国牧歌、反人生、被释放的祖克曼等。菲利普·罗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0岁时就用妈妈的打字机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风暴席卷哈特拉斯》。1950年前后，罗斯从维考西克中学毕业，这段时期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动素材。在学校的维考西克年鉴50年中，将罗斯描述成为一个真正充满智慧和常识的男孩。此后，罗斯前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克奈尔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后，罗斯留校教授写作计划课，同时他还是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创意写作课老师。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出版，第二年他就凭借这部作品摘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书中收录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和五个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讲述了一对同为犹太人但家境悬殊的青年恋人的故事。出身贫寒的图书管理员尼尔与青春貌美的富家女大学生布兰达在盛夏的游泳池畔邂逅，一见钟情，但社会阶层的差异、恋人之间的种种猜疑，最终导致这场青春恋情黯然收场。菲利普·罗斯在书中无情地讽刺了保守的犹太人的世界观、金钱观和道德观。小说使用的语言准确、生动、粘连，能传达出主人公微妙的心理感觉。他的文风粗豪干脆，敢于揭示被掩盖在生活表层之下的人性的复杂和虚伪。处女作让罗斯在美国文坛一举成名，此后他完成了31部作品，其中包括27部小说，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包括两项国家图书奖、两项国家图书评论界奖和一项普利策奖等等。他也连续多年成为诺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但遗憾的是，罗斯始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5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巴萨斯剧院》，这部小说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随后，他在1997年出版了《美国牧歌》，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还出版了《人性的污秽》等著作。菲利普·罗斯依靠《巴萨斯剧院》和这几部小说，最终获得了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菲利普·罗斯超过了50年的辛勤创作生涯中，创作了超过40部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传记、对话等非虚构作品，作品雅俗共赏，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欢迎，深受读者的喜爱。纵观菲利普·罗斯50年的创作历程，他对美国社会的透视和批判惊人的深广，以毫不手软的自我审视的笔调分析挖掘了美国犹太文化的复杂性，带有浓重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认知的力量。他在写作长篇小说《伟大的美国小说》、《我作为一个男人的生活》以及文学论文和谈话录《读我的作品》及其他长篇小说《情欲教授》以及《背负的朱克曼三部曲》的这一阶段，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文学版图。

0: 使他成为有喜剧色彩和讽刺精神的狂欢式的小说家。在创作自己的最后几部作品时，罗斯对媒体说，我不在乎写作，也不在乎被写，所以我希望我的时间被写作占用。每本书都从灰烬变成真实，我不觉得我说的这个故事或者那个故事如何，但我想从事写作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2012年，时年79岁的菲利普·罗斯宣布因个人原因封笔。他当时表示，现在我不想继续写作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小说，读小说，写小说，教小说，我已经将拥有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2014年，罗斯宣布退出公共生活，这意味着他不再出席公开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罗斯在最后一次访谈节目中表示，这是我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亮相，绝对是我在任何地方任何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但事实上，罗斯并未因此失去人们的关注。就在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年过八旬的菲利普·罗斯还曾排在博彩公司陪榜率的第三位。有人认为罗斯的写作代表着美国人深层次的精神生活，但也有评论指出，罗斯并不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作家，其作品融合了几十年来盛行的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2012年，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赫拉斯·恩格达尔曾指出，美国文学太封闭、太狭隘，作品被翻译的也不够多，又没有涉及重大的文学议题，这正在抑制美国文学的发展。对此，当时已近20年没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文学界愤愤不平。罗斯多部作品中的中文译者郭国良曾对媒体表示，上述评价固然不够准确，却也道出美国文学的一些问题。英语本身太强势，文学艺术都有很高的成就，自己的传统营养已经很丰富，文化强盛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一定的闭塞，这或许是美国作家阔别诺贝尔文学奖多年的原因之一。菲利普·罗斯通过写作展现了多方面的自我维度，作为美国人、犹太人、作家和男性本身，他既像布鲁诺·舒尔茨和伊凡·克里马那样为东方文学的发展引进了新的活力，又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秉持着克制的激情。此外，又如其他20世纪的作家一般，他对于男性欲望的探索也为如今的性别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学依凭。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待会儿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0: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所遇见的世上最好的爱是什么呢？是谁给予你的呢？一起来听听一凡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个故事吧。遇见世上最好的爱，作者是刘继荣。大学时的好友假期出游顺路来看我，就在家中住了几天，正遇上老公出差，孩子感冒，我忙得不可开交。几天下来，他感慨道，看见你这样忙忙碌碌，身不由己，我是绝不敢要孩子了。我一愣，你都看见什么了？他同情地说，看见你一日三餐洗煮烧煎比保姆还辛苦，看见你栉风沐雨，又接孩子上学又忙工作，几乎变成机器人，看见你凌晨两点还不能安歇，要给孩子喂药水，像在服苦役，还看见你的皱纹与眼袋，看见你无穷无尽的付出。他叹息，女人最好的年华就这样交付掉了，人生还有什么乐趣？你看我工作时无忧无虑，出游时无牵无挂，多好。我笑了，对他说，你什么都看见了，可唯独没有看见我的快乐和幸福。儿子刚上幼儿园，第一次吃鸡翅时，才两岁半的他将鸡翅藏在白衬衣的袖子里，晚上带回来要与我分吃。我至今记得他津津有味地吮吸那半截鸡骨头的馋相。每每想起他衣袖上留下的那片鹅黄色的油渍，我心里就会有一片淡淡的温暖。朋友若有所思，脸上不再是戏谑的表情。走在路上，儿子像个小小男子汉，懂得让我走在他的右边。他说，妈妈是近视眼，我是千里眼，我来保护你。过马路的时候，他会冲着车流大喊，你们通通快让开，我妈妈要过马路了。仿佛我是至尊至贵的女王，所有人都得谦恭礼让。朋友爽朗地笑起来，他说，好羡慕你，女王陛下。去年五月的一个中午，儿子很晚还没回来，在外环路上我找到了他。这一路槐花开得纯白如雪，幽香扑鼻，儿子正专心致志地往树干上写字，一颗一颗的。他对我说，今天是母亲节，我没能买到康乃馨，就来到了这里。花开得那么好，却有人采摘，儿子就用水彩笔写下了这些执着的留言，这是我送给妈妈的花，请让它好好的开，不要摘。望着这一路盛开的槐花，我知道这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牵着孩子的手，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听到这里，朋友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就在前天，我和儿子一起去医院验血，当医生宣布儿子和我是相同血型的时候，他一下子欢呼起来，太好了，如果以后妈妈生病需要输血，就可以抽我的了。旁边验血的人还有医生都感动地说，有个这样的孩子真好。我平静地陈述完这些片段，朋友的眼睛却在刹那间湿润了。我对朋友说，你没有看到我在辛苦的同时享受到多少甜蜜，你也无法感受我生命中最深的温暖，但请你一定相信，遇见了孩子就是遇见了世上最好的爱。朋友郑重地点了点头，露出了赞同的微笑。遇见世上最好的爱，虽然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但读到最后却让人心里暖暖的，眼眶湿湿的。在很多母亲眼里，养育孩子的体会除了艰辛还是艰辛。在很多孩子心中，母亲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总是太高， 母子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亲情关系？幸福难道离我们还很遥远吗？守望与成长的交织中，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很简单。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用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直接冲抵公积金贷款本金？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通过个人公积金网厅办理直接提取还贷业务，就是借款人通过办理直接提取还贷的手续，一次性用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冲抵贷款本金，相当于提前还贷。在这儿特别需要提醒注意，直接提取还贷最大限度可以使用到账户余额剩余一元钱，提取额度可以自行确定。如果已经办理了签约还贷，记得要留足余额。公积金贷款提前部分还贷后，系统默认自动缩短年限，月还款额不变。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

0: 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今天呢是周一，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啊，您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此时此刻给您开通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温度是19到26度。明天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北风转东风3到4级，温度是18到26度。23号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温度是17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阴转多云，西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正风6级，温度呢也是这个跟昨天啊这个差不多的一样的一个温度，19到26度。这两天呢总体说来哈，这个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有的人呢这个早晨会选择这个骑车上班，或者是说晚上下班的时候啊，遇到这个天气比较寒凉的情况下，可以带一个薄的外套。那么像22号和23号连云港海区呢都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正风6级。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0: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7，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啊有一些诉求，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反映一下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新闻。近日啊，海州区学院路公厕完成了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以全新的面貌呢向市民开放。当然，我们也是走进这个公厕的时候呢，这个记者看到哈，像第三卫生间以及坐便助力扶手、洗手池辅助栏杆等等无障碍的设施呢是一应俱全，包括像小朋友专用的蹲便器以及迷你的安全扶手、低位的洗手池错落布置。当然，在墙角呢也是有专门给儿童啊配置的安全座椅，和这个可折叠的婴儿护理台等等。当然，住在居民这个附近的居民也是反映说是，哎呀，确实啊，看到了这个公厕的改造之后呢，感到心情非常的舒畅。像以前呢，带着孩子出门上厕所是最犯愁的，现在呢，有了这些设施，方便多了。一座公厕的升级啊，承载的是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真切期盼。像学院路公厕的改造实践呢，正是我市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整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呢更有温度的真实写照。当然，在今年以来呢，市城管局紧扣民生实事，锚定这个花小钱办大事儿、见实效、惠民生工作导向，以精细化提升为抓手，通过低成本提质、差异化的改造、长效化的运维，让方寸公厕呢实现了功能大升级、服务大提升。其实从这个精打细算来说啊，以小钱来筑牢硬件的根基，改造不是说把它推倒重来，而是呢缺什么补什么。当然，这一次的改造呢，坚持是能用则用，按照需要呢进行修缮，杜绝浪费，立足现有的设施基底，再加上聚焦社区的一些老旧的破损的一些功能缺失、适配性不足等群众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精准施策，最大限度呢能够压缩改造成本。其实针对于城区的公厕蹲便器以及隔间的隔板，包括洗手台照明设备等等常规设施，开展了针对性的维修的更新，以低成本修缮全面提升基础功能与使用的舒适度。同时聚焦一老一小以及特殊群体的需求啊，规范了增设安全扶手、无障碍标志以及优化升级无障碍通道和专属厕位，配套更新儿童的洗手池、儿童的便器等等适用设施。对 对于第三卫生间实施轻量化的功能升级改造，完善多功能的操作台、儿童安全座椅、安全抓杆等配套设施，真正可以说是做到了以小投入到补齐大短板。那么当然也是因地制宜，以巧干办好民生大事儿。当然通过本次的公厕改造，打破了以往的千篇一律、一刀切的固化模式。市城管局呢，也是创新推行了一厕一厕的这样一个差异化改造机制。结合每座公厕的区位特点、人流结构，包括使用的场景，精准定制了改造方案。当然像医院周边和学校周边改造的重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针对于周边老年的群众啊，像这个病患人员集中的特点，重点是强化适老无障碍改造，增设低位的安全扶手、紧急呼叫装置。针对于学校周边未成年人集中的实际情况，聚焦适幼化的提质、优化儿童的洗手台高度、铺设防滑地面等等。针对于商圈人流量比较大、母婴以及女性群体集中的场景，重点升级了母婴配套设施、优化第三卫生间服务功能等等。确实啊，也是说每一笔钱都花在了刀刃上。向创新破局，以实效惠及千家万户。针对于部分的老旧公厕空间狭小、改造受到限制的难题，推行了轻量化、嵌入式的空间优化改造模式，灵活地采用了折叠式的母婴台、可以移动安全扶手等小型化的设备。在不增加大额投入、不占用有效空间的这个前提下呢，实现了服务功能最大化。当然改造呢只是第一步，管好才是长久之计。在于这个同步健全、长效化的运维管理机制上，严格落实了改造一处、提升一处、管好一处的标准，常态化的去开展设施检修，包括呢像保洁消杀、日常的管护等等，推动城市公厕治理从单纯的硬件修缮向全方位的服务提质转变。截至到目前，全市有50座公厕的改造任务呢，正在有序的高效推进当中。现在呢，已经是完成了45座公厕改造提升。下一步，市城管局也将持续深耕城市的精细化治理，稳步推进剩余公厕的提质升级，持续优化城市公共服务场景，全力擦亮城市文明宜居底色。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获悉啊，像近期我市孔雀沟文化活动中心九宗地块、花果山非遗文化活动中心21宗地块完成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以及这个划拨决定书的签署工作。其中呢，是有30宗地块呢工地手续全部办结，实现了零差错、零延误。花果山非遗文化活动中心呢，项目是位于花果山景区的西游境界游览区内，通过将原有的民房进行改造，打造西游文化展示啊，包括了有这个非遗文化的作品以及西游文化的创作，游客主题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西游书房等等，完善了道路的交通绿化系统等等，提升游客游览体验。孔雀沟文化活动中心呢，项目选址是在连云区南云台林场核心生态片区，依托现有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基础，规划建设及文化展示、群众演绎、非遗传承、研学教育、休闲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公共文化空间。项目功能呢，布局涵盖了多功能演艺厅、非遗工坊、数字文化体验馆、社区图书分馆、户外文化广场以及配套服务设施。设计注重了绿色建筑标准与地域文化表达，强调与山地地形和森林环境的有机融合。市自然规划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啊，跟我们说，也是说面对于时间紧、任务重、人手紧缺、涉及地块细碎等挑战呢，最后也是坚持能快则快、能早则早的原则，将高效办成一件事儿啊贯穿工作始终。通过环节并联、提前预审、部门联动、信息共享、结果互认等手段，打破了信息孤岛，让信息多跑路，申报的单位少跑腿。30宗地块呢，工地手续是全面加速跑，为项目落地赢得了宝贵时间。在项目保障的过程当中，也是坚持精细化的管理、精准的服务，严格执行一宗一档、一图一合工作的标准，逐宗核对规划的用途、用地的面积、容积率等关键指标，依托行政审批、初审，还有包括审核、签发这样的一个闭环的流程，实现从项目的信息填报到拨划决定书签署的全链条精准管控，确保每个环节是合法合规、准确无误，真正做到了30宗地块是宗宗有据、宗宗过硬。在下一步呢，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云台山景区啊，也是把这样的一个集中地啊作为新的起点， 持续的去深化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工作机制，主动的去靠前，提前介入项目选址与用地预审，做优全链条、全周期要素保障，同时持续推进交地交证及开工的常态化，深化容缺受理、并联审批等创新举措，以更高效、更有力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打造大花果山文旅融合新高地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9:19，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9日，记者是从市委宣传部获悉，为丰富我市群众的文化生活，拉动本土电影市场的消费，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国庆双节假期，2026年连云港市光影惠民全民共赏电影惠民消费活动呢正式启动。活动呢从9月19日持续到11月19日。那么这次的活动呢，主要设置的是云闪付、淘票票两大领券的渠道，券种是比较丰富的，先到先得，领完为止。在云闪付的平台呢，市民可以扫码登录苏星消费服务平台，即可领取20元的观影消费券。消费券呢，支持线下影院前台核销，也可以在猫眼 APP 的软件上呢进行选座下单，支付的时候啊，选择云闪付完成核销。淘票票平台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放券，包含了有普惠观影券与大学生专享券两类。普惠券呢是分为15元单人立减券、50元多人观影立减券、15元券每人每月最多可以享受2次。50元的券呢单笔的订单购票呢是满3张的话，并且金额超过50元即可使用，每人每月呢限1次。完成支付宝大学生认证的用户还可以申领20元的大学生观影专享券，每个月呢限领1次。淘票票发放的各类优惠券有效期是为5天。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所有的电影消费券不可以兑换现金，不找零，逾期呢是自动失效。像各个平台的这个平台券也是相互独立的啊，市民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申领。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啊到这个平台上去进行领券观影。那么像我们也说了哈，可以通过云闪付或者是说淘票票的平台呢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您要有这个云闪付平台的话呢，市民扫码登录苏星消费服务平台就可以领取20元的观影消费券了。再来关注到，为了迎接2026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营造人人知省运、人人迎省运、人人助省运的浓厚社会氛围，9月19日，我市全民健身迎省运文明实践“我先行”市级示范活动在赣榆区呢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胡竹，副市长张家炯出席。活动呢紧扣了全民健身迎省运文明实践“我先行”的主题，依托省运会会徽，使思路扬帆活力江苏，会歌心中有热爱，吉祥物猴宝和主题口号场上逐梦共赴山海，设置了省运嘉年华文体活动展演、健身总动员、体育健身互动、文明会享集、新时代的文明实践市集三大板块。展演呢也是在暖场的视频当中啊开场，像国风大鼓、散打、朗诵、广场舞、少儿歌舞、国风走秀、情景快板、闭幕歌舞等节目呢是依次上演，穿插着3轮省运会的知识快问快答，像前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的冠军李媛媛、省运会赣榆级的射箭项目运动员代表于子训、中国好人秦明、江苏好人吕从熙、学生代表车宇轩共同宣读了当好东道主文明迎省运的倡议书。现场呢还发布了广大市民燃起来集中示范活动、乡镇街秀起来交流展演的活动，以及家门口动起来群众身边的健身活动。健身总动员体育健身互动区设置了主题打卡墙和迎省运健身打卡报名点，邀请了体育指导员开展8段锦健身项目辅导教学。文明会享集新时代文明实践市集共设了20个摊位，集中展销省运文创、赣榆非遗、赣榆海鲜、体育用品以及各镇农特产品，同步开展了中医义诊、网络文明、普法教育、移风易俗等公益宣传，并且提供了中医养生的茶饮、中药特色食品等便民服务。 本次活动呢，也是通过文体的展演、健身的互动、文明实践、市集等形式，推动了省运会全民参与、全域共享。在下一步呢，我是将依托各层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持续的开展全民健身系列活动，以全民健身热潮和实践文明活动迎接省运会的开幕式。在这里呢，向大家预告一下，10月12号呢是省运会的开幕式，10月19号是省运会的闭幕式，届时请大家伙敬请关注。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我有一个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2: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1: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3: 这个
4: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2: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5: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0: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7: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29，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一，我们的节目啊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您遇到了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此时此刻两部电话正在开通，您可以拨打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在10点钟我们的节目啊结束之后，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在工作日的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刚刚呢是跟大家伙说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民生新闻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这个除了省运会之外呢，我们同时也要跟大家伙讲一讲这一次呢这个举办全民健身迎省运文明实践我先行的市级示范活动。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啊也是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省运会毕竟呢也就是只有20天左右的时间啊，就要开始进行到开幕式了。当然10月19号呢是闭幕式，请您这个多多关注啊。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放到这个把出题权交到群众的手上，把答卷呢写在一线的路上。近日啊，我市部署推进了群众点题跑的工作，当然这是深化机关作风建设、践行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群众点题、部门接单、干部换位，可以说是变的是视角，不变的是为民初心。当然从今天开始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专栏啊，这个专栏名字就叫做群众点题跑，持续的来关注一下换位体验的成效，见证民生的难题破解过程，倾听群众真实获得感，让每一次点题都有回响，让每一次奔跑都能够见效。记者从全市换位跑一次工作交流暨群众点题跑工作部署会上获悉，向我市部署推进了群众点题跑工作，进一步的把出题权交到了群众手上，实现了群众点题、部门接单、干部换位体验。当然作为换位跑一次的核心实践载体，群众点题跑呢既是兑现了市政府在省政风热线公开承诺的民生答卷，也是检验机关单位作风的重要抓手。群众呢可以通过12345热线、微信小程序、市长信箱等参加群众点题跑的活动，点题的诉求将聚焦公共服务短板、政策落实堵点等涉及广大公众的利益方面。在办理环节，各个单位接到了群众点题跑工单之后，围绕点题内容组织开展换位跑一次，通过换位体验核实诉求具体的情况，推进问题解决。像点题跑的过程呢，可以邀请点题人、媒体一起跑，进行监督跑。问题啊，整改注重是举一反三，从一件事儿向一类事儿呢进行提升。开展换位跑一次呢，是省委省政府部署的深化机关作风建设、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的重要抓手，也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推行一线工作法的生动实践。像今年以来呢，全市各级干部下沉一线，通过亲自办、陪同办、驻窗办、跟踪办等方式，从群众和经营主体视角体验办事流程，推动解决了一批急难筹判问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在前期的工作基础上，我市进一步的推出了群众点题跑，拓展为民办事渠道。按照部署啊，向各县区各部门将落实专人专岗，主要负责同志呢切实扛起了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全市也将常态化开展复核，对群众不满意、问题未实质化解的工单实施挂牌监督。那么督查的工作呢，也将持续发力，坚决纠治跑过就算半截式的应付问题，始终呢以企业群众真实感受、问题实际化解啊成效作为是评判工作的根本标准。
北京时间的9:34，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放到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呢，已经是开售了。连云港地区呢也是增开了多趟列车，保障假期出行。那么9月17号呢，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通过铁路12306平台正式开售。记者呢也是从铁路部门获悉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的期限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呢是16天。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连云港地区呢也是增开了多趟临时的旅客列车，覆盖有南京、上海、苏州、徐州东、淮北等方向。根据了解，像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像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高度叠加。连云港呢作为苏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热门的旅游目的地，旅客出行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根据铁路部门预测，那么国庆假期期间，连云港站目标发送旅客呢51万人次，日均发送3.2万人次，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1国庆节，发送的旅客突破是5万人次。根据运输方案，连云港地区增开列车呢具体了包括南京到赣榆增开了2次，赣榆到南京增开了4次，连云港到南京增开了4次，南京到连云港是增开了2次，上海到连云港呢是增开了C3186，连云港到上海是增开了 C3185 次，苏州呢到连云港是增开了 C3660次，连云港到苏州呢是增开了 C3667 次，徐州东到连云港是增开了有3次啊，连云港到徐州东也是增开了3次，连云港到淮北是增开了5次，淮北到连云港是增开了7次。那么当然以上的这些车次呢是在9月24号的时候呢一直到10月8号期间是分批次进行开行。铁路部门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需要买票的话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软件点击我的出行向导起售的时间功能，查询准确放票时刻，提前定好闹钟，避免错过购票的时机。当然也是为了提高购票的成功率啊，建议旅客在车票开售之前提前完成购票的信息预填。开售的时间呢也是有这个提前的设置啊。当然您快速提交订单的话呢也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票呢直接完成。如果说没有能够买到票的话呢，可以使用候补功能，每个用户呢可以同时保有6个待兑现的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呢最多可以选择3个乘车日期。

目前呢，像9月17号已经是发售了十一国庆节的首日车票，9月23号将发售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车票。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家里头有这个需要外出的，或者是说外地的孩子啊回来了以后，那你要是提前给他们买票的话呢，就要关注一下了。尤其是在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7号，你可以关注一下，应该是在后天9月23号将发售。那这样子呢，我们的时间就可以提前进行选择了啊。铁路部门将实时的监控客票的预售数据与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列车的运力，灵活加开，包括呢像这个热门的车次啊，全力保障国庆假期连云港地区的铁路运输平稳安全有序。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5: 常有喜好，
4: 总有发现，
5: 总有发现。
4: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午9点到10点钟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啊。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问题，您可以直接向我们反映。此时此刻两部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呢正在给大家伙开通。刚刚呢是跟大家伙说了，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啊，咱们要这个抢这个铁路的票呢，您要提前关注啊这个 APP 软件12306。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视线呢放到这个科技赋能变废为宝，花果山的秋叶呢变成了红茶。当然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到了冬天的时候，秋冬季节的时候呢非常喜欢喝红茶。当然在过去的时候啊，由于这个秋季鲜叶呢用于制作优质的绿茶是存在一定的局限，那么茶农们呢也是采摘加工啊积极性也不是很高，当然部分的鲜叶呢未能够及时的利用啊，最后呢把这个茶园里的进行修剪，然后被弃置掉。如今呢是在市农科院休闲农业团队的技术帮扶下，通过常态化的科技服务与工艺的一个优化，茶农呢得以利用了废弃的秋叶制作红茶，让原本被浪费的茶叶资源变废为宝，为了增收这个开辟新渠道。当然此举呢也是有效地拓宽了增收渠道，助力本地的茶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那么在前天上午呢，像记者也是专门到花果山的茶园去看一看啊，发现那儿的这个枝头嫩叶啊，也是在今年的这个长头呢也是非常的喜人。那么茶园里呢也是工人们一派忙碌的景象，采茶的工作人员也是熟悉地采下了枝头符合加工要求的秋梢鲜叶，经过集中整理之后呢统一地进行运转，那么这批鲜叶呢被顺利地送到了制茶车间。记者跟随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走进了位于花果山新滩村的3名啊这个茶叶有限公司制茶车间，一套标准化的红茶制作工序呢有效地开展。当然记者看到了鲜叶通过这个萎凋之后啊送入到这个揉捻机当中，按照轻重轻的一个加压方式啊进行揉捻，那么然后呢再放到发酵机里头。这个发酵机可以说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啊，经过发酵完成之后呢，茶叶流转到下一个生产的区域当中，经过毛火初烘啊足火慢烘的两道工序，逐步的蒸发残余的水分，固化茶香茶叶。那么在跟随茶农呢来到了江苏花果山茶叶有限公司，在那儿啊可以看到这个茶叶经过层层的筛选，剔除碎叶残叶以及杂质，分成4个等级，从采摘再到加工，像以往呢是没有被充分利用的秋季鲜叶一步步的蜕变成了香气纯正品质稳定风味独特的优质红茶。当然这也是在市农科院休闲农业团队多年持续引导与技术赋能下呢，本地的茶农种茶以及制茶的理念实现了大幅度的转变啊。去年呢已经有部分的农户啊尝试了秋叶制茶的新模式，那么今年呢这个模式已经是全面推广了，实现大面积的规划这样的一个生产。那么另外呢相比较于这个春叶做的红茶，秋叶制成的红茶呢它是香气更加的悠长，而且茶汤的口感是比较的清爽。那么像这个农科院的工作人员也是介绍说，产业升级成效显著，现在这个茶叶的年产量呢已经是提升了20%，销售的额度也是增长了15%，并且呢也是带动了周边的农户就业。随着居民健康养生消费理念是持续升级，红茶消费群体呢是逐年的在扩大，饮用红茶的市民比例啊稳定提升。根据啊了解呢，像市农科院也将持续的去优化秋季红茶的加工工艺，完善标准化的生产体系，再加强面向茶农茶企的技术指导，针对性的去解决生产当中的技术难题，以科技持续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与农户持续增收。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连日来呢也是受到了持续啊晴热天气少雨的天气影响啊，像水库的蓄水呢偏少，我市呢也是遭遇了阶段性的旱情。

顶，农业灌溉用水压力呢也是逐渐加大。面对于旱情呢，我市水利部门也是迅速行动，精准部署，通过多元调水、靶向配水，再加上有精细化的管水多举啊并举，也是进行了这个全方位的去筑牢秋粮稳产丰收的一个水安全的屏障，全力的保障了农业生产有序推进。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走进了东海县树南灌区田间地头，看到了一派有序抗旱的忙碌景象。平整的农田间呢也是像这个输水的渠道啊，包括像这个泵站的机组啊，也是在高速运转当中。农户们可以说是有序的开展了灌溉的作业啊，放眼望去呢，像田间灌溉管网呢也是纵横交错，输水的干线呢畅通无阻，那么水利呢抗旱设施也是高效运转，有效地缓解了旱情对秋粮作物的影响。根据了解，像今年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 577.9 毫米，和去年相比的话是偏少了 24.6%。 在八月份呢旱情是比较明显的，全市平均降水量呢是仅 56.2 毫米，和去年相比呢也是偏少了 75.5%。截至到9月15号啊，全市11座大中型的水库总蓄水量呢是3.30亿立方米，可用水量呢是达到了1.91亿的立方米，和去年相比也是偏少了45.7%。其中啊，像石梁河水库蓄水量较少，和去年相比的话也是偏少了54.7%。石梁河水库、安峰山水库相继发布了干旱蓝色预警。那么像这个市水利水旱的灾害防御调度中心啊，也是进行了这样一个表示，说是啊，今年持续是加大了外调水源的力度，累计啊，包括像这个淮水啊，17亿立方米，和去年相比的话是偏多了25%。那么其中呢，也是到了八月份至今啊，也是调引这个江淮水5.1亿立方米，和去年相比是增加了88%。另外呢，同时也是抢抓台风白海豚过后的降雨窗口期，科学调度泵站拦蓄雨洪资源，有效地扩充河库蓄水的容量。那么为了实现水资源高效利用，我市也是推行了靶向式的分水啊这样一个配水机制，构建多线路的协同供水格局，那么再来保障灌云灌南用水以及东海海州输送水源，再加上同步启动了引入这样的一个泵站。截止到目前，像石安河翻水呢是5300万立方米呢，也是调度了新树河水源为干鱼贩的这样一个河水补水，多线联动的实现了水源精准直接啊达向这样一个田间。那其实在这个管水用水环节啊，水利部门呢也是联合农业农村部门组建了工作组，下沉到镇里面，到村里面去进行实地考察，那么也是因地制宜推行了轮灌错峰的这样一个灌溉模式，优先保障高渠啊这个首长以及这个尾部进行缺水重点区域的用水，同时呢大力推广了节水灌溉的技术，引导农户啊是摒弃大水漫灌的这样一个模式，提升回归水的这个重复的利用率，以精细化的管理模式让每一方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再来关注到9月18号呢，教育部中小学啊这个空天科技科星创新这样一个实践研究性的项目启动活动呢是在我市进行了，而且也是为了培育空天科技后备人才搭建平台。教育部教育中心呢也是资源发展中心向中小学空天科技创新实践研究性的项目启动活动在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举行。那么这个项目呢是立足新时代科教发展新形势，以空天科技啊教育为抓手，做好双减的科学教育加减法。那么为了探索中小学的科技教育协同育人新模式，培育空天科技后备人才搭建重要平台。
那么当天呢，我国遥感技术应用领域开拓者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结合70余年的科研报国经历啊，以这个主题报告给大家进行这样一个回顾科研的历程，分享了珠峰的科考、航空的遥感系统建设等重磅科研成果，用一生坚守诠释科技报国初心，生动地普及了空天技术的信息。

信息知识，让现场的师生呢近距离地感受了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科学精神，为青少年树立了科学理想，投身科创事业树立了标杆。那么随后呢，向华东师范大学的这个教授啊带来了专题报告，提出了动手动脑动心的科创教育理念，推动传统课堂教育也是向实践型的教育进行转变，为中小学常态化开展空天科技教育，优化科创课程教学，落实实践育人，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路径。那么这个活动呢也是开展了北斗无人机、智能遥感三大创新实践课程的专题培训。那么像这些的话，可以说是着力培育了中小学生啊创新思维与动手的实践能力，推进中小学空天科技教育落地实施也是进一步的发展。北京时间的9:53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条新闻分享给大家啊。因为这个中秋临近了，连云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水果消费率呢，也是率先的升温了。那么当然9月15号，记者在市场果品交易区看到呢，像各色的应季鲜果呢，也是集中上市。中秋的主题礼盒琳琅满目，市民散挑，包括企业的团购客流也是不断。走进果品交易区啊，喜庆的中秋礼盒也是随处可见，包括了有这个石榴啊、芒果啊、橘子等等各色的果品呢，整齐放在这样一个显眼的位置上哈，搭配精致的包装，视觉上是格外的吸睛。往来的这样一个采购者或者是这个挑拣果品的询价对比拉货的这个小推车也都是在这样的市场当中啊进行穿梭不停。那么针对于这两天的订单量算是明显上来了，因为大家伙都要提前半个月进行备货，马上就要进行到这个中秋采购的一个高峰期了啊，可以说是能够保证大家提货不断货，而且品质也是有所保障。那么当然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不管怎么样啊，是企业团购也好，还是说我们这个零售也好啊，最终呢像这些礼盒也成为了每年中秋福利的常规选项，既是贴合了节日的氛围，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当然像这个水果的应季水果啊，也是大批量的到货，如果说大家要去买的话呢，价格上没有太大的一个浮动啊，价格和平时相比的话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呢市民们可以放心挑选采购。好，北京时间的9:54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了。我是郑雪，明天早上9:00到10:00，我们继续在直播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1: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0: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1: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正式开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继七月中医证明行动、八月会员体验计划之后，名医名师节目组推出本次限时5天惠民活动，专家提供体质辨识指导，岐黄丹超低出厂价惠民供应，多档阶梯福利上线，货源有限，定完即止。咨询热线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首先讲到了就是提高的防范意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我们订购产品、使用产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先验货再付款。我们先去这个验这个货呀，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有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符不符合自己的需求？能够符合，能够满足，属实是真的，那这个期间我们才决定留与不留。当然即使留，付款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是先核实，对吧？我们通过哪个渠道订购的，我们先核实。比如说通过节目组，对吧？我们就先打电话 打400-600-2677，一定要通过官方电话去核实，不要通过个人电话，一定通过官方，这个是最大的保障。关于如何防范这个事儿，咱们不再强调了，不再提了，大家都已经嫌我啰嗦了。咱们进入今天的核心，今天的核心是什么呢？今天核心就是这个时期，这个墙体惠民活动的机会更适合哪些人参与与调理体质？换言之，就是哪些人更有必要在这个时期去强化提升自己的体质啊？咱们先抛开说申请。这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惠民活动不容易，说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这么好的一个使用青黄丹调理体质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说这一年呀，也没有这么一次这么样的优惠使用的机会，对不对？没有这么低廉的价格过。这对我们想调理体质、想多用点药的患者朋友来说是很好的购药机会。咱先抛开这个不说，咱就说什么呢？就说这个墙体惠民活动这个时期。就是哪些人适合调理体质，哪些人应该在这个时期调理体质，这些我逐一跟大家讲，大家听完之后对号入座一下啊。我们用任何药品、任何产品，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让自己受益，对不对？那么让自己健康也好，让自己受益也好，我们要做到两个，一个是对路，这个对路就是方向。你想提升身体，减少疾病，你想强壮自己，这个是对的，但是你怎么做才能实现，这就是方向。你方向对了，那么这个事半就功倍了，方向不对，你怎么努力白费。听明白了？那么除了方向对了，我们还要做到什么呢？产品对路，方法对路，是吧？就是对症，对症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这个产品疗效。

又不够，或者是不能符合它。这就好比说我们很多门想选择一个门进去，这个门一定是对的，但是进去这个门方向对了，可是这个门怎么打开呢？你得有一把钥匙，对吧？这把钥匙对应这把锁，咱才能把这个门打开。这就是产品选对啊，产品选对。那么要符合这两个，一个是方向对，第二是产品对。我们选择方向首先就得考虑自己适不适合，不是一腔热血头脑一热就行的。有很多人拍脑袋头脑一热就开始决定买这个买那个，听着都很好，结果哪个都不符合自己，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这个是不可以的，一定要非常符合自己。那么我们在调理体质上也是这样，知道吗？调理体质说哪些人非常有必要调理体质。第一个类型的人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听好了，上了年纪就是60岁以上的人非常有必要啊，非常有必要。为什么这样的人一定要去调理调理体质？这就我之前给大家谈到的，你就如同一部车，你工作了几十年，这个车连轴转工作了几十年，你想想是不是快到报废的年限了，是不是快解体了？这个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要命，听好了，出现任何都会要命，所以这是生命的一道坎儿。之前我们老人都过66、73、84，这都是一道坎儿，就是到了这个年龄段的，就身体到报废时期了。如果说我们不去调理，不去大修，不去返厂，那么这个身体啊，体质就像这台快要报废的车，将就用，用到哪时坏了就报废了，也就终止了。就是用的是哪时就算了，那么它也就是坚持。我们如果再用3年5年，再用几年，那也是幸运。所以很多人啊，这个生命的年限到哪儿呢？就是60多岁、70来岁，到这个时候啊，就像割稻草一样，一批一批的人都倒下去了，都倒下去了。那么即使没有倒下去的，通过现在的这个医学科技手段，生命维护住了，但是也是活死人了，意志啊、状态都没有了。只能躺在病床上靠这个给氧，靠这个输液滴流维持生命，真的生命没有任何质量，没有任何意义。你看，通过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提升体质、强化体质，整个人大修大养了，最后怎么样？你看十几年，咱们这个节目15、16年了哈，你看看十几年跟着咱们节目还在走，越来越好了，咱不说返老还童了，但至少比以前更健康了，比以前更硬朗了。以前就像一个草，风吹就得倒，那现在呢，非常硬朗，非常健康，70、80岁、80、90岁每天还在运动锻炼呢。这个就是调理体质的好处。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讲到，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就是腿浮肿了，腿浮肿没去管，几天之后人没了，这样的事情好几例。我跟你讲，包括我有一个姓庞的朋友，他的父亲也是这样，也是腿浮肿。腿浮肿到什么程度？这个腿浮肿啊，腿脚都发亮了，最后说这个脚稍微一扎，冒出来很多水，像这个水枪一样呲出来了。你说他脚上的湿已经多严重了，淤堵多严重了，脚已经发黑发紫了，那么他的舌苔呢已经发白。说这样的人本身机体就衰退了，那么血液循环、水液循环不好了，应该干嘛？赶紧提升体质，把阳提升，把气提升，把血脉打通，然后加强锻炼，一秒一分一刻都不敢耽搁，稍微一耽搁就是要命的。结果呢，你看看也是不当回事儿，不就腿浮肿，不就脚浮肿吗？老人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有半个月了，有一个月了，甚至很长时间了，没事儿。但是别忘了，时间积累越积越多，最后一根稻草就能把这个骆驼压倒，因为它压得太重了，就差那么最后轻轻一摁，它就会倒下，它就会崩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你看最后它也是没过多长时间人没了，这个老头没了，然后他的老伴啊没过一个月也没了，夫妻两口子啊，因为老头没了，他自己伤心难过呀，每天悲伤，然后呢，老伴儿也没了。跟大家讲这么多，就是我们的身体到达年限了，不能认为还是年轻了，不能认为啊，我活一天都赚了，不是赚了。我们要想真赚，
就得干嘛，就得给自己的身体重新去调理。你用了这么久，身体已经非常虚亏了，你阳虚，你气虚，你神虚，你精亏，你血亏，你津液亏啊，津亏液亏，对不对？你至少七亏。然后身体在虚亏的过程当中，风邪、寒邪、湿邪、火邪、燥邪啊，这些邪引随着年龄的推移，随着时间的这个积累，也储存了很多，它也是致病因素，各种疾病也来了，都需要去调理体质，把六邪清除。再加上人生在世，十有八九啊不如意，不可能事事称心，事事如意，事事称心如意只是我们的期许，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想不开、看不明白或者纠结的时候，也让我们的契机郁结了。那这个期间还得理气吧，是不是？这么多年咱理不理气，那么加上血脉运行这么的久，我们的血脉加在一起为地球绕两圈半，需不需要通通络疏通疏通？就咱们这个车用了这么久，需不需要把这个油路啊、管路啊给它清洗清洗，有没有必要，对不对？再加上我们这个车的油箱啊，我们的电池已经不行了，藏不住存不住了，需不需要干嘛强化强化，提升提升，非常有必要。当我们把这些都做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新车，崭新的车又来了，崭新的生命，崭新的健康又来了。那么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再去用它十年二十年，是不是很轻松？说我们今年六十岁，我再用二十年我能八十岁，说我今年七十岁，我再调理完之后再用二十年九十岁，我今年八十岁，我再二十年我能一百岁，这是很轻松的。不要认为百岁不可能，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百零几岁、一百一十来岁特别多。所以说呢，什么人非常有必要去调理这个体质啊？这次强体惠民活动啊，非常符合自己啊，很有必要参加，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当然除了这个年龄段，如果说有特殊的人，就我年龄没到这儿，但是呢我身体也很偏颇，我身体体质也很差，就先天不足，或者是工作生活负担透支过重，自己的身体整个状态特别差，产生了很多基础疾病啊，也非常有必要去调理体质。听好，盛老师最后给你们强调，基础疾病再多不能总盯在基础疾病上，你这么一个不健康不硬朗的身体本身就很难支撑你这个健康，很难就维持住，所以各种疾病就会来。那么同时你想治疗这个疾病，想消除这个疾病，你没有个好的体质，你靠什么去恢复？即使你把这个疾病给消灭了，通过各种手段啊给它打压下去了，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怎么样，你没有好的一个状态，没有一个强壮的体质，那这是健康吗？不是真正的健康。所以说身体体质很绕，透支非常严重，给压榨的或者先天不足啊，存在的一定要调理体质，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那么这次呢，专门以调理体质为主体的这么一次活动，这么一次机会就特别适合我们。那么在调完体质，我们改变完自己之后会有多大的改变？180度大改变，完全就不一样了。这里需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改变啊，就是见效跟扭转真正的健康它是有一个区别。好比说我在调理过程当中，有的人三天五天就有很好的改善，很好的效果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十天半个月，不论这个改善效果是快是慢，这个只是在改变扭转症状逐步消除，但它不等于说我身体真正的硬朗康复了。身体真正的硬朗是通过时间的堆积和积累，就好比说这个人体质特别瘦啊，那营养不良，他要想把这个营养不良给调理过来，他不是吃一顿饱饭两顿饱饭吃两次营养餐就改变过来，他需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慢慢慢慢身体的积累，明白吧？他是一个积累。所以调理体质记住，打底起步都要三个疗程三个月以上啊。如果体质越绕时间需要越长，那不是我三个月我才能这个有效果，是一开始就有效果，只是这个时期才真正达到健康的顶点，健康的巅峰。这就跟画一幅画一样，从你第一笔落笔的时候就有一定的成果了，但是离最后收笔这个时间你要达到，这个功夫要达到，
知道吗？说你用24小时也好，用1个小时也好，哎，才能达到真正的完美闭关，调理身体。

0: 也是这样。当然，大家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啊，有各种基础疾病的，有各种症状的，一定也要结合着方式方法。我告诉大家，治病很简单，很快，有些疾病可能一个星期，可能10天半个月就能消灭掉。它不像调理体质啊，是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达到一定时间，几个月。治病不需要，治病就是几天，十几天。再漫长2、3个月那不是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有各种疾病啊，各种基础疾病的各种症状的，我们也要结合着这种治疗啊，治疗和调养相结合。所以大家也要把自己的疾病存在什么问题啊，跟我们去汇报。如果大家在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不知道怎么调，没关系，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啊，跟我们专家老师联系，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一个对症的治疗方法，让你收获健康，收获未来。啊，听众朋友，关于哪些类型的人需要调理体质，或者哪些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啊，就给大家先分享这些吧。当然还有，啊，还有这些话题，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可以留着节目当中或者明天来讲，啊，因为我们还要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呢。啊，最后需要提示，就是咱们这次开展的这个墙体惠民活动啊，今天进入第二天，时间一共为期5天，把时间把握住啊，一共为期5天。现在报名订购之后，基本上都能当天发货。有这方面需求的啊，想把握这个机会调理体质的，想少花钱用清黄丹的，抓紧沟通，抓紧报名。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正值秋收冬藏的节点，秋补不能耽搁，也是冬病夏治收尾的关键窗口期。中老年人操劳大半辈子，体质根基需要及时养护大修，千万不能放任身体损耗。本次双节惠民活动9月20日启动，仅开放5天，西黄丹多档补贴减免，还有赠品相送，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想和盛老师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稍作休息，稍后详细了解福利细则。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3: 8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2: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3: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3: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2: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3: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2: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 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1: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双节强体惠民活动火热进行，平时调养开销大，借着本次难得的活动窗口期，好好把自身体质调理一番。岐黄丹多档惠民补贴，咨询订购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4: 哎，我呢是云南昆明的新听众
0: 啊，云南昆明的是吧？
4: 对，
0: 好，欢迎你。
4: 我听咱们节目呢快3个月时间了，
0: 嗯，
4: 之前呢也听了不少的养生节目，但是大多啊就听几点就听不下去了，要么呢内容不没有真实东西，
0: 嗯，
4: 要么就夸大宣传，空话太多，
0: 嗯，
4: 唯独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4: 我听了很有意思，讲的也很实在，受用。
0: 说明你一直在用心听。咱们这档节目属实啊，一直秉承着初心，踏踏实实的为大家传授一些真正的知识，帮助大家调理身体啊。这个节目开办十几年了，始终如一，就是为大家传授这些实用的有用的知识，来去帮助大家啊。你花哨的说辞你解决不了问题，你说这些没用。
4: 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讲的知识呢句句在理，也通俗易懂。
0: 嗯，
4: 这2个月呢我一直都默默地考察节目和岐黄丹。
0: 是。
4: 现在呢很多平台卖完药就找不到人了，特别不靠谱。
0: 是。
4: 我听了咱们正明的活动啊，每天都有听众打电话反馈药效，
0: 嗯，
4: 都说岐黄丹的调理身体啊效果特别好。
0: 嗯，
4: 我的心里呢也就踏实了。
0: 心里踏实了哈。
4: 哎，
0: 咱们给大家一定要用好的有用的，对不对？咱们既然调理身体，为什么不用好的呢？就拿岐黄丹来说，这个药你看调理体质它好不好？非常好，主方大，啊，选料严苛，用量较精，药力浑厚。就连在用药上，你看我经常指导大家怎么用，半碗，早半碗，晚半碗，或者一天半碗。嗯，为什么要半碗呢？半碗是能有效果吗？它药劲是浑厚，药力大，可以这么吃。
4: 对，
0: 哎，所以说咱们用就用好的，咱们节目呢给大家建议或者指导，一定用有效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不用担心。
4: 对呀，这么多人都是赞不绝口的，
0: 是
4: 肯定没问题。我这个人呢就这样啊，
0: 嗯，
4: 就是网购也习惯事先看一下评价，
0: 嗯，
4: 你别见怪啊。
0: 哎，这是对的啊，这是应该的。
4: 嗯，
0: 别说你，我也这样。咱要货比三家，
4: 嗯，
0: 咱比什么呢？不单单比价位，咱得比质量，特别在用药治病这一块上，你有没有药效啊？药效强不强啊？你的质量怎么样啊？你的处方怎么样啊？
4: 哎，
0: 对不对？你的功能怎么样啊？咱得比这些，你这些满足了，才能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有疗效啊。
4: 哎，
0: 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对了啊。
4: 嗯，你看这活动呢，特别实在，哎，没有小礼品，
0: 嗯，
4: 像那个钱呢，全用到这个刀刃上了。
0: 对，
4: 价格肯定压得最低了。
0: 没错，
4: 我得抓住这个机会，报名调一调自己的身体。
0: 嗯，可以。我问一下您，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呢，就失眠严重。
0: 嗯，
4: 脾气不太好，舌太厚，
0: 嗯，
4: 刷牙呢都要刷这个舌头，
0: 嗯，
4: 总感觉不清爽，
0: 是，
4: 还有经常是口腔溃疡，
0: 嗯，
4: 胆囊炎，
0: 嗯，
4: 小便呢又急又痛，
0: 嗯，
4: 颜色又发黄，
0: 嗯，
4: 喝水其实也不少啊，
0: 嗯，
4: 现在特别有点害怕上厕所，
0: 嗯，
4: 郑老师，你看我是不是调理体质啊？
0: 你这属于湿热体质。湿热啊，湿热体质的人从哪看出来？从舌苔厚、黏腻、发黄，小便呢也是这样黄，大便黏腻恶臭，身体不清爽，甚至这个人的皮肤总是冒油，啊，身体显得不洁净，然后身体容易有异味，又湿又热，叫湿热体质。这种类型就得调理体质，这个体质不改善，各种炎症特别愿意得，比如说泌尿系统感染、尿道炎、膀胱炎。啊，前列腺炎，啊，你看这些炎症吧，肠炎、结肠炎、胃炎、胆囊炎、肝炎，哎，包括毛囊炎，啊，就各种炎症。因为你想想，这一块肉如果放在这个三伏天，又湿又热，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4: 肯定臭啊！
0: 臭了、烂了，细菌、病毒滋生了，对吧？
4: 对，
0: 湿热体质就是这样，所以它特感染各种炎症，体味大，所以要想。

0: 解决就得从什么，从体制上，非常适合啊。
1: 那现在是我这个情况有几个疗程合适？
0: 像这种情况啊，比较单一的，我一般都建议一个周期左右啊。这次呢，你就照这个28盒啊，赠送这个8盒这个钉。
1: 好，
0: 当然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能结合点茶饮，那就更好了。
1: 那好了，那我一会儿就找挂了就打电话找向老师报个名，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可以的，
1: 向老师的微信。
0: 可以的。
1: 那辛苦你把刚才整套的调理方案一起让向老师发给我一下，好吧？我
0: 可以可以，你这个整个调理，你少食这个非甘厚味，多食清淡的，多喝水，多运动啊，再结合这个调理体质的金黄丹。应该是很快。如果说想用方法呢，我再给你开个茶饮，然后呢，你去喝着，这样会更好，事半功倍啊。七黄丹前期用怎么用啊？前期你还是就是早半晚，晚半晚，一天一丸，它正常是一天两丸，但你在调理这个体质比较单一，前期没有必要，就早半晚，晚半晚，完全够用了啊。
1: 可以，好不好？可以，可以，好好，那我现在去订购。谢谢你，孙老师。
0: 行，可以去调吧，效果错不了啊。在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的，拨打400-660-2677。再见。
1: 好好，再见了，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福利仅限5天，时令不等人，秋补窗口期，转瞬即逝。中老年体质逐年下降，调养切莫拖延。遇上这样的惠民机遇，千万把握住。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3: 盛老师，你好。
0: 什么情况？什么问题？你说吧。
3: 我听你讲课，我也可喜欢听你讲的课，我们也能懂。
0: 是。
3: 你的爱心好，
0: 谢谢。
3: 你的高尚。
0: 谢谢您的夸赞。盛老师很开心。
3: 不是夸赞，我说的实话，我也不会说起那个。我说说我的病情中嘛，盛老师。
0: 好，你多大年纪？在哪里生活啊？
3: 我在河南南阳。
0: 河南南阳生活哈，
3: 桐柏的，我都是88年，身体不好吧，子宫内膜增厚，大出血，到南阳那都要活不成，输了6个血，才会扶着栏杆走路。都跟着聊以后的话，亏得很了，光感冒。感冒的后来落个肺气肿。这个反正身体虚得很吧，这些年。在那个当时搁南阳医生都给我交代，你回去了嘞，得补。补吧，你会得糖尿病。我哪找的呀？你那农村的也不知道啥是糖尿病呢，是也。后来这个都得这个糖尿病，这30多年了。
0: 后来，到底还是得上糖尿病了，是吧？
3: 对，30多年了。这个血糖呢，一直都稳不住。前几年的并发症多。
0: 你看，并发症
3: 发展的这个心脏病。高血压，那血压说高了，高到100不得了。心脏说跳了，都浑身出汗不得了。一边的这些年，都是这些情况。我想盛老师，你给我这个看看。我需要咋路调调？
0: 好，
3: 我听你给人家说那么些都调好了。所以说我，盼你好长时间了。
0: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7了。
0: 77岁哈。
3: 行
0: 动还可以吧？平时行动？
3: 行动还可以。
0: 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如何做？下面我告诉你。你一开始遇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夫专家啊，就是在给你这个子宫内膜增厚手术这个专家，他能告诉你回去调补身体。不然你会得糖尿病，他能够把你身体出现亏虚，不调补就会得糖尿病，他能够认识上来，并且他能够明白将要发生的疾病，就是未来将要发生的疾病，他都给你看得很准。为什么说人大出血、贫血之后会出现这个糖尿病呢？因为血在身体当中属于阴，阴精血亏了，这个精和血亏了，这个人阴就不足了，阴不足了就会得阴虚消渴的糖尿病， 叫阴虚消渴，这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呢？肝渴。

0: 爱喝水，身体发干燥热这种情况。
1: 一天能不使劲抱住水喝，越喝越渴。
0: 你看看喝水是不是特别多？这就是阴虚精血亏的人。你看为什么所有的人，这个很多人阴虚体质的人，我告诉我说你们赶紧调理体质。你体质不改善，你不调理过来，偏颇出现这么虚亏这么严重的偏颇，你后面有很多种疾病等着你。那么你这个疾病严重的是阴虚体质。精血亏，你现在啊需要做的把体质身体调一调。鸡黄丹这个药调理体质特别好，它主方大，你像调理你血瘀体质、阴虚体质，调理这个气虚体质、气郁体质没问题。这是从身体调理上。那么我刚才问你能不能行动，是叫你运动锻炼，你要做的什么呢？全身拍打，经常敲打自己。我讲的你看。臂长轮呐、腿长甩呀、腰长摆呀、这个撞门框啊、撞大树啊，你这么去做，然后呢，你结合这七黄丹，
1: 那都是饭后服用吗？
0: 就饭后就行，一次半丸啊，一次半丸。调理身体，你至少在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这一次正好有这个墙体惠民专属活动，听了吧？就是迎双节。
1: 停了，我都是停了
0: 嘛。你这样，你在用药上呢，你稍后呢抓紧跟常文老师去个电话，你先按照刚才我交代你，你先把七黄丹这个药，这个这次活动先给他定下来了，啊，先给定一下。
1: 我那也都给他说了，
0: 说了
1: ，他给我报上
0: 了。已经报了，那就行了。然后这块我再给你个小石粉和茶饮。这个方法呢，到时候我发给专家老师，你到时候管他要就行了啊。
1: 中啊，
0: 行，那就这样，好不好？
1: 行
0: 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科学调理，订购岐黄丹享减免加赠，限时五天，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你说吧。
1: 你好，盛老师。我是江苏连云港的。我跟着节目调理体质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
0: 一年多，那时间可不短了呀。
1: 这不是咱们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来了，能用更低的费用用上岐黄丹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也得参加。这次我打算多订点儿。
0: 打算再多订点儿。看来您用这个岐黄丹用的非常不错，很满意，是不是？
1: 是啊，盛老师。说实话，岐黄丹真的好。我之前也是试过不少调理的东西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岐黄丹呢就不一样了。它调理的面广。作用全面。不是单一调一个小问题，是把整个身体的就是偏薄的那个状态慢慢给纠正过来了。
0: 对，它调理的是身体，是整体，它不是局部的治病。
1: 对。我呢本身就是体质不好，以前是让毛病就是看着不重吧，但是特别磨人。
0: 是。
1: 现在经过七黄丹，身体上了好几个台阶了。
0: 是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这就说明什么呢？
1: 就是、
0: 说明你这种情况更适合用七黄丹去调理这个体质。你这种情况调理体质，收获的效果也最好，因为你之前你有很多问题，不痛不痒，你说是事儿吧，又谈不上事儿；你说不是事儿吧，又不舒服。这就是身体体质绕、体质偏颇所造成的。改变体质，从根上就解决了。那么其他的问题，随着体质的提升和改变，慢慢慢慢也消失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这个情况，我现在是彻底明白，这个体质平稳。真的是最宝贵的事情。
0: 对了，
1: 刚好赶上这次强化体质惠民活动嘛。我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0: 是。
1: 我这次呢打算直接定上15个疗程的。这次呢不光我自己接着巩固调理，把这体质彻底稳住了。我也想给我老伴儿也好好的调一调。
0: 啊，老两口都用。
1: 因为啥？毕竟。对。毕竟你是上了年纪了嘛。身体各项机能都慢慢退化了。身体各个部位都开始出小问题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了，调理调理体质了。
0: 可以，非常有必要。记住，越是到了年纪，越应该调理体质。这个身体就如同这一部车，你用快报废了。如果说你放置认知不管，就是哪天报废哪天算，那我们真的就是到达生命终点了。如果这个期间感觉自己身体用了这么多年，快报废了。但是呢我可以干嘛，像车一样给它回炉，好好大修大养一次，这个期间你拿出来就像新车一样，再用个10年20年没问题。老两口都好好调理着，相互有个伴，相互扶持着，比你一个人不强吗？
1: 对
0: 不
1: 是？对对对、
0: 可以。
1: 对。另外沈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啊。
0: 您说。
1: 就是我老伴儿那个膝关节退化特别厉害。平时走路膝盖发硬发沉。弯腿啊伸腿都不灵活现在。您看他这种情况除了调理体质，该配合点什么方法更好呢？
0: 他这个期间配合的方法有这么两个啊。第一个，我在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也讲过，有一个小石粉叫软骨生成素，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可以补充这个软骨生成素，这样我们的滑膜关节修复的会更快更好。另外呢就是一个锻炼，锻炼的方式就多了，比如说甩腿，这个膝关节我们经常甩，也可以用空心掌去敲击膝关节，这么去做就行啊，就是锻炼结合茶饮。你跟你老伴呢，你俩想调，趁这个机会把药多定点，非常好。以后想要的机会我说不多，就特别适合调理体质这样的机会。
1: 对的。也不啥，你看我们长期用药不就得趁着划算的时候多定点。
0: 对。
1: 这样算下来费用省多了。
0: 对，省费用最关键，咱受益，咱适合，咱用的好。咱用的不好再省费用咱可能也不用呢，是不是？最关键是这个产品用的这么好，这么珍贵的产品能这么大的优惠价格给咱们提供是难得的，挺好。去用吧，去用吧，就按照我说的这个调。你老伴儿也是这样，
1: 行，
0: 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或者是给咱们专家老师去电话咨询啊，让专家老师。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0: 行，
1: 谢谢。
0: 按照我说的调理治疗就行了，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1: 没了，没了，
0: 没有了，没有了，就赶紧跟常文老师沟通
1: 了。谢谢您了，沈老师，辛苦了
0: 不客气，不客气，赶紧去电话吧，400-600-2677。再见。
1: 好好好，我这赶紧打电话。再见啊，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透支几十年，体质根基不及时大修，身体机能很快就会衰退。赶上秋收冬藏的进补时节，再碰上本次双节惠民，这样实惠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岐黄丹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4: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我盛老师啊，你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说吧。
4: 黄盛老师你好。我太激动了，终于等到你电话了。
0: 是啊，别激动，平复一下，你一激动啊，想说的想问的可能都忘了啊。问一下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山东潍坊。
0: 盛老师的学员老听众。
4: 对对，经常听，但是第一次接通您的电话。
0: 是，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就行了。
4: 那个我是那个前年的时候例假不太正常。然后呢情绪上一直压抑前年。然后就突然之间就不正常了，有时候3个月来一次，两个月来一次，后来就是就是一年，就是前年是一年就总共来了4次。 然后呢就去年就直接不来了。
0: 你多大年纪
4: 来了呢？我41周岁
0: 啊。那不应该呀。嗯
4: 然后呢我去医院查了一下，他说我是气滞淤堵。
0: 嗯
4: 给我开了个激素药，雌激素的药吃，吃就来，不吃就不来。
0: 嗯
4: 后来也吃过中药，中药呢

0: 后来呢，反正就是脸呀、嘴唇呢，嘴唇发紫，脸也就是不是个正色，正色就是发黄发黑的那种，发青了是，我也不是什么颜色。
1: 脸呢？
0: 反正就这么个颜色。
1: 脸
0: 嘴唇发紫。舌苔呢，就是总是上面是白，白下面上发好像发紫一样，就这么样子。
1: 你
0: 我总是口干，不过确实我总是想喝水
1: 啊。你的归根结底，你一直没有调理根儿，你等于把身体不断的在压榨透支。你之前是为了这个月经在治疗，然后压榨身体，你都不能持续下去，你应该给它停掉。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把身体整体性，把身体的阴、精、血、津液养上来，把身体的阳、把身体的气、把身体的神给补上来。你把这几个气虚先给它补上来，气虚，然后你再去理气，再通血脉、通经络，你这样你才能好起来呀、你这样才管用啊，这才叫治病。
0: 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是血管淤堵的很严重了？是不是、
1: 你血管当然了，你血管只能淤堵啊，不然舌下青紫筋为什么那么重？为什么舌头发青发紫？但是你现在不能疏通，你现在总想疏通，你没有血，你靠什么疏通？活血必伤血，懂了吗？就像你家里水管都堵塞了，你想把这个水管疏通，水管疏通开，你不得用水疏通吗？你都没有水，你都干枯了，你打什么疏通啊？你是不是得先将水足起来呀、养水呀、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治疗疾病不是光靠表面现象，哪疼治哪，你要溯本求源，找病根，从源头解决。你不按照我说的做，你找谁都没有用、我给你的是最直接有效的一条路，中医的核心，中医的精髓。第一个，先把身体体质补上来，调理上来。调理体质用什么药？用七黄丹。听好了，就用七黄丹，什么药也不用，就用七黄丹。七黄丹如果体质不给你改善过来，你用什么药都没有用。
0: 是这么回事。你说好像这确实是没道理啊。
1: 是，你别嫌盛老师啰嗦，盛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十几年课了，我钻研中医，钻研这各种疾病几十年了，就想给大家一个真正健康之路，帮助大家切实解决各种健康问题，啊，我们节目在全国各地十几年，各电台给我们都播出这个节目，你想想为什么？我们不是那种卖药的，不是那天天忽悠百姓的，啊，不是药企，我们不是那个药企药厂的，你看药厂天天卖自己药，天天胡吹，才可以，我们不是，什么药好就给大家推荐什么药，建议大家用什么药，我们只用有疗效的药，只用好药。
0: 对对，
1: 嗯。
0: 哎呀，其实盛老师，就你看，都奔着卵巢左说给我调理，吃就来，不吃就不来。我去年吃了一整年的药，吃的我现在今年胖了30斤。
1: 是你记住，你的卵巢是你身体的器官之一，你身体都没有精血津液了，它能濡养你吗？它濡养不了心脏，濡养不了卵巢，对不对？哎，
0: 对对。
1: 那濡养不了你的子宫，那你不就子宫不好，卵巢不好吗？你心脏就不好吗？所以说你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你应该是干嘛？不是怎样考虑卵巢的问题、子宫的问题，也不是考虑心脏，而是考虑身体。你身体整个家庭富裕了，什么都有了，那这些人不就都得到分配了吗？脏腑器官不也是这样吗？你把你这个身体啊，这个吃激素药导致的这个肥胖啊，赶紧调下去，要不然对你以后这个也是一个影响，就是想要小孩也是一个影响。啊，因为你体内的激素太多了，正好通过运动锻炼排汗，给它都给排出去。
0: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
1: 行，咱们今天啊也没少沟通，按照我说的做吧。
0: 好的好的。
1: 我知道的方法呢，我也可以叫场外老师啊发给你，稍后我给场外老师提供。你现在要做的是抓紧跟场外老师联系，先把这次的活动啊先给参加上，别错失，因为你毕竟得需要调理体质，你调理体质你就离不开这个七黄丹。既然咱用这个药，那就趁现在这个用药性价比最高、最优惠、最实惠的时候去定啊，花钱少，得药多。你的情况，我建议你定九个疗程，赠三个疗程，这个正好两个周期，一年的调理。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盛老师。
1: 不客气啊，
0: 非常感谢哈、
1: 好好好，再见。
0: 哎，好的哈，哎，
2: 再见，这位朋友。双杰专属惠民，体质问题拖得越久，调理起来越费心力。库存有限，仅5天，错过不再，抓紧预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喜讯通知。

0: 以讯通知，
1: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1: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0: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1: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
4: 陈老师，
3: 哎，
4: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3: 啊，我听见了，您电话接进来了，你声音很清晰，哈哈。啊，
4: 哎呀，那个老师好。
3: 啊，您好。
4: 我是那个东北吉林的学员张华。
3: 啊，吉林的学员是吧？也是老朋友了啊。
4: 对。
3: 啊，好。
4: 我也想那个抢一份调理就体质的岐黄丹。
3: 看来你也是想趁着这个强体惠民这个活动，岐黄丹超级优惠。啊，把身体调一调，是不是？
4: 是、
3: 啊、可以，嗯。
4: 那个就是我觉得啊，这回这岐黄丹的厂家给的优惠呀、啊，
3: 嗯，
4: 这太实在了，你说呀？
3: 是。
4: 这每盒直接减免100多，
3: 嗯。
4: 完了呢，这减免完还给赠送。
3: 没错。
4: 哎、啊，您说哈，我就觉得跟买一份再送一份，这一样。
3: 是啊。
4: 这钱省了，要么给的多呢。
3: 嗯，对呀，这不正是你们大家所期许、所希望的吗？对不对？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药，把身体好好调着，对不对？
4: 是
3: 这次岐黄丹，你这不是实现大家的想法了吗？
4: 盛老师啊，
3: 嗯，
4: 你说我就喜欢这样的活动，是吧？
3: 嗯，
4: 这实实在在多好，
3: 对、啊、
4: 我可不想要什么辅助治疗的产品，还什么福利？
3: 嗯，
4: 你说现在就把所有的费用都节省下来，
3: 嗯，
4: 我多吃点这个岐黄丹，
3: 嗯，
4: 就把体质啊调理好好的，这、嗯、比啥都强了，你说呀？
3: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啊，只能说这一次活动特别是符合你，适合你
4: 啊，
3: 就是纯粹以调理体质为目的的人特别适合。为什么呢？在用岐黄丹上，价格更实惠，价格费用更低。啊，当然呢，缺点也有，就是各种礼品、健康赠品没有了。针对调理体质的人就不这么看了。哎，我也用不上这些，你把这些省下来，叫我用更少的钱用岐黄丹调理体质，哎，我感觉更合适。啊，就是针对每个人。这个需求不同而已，那针对你们这些以纯粹调理体质的这次活动是特别合算了啊！这样的调理体质，体质有了，你可能问题其他问题就不算个问题了。
4: 对呀、啊，我就寻思哈，我这体质好了，我身体健康了，我还能长寿，那他不就有质量的活着吗？这
3: 对，
4: 我跟你说，盛老师哈，报可能不知道哈，我今年报都69了，
3: 将近70的人了，
4: 可不咋的，你说呀？但是我这个病哈，你周岁得有个50年了，你说说、
3: 那是老病号了，啊，这么多年了，这遭了这么多年罪，
4: 那可不是咋的呢？就是哈，我啥病呢？我这个那个偏头疼，
3: 啊，
4: 就我从年轻的时候哈，我就得上这个偏头疼的毛病，这些年哈，我这个病啊也没少看医院，到医院排片儿，你自己看不出来，我反正用的所有的方法哈就能看的，我都看了。我这头哈就是疼下来就跟针扎的一样，
3: 是
4: 完了呢，你说他一会好一会坏的，他不知道啥时候疼，完了后来吧，就是这病吧，就是我说不光这个病，我这毛病还越来越多呢，脖子疼，啊腿疼，腰疼，这么说吧，
3: 就真的哪都疼
4: 了
3: 啊，哪都疼了，一开始只是头疼，
4: 啊是是，
3: 后期到颈部啊。这个后背 包括腰，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血脉不通了。你的血脉淤堵了。中医有句话叫“痛则是不通了”，不通了。那么这个淤在哪儿呢？就疼。你一开始这个血脉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这个头部。后期随着逐步的恶化发展，颈部啊，包括你的肩背呀、也开始了。所以这个期间就开始疼了。
4: 是是
3: 说明你从年轻的时候你的体质就不好，你就感受这些六邪的侵袭了，你就开始得这些痹症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样啊、这个疾病你检查很难检查出来，你查不出来体内的风，查不出来体内的寒邪湿邪，你也查不出来这个瘀，特别是毛细血管淤堵，你查不出来，只能查比较粗的，所以是这个疾病你查是查不出来的。
4: 你说宋老师哈，再说实在的哈，但凡有人能跟您一样哈，分析这么透彻，
3: 可能也不会这样了，也早好了，
4: 对呀、啊，
3: 早健康了，
4: 那可不是咋的呢，完了那个，你说要我用那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哈，得调理体质，是我这病啊，它也不能发生这样啊。
3: 对，你这个体质只要改善了，只要血脉通了，这个六邪不在了，这个病情就从根上瓦解了。
4: 是是，哎呀。不听您的话吗？就是用那个奇黄丹调理身体吗？现在有3个月了。
3: 三个月了。三个月时间不短，三个月就有效果。我跟你讲，你调理对了，10天8天效果就出来。
4: 是啊，我跟您说说哈，就是现在咋样哈？现在觉得这身上这可通透了。老师哈，就我以前哈，这浑身就跟有个东西压着一样。这一点都没有了。别提了，身上可舒服了呢。
3: 这就说什么呀，这就是对路了啊，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疾病呢你看很轻松的就给瓦解了，好不好治你说是不是，这次你恢复的容不容易，轻不轻松？相对来说挺容易挺轻松。为什么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啊？你50多年都没解决，这一次解决这么好，你就是以人为主，就调理体质，你有个好身体，这个疾病你自然而然就逐步的再恢复，即使没有恢复，你通过治疗的手段稍微一治它就下去，对不对？你有身体的一个底蕴了，你怎么治都有道理。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魄，你这个疾病怎么治，你也很难出根，治了也是一时的，你身体绕啊，你还会得这个病，是不是？好人哪生病呢？这个人健健康康的，身体特别硬朗，他怎么得的病啊？挺好，挺好，不错啊。这个现在逐步提升了，但是呢，也接着调理下去，体质继续提升，然后结合锻炼。结合锻炼，慢跑啊，撞后背，撞门框啊，这个腰长摆你练一定要记住啊。
4: 就不光吃那个奇黄丹，完还得就是加强锻炼，是不是？
3: 对，加强锻炼，提升这个体魄嘛。这些都要去做啊。
4: 但是哈，咋说呢？那个我吃了那个就奇黄丹以后，我头现在不疼了。
3: 不疼了也集合着。对吧？
4: 那行，
3: 也整个腰怎么样啊？
4: 它也不疼啊。
3: 也行啊。
4: 但是那感觉这还疼是不疼了，这么说哈，咱简单说哈。这还有时候不舒服，也不知道咋回事。
3: 不
4: 舒服疼了。
3: 不舒服没关系，不舒服经常拍打敲打敲打，能结合药灸条再灸一灸啊，灸灸这个后背， 灸灸腰眼啊，剩下我教这个体肠转啊，就是左右旋转，你要结合锻炼，就这么做就行
4: 啊。啊，那行，
3: 记住了，
4: 我记住了。
3: 嗯，
4: 我到时候我就配合调理体质，然后接着锻炼，是不是啊？
3: 对对。
4: 那个，对了，盛老师，这个活动是不是选十五疗程送的最多呀？
3: 是啊，最大的不就十五疗程吗？啊。
4: 那我就选这个十五疗程这个的。这个还实惠是不是？
3: 哪个都实惠，咱们只选适合自己的。
4: 嗯，
3: 就是根据我的需求，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我的需求是什么？其实以你的体质，你就定九个疗程，赠三个疗程也够，啊。但你想养生保健，啊，趁这个机会多定点儿，
4: 啊，
3: 这么大的实惠，平时赶不上，你想多用点这个青黄丹也可以。
4: 那行，老师，那麻烦你，就说帮我把名报上吧。
3: 行，可以，你现在不要挂电话，我把你电话接到导播间啊。把这个详细信息留给导播老师。
4: 那行，那你转吧。
3: 好，就这样，好，再见。
4: 再见，不麻烦您了。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节目时间有限，交流到此。本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岐黄丹多档优惠加赠，专家提供体质指导，仅限五天，货源紧张。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祝所有家人双节安康，阖家顺遂。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1条，省和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信息化建设，推动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检察机关网上信访信息系统、110接触警平台、苏解分、阳光信访等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化服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汇聚融通本地区本行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数据，加强大数据分析应用，开展在线咨询、受理、分流、调解、评估、司法确认等工作，提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能力。第42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加强对各单位派驻工作人员的日常规范管理和业务培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3: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6: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 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8: 常有喜好，
7: 总有发现，
8: 总有发现。
7: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

0: 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2: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这集我们讲点什么呢？
1: 史记少年版啊，这集我们讲武王伐纣的故事。
2: 我知道这个纣王，他很残暴，是个暴君，他动不动就要杀人。
1: 纣王这个人啊，其实很有本事，他是个大力士，而且有很强的指挥才能，只不过他听不进别人的话，对于不擅长的工作也是不懂装懂，经常瞎指挥。他对内实行严刑峻法，谁要是不听他的话，他就把人家抓起来，轻的关进监狱，要么就用酷刑折磨致死。对外呢，不断发动战争，今天打这家，明天打那家，搞得鸡飞狗跳。他还特别得意，觉得自己非常厉害，逐渐变得更加残暴昏庸。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还要天天歌颂他。所以以西周部落为首的联军才起兵造反，讨伐纣王这个暴君。
2: 西周的那个王善良吗？他对百姓好不好呢？
1: 那得从周国的先人说起。

0: 周武王姓姬，他的始祖叫后稷，相传是帝尧时代的人，和大禹是同事。后稷喜欢耕种，擅长观察土地的好坏，知道不同的土壤适合种植什么作物。老百姓发现他有这个才能，都跑来向他请教。帝尧听说后，就让他专门管理天下农业，并赐给他一块封地，相当于是农业部长。稷的后裔传了几十代，一直传到姬昌，号称西伯。当时已经是商朝末年了，最后一任君主纣王在位。
1: 姬昌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农业专家，老百姓肯定不会饿肚子。
0: 可是姬昌太受大家欢迎了，纣王非常嫉妒。此时又听信了崇侯虎进的谗言，说姬昌有造反的心思，于是纣王派人把姬昌捉去，关在有里这个地方，这一关就是好多年。
1: 哼，我最讨厌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了。
0: 姬昌手下的大臣洪妖等人非常担心，想方设法营救姬昌。他们知道纣王好色，就花重金从有身氏部落求了一个美女，加上名马和珠宝一起进献给纣王。纣王果然眉开眼笑，有这个美女就足够了，一看还送这么多礼物。他不但当即释放姬昌，还赐给他征伐不法诸侯的权利，以表彰他的忠心。更滑稽的是，纣王把打小报告的人是谁都告诉了姬昌，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啊，否则我怎么会把你关起来呢？当时有一种酷刑叫炮烙，姬昌表示愿意献出洛溪之地换取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也答应了。
1: 用自己的土地换取纣王废除一项酷刑，姬昌真了不起。现在姬昌终于可以回家了，那他回去之后呢？
0: 回国之后，姬昌继续奉行仁义理念，其他小诸侯国有了纷争都来找姬昌解决。有一次于瑞两国诸侯因为国界产生争执，就相约去找姬昌评理。但他们进了周国境内，发现周国人都很谦让，农夫互相谦让田界，年轻人礼让老年人，社会和谐。两位诸侯非常惭愧，说我们所争的东西是周国普通人都知道谦让的，我们太丢脸了，还怎么好意思去见西伯呢？于是灰溜溜地回国了，再也不争了。
1: 姬昌真是个大好人。
0: 姬昌是个好人，但他可不是烂好人。周围的一些小国的国王横征暴敛，又贪婪又凶狠，欺负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姬昌于是利用纣王赋予的权力，名正言顺地对这些施行暴政的小国进行武力干涉。
1: 哇，路见不平一声吼，姬昌干得漂亮。
0: 是的，也正因为这个，姬昌在诸侯国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商朝的大臣祖伊听说之后，报告纣王要提高警惕，但纣王轻蔑地说，我可是受命于天的，一个小小的姬昌能把我怎么样？一点都不在乎。姬昌听说后很高兴，他把国都从原先的岐山脚下迁徙到丰邑。迁都后的第二年，姬昌病死了，谥号为文王。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他就是周武王。
1: 那周武王什么时候伐纣啊？我都等不及了。
0: 别急啊，周国这时候还在积蓄力量等待机会。武王即位后，以太公望，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姜子牙为老师，周公旦辅佐他，其他能干的大臣还有赵公、毕公等人继续执行仁义的国策，周国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力持续强大，名声越来越响。 在即位第九年，他选了一个好日子隆重祭祀文王，然后发兵东进，准备讨伐商朝。大军一直到了黄河渡口孟津，武王发表了演讲。
1: 武王是怎么说的？
0: 武王说，我这个人本来没什么能力，不过既然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周国制定了各种赏罚规章，我想大家都知道，商朝的都城已经不远了，纣王这个暴君的末日就在眼前。前敌总指挥太公望也向全军发布命令，集合你们的士兵和战船，推翻暴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冲啊！
1: 真是太振奋人心了。
0: 武王的战船行驶到黄河中央，突然有一条白鱼跳进了船舱，武王抓起它用作祭天的祭品，军队很快靠岸。突然一团大火从天而降，落到武王的大船上，咕噜噜乱转，忽然变成一只乌鸦，身体赤红，发出哇呀哇呀的怪叫。武王有点不安，他看看四周，来了很多诸侯的军队，这些军队事先并没有约好，都是闻风而来帮助自己的，总共800多支队伍。他们的首领齐齐向武王请愿，是到伐纣的时候了，咱们动手吧。武王看着那团变成乌鸦的火说，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谢谢大家，我们来日方长。然后宣布解散，自己带着军队回去了。
1: 哎呀，这是太可惜了，为什么呢？
0: 据说周武王是因为白鱼、红鸦的出现预示着不吉利，担心讨伐失败。时光匆匆，转眼又过了2年，纣王不但没有吸取教训，重新做一个好的国王，反而越来越残暴。他杀了叔叔比干，囚禁了姬子，这两位都是商朝非常受爱戴有名望的大臣。最后连纣王宫廷的2位大乐师也抱着乐器来投奔周国了。武王知道时机已经成熟，给各地诸侯发布通告，商王有重罪，不可以不讨伐，然后发兵亲自率领大军挥师东进。12月的一天，周国军队全部渡过孟津，诸侯们早已等在那里。武王对他们说，商纣王

0: 王听从宠妃的谗言，毁坏礼法，疏远亲人，滥用名利，残害忠良。今天我姬发要代替上天，对商周王施加刑罚。大家好好努力。商纣王虽然国土宽阔，军队众多，但离心离德。我们虽然军队不多，却万众一心，一定可以马到成功。武王这篇誓词让士气空前高涨。下一集我们来讲灭商建周的故事。
1: 好吧，我们下集再见。小朵有话说，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姜子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大家对他的印象多半来自于民间传说和影视剧作品。历史上真实的姜子牙既不是七八十岁的老爷爷，也不是年轻英俊的帅小伙，他是商末周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是周国的军事统帅，周朝的开国元勋。周武王为了奖励他，册封他为齐侯，分封给他一大片土地，让他在那里建国。封土建国，这就是封建这个词的由来。姜子牙建立的齐国位于现在的山东省，还包括河北省南部的一些地区。后世对姜子牙推崇备至，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关于他的故事。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
0: 史记少年版这集啊，我们继续讲述武王伐纣的故事。
1: 上次讲到了周武王和他的一群小伙伴已经做好准备，要齐心协力消灭暴君商纣王。商纣王虽然特别残暴，但是他也很有本事，他力气很大，作战勇猛，我有点为周武王他们担心了。
0: 最终的决战时刻是在周历二月甲子这天的早上。

0: 天刚蒙蒙亮，武王的军队在商纣王都城外的一个叫牧野的地方列队，旌旗猎猎，战鼓隆隆。武王再次检阅军队，进行最后一次动员。他左手握着金灿灿的斧钺，右手举着牦牛尾巴装饰的白色大旗挥动了两下，然后向诸侯军队进行正式训话。各位，举起你们的戈，整理你们的盾牌，立好你们的矛，听我说两句。商纣王不重用有才干的人，反而接纳干了很多坏事没有立足之地的暴徒，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残酷虐待自己的百姓。纣王这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诸位听我的命令，一鼓作气打败商纣王。各地赶来的诸侯听完周武王的话都非常激动，总共有4000辆战车集合在牧野，准备发起进攻。
1: 那纣王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他不知道武王要来打他了吗？
0: 此刻商纣王也没闲着，他征召了70万人抵抗武王。武王让太公望率领100位猛士先去挑战，之后亲自率领大部队进军。其实呢，人数也不多，只有2-3万人而已。
1: 啊，2万人去打70万人，力量相差这么大。
0: 看上去力量相差的确非常悬殊，但因为纣王干了太多坏事，不但老百姓盼着他快点完蛋，就连他的军队也都灰心失望，离心离德，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在阵前纷纷倒戈给武王引路。
1: 这一下纣王应该知道后悔了吧，可惜已经晚了。
0: 纣王眼看众叛亲离，知道大势已去，登上了露台。这个露台非常华丽，高耸入云，平时纣王就在这里和他的妃子饮酒作乐。穷途末路的纣王把金银珠宝和好看的衣服堆在一起，点起了大火，自焚而死。时间正是甲子这天的晚上。
1: 看似强大的纣王原来不堪一击啊，我刚才还在为周武王和他的小伙伴担心呢。
0: 从表面上来看，一个国家从完好到崩溃只花了1天时间，但实际上由于纣王的残暴昏庸，倒行逆施，商朝内部早已人心涣散，完全就是一只纸老虎。
1: 武王胜利了，商朝百姓肯定很高兴，大家都拥护他。
0: 完全正确。武王率领众人进入商都朝歌城的时候，商朝百姓都在道路两边迎接，有的送上各种食物，有的载歌载舞。武王第二天就下令清理道路，修缮设庙，告诉老百姓不用害怕，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商朝百姓安居乐业，大家都很开心。
1: 说武王才是干实事的好首领，不像纣王只知道自己花天酒地，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0: 武王把商国剩下的百姓全部封给纣王的儿子陆父，建立新的国家。为了避免陆父心怀不满作乱，武王又让自己的弟弟管叔显、蔡叔度两人监督陆父管理国家，又派人去释放纣王的贤臣姬子和被纣王囚禁的百姓，并表彰纣王的贤臣。他还把纣王储藏的财物和粮食分发给老百姓，然后这才撤兵回国。
1: 那跟他一起战斗的小伙伴是不是也都有奖励呢？
0: 回周国的路上，武王巡视了各个诸侯，记录了这次伐纣的经过，颁赐各种礼品。他追思古代的圣王，于是褒扬并分封神龙氏、黄帝、尧、舜、大禹的后代，然后才分封自己的功臣谋士。老师姜子牙第一个受封，封在营丘，国号为齐。弟弟周公旦封于曲阜，国号为鲁。另外3个弟弟少公氏封于燕，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北京一带。 叔显封于管，叔度封于蔡，这两个诸侯国面积不算大，都在现在的河南境内。其他人分别依次受封，武王又召见九州的长官。当他忙活了好一阵，回到州都镐京之后，晚上却睡不着觉了。
1: 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说武王应该好好睡一觉才对啊，为什么会失眠呢？
0: 周公旦来拜见武王，问他：您为何不能入睡啊？武王说：商纣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但他听不进别人的好话，总觉得自己了不起，渐渐地开始胡作非为，使得人心涣散。尽管拥有大片国土和众多的人民，还有相当大的军队，结果还是一败涂地，最终变成了烧烤。我实在是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也走上商纣王的老路。
1: 嗯，周武王说得很对，有些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变得骄傲自满。
0: 周公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武王，因为他也觉得武王的话很有道理，治理国家非常不容易，做君主的一不小心就会刚愎自用，导致民怨沸腾，到那时候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1: 取得成功之后还能这么清醒，周武王确实非常了不起。
0: 武王还说，我们现在地盘变大了，镐京这个地方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它已经处于国家的边陲，我们需要迁都到国土的中央，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四方。我想到了一个地方，从洛水之区到伊水之区，地势平坦，没有险阻，那里是从前夏朝定居的地方。我认真考察，感觉此处离天帝居住的地方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
1: 嗯，周武王确实非常有远见。
0: 武王又发布命令，把所有的战马都放养于华山的南面，把武器收存起来，让军队全部解散。这些措施都是向天下表示，从此之后，所有人共享太平，不会再打仗了。
1: 周武王的想法很好，但是不打仗是不可能的。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以后我们要讲的故事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喽。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虽然中间经历过削弱和分裂，但周朝的国统到公元前三世纪中期才灭绝，历时约800年。武王伐纣的历史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证实，铭文记载的时间和史书上一模一样。关于商纣王的士兵阵前倒戈，武王的军队一天之间就攻占了商国，也和史书记载相同。青铜器铭文是当时人写的，大概不会错，即使当时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也很快就结束了。总的来说，商纣王不得人心，武王的军队摧枯拉朽，很快就消灭了商朝，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
4: 打电话。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

0: 优质供水服务岗城，
1: 优质服务情暖社会，
0: 履行职责高效管理，
1: 用户满意政府放心。
0: 连云港供水，
1: 连云港供水节目由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台联办，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供水节目。8月26日下午，市自来水公司在424视频会议室组织开展卫星探漏地面巡检交流及 APP 使用培训，根据交付的卫星数据进行实操讲解。利用卫星数据开展天地协同探漏，使地面巡检目标更加明确，有效节省了管网盲查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本次卫星探漏试点覆盖星海地区、大埔、昆山工业园、出口加工区、朝阳工业园、朝阳镇等232平方公里供水区域，并扫描出疑似漏损区域323个，半径150米。面对数量众多的疑似区域，排查采取三遍走策略。第一遍快速初筛，兼顾速度与漏点检出率，考验听漏队伍的实践经验。第二遍上设备上手段进行精筛。第三遍交换队伍复核，重复筛查，漏点确认后及时跟进维修，对交通节点的大漏点提前做好方案评估，及早办理开发手续。目前第一轮初筛尚未完成，预计9月22日结束，已确认漏点33个，维修漏点18个。为落实穿透式监管要求，健全市自来水公司及子公司法人治理体系，防范治理合规风险，9月2日，市自来水公司组织开展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规范运行专题培训。市自来水公司派出外部董事、子公司董事会分管领导及工作人员参加。本次培训贴合日常治理工作实际，聚焦短板弱项，系统解读公司法及公司治理核心制度，重点宣讲派出外部董事管理办法、子公司经营重大事项管理规定，明确外部董事履职权责、重大事项上报标准、审批流程和决策边界，切实打通穿透式监管闭环。培训还详细讲解了股东会、董事会全流程规范运作要求、统一治理文书模板使用标准和档案归档流程、明确资料留存、台账建立等硬性要求。针对日常经营合规管理、履职纪律和风险红线，结合典型案例剖析常见问题，现场答疑并明确整改标准。培训最后，市自来水公司部署了近期治理重点工作，参训人员进一步厘清了治理权责边界，强化了合规履职和穿透监管意识。下一步，市自来水公司将持续强化对子公司穿透式监管，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巩固培训成效，以高质量治理体系支撑公司高质量发展。本周泵房清洗时间安排，9月20日，宁毅新城、双盛花园、大众星、新龙新村建行宿舍清洗水箱；9月21日，东方之珠、东方之珠三期、明珠万福、幸福中央小区清洗水箱；9月22日，瑞安花园、福源名邸、金华苑、登泰新村小区清洗水箱；9月23日，秀逸苏杭、秀逸苏杭东苑六号街区恒瑞爱家路宿舍清洗水箱；9月24日，紫金公馆、民生花园、明珠万福新城、河畔花城小区清洗水箱。清洗水箱的具体时间为当天的9点到18点，请以上小区的居民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市自来水公司将会尽量缩短停水时间，对此停水给以上用户带来的不便，市自来水公司深表歉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供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 广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独生子女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父母年满60周岁，如何领取干预区独生子女补贴？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干预区户籍人口中年满60周岁，子女在1963年1月1号之后出生，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需要提供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申请表、申请书、户口簿、结婚证、身份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干预区独生子女补贴咨询电话：0518-8621-2187。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猫人贴墙站着大口喘气，那只狸猫顺势挣脱他的束缚窜了出去，在客厅闲庭信步，三窜两跳从破开的窗洞跳到屋外。外面传来一阵怪异的笑声，狸猫随之发出一声惨叫。听到有人在大声问话，有人应答，嘈杂过后静寂显得荒芜。藤箱内猫仔的骚动声以及身边警察的啜泣声令猫人坐卧不安。
7: 你哭啥？
1: 他负气地问。警察不答，用手捂脸。直到天完全黑下来，猫人才敢在屋内走动。警察仍待在耳房，伤口的疼痛与惊吓加之一整天粒米未进，使他很快晕厥了过去，却被猫人当成一种脱险后的放松。猫人也有些饿了，去厨房找到两根秋黄瓜，一疙瘩咸菜，其余半点残羹剩饭也没找到。米面油盐虽有，他却不会做饭，即便会做饭也不敢生火。将就着啃了一根黄瓜，仍觉得饥饿难耐，想到那警察总该让他吃点东西，不然这么凑合下去，腿伤不治要了他的命，营养的缺乏也会将他拖垮。猫人折回耳房，唤了警察一声，不见回应，捅了捅他，仍旧没有回应。猫人心里一慌，伸手去他的鼻翼下试探，抬手拍打他的脸，犹似发泄般抽他的耳光。警察这才呻吟一声，慢慢醒转过来，气息微弱地说：
7: 渴了。
1: 猫人为他舀来一碗水，将自己准备离开这里的打算如实讲了一遍。
7: 你还会回来吗？
1: 警察质疑。猫人蹲蹙在地，负气般沉默。警察显然明白眼下的处境，虽又信誓旦旦地说：
7: 兄弟，给我两天时间，让我在这缓一缓，等我能走路，一准不再麻烦你。实在不行，你去顺风路108号我姐家，替我捎个口信儿。过两天他们肯定能从朝阳回来。
1: 猫人点头，小声嘀咕：
8: 我肯定会回来的，你不信任我呀？我要不想回来，当初就不会来了。
1: 说着起身去拉屋门，门岿然不动，这才想到从外面反锁。他攀上窗台，跳到屋外， 从窗台上下来，碎玻璃扎了他的手，手掌上沾了一层腻乎乎的东西。抬手嗅嗅，嗅到一股血腥味儿。低头见皎白的月光下，狸猫的尸体横沉脚下，黑灰斑纹经月光浸染，仿如一堆乱絮。弯腰细看，这才发现狸猫的肚腹破开，肠子流了一地。某人不由大吐，这才知道，若没有这只狸猫舍命相救，他唱的这出空城计其实很难骗过宪兵。某人从伙房找了些吃的，悄悄回到宿舍，想找一身替换衣服，不想苏半田正在宿舍等他。
9: 一整天了，你都去哪儿了呀？
1: 某人一时想不出恰当的措辞。
9: 王山一家的找你干嘛呀？
1: 某人随即编出一套谎话。
10: 哦，王山一不在家，他家里有点麻烦，找我帮忙弄弄。
9: 啥麻烦？
10: 账本，小孩弄乱了，让我帮忙整理整理。
9: 弄了一整天啊？
10: 嗯。
1: 对自己所遇之事，某人不知该不该告诉父亲。回来的路上，他本打算去见一见父亲，省得他为自己担心，若有机会便对他讲一讲这一天来的经历，也好能替自己拿个主意。可现在见了父亲，某人便横下一条心，决计要把这麻烦一人扛着，心里七上八下，偷偷瞄父亲一眼，见父亲一脸狐疑，四目相对，苏半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甩手走了。从窥伺的角度看，夜色中的茂人显得有些孤单。他腋下夹一个包裹，弓着腰身，瘦高的身影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落魄与苍老。左顾右盼的样子，像一只受惊的麋鹿。深夜的街巷一片死寂，被冒犯的城池一如一座巨大的坟场。走至仁义巷，某人轻车熟路，三转两转来到王善一家门口，翻窗入室的身影看上去像一个宵小之辈。
10: 你叫啥名字？
1: 将警察挪到卧室伺候他吃过饭，某人这才有心同他闲聊几句。
7: 我叫宋华山。
10: 你们咋和宪兵干上了？
1: 黑暗中看不清宋华山的脸，只听从他嘴里发出的细微咀嚼声。咀嚼声停顿，宋华山的讲述带有一腔愤懑而悲壮的气概。
7: 早在上个月，不知咋的，我们总局局长黄显生便把我们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的部分警察抽调了上去，变成了一个总队，大概2000来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枪，每天操练射击，说是有重要任务，我也位列其中。打枪这种事儿，我喜欢呢，打小就喜欢打枪，可手笨，枪法老练不好。说实在的，像那种治安警我早就干够了，整天除了从老百姓身上揩油，基本上没干过人事儿。炮声一响，我们接到命令出城去迎战日本鬼子，支援北大营的守军。可刚出城便遭到日本鬼子的阻击，只能退回城内和他们打巷战。打巷战我们不吃亏，我们熟悉地形啊，一直坚持到天亮。可不知为啥，北大营的守军没和日本鬼子交火，我们等于孤军作战。王显生局长见城内要地都被日本鬼子占据，知道大势已去，这才下达了撤退命令。
10: 为啥不朝城外撤？跑来城里不等于自投罗网？
7: 别人是朝城外撤的，可我们和大部队走散了，我和高曙光两个人被困在了城内，其他地方又不熟，只能摸回南市场，想换身衣服藏起来。刚走到妇幼街，迎面遇到俩日本鬼子，也不知道他们打哪儿冒出来。现在想想，有可能他们事先入了城潜伏下来，等炮声一响换上军服是做内应的。
1: 某人哦一声又问，
10: 那高曙光呢？
11: 死了，我亲眼见他被子弹射中脑袋，死得好惨。
1: 贸然忽地嘘了一声，竖起耳朵听到窗户被人轻轻敲响，声音谨慎而刻意，响过两声又出乎意外地停了下来。狭窄的空间内滚动着两人粗重的呼吸声，静寂片刻，敲窗声又响，仍是显得小心翼翼，唯恐惊吓到他们似的。贸然光脚从炕上下来，炸着胆子摸索到客厅，碎玻璃硌着他的脚，使他的脚跟一翘一翘，慢慢掀开被风拂弄的窗帘，将脸探到窗户的破洞处，探头一看，吓得失足跌坐在地。窗口处一张脸正对着他，那人显然也被吓到，缩了缩头，小声喊：“
9: 啊，贸然，是我，别怕。”
1: 贸然起身，伏在窗口，等看清来人面相，这才带了哭腔叫一声：“
12: 爹，你，咋会是你啊？”
1: 苏半天环顾左右，小声斥责：“
9: 哎呀，别废话了，赶紧把我弄进去。”
1: 苏半天毕竟老了，人也斯文惯了，翻床入室的勾当坐起来显得相当笨拙，从窗台上下来，顾不得发泄心中的怨气，甩开贸然的搀扶，抓贼先抓赃般冲进卧室。在对贸然的跟踪中，苏半田想不出贸然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举动。他深知贸然胆子小，自小听话，斯文的像个姑娘，他首先猜测会不会是贸易闯了什么祸，不得不留在奉天瞒着他藏起来。跟踪到仁义巷，见贸然跳王善义家的窗户，虽想过贸然与王善义的老婆或有什么苟且之事，但苏半田动了这样的闪念，恨不得立马抽自己一个嘴巴，即便把他打死，他也不信自己的儿子会如此下作。听完贸然将事情讲了个大概，苏半田把持不住了，眼前的事实已超出他心里的承受能力，一言不发，拽着贸然瘫坐在客厅的一把椅子上，喘着气攥紧贸然的手，唯恐他跑掉似的。
9: 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贸然啊，你这是想要你爹的命啊。
12: 爹，我不能走，他腿受伤了，我要走了他会死的。
1: 贸然拧着胳膊想将手从父亲的拉拽中抽出，却觉得父亲的手铁钳一样牢牢将他控制。
9: 哎呀，你就不想想你自个儿呀，你不想活了，要是被新兵抓住了，你浑身的嘴都说不清楚，你这是作死了。你

0: 苏半天没说一句，便恨铁不成钢地推搡贸人一下。从小到大，他还从未如此对待过自己的儿子。贸人放弃挣扎，身子松懈，知道如何辩解也难能将父亲说服，他便换一种口气对苏半田小以厉害。
1: 爹，那俩日本宪兵可是贸易打死的，你说啥啊？
0: 苏半田身子一颤，半仰着头呆住。黑暗中虽看不清他的脸，贸人却分明感受到从父亲身体里散发出的恐惧。他虽不忍惊吓父亲，却只能夸大语气，那想象出来的忌惮实则是他的借题发挥。
1: 爹，这警察如果落在宪兵手里，保不准经受不住拷打把贸易供出来，到时候不光是贸易，还有我，还有在一发河都会受牵连，保全他就等于保全了咱们自个儿啊。
2: 他认识你们吗？啊，难不成你把咱们的底细都告诉他了？
0: 苏半田顿脚，心里害怕，仍心有不甘。
1: 他是警察，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的，到咱商店里去过，认识我，当然也认识你。
0: 贸人诡异地说着。苏半田总结出来的行商之道中有几种人不能招惹，只能奉迎，其中之一便是警察。他甚而将此训诫当作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成了一发和员工的名录。此刻苏半田已无心检讨自己观念上的得失，只被那巨大的恐惧腻个半死。他垂着花白的头颅，死死攥着贸人的手，此刻倒不像要将贸人挟持，而是向儿子发出了求助。贸人乘势攀住他的肩膀，安慰道：
1: 爹，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见死不救，打小您就训导我，忠厚之人多行仁义之事。
0: 此刻在卧室里的宋华山放声说了一句：
3: 放心好了，即便我被日本人抓住，也不会供你们出来，恩将仇报，我宋某人还不至于那么下作。
0: 贸人沉默，想到方才自己所说的话都被宋华山听到，脸上不由一阵滚烫。苏半田也陷入沉默，心里却不免怨怼，他真想回他一句：你少在这啰嗦，却开不了口，只颤声问贸人：
2: 贸易真的走了？
1: 真的走了。
0: 两天时间未到，贸人偷偷去了一趟顺风路108号，见那里屋门紧锁。宋华山所说的姐姐姐夫显然还没回来，跟邻居打听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只是顺便摸清这家人的底细。末了托邻居捎一张字条说：
1: 那家人回来，赶紧让他们来见我，就说他小舅子有麻烦，去晚了恐怕会出大事。
0: 宋华山的身体却违背了他的意志，先前的承诺自然不能作数。他本是说给他两天时间，但两天过后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时而发高烧，浑身淌热汗，时而打摆子，即便盖上两床棉被也冷得打颤。昏睡不醒的宋华山此时陷入持续的噩梦，嘴里不时发出连连的惊呼：
4: 打死他，快跑。
0: 九月下旬的天气气温已转凉，屋子里却散发出一股臭味。起初以为是久不开窗的缘故，什么东西发了霉，即便晚上开了窗户，那味道也挥之不去。霉味散尽，腐肉的恶臭更为难当。贸人找不出味道的来源，只能嗅着鼻子在屋内四处探查。走到耳房，忽地想起那没了母亲的猫仔，急忙俯身去看，见三只猫仔已死掉一只，尸体遭兄妹践踏，境况惨不忍睹。那活下来的猫仔

0: 饿得都叫不出声了，只将贸人伸过去的手当成他们走失回归的母亲争相吸吮。贸人暗自谴责自己，从厨房端来清水，用手掬着撬开猫仔的嘴，将水灌进去，又找到半块面饼，将饼子嚼成饼泥涂在指尖上喂给猫仔，草草将猫的尸体掩埋，那味道仍挥之不去。听到苍蝇的嗡嗡声从宋华山那里传过来，他裸露的腿部这才引起贸人的注意。小心将捆扎伤口的布袋解开，贸人不由叫了一声。见宋华山的大腿呈青紫色，斑斑血污处抱起一层硬垢，子弹打穿的地方皮肉外翻，大部分已溃烂，紫红的腐肉看上去好似一朵狰狞的芍药。伤口正中躺着黄色浓汁，伸手按按，肿胀部位发面馒头般暄软，黄脓流淌如湿大半个床褥。贸然深知若不施救，宋华山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他坐在他身边发着呆，最后用毛巾蘸了清水将伤口周围擦拭干净，这才义无反顾地翻窗出了屋门。走在街上的贸然是有些奇怪的，路人看他并不为他脸上的幽戚感到好奇，而是为他怀中的猫仔感到奇异。猫仔团于他的臂弯，黄斑绒毛被秋天的阳光浮照，安抚了所有路人的眼睛。想起这人心惶惶的乱世，还有人抱着宠物如此坦荡地游走在街上，不禁哑然失笑，心里想到，看来这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贸然将猫仔抱给父亲时，苏半田并非有意责怪，只是真的感到厌烦。
1: 你说你这个孩子呀，还有心思弄这个。
0: 贸然给猫仔搭了窝，又弄了些吃的，随口对苏半田讲起狸猫舍命相救的故事，说，
2: 这算是脱骨救伤，爹你可要帮我照顾好他们。
0: 苏半田一脸忧愤，
1: 我能照顾好你就不错了。哎，
0: 贸然看上去心情还算不错，等他讲起宋华山的伤情，大大出乎了苏半田的预料。还未等他咋呼，贸然便笑着安慰他道，
2: 爹你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
0: 贸然说，这才将已去过圣京师医院找朋友丁仪帮忙的事儿如此这般讲了出来。苏半田长舒一口气，仍忧心忡忡地说道，
1: 那就好，只是这个麻烦啥时候有个了啊。
0: 草草吃罢晚饭，苏半田心里仍不安生，想借归拢账目平复一下心内的焦虑，坐在桌前将账簿摊开，算珠拨来弄去，却很难将以往清清如水的账目理顺。算珠的磕碰声中恍然听到水滴溅落的声响，隔窗一看，见外面竟然下起雨来，秋雨敲打屋瓦，起初疏落，后又骤急，不由得更觉忧心。恰在此刻有人敲门，苏半田以为贸然回来了，急忙开门去迎，却见伙计小三子站在门口说有人找。小三子身后站了两个陌生人，不等苏半田有所反应，陌生人已闯进屋内，卸掉雨披，见着一男一女，男人在屋子里转着，目光傲慢而警觉，女人一脸焦虑。那男人问，是你给我们留了字条？苏半田顿然猛醒，连声说，
1: 不是，是我儿子。
0: 有啥事儿啊？神神叨叨的。苏半田这才想起印证对方身份。
3: 男人自我介绍，我叫张凡莲，宋华山是我小舅子，他到底出啥事了？
0: 苏半天感叹，
1: 哎呀，你可来了呀，哎呀。
0: 话音未落，女人扑过来问，
4: 我兄弟到底出啥事了啊？他现在在哪儿呢？
0: 手术台有两张八仙桌拼接起来，一张腿高，一张腿低。腿低的那张垫了几块砖头，之所以未在炕上实施手术，是因灯泡悬挂的位置无法牵引到炕的上方，因考虑到聚光的缘故，又怕被人发现，丁仪便用报纸折了一个灯罩罩在灯头上，即便如此，灯光仍显昏暗，窗户遮得严严实实，外面虽下着雨，屋内却闷热异常。手术还未开始，刘仲明医生已是热汗淋漓。丁仪弯腰站在他身旁做着辅助工作，虽显笨拙，起码熟悉手术应有的程序，知道器械的名称，而不会像冒人这样站在灯光之外，只会用毛巾替二人擦拭额头的汗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手术进行的并不如想象中顺利，窗口打开后，伤情比预测更为严重，一颗子弹镶在宋华山腿骨骨干位置，虽未伤及骨头，却比较麻烦，要将子弹取出，需将窗口扩大，又怕伤及动脉。冒人虽不明白刘仲明医生和丁仪低声交谈的内容，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此时宋华山刚注射了麻药，神志仍十分清醒，他的腰部以下被撕开的被单绑定，当窗口朝外扩张时，冒人见他瞪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显然尽力忍受着剧痛，赤裸上身掠过一波又一波潮水般的战栗，碘伏的气味盖过血腥味，寂静中 贸然听到器械的磕碰声、汗珠的滴落声以及牙齿咯咯打颤的声音，而这些细微的声响渐次在贸然的意识里放大，因此被他忽略了窗外的雨声。眼前忽的一团漆黑，贸然仍呆站在原地，雨声随即从窗外漫进来。刘仲明轻呼一声，丁仪说：“
11: 停电了。”
0: 贸然这才醒悟，跌跌撞撞去找蜡烛。蜡烛是早就备好了的，得自刘仲明身为医者的经验。奉天城被日本人占领，全市电灯电话虽未遭大的破坏，停电却是常有的事儿。两只蜡烛点亮，一只放在刘仲明对面，另一只被丁仪端在手里，借以调整手术所需的亮度。一只的烛照显然不够，刘仲明又吩咐贸然掌起另一只。和丁仪需兼任传递器械的工作不同，他也领受了另一项任务，摁住宋华山的腿，防止他动弹，以免影响手术进程。昏黄烛光下，扩张的窗口显出一种惊人效果，血肉的颜色怪异，像捣烂的浆果。贸然看到一滴蜡油滴在宋华山汗毛密集的腿部，迅速被血污覆盖，他的身子开始变得酸麻，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困顿，努力调整站姿，撑住手臂，偶尔抬头见对面墙上隐伏被烛光放大的影子，时而波动，时而凝滞，汗水从他的额头滴淌下来，划过睫毛。贸然闭了一下眼睛，眼睛睁开发现卧室通往客厅的门帘撩拨了一下，一张脸探进来，他以为那是烛光投影的效果，瞪眼再看见那张脸呆然不动，又以为自己因疲惫产生了幻觉，等再次定睛细看时，发现是一个人隐伏在那里，猝然而至的惊恐令贸然一时说不出话来。那人躬身凑近进来，悄悄站在刘仲明和丁仪身后，似乎探究他们在干什么，直到发现这是一台手术，明显舒了口气，直腰饶有兴致地看着。露齿的唇忽而合动，很快挺直腰背，一脸愠怒地喝问：“
12: 你们这是？”
0: 全神贯注的刘仲明和丁仪受了惊吓，居然站直身子，目瞪口呆看了看贸人，这才顾及扭头查看。贸人认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这户的男主人王善义。想必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开了自家门锁径直进来，卧室里的几个人却无半点察觉。贸人赶忙说：“
13: 善义叔，是我。”
0: 王善义也愣着，看清站在手术台对面的贸人，习惯性地笑了笑，仍不明白家里到底出了啥事儿，问：“
12: 你婶呢？”“
13: 我婶儿去亲戚家了。”“
12: 你们这是？”
0: 听贸人和来者有问有答，刘仲明和丁仪松了口气，继续做起手术来。起初王善义以为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是他的家人或家里的亲戚，遇到什么突发变故将医生请到家中，极致看清宋华山的长相是一位毫不沾边的陌生人。除了认识贸人，虽清楚另二位的身份是医生，却更觉得奇怪。他绕到贸人身旁，指着躺在手术台上的伤者问：“
12: 这人是谁？”
0: 贸人一时无法对王善义道尽事情的起因，又要专心擎着蜡烛，只能迎合王善义，他问一句他便答一句：“
13: 我的一位朋友。”“
12: 你朋友？怎了？”“
13: 受了点伤。”“
12: 咋不去医院？”“
13: 这不把医生请家来了吗？”“
12: 哦，这是你家还是我家？”“
13: 你家。”“
12: 既然受了这么重的伤，放着医院不去，又知道这不是你家，大半夜的
14: 咋跑我家来了？

0: 照彻王善意的一张脸，也映出他如梦方醒、暴力而愤懑的神情。此时手术已经尾声，丁仪将缝合针递给刘仲明，抬头看着指手画脚的王善意，眉梢微蹙。
1: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不在家，光着我老婆孩子，你们这不缺德吗？要是被日本子发现，我们一家还能活不？
0: 面对王善意的指责，众人哑口无言。刘仲明缝合完伤口，扭了扭酸痛的腰背，劝王善意道：
2: 兄弟啊，别激动，咱们都是中国人，自家人的事儿，啥都好商量。
0: 刘仲明的劝解让王善意更加烦躁，连声催促道：
1: 好了好了，手术你们也做完了，赶紧走吧。
3: 好，我们马上就走。
0: 刘仲明手下不停。
4: 那伤员咋办？
0: 贸人问一句，看着刘仲明和丁仪。
1: 弄走弄走，赶紧给我弄走。
0: 王善一挥手。丁仪虽显冷静，却对王善一的作为感到气愤，冷冷地说：
4: 刚做完手术，他没办法走，况且外面又不安全，让他走等于让他白白送死。
1: 我才不管，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你们要是不走，那我就去找日本子。
0: 王善义这样说着，真的朝门口迈了一步。他脚步迟缓，其实只想做做样子，不想却让贸人感到胁迫和危险。他瞟一眼丁仪，见丁仪冲他使了一个眼色，慌忙朝王善义扑去，想从背后将他擒住，不想弄巧成拙，被一张板凳绊倒，扑了个空，只捉住王善意的衣后襟，被王善意摆脱。猝然的举动反倒刺激了王善意，他飞快冲出卧室，扯落门帘，仓皇的身影看上去像一只兔子。丁仪紧随其后，跨步追到客厅，飞身将王善意扑倒在地，两人旋即扭打在一起。丁仪先是徒劳抵挡，直到脸上被王善意挠了几下，这才挥拳，一拳倒中王善意的面门。满嘴血污的王善意嘶声叫喊起来，声音在空气里放大。丁仪赶忙用手捂住他的嘴巴，令其不能张口，身子扭动得更加厉害。苏半田带着张凡莲便是此刻找到这里的。苏半田认为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对王善意好一番安抚。王善意嘴里喷着血沫，不好意思驳苏半田的面子，将矛头指向丁仪。
1: 大哥，他打我，本来我就掉了一颗门牙，又被他打掉一颗，这以后咋出门还不被笑死啊？
0: 苏半田拿一块毛巾为王善意开着嘴角的血迹，息事宁人道：
5: 算了，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缺点礼数，下手不知轻重的。哎，不问青红皂白，也不知道这是你王叔。哎，你王叔王婶帮了你们多大忙呀？哎呀，这都怪贸人不知好歹。赶明儿啊，我帮你镶一颗金牙，哎，不，镶两颗，以前掉的那颗呀，也让他掏钱帮你镶上。
0: 贸人弯腰谢罪，一旁的丁仪暗自发笑，开着手上的血污说：
4: 好，保准能给他找最好的牙科大夫。
1: 那不行。
0: 王善意摇头：
1: 我饶不了他们。
5: 饶不了又能咋的？啊，咱们兄弟俩相处这么多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高抬贵手吧。
0: 苏半田无奈地说。王善意最终妥协，却一口咬定必须将伤者即刻弄走，任苏半田怎么劝，再不肯松口。
1: 大哥，我不去日本子那里告发他们，也算对得起你了。现在马上让他们把人从我家里抬走，这血池呼啦的，我嫌晦气。
0: 张凡莲凑上来，闲着一张脸，拍拍王善义的肩膀，操着官腔说：
6: 哎，兄弟，现在真弄不走，给我个面子，过了今晚呢，我保证把他弄走。
1: 给你个面子？你算老几？面子是给我大哥的，你给我闪一边去。
0: 张凡连一

0: 张宣胖的脸瞬时僵住，却拿王善义毫无办法，只能亮明自己的身份。鄙人张凡莲曾经是皇姑区一分局警察局局长，能不能给兄弟一个面子？王善一愣一下，轻蔑笑起来。
1: 哼，曾经？曾经那是张大帅的天下，如今日本子打过来，你就别跟我提什么曾经了。我听说，日本子正在搜捕你们这些军政人员，反川警服者，格杀勿论。往后你当不当得了警察，保不保得了命，都还难说呢。
0: 张凡连灰脸，有些下不来台。王善义话茬硬，得理不饶人。
1: 少给我在这嘚瑟！你当官的时候，我管你叫爷，可今儿这孙子，不该由我来当。
0: 张凡连拱手，脸都绿了。好，好，我是孙子，你是爷。经由苏半田和刘仲明劝导，事情最终敲定出一个结果。张凡连出一笔钱，让宋华山在此暂住一晚，算作风险费和慰劳费。后天天亮之前，务须将伤者转运。张凡连身上所带现金不多，空口无凭，付了一部分定金后，只能打一张欠条，由苏半田作保。大家准备散去，王善义倒拿捏起来，抖着手中的欠条对苏半田道：
1: 大哥，你说这事儿我还真不是这意思。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完全是一场误会。你说我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人能跟日本子去告发他们吗？那是婊子养的才能干出来的事儿。好了，大哥，我的人品你也清楚，今儿我也不在家过宿了，我找我老婆孩子去。
0: 风波平定之后，中秋节很快到了，老家那边并未传来什么不好的消息。在此期间，苏半田也曾有过让贸人回乡的打算，却听说锦州那边起了战事，国军退据关内，也就罢了这打算。易发和商场开门营业，市面一派祥和。苏半田被推举为南市商会会长，是在张凡莲一再规劝下才勉强答应的。张凡莲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南市警察署署长，他劝苏半田：老兄，让你做你就做，我不也一样给日本人低头，只为混口饭吃？大丈夫能屈能伸，那才算真本事。凡事要往长了看，我向你保证，你要做了会长，易发和肯定平安无事，生意会比以前红火。转眼到了11月，一个落小雪的日子，贸人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封信，信尾落款的时间是10月15日。想来这信在邮路上不知被耽搁了几天。看信的内容吓坏了贸人，遗体应是母亲苏黎氏所写，而非三弟冒信代笔，可见事情非同小可。母亲先是问候了丈夫和儿子，接着笔锋一转，不苛责地写道：
2: 贸易离家已近一月，至今未见归还，你们就由着他性子，任他在外面逍遥，也不给我捎个信儿，难道就不曾想想我这当娘的一片苦心？
0: 民国21年一月亥时，榆关苏家庄的一幢农舍里传出阵阵鼓书声，贸人站在门外，听声音便知是三弟贸信在唱：倾覆社稷有前因，一粒难扶枉伤心，可怜孝母忠君将，国破家亡玉石坟，怨气悲风凝铁甲，愁云惨雾透征群，兴衰治乱显豪强，从来国难苦忠良。贸人笑笑，昏黄灯光里映现的却是一张疲惫愁苦的脸。接到家里的来信，苏半田自是焦虑，急命贸人赶回老家。自11月起，

0: 宁车站关闭，来奉天运送商货的马车也滞留在此，即便抄小路能走，却要担很大风险。想尽各种办法，直到又拖延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才通过张凡莲从警察署开出一张出关证明，贸人搭乘马车，这才顶风冒雪赶到家里。贸人在门外呆立片刻，挑门帘进屋，换作一副兴冲冲的模样。古书生恰在此刻停落，三弟冒信见了贸人，兴冲冲叫一声：“
1: 大哥！”
0: 母亲苏黎氏坐在炕角，半扶身子，腿上搭一条棉被，面前放一只簸箕，几只葫芦瓢里各自盛放粮食。苏黎氏就着油灯，正在一粒粒挑拣。一通忙乱，冒信拾掇三弦和骨架。母亲苏黎氏想从炕上起身，动作却显得艰难。冒人赶忙跪爬上炕，扶住母亲问：“
2: 娘，您这是咋了？”
0: 茂信也凑过去，在一旁伸手帮扶，待母亲回答：“
1: 娘病了。”“
2: 咋病了？”“
1: 还不是因为惦记你和咱爹，还有我二哥。从下过头场雪，先是感冒，抓了药也不见效，又犯了心慌的老毛病。”
0: 茂人沉默着，竟冲茂信发起火来：“
3: 知道娘病着，你还有心摆弄那玩意儿，不帮娘干活，让娘好好歇着。”
0: 苏黎氏在一旁替茂信开脱：“
4: 哎呀，唱大鼓是为了给我解闷儿。明儿就腊八了，捡好八样粮食，明早啊熬腊八粥，也累不着你娘。”
0: 说着朝门外不经意看一眼，茂人清楚母亲在关注着什么，心里不由一疼，说：“
2: 娘，就我自个儿回来的，我爹没工夫回来，今年过年八成也回不来了。”
0: 苏黎氏叹口气道：“
4: 哎，以前一发河的规矩，过年总会放几天假的，如今回不来，可见这世道啊真乱了。不回来就不回来吧，这年就咱娘仨过。哎，可贸易呢？贸易难道也不回来吗？”
0: 贸人一惊，赶忙问：“
3: 贸易还没回家？家里一丁点他的消息也没有吗？”
0: 苏黎氏说：“
4: 有倒是有，一个月前你老舅寄来一封信，说贸易在他那儿。”
0: 说着喊茂信找来那封信，茂人快速将信浏览一遍，不由长吁一口气，扭头埋怨茂信：“
3: 唉，有你二哥的信，咋不立马给我们回一封？你都不知道我和爹心里有多急。
1: 信我写了，早寄出去了，八成你们没收到，这也不能怪我。”“
4: 你回来就好，明天写封信给你爹报个平安，顺便把贸易的事儿告诉他。只是你老舅信上说即日便可回家，可这都过了半个多月，咋还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啊？”“
1: 八成不回来了呗，说不定留在我老舅那儿当兵了。”“
4: 哎呦，他敢，看他回来我咋收拾他，自作主张去你老舅那儿，这笔账先不算，还敢留在那儿当兵啊？他想当，没我应承，你老舅也不会留他。”
0: 苏黎氏说完又吩咐冒人：“
4: 哎呀，在家傻等也不是办法，等明儿个你想办法去一趟锦州，赶在年底把那混账小子给我找回来。”
0: 领了母命，茂人自是不敢怠慢，第二天出门打探，岂知火车汽车全部停运，问及因由，只说：“
5: 现在只有从外面回来的，哪还有往外面跑的呀？要紧的事儿呀，也没有保命要紧吧。”
0: 断了去锦州的念头，茂人只能另想办法，托同学的关系找到驻守榆关的一位东北军军官去打探。那位年轻的军官告诉他，五天前锦州已失守，辽西大部如今都被日军控制。茂人的心不由抽紧，问起十九旅六五五团骑兵营的情况，

0: 那位军官尚不知情，碍于情面打了一通电话，最后告诉某人，
1: 据可靠消息，六五我团包括骑兵营在内的三个营在盘山狙击战中全军覆没，
2: 都死了，
1: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只有极少数官兵活着出来了。
2: 这些人现在在哪儿？
0: 军官摇头，贸然求他，
2: 你可否再打听打听，我的一个舅舅和一个兄弟至今下落不明。
0: 军官再次摇头，解释道，
1: 为减少对日军的刺激，现在东北境内的部队听说一律取消番号，番号一取消，那些活着出来的官兵就更难找到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小年很快到了，身体虽不适，苏黎世却是个要强的人，吩咐故宫老钟帮忙杀了一头年猪，又按惯例将猪肉分成不等的几分，发给那些经常雇佣的短工，算是年底的犒赏。等炖小年肉时，仍是谢绝别人帮忙，关起门来，要过一个只有自家人在一起的年。苏黎世没力气在灶上干活，便端一把椅子坐在灶前，冒信在灶下烧火，指挥冒人将猪肉切成小块放在大锅里翻炒，直到煎出猪油，耗尽水分，渐渐成了焦黄颜色，又让冒信撤了灶下的大火，改用小火慢煨，吩咐冒人，
8: 你用筷子戳戳，看肉皮戳得动戳不动，猪肉啊要多备一会儿，再放葱姜蒜花椒大料，酱香园的面酱多搁些，放上昌黎的粉条，这样炖出来的肉味儿才正道啊。
0: 冒人闷声不吭，一一照做。苏黎世忽然问，
8: 冒人你咋哭了呀？
0: 冒人去眼看母亲，笑着说，
2: 没有，好好的，我怎么会哭啊？
0: 苏黎世瞄着儿子，
8: 不对，冒人你是不是有事儿瞒我呀？
0: 冒人笑着掩饰，抬手擦眼睛，
2: 有啥事能瞒得住您呢？我这眼睛被油烟熏着了。
0: 苏黎世低头自语，
8: 是不是贸易和你老舅？
0: 冒人跺脚，
2: 娘，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突然给锦州带过话去了，贸易年前或许能回，实在回不来，过了年我老舅也会把他带回来。
0: 苏黎世不说话，一头把

0: 白发虽经打理，却鬓发散乱，清风一吹，给人一种垂垂老矣之感。某人当真就哭了起来，哭得像个孩子。
1: 娘，我心里难过。那天苏奉天回来，见你老拖着病体，还在挑豆子，想想心里就不好受。我们哥仨虽说都长成了大人，下力气的活都能独当一面，可这做起屋里头的细致活来就怎么不中用。真不如你生几个闺女，帮你撩锅造饭，缝补清洗，我可头疼脑热也能伺候你。我们能做得了啥？做顿饭都离不了你的眼睛。
0: 灶下的茂信忽地撂了烧火棍，不耐烦道：
2: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说了，千不对万不对，都是我的不对。我就知道娘生我是，你们都盼着我是个丫头。
0: 苏黎氏笑了，对茂信说：
3: 哎呦，盼你是个丫头那是娘的心思，你爹何尝打算要过闺女啊？他可是盼着我给他生个五个儿子。闺女虽有闺女的好，嫁了人就是泼出去的水呀，儿子才是旺家的根本。你们这就到了娶媳妇儿的年龄，娶了媳妇儿我还愁没闺女啊？啊，哪里就缺生火做饭端茶递水的人了？
0: 茂信说：
2: 也是，闺女出了门家里便少一口，儿子娶了媳妇儿再生个孩子多的就不是一口。娘，您算的这是不赔本的买卖。
0: 苏黎氏开心的笑，望着茂仁，目光中满是慈爱。
3: 茂仁，难得你有这份孝心，过了年你就满了20，要不是因为多上了几年学，这样的年纪早就该让娘抱孙子了。前些日子娘替你物色了个对象，李佳吉，李家染房的闺女儿，人长得标致不说，贤惠又能干，比你小两岁，年龄相当。等过了年，娘啊就托人去给你提亲，问清生辰八字，看属相合不合，早点娶过来也能成全你一片孝心呐。
0: 茂人不说话，手拎锅铲呆呆朝屋外看。灶下的茂信讥诮道：
2: 说是孝顺，看看不言声了吧。娘，您就甭瞎操心了，我大哥相得中染房人家的闺女，人家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咋着不得找个城里的大小姐。
0: 茂人仍不说话，看着屋外。此刻虚掩的屋门被风冻开，绒毛般的雪片漫卷进来，这才知道外面又下雪了。这入冬以来不断更迭的大雪，此刻显得无比柔慢，清风吹彻，悬浮在院子当空，久久不肯落地。那个从院门口走进来的人脚步踉跄，一时竟让茂人辨不清来者是谁。尚在愣怔之际，茂信已向门外跑去，嘴里咋呼道：
2: 哎，那不是我二哥吗？要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0: 茂义紧走几步，当堂跪倒在地，脸埋在母亲膝下。
4: 娘，我回来了，您老还好吧？
0: 苏黎氏不由精神大振，心病瞬间去了一半，倾下身子，睁大昏花的老眼，却又瞬时将身子坐得板直，一脸愠怒道：
3: 不好，你个混账东西，还知道回来呀？啊，眼里还有你这个娘啊！
0: 茂义不说话，伏地跪着。苏黎氏往前错错身子，本想将茂义拽起来，想到以往茂义种种的顽劣，又下意识攥紧拳头打在茂义肩上，一边捶嘴里一边抱怨：
3: 我真是翅膀硬了呀！啊，不打声招呼就去你老舅那儿，去了也行啊，近几个月不着家，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烦了你了。
0: 苏黎氏本不是真的生气，茂义的回归让他庆幸都来不及，可这一通抱怨当真就生起气来，一气之下浑身哆嗦，靠在椅背上喘气。 冒一

0: 一心里难过，一时冲动将茂信手上的烧火棍拽过来，双手拖着举到母亲面前，颤声说：
1: 娘，打我您别累着了，用这个省得你手疼。
0: 苏黎世发一声冷笑，茂义见不凑效，又认真说：
1: 娘，你不愿用这个，那就用另一套家法，可现在天冷，你也不怕儿子冻着。
0: 所谓家法，家里其他人都清楚，却从来只会用在茂义一人身上。苏黎世惩罚茂义，最初用巴掌，后来用拳头，可茂义皮肉紧，过疼苏黎世的巴掌也只算给茂义挠痒痒，若用拳头，茂义的骨头硬，又难免硌疼了他的骨头。往往这时，茂义便会找一件家什递上去，算是求和的一种方式。到了犯下不可轻饶的罪，又自作聪明，发明出另一套家法，脱光上衣，让母亲掐他，捏住一丁点皮肉，指尖用力，拧上一点劲道，便会令茂义告饶，这样双方受益，急疼了茂义，又让母亲得以消气。但脸是从不会碰的，脸代表面子。有一次，苏黎世掐完茂义的胳膊，兀自感叹：
2: 哎，你就尽管气着娘吧，娘一天比一天老了，你胳膊上的肉跟铁疙瘩似的，娘掐都掐不动。
0: 苏黎世仍在冷笑说：
2: 你别以为能要挟得了我，这次就是剥了你的皮也不为过。你爹要是在家，就让你爹来罚你，你爹不在。
0: 苏黎世说到这儿喊一声：
2: 茂仁，你替我揍他，让他以后长点记性。
0: 茂仁咕咚一声跪倒在地，见茂仁跪，茂信也跟着跪了。茂义挺直身子，不声不响退掉一只袖筒，似乎不想难为茂仁，而是要用老办法来完成对自己的惩戒。臂膀露出，忽又想起什么，忙不迭将衣袖撑回，红肿的伤口却被苏黎世看在眼里。他前倾身子趴在茂义的肩上，撩开衣襟查看那道伤口，这才认真端详茂义的脸。数日不见，茂义的脸竟变了形，脸上附着几块冻疮，眼里虽英气不减，却布满骇人的血丝，嘴唇干裂，滋着数道血口。苏黎世不由将茂义的脸捧在手里，额头抵近，哭叫道：
3: 茂儿啊，我儿啊，你这是造了啥样的罪呀、
0: 茂仁对茂义的遭遇更为关切，顺势搀起茂义，着急地问：
4: 茂义，这些日子你不是一直在老舅那儿吗？
0: 茂义起身看着茂仁，苦涩一笑点头：
4: 你当时不是说不去吗？咋就去了？
1: 当时我上了火车，本不想去的。
0: 茂义说着咳一声，扭头看一眼母亲，又看茂仁，神情羞涩无奈地说：
1: 哥，我两天没吃正经东西了，我饿了，能不能让我先吃口饭，等吃饱饭了我再慢慢讲给你听。
0: 火车开动之后，混乱和恐惧一下子便离得远了。那位得到茂义施救的妇人自是感激不尽，当下攀谈起来。妇人说，她也是来奉天探亲的，她的丈夫在奉天做买卖，昨晚炮响，要她赶紧回家。有了这段相似的经历，便更多了一层亲近，又把妹妹和儿子喊过来介绍给茂义认识。妇人的妹妹忽闪着一双凤眼，嘴里称谢：
5: 多亏了你，要不然我姐可就回不了家了，兵荒马乱的，丢了可上哪儿找去啊？
0: 妇 妇人年仅七八岁的儿子也赶紧将手里的吃食一劲儿往茂义手里塞。看到妇人妹妹的第一眼，茂义的眼神明显就不对劲了。那应是他见过的最好看的姑娘吧，也说不上哪儿好看，但五官长在那张脸上，就是令茂义有说不出的喜欢。一颗心小兽似的跳着，竟是这样没出息。等听说妇人要在锦州下车，茂义信口开河说出来的话自己都有些吃惊。
1: 哦，锦州，我也在锦州下车。
5: 啊，你家不是山海关的吗？
0: 姑娘问。茂义痴痴看着她，说起谎话眼都不眨。
1: 我老舅在锦州，我娘吩咐我顺便去看看他。
5: 你老舅在锦州做啥生意啊？
1: 他才不像做买卖呢，他是第二总队骑兵营的营长。
0: 妇人在一旁赞一声。
3: 营长啊，哎呦喂，可是个大官啊。这第二总队骑兵营就在锦州城南，离城啊30里。你要是不嫌弃，就在我家吃了中饭，再让我兄弟把你送过去。
0: 姑娘看着茂义一脸钦佩。
5: 哇，你有这样的亲戚真了不得。
0: 茂义再次信口开河。
1: 我老舅上过讲武堂，我这次去找他就是准备当兵去上讲武堂的。
0: 下了火车，茂义随妇人去了他的家中。妇人的兄弟闻讯赶来，见了茂义拱手抱拳，张口变成好汉。说起北宁车站搭救姐姐一事，嘴里自是感激不尽。茂义见这兄弟身高足有丈二，比他还要高出一头，脸色黝黑，好似一尊铁塔。秋凉的天气仍穿一件粗布对襟短衫，裸着胳膊上的腱子肉。提及姓名，说姓隋，叫隋天意。单单一个意字便将二人的关系迅速拉近。报过名字，又论年龄，就连端菜上桌的隋天意的姐姐也感到吃惊。两人不但同年同月，竟生在同一个日子，只是论起时辰来，两人谁也说不清楚。天意问茂义，
1: 来锦州干啥？
0: 一旁的姑娘搭腔，
5: 哥，人家来锦州准备去骑兵营当兵呢。
6: 去骑兵营当兵？
0: 天意吃了一惊。
6: 那里挑兵可严了，人家能要你吗？
0: 茂义并未领会天意话里的轻慢，有姑娘在一旁，他吃饭喝酒的样子显得十分秀气。姑娘嘀咕一声，
5: 哎呀，人家就在那儿当官呢，哪能不要啊。
6: 当官？多大的官？
0: 一杯酒下肚，茂义渐渐放开了自己，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吹起牛来倒显得十分内敛。
1: 官不大，才是个营长。
6: 营长？
0: 天意瞪大眼睛，原本盘腿坐着，此刻团身起来，手里端着酒碗。
6: 我也想当兵混点出息，兄弟，你能不能托门子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0: 天意如此恭敬，敬酒的姿势如同叩拜，并未引起茂义注意。往旁边瞅瞅，发现茂义的心思全在自己的妹妹身上。直到他的妹妹羞赧一笑，挑门帘出去，茂义这才醒过神来，慌忙坐起，同样恭敬地端起酒碗说，
1: 小事一桩，包在我身上。
0: 二人打点上路，姑娘送他们出门，茂义的目光有些不舍。赶起路来，虽想早些赶到兵营，怎奈脚底打晃，皆都喝得半醉。况且志气未脱，难免把赶路当成游逛。说起各自的营生，茂义说他虽是农人，却擅长施射，有一手好枪法。天意说起自己的行当，也显得踌躇满志，说自己拜了师傅，专门练武把式。茂义想和他过招，又唯恐拳脚不敌，提议摔跤。 天意因尤氏相求，不敢得罪，便故

0: 亦输给贸易。有了这番玩闹，两人不觉间更是亲近。天意忽然眨眼，凑在贸易耳边问：
1: 我妹子长得咋样？
0: 贸易看着天意，脸腾一下红了。
1: 我问你呢，是不是看上我妹子？
0: 天意用膀子撞他一下，贸易仍旧不言，目光却显萧索。此时他年轻的心里忽地涌起一股莫名的凄凉，觉得和姑娘分别恐怕以后就再难见了。
1: 这么着吧，
0: 天意说，
1: 这次你要能帮我当兵，我做主把妹子许给你。
0: 天就要黑下来了，从土丘上往下看，见兵营驻扎在一片凹地里，只能目测出浩大的轮廓。军号声隐隐传来，二人跑下土丘，来到营房入口，遇到哨兵盘查。等贸易报出黎天浩的大名，哨兵自然不敢怠慢，领了二人去见一位长官模样的人。一张长方桌子上铺开一块毛巾，一把环柄宽刃的大刀平放其上，长官挽着袖管，两手握住一块皮子，皮子里显然包着东西，正在用力盘擦刀身。
2: 连长，有人来，说是李营长的亲戚。
0: 哨兵报告说。连长丢了皮子，见那皮子里包着的是一块长条形木块，弹指处处刀身，旋即抽回，好像刀身很烫。从一旁的夹石里捏一撮白色粉末，捻动指尖，均匀洒在刀身上。虫又抓起皮子在刀身上盘擦，擦得急促而狠辣，这才开口说，
3: 营长不在。
2: 去哪儿了？
0: 贸易问。连长一脸慢怠，只管盘擦完刀身，这才将刀抱在怀中，用一块绸布轻视寒光闪闪的刀刃。此刻他的神情竟有了几许柔和，精心呵护的样子，不像带刀，倒像侍奉心爱的女人。
3: 去哪儿了？也是你该问的。
0: 天意偷偷瞟贸易一眼，见贸易的脸腾一下红了，贸易脸上挂不住，硬着头皮说，
2: 长官，天黑了，让我俩在这住一宿吧。
0: 连长这才瞧他一眼，一脸讥笑道，
3: 哼，这里又不是客栈，你们找错地方了吧。
0: 贸易不能在天意面前丢了面子，气嘟嘟说，
2: 我来找你们营长，他不在，你不招待，那咋弄呢？
0: 连长不禁失笑，
3: 口气倒是不小，找李营长的人多了，你又是哪门子亲戚？
2: 他是我老舅。
0: 连长一愣，印证一句，
3: 你亲老舅？
2: 可不亲的，和我娘一奶同胞。
3: 哦，听口音确实有点像。
0: 连长刀入了鞘，冲外面喊，
3: 秦武兵，带客人去吃饭。
0: 秦武兵带二人吃过晚饭，领去住宿，路上不停解释，
4: 刚才是我们赵连长，叫赵阔，营长赏识他，所以脾气就大了些。我们骑兵营可不像其他兵营，军纪整肃，营部从没留宿过外人，考虑到你们是李营长的亲戚，今天这才破例，没有多余床位，只能屈就二位，在马厩里将就一宿。
0: 两间简易木板房，一间马夫住，另一间堆满草料。东墙上开一道大门，门宽丈余，也不知通向何处。二人躺在一张临时搭就的板床上，共覆一条被子，闻到一股甘草的香味，混合牲畜的尿骚味。躺下后睡不着觉，又聊了半宿。等午夜睡去，恍惚听到马的鼻息和咀嚼声，不是一匹马发出来，而是数匹，庞杂而浩繁，如一波一波潮水涌动。晨光穿透木板缝隙，恰好照在贸易脸上，贸易伸个懒腰，闭眼躺着，以为还在做梦，继而被一阵擂鼓般的马蹄声惊扰，爬起来探身从一处洞眼朝外瞧， 木板房外俨然一处马场，目测有十亩地大小，一众穿衬衫的骑兵下摆扎进裤腰，英姿飒爽骑在马上绕操场飞奔。马场边竖无数用稻草扎就的靶子，每一位飞马经过的骑兵还未抵近目标，便会做出挥刀劈刺的动作，并伴以震天嘶吼。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2: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六集，马刀起落处，只见草屑翻飞，状如灰烬，不由令人惊叹。即便有马匹偏离方向，骑兵身子轻侧，似要从马上坠蹬下来，原来却只是虚惊一场。马刀横扫之处，照旧把靶子劈得如砍瓜切菜。骑手转瞬调整好坐姿，腰背笔直，端坐在马鞍之上，身子波浪般微微起伏。茂义慌忙喊天意起床，急着鞋向门外跑去。天意懵懂睁眼，见茂义已跑到屋外，嘀咕一声，转瞬也被外面的动静吸引，去床下穿鞋。一只鞋怎么也套不上脚，左看右看，这才发现茂义错穿他的一只鞋子。茂义的舅舅黎天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这所于清晚期设立的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甚而比黄埔军校还要早了一些，最初叫做东三省讲武堂，张作霖主政东北后更名为东北讲武堂。如今说起来，最知名的学员应算张学良、孙烈臣等人。黎天浩在讲武堂的整个修学过程显得有些特殊，他应是第八期学员，但他所在的那一期先于民国17年4月解散，后调至关内等候分发，至8月复又召集入校。张学

0: 月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着手整顿奉军，将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军人送进讲武堂重新培训，编为第一总队，另招收各教导队、模范队学员入校，编为第二总队。黎天浩这才被再次征召，进第二总队回炉再造，专修骑兵专业。毕业后，走马上任，做了第二总队骑兵营营长。昨晚的会开了将近一个整夜，总队队长王敬轩给大家详细讲了眼下东三省的局势。如今黎天浩传达给自己的部下，简直如昨晚会议的翻版。北大营第七旅未放一枪一弹，便将奉天拱手相让。据说第12旅张廷书部、第20旅常经武部、第19旅孙德全部、炮兵第8旅刘汉东部、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正在陆续向关内撤退。属下不禁惊问，
1: 为嘛要撤嘞？难道大帅这么多年的底牌就这么轻易的放着了？
0: 黎天浩轻叹，少帅也很难吧，正和南京紧急磋商，想借助国联的势力迫使关东军撤兵，我们暂时只能按兵不动，听候上面调遣。
2: 上面调遣？会不会又是屁都不放一个，撒丫子就跑？
0: 连长赵括挽着袖子，脖梗上青筋暴涨。
2: 不抵抗，日本子就不打你了？咱东北军也不是吃素的，咋就任凭人家打到家门口屁都不放一个？这样下去当这个兵有啥意思？我老家是锦州的，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别人不保我保，奉天丢了过来便是锦州，家人都保不了，不如回家去种地。
0: 赵连长的一番话引得群情激愤，黎天浩情绪也显得激动，环顾左右说道，在座诸位锦州人确有不少，我听说在咱骑兵营也大多是锦州当地的子弟，可大家最好想想，锦州固然是你们的故土，整个泱泱华夏又何尝不是，守土向来寸土寸血，要真有那么一天，我黎天浩绝不会贪生怕死，但军令难违，一时的不抵抗也可能是权宜之计。想我们东北军向来有吃老张家饭、穿老张家衣、为老张家卖命的观念，这种观念此时却不合时宜，军人应胸怀家国天下。王敬轩总队在会上透露，少帅已下达命令，准备调集东北军加强辽西防御，也会有可能在锦州设立军政两署。从迹象来看，少帅并不是不想打，只是有所顾虑。作为军人，我们现在应做的是勤练兵马，做好同日本人殊死一搏的准备。
3: 明日即是秋分，柳树上仍有一只秋蝉在唱，声音长一声短一声，气若游丝，好似对夏日已逝的哀鸣。茂义蹲在树下等得昏昏欲睡，柳树正对营部门口，屋门紧闭，门口站一名卫兵，开会的声音从里面传出，也是长一声短一声，一呼忧愤，一呼无奈。从那隐约的声音里，茂义偶尔会便听出老舅的声音，直到一旁的天意捅了捅他，这才灵醒过来。见军人们纷纷从屋内走出，洞开的屋门弥散烟雾，好似屋子里着了火。黎天浩叉腰站在门口，茂义看到舅舅反而显得踌躇，他并非触着舅舅，在舅字辈里他和老舅最亲，但那是小的时候，正是不触长辈的年龄，现在又因何处着？是环境的陌生，自己的冒失，还是忌惮舅舅的身份？此刻茂义这才感到自己的锦州之行确实有那么一点荒唐的意味，但功在弦上又不得不发，况且当兵本就是他以前曾憧憬过的， 小时候和老舅聊起来，老舅也曾答应过他，如今前来其实也非贸然。李天浩蹙眉朝对面张望，秦务兵跑过去对他说着什么，这才迈步朝柳树下走来，走到贸易近前仍蹙眉在看。贸易叫一声
4: 老舅，
3: 李天浩这才舒展眉眼，紧走几步伸手拢住贸易的肩膀说，哎呦你小子啊，咋跑这儿来了？贸易雀跃道，
4: 我去奉天看我爹了，顺道过来的。
3: 你去了奉天？
4: 啊，昨儿回来的。
3: 路上没事吧？你爹娘可好啊？
4: 路上啥事没有，我爹娘好着呢。
3: 在骑兵营滞留三天过后，贸易这才有机会向老舅提起当兵的打算。这三天里，黎天浩实在太忙了，大部分时间他都被召到总队开会。倒是经由他的安排，贸易和天意二人在骑兵营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天晚上，黎天浩从外面回来，差人将贸易喊来，泡着脚，一边搓弄，一边笑眯眯问贸易：贸易啊，这两天玩得开心不？贸易脸上笑开了花，说：
4: 开心。
3: 玩得开心就好啊。你来这几天马也骑了，刀也耍了，只是老舅太忙啊，脱不开身照顾你。要不明儿个收拾收拾赶紧回家吧。贸易的脸瞬时花枯花谢，想起自己重任在身，换作一副讨好模样。
4: 哎，老舅，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3: 啥事儿？
4: 我想在你这儿当兵。
3: 当兵？
4: 哦，我俩都想当兵，还有随我一块来的那位。
3: 不行，黎天浩一口回绝。
4: 咋就不行了？
3: 就是不行。
4: 可你先前答应过我呀，答应我当骑兵，以后进东北讲武堂，和你一样。
3: 黎天浩笑了，笑得有些无奈。毛毅呀，那都是当初哄你玩的。当兵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啊，现在要打仗会死人的。
4: 那好啊，不打仗那算当哪门子兵啊？
3: 黎天浩一愣，脸上的笑容慢慢褪去。贸易偷看黎天浩一眼，嘀咕道，
4: 反正我不能回去，从家里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过。
3: 说完此话，贸易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他竟然弄假成真，将自己真的推到了当兵这条路上。你娘知道你出来找我来当兵？贸易转转眼珠，
4: 嗯，知道。
3: 你娘同意？
4: 同意。
3: 哼，别给我扯了，你娘啥心思我还不清楚啊。打定主意让你们哥仨学经商，你脑子笨不爱读书总爱惹事儿，这才决定让你守家耕田。可你小子倒好，别的本事没学会，倒学会撒谎跟我玩花花肠子。我要留你当兵，你娘还不跳我眼睛里坐着呀。总归一句话啊，我骑兵营可不会留你，明天赶紧的给我走人。贸易险些哭起来，只能耍赖，
4: 反正我不回去死也要死在外边，你堂堂一个骑兵营营长不能言而无信呐。你当初咋答应我的，说带我出来当兵，将来送我进讲武堂。
3: 黎天浩动了肝火，一脚踩翻脚盆，讲武堂解散了还讲什么讲武堂啊？秦武兵，明天一早你给我把他俩轰出营门。贸易蔫了，可怜巴巴道，
4: 老兄，要不这么着，你要实在不留我当兵也行，就把天一留下好不？
3: 黎天浩看他一眼，你在人家面前吹牛了，应许人家在我这当兵。贸易没脸说明自己的心思，只能硬着头皮点头。黎天浩一脸鄙夷，斥一声道，哼，我最烦打着我的旗号在外夸海口，那小子想当兵自己来我倒可以考虑，既然想托关系走后门，
0: 我骑兵营可不会要你们。

0: 这号人。
1: 第二天一早，勤务兵来报，
2: 营长，那俩小子说啥也不走。
0: 你不会撵他走啊？
2: 撵不动，弄不动人家，动起手来一下就把我撂个跟头。
1: 黎天浩哑然失笑，
0: 走，看看去，就是把他捆了，今天也得给我弄走。
1: 马棚内围了数名看客，以连长赵括为首，显然在起哄架秧子。贸易无法收场，仍在天意面前夸着海口。
3: 没事儿，那是我老舅，我治不了他，我娘总能治他。
1: 有人乱糟糟插话，
2: 是你亲舅吗？我看不像，我那亲舅对我可是要星星不给月亮。
1: 远远见黎天浩怒气冲冲过来，赶紧噤声。贸易装成一副可怜的样子，规矩坐着。黎天浩抬眼看赵括等人，沉着脸问：赵连长，今天的训练任务完成了？赵括挺胸：
4: 报告营长，今天是休息日，整理内务。
0: 谁说的？谁安排你们整理内务了？都给我去马场，完成马术规定动作50遍。
1: 赵括带了士兵灰溜溜走了。黎天浩看着他们的背影嘀咕道：不像话，在这儿起什么哄啊？转而弯腰，满脸堆笑对贸易说：
0: 贸易啊，听老舅的话，赶紧回去吧。
1: 贸易同样沉着脸不说话，一旁的天意也一脸阴沉。
0: 贸易，我知道你打小就爱舞枪弄棒，听舅舅的话，回了家组织一波民团，在民团里不照样能舞枪弄棒？
1: 贸易忽然说：
3: 老舅，我回去可以，你能不能送我点东西啊？
1: 黎天浩一愣：
0: 啥东西啊？不是给了你马刀吗？马你可骑不走。
1: 贸易说：
3: 我不要马。
1: 黎天浩说：
0: 只要老舅有的你喜欢，我啥都舍得。
3: 你肯定有，就看你答不答应了。
0: 你说。
3: 给我10支枪。
1: 黎天浩直腰，脸上的笑瞬时收敛，明白这是贸易在有意刁难。
3: 老舅，你别抠门啊，钱我不差你一分，咱老家的大户不缺钱，就是没门路搞到更多的枪。
1: 黎天浩伸手在他头上拍了一记：
0: 你以为骑兵营的枪能随便买卖？
5: 来人，把他捆上送走。
1: 贸易拔高嗓门：
3: 嗨，老舅，枪的事你不答应，那就把天意留下，多大点事儿啊，就算外甥求你了，这你都不答应，你就不算我亲舅。
1: 黎天浩看天意一眼，天意谄媚一笑，令黎天浩十分膈应，一脸不屑，冲卫兵挥手扬长而去。时间未及晌午，黎天浩接到通知，准备出营部开会。勤务兵又来报：
2: 营长，你外甥又回来了。
0: 咋又回来了？
2: 说是生了病，你赶紧去看看吧。
1: 黎天浩急火攻心，赶到营门处去看，见天意背着贸易躬身站着，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贸易面颊赤红，脸上热汗涔涔，黎天浩不由心疼，抬手摸摸贸易的额头，确实滚烫，问天意：咋回事啊？咋忽然病了？天意语无伦次：
2: 给贸易买好火车票，我把他送上站台，火车就要开了，他就晕倒了，人命关天，我只好背回来找您。
1: 黎天浩急令勤务兵去喊军医官，并吩咐下去，若军医官摆治不了，赶紧送锦州医院，他有公务在身，只能先行离开。军医官翻开贸易的眼睑问：
3: 哪儿不舒服？
1: 贸易闭眼不答，天意在一旁代答：
2: 他说发烧，烧得出了这么多汗。
1: 军医官抬手触触贸易的额头，手心一片沁凉，信不过自己，又用体温计来测，末了嘀咕一句：
3: 体温正常啊，怎么会发烧？
1: 天意在一旁支吾：
2: 他还说肚子疼，

0: 唯恐一说话便会憋不住笑出来。军医官检查完毕，坐在床上一筹莫展的样子，抬眼看看天意，又低眉看看贸易。徐章生是道，
1: 好吧，实在说不出哪儿不舒服，就给你打一针算了。
0: 贸易这才开口，
2: 医生，我浑身上下哪儿都疼，你别给我打针，让我躺几天，病就会好的。
0: 傍晚，黎天浩从营外回来，先去看贸易，见贸易在床上昏睡，差勤务兵喊来军医官，劈头盖脸一顿训斥，
3: 病这么重，为啥不送医院？
0: 军医官示意黎天浩随他出来，军医官伏在黎天浩耳边小声说了几句，黎天浩一惊，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哭笑不得说，
3: 这小子打小就这德行，他想办成的事儿，只要认准，准会狗皮膏药赖上你，可这次他咋就死乞白赖非要在我这儿当兵啊？好吧，就让他在这儿装几天吧，等我看看兄弟部队有没有回关内的顺风车，再把他捎回去。
0: 勾手喊过军医官，叮嘱道，
3: 知道他装病你也不用点破啊，每天照常给他瞧病，有那不碍事的药啊，抽空给他打上一针。说到此处，黎天浩笑了，这小子虽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打针。
0: 说着看向马鹏，不怀好意道，
3: 看住他，让他比有病还难受，有个三天两天呢觉得没意思，这病自然就好了。
0: 实际上两三天未过，黎天浩便顾不上了，也无法再按原来的想法将贸易赶走。从9月24日这天开始，日军出动飞机对锦州进行轮番轰炸，起初打击目标虽小，却给刚成立的两镇公署带来不小的恐慌，轰炸的程度以10月8日最为惨重。两署政权所在地的交通大学、小岭子张作相官邸以及锦州火车站、锦州东关石柱子街、东大营民居、铁北民居等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得知轰炸的消息，天意回家去了，贸易也生出回家的打算，却想和天意再见一面。等了两天，天意这才回到兵营，臂上箍一道黑纱，面容消瘦。他的姐姐被炸死了，天意说，
4: 我和妹妹打小就没了爹娘，是姐姐把我俩一手带大，是他奶奶的日本鬼子，我不跟他拼命就枉在这世上活着。
0: 贸易想安慰天意，却不知如何开口。天意说，
4: 我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我看指望你也指望不上，我去找赵连长，他人还算不错，让他给我个说法，骑兵要真不留我，我就去民团，民团照样能打日本鬼子，照样能给我姐报仇。
0: 天意哭着出门，走到门口又扭过冲贸易说，
4: 我妹子让我给你捎句话，她说这辈子嫁人就嫁当兵的，宁肯一辈子不嫁也不会嫁给一个爱说大话的窝囊废。
0: 贸易呆坐，几天来的没病装病损耗了他太多的气力，姑娘托天意捎来的话无疑像一记巴掌硬生生抽在他的脸上，如今他想出屋会被守在门口的勤务兵拦下，说营长有指示，既然病得这么厉害，不能随便走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

0: 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公积金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用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直接冲抵公积金贷款本金，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通过个人公积金网厅办理直接提取还贷业务，就是借款人通过办理直接提取还贷的手续，一次性用个人公积金账户余额冲抵贷款本金，相当于提前还贷。在这儿特别需要提醒注意，直接提取还贷最大限度可以使用到账户余额剩余1元钱，提取额度可以自行确定。如果已经办理了签约还贷，记得要留足余额。公积金贷款提前部分还贷后，系统默认自动缩短年限，月还款额不变。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壮士英雄意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的一段群口相声，刘伟、冯巩、戴志成和牛振华合说的求全责备。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9: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10: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9: 啊，
10: 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大伙儿没意见吧？啊，
9: 怎么样？
10: 好了，太好了。
9: 我有意见。
10: 你有什么意见？
9: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10: 这不时髦吗？
9: 你今年多大？
10: 29。
9: 你应该属猪。
10: 别逗啊！
9: 逗。
10: 29我就属猪啊。
9: 没错。
10: 让大伙儿瞧瞧。
9: 瞧什么？
10: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9: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10: 就没感觉出来。
9: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10: 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9: 不可能，
10: 绝没有。
9: 不信咱问问
10: 啊，
9: 三三朋友
10: 没有。
9: 刘伟，戴志成属猪代表来了。
11: 没错，
9: 你看
10: 你怎么回事？
11: 我就是属猪的。
10: 你属猪？
11: 哥，
10: 不能吧？
9: 怎么？
10: 你怎么这么瘦呢？
11: 我瘦肉型。
10: 这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9: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10: 哎，
9: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
3: 只好把祝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呐、
10: 啊。这个绝招
3: 啊！要不怎么说，那多少名人都姓祝
6: 啊，为老祝家争得荣誉啊！
9: 哪位？
6: 猪八戒。
10: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6: 天蓬元帅啊！
10: 这什么形象呢？
6: 你看有漂亮的呀？
10: 谁漂亮？
6: 诸葛亮。
10: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6: 朱丽。
10: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6: 蛛丝马迹，
10: 这是成语。
6: 什么名？
10: 谁呀、啊？
6: 蛛丝马迹嘛。
10: 谁呀、啊？
6: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
9: 来，刚才三位啊，仨人都属猪。
3: 没错。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10: 哪一首？
3: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
10: 饭。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6: 猪饿极了也吃。
3: 哎，他从不挑食啊。
10: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6: 好够吗？
10: 兄弟，
7: 怎么着？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2: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10: 是这话啊，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6: 什么什么？
10: 我就是属猪的。
6: 好，我也我有，
10: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6: 猪也有缺点，
10: 对啊，
9: 好吃懒做，胡吃乱睡，不讲卫生。
10: 哎。这都是小毛病，
9: 无关紧
10: 要。
9: 小毛病，属有严重问题。
10: 什么问题？
9: 他作风不正。说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2: 你再这么说，我拱你了。我们
6: 猪有致命弱点。
9: 什么弱点？
6: 猪不会看家呀。
2: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
10: 你等会儿
6: 啊，你等，
10: 谁属猪啊？
2: 谁？
6: 我多的是我属猪。
2: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10: 我属什么？
6: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10: 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6: 哎，
9: 你说什么能看家？
6: 狗。
10: 哎，我就是属狗的。
6: 哎，
10: 跟那狗怎么样？
6: 太棒了！好啊，
10: 那狗比猪。
2: 属狗太好了。
10: 你怎么回事？
2: 我就是属狗的。
10: 你比他属猪强吧？
2: 强多了。
10: 你说说，
2: 狗能看家呀？
6: 你看，
2: 狗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10: 是吧？
2: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10: 怎么样？
2: 全牵着狗去，
10: 没
2: 错，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10: 谁骑那个？
6: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
10: 啊，
6: 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
10: 对对，
6: 狗皮褥子能御寒，
10: 没错。
6: 狗拿号吧，
10: 多管闲事是吧？
2: 别听。
6: 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使者。
10: 属狗有点意思啊。
6: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10: 哪首？
6: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0: 干嘛呢？那是？
6: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呢？
10: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2: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10: 就趁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这是属狗的
6: 啊，
10: 芝麻狗是。
6: 狗也有缺点，
10: 狗有缺点。
2: 什么缺点？
9: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
10: 嗯，
9: 狗看人是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10: 此话怎讲？
9: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
6: 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10: 什么弱点？
6: 你像狗，它不会下蛋的是吧？
10: 我不是属狗的我。
2: 那你属什么呀？
10: 什么能下蛋？我属什么？
6: 哎，
2: 什么能下蛋？
10: 我就属鸡的。
2: 你又属鸡了？
10: 属了。怎么着？走，给我站着。
2: 干嘛？
10: 鸡狗不到头。
2: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10: 甭问，他属鸡的，
2: 没错没错。
10: 问啊，你有什么缺点？
2: 属鸡的没有缺点，
10: 没缺点。
6: 对，
10: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2: 当然，
10: 脖子太长。
2: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10: 怎么？
2: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
6: 是吗？
2: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
6: 怎么样？
2: 你说这脖子长，哎，那这风度多美啊！
10: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6: 有一首歌赞美鸡吗？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
2: 我们爱你。
10: 这跟鸡没关系的。
2: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10: 怎么？
2: 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
8: 而且下的全是红皮儿的。
6: 我就是属鸡的，下马的，还是双黄的。
9: 真有缺点，
12: 我就知道是那句
9: 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视人狗，嫉贤妒能，咕咕咕咕咕咕咕啊！我站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对自己伙伴就是这个样子，若鸡有致命弱点。
12: 什么弱点？
9: 他不会爬树啊。
12: 我不是属鸡的，我
9: 那你属什么呀？
12: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什么能爬树我就属猴。
8: 我不属了，
12: 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6: 哎呀，
8: 可恨，
6: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12: 你们怎么回事？
8: 我是属猴的。
12: 我们俩猴呢，
8: 我们双胞胎。
12: 就会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我们就是三胞胎。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吧，
13: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
9: 就是你。这歌没猴、啊、
12: 有猴
9: 没有猴，
12: 第一句就是吧。
9: 怎么唱？
13: 小时候，
9: 小时候。猴的缺点太多。
12: 什么缺点？
9: 猴啊，上蹿下跳，
8: 这是不安于现状，
9: 哎，充满活力。猴稳住，猴的吧唧，
8: 那是天真活泼，
9: 哎，活泼可爱。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8: 那是向往未来，
9: 对，
8: 放眼世界。
9: 别笑了，你中了奸计了。
12: 我
9: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12: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9: 这不是
12: 皮带，皮带，
9: 猴有致命弱点，
12: 什么弱点？
9: 他不会耕地呀。
12: 那我属牛，
9: 呀，牛跑得太慢了。
12: 我属兔，
14: 兔不会游泳。
15: 我属蛇，
9: 蛇不会挤奶。
15: 我属羊，
9: 羊不会拉车。
12: 我属马，
9: 马不会挖洞。
12: 我属鼠，
9: 鼠胆子太小。
12: 我属老虎，
9: 老虎不会飞。
12: 我属家犬，
9: 哎，
12: 我咽不住。他了，我就属龙了。
14: 好，属龙好。
12: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4: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2: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14: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12: 我是龙的传人，
14: 我是正宗龙种，
12: 我是龙子，
14: 我是龙孙。
12: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14: 是吧？
9: 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12: 黑龙江。
9: 在哪块呢？
12: 二龙路
9: 幺七
12: 九龙壁
9: 门前。
12: 龙旭高，
9: 你父亲
12: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9: 哦，你哥哥
12: 赵子龙。
9: 你弟弟
12: 陆文龙。
9: 你爱人
12: 白金龙。
9: 你儿子
12: 一条龙。
9: 你
12: 水龙头。这两歌都赞美龙吧。
13: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16: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12: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16: 坐盘龙上当当当当当当。
13: 我从龙上走过，
16: 龙上一片秋色。
12: 龙儿你干儿龙干儿龙，
16: 龙儿龙干儿你
9: 是龙啊！
12: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啊。
9: 龙也有缺点。
12: 龙有缺点，
9: 极其严重吧？
12: 什么缺点？
9: 我还没想好
17: 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下面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跟武松有关的快板书《武松打店》，表演者是李菁，咱们来共同欣赏。
18: 咱们闲话少说，以唱当先，我来给您唱这段快板书的名段，叫做《武松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戒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了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似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呢。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吧。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紧，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是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道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落山坡了。武松说，这天色将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这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边穿的本是短布褂，肩上呢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塌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挑割。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叫十字坡，十字坡道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啊，她的丈夫外号净接罗。你们要是住了她的店，半夜三更把头割，拿你们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了。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哎，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呀！我要说这话你不信呐？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武松说，我打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倒从来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个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哎，那你愿住你就住啊，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够一锅了。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哎，对，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是啊，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背起了入套朝前走，路过了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啊，二哥，这常言说远路无轻载呀，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哎，对，这个董平捡那薛霸搓着噼里啪啦的紧忙活，不一会儿捡了半入套，不够千金也有800多。
武松他这一指大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啊。

0: 搬了两搬没搬动，薛爸说一边去，瞧我的，呸呸，挪了两挪也没动窝。我说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武松说好，你们不行，还有二哥。说着话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是噌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怎么这么快啊？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腿一转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那是多快呀、啊！众儿郎兵发云南去也者，接下来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嘚隆咚仓，嘚隆咚仓，嘚隆嘚隆咚仓，在舞台上一转圈，为何不行？兵到云南，这就到了，多快呀、啊！说书的嘴快，噌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们再说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前正招客，嘿，乖乖的小嘴儿真会说呀，南来的客，北来的客，你们都到我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打扫的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个天棚晒过雪垛，是新入的新鞋新被货，粉刷的白墙找不着个缝儿，那个臭虫没处去找窝呀。您了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临走我就赔您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的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头正卖嘴，嘿，走来了好汉武二哥，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哟。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快请到里边去歇着。武松想，这个娘们开黑店，得先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许多的东西在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接不住我这个大褥套，我是转点就往别处挪哟。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好，来，我这个褥套你接住。他双手一举，大褥套唰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一瞧，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啊？嗨，上身这个使了个关门锁，一贴身来了个凤凰大漩涡，入套足有千斤重，回手夹在嘎吱窝了。他是片了片了的朝里走，嘴里头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没什么啊。这个董平薛霸一咧嘴啊，他愣说这里头没什么，就冲他身上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汤锅呀。二哥，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在他这儿干什么？武松说，二位贤弟不要怕，待会儿打架有二哥。对，有你，有你就没我了。董平说，这个地方好像森罗殿，那个婆娘就是母阎罗，二哥就是个送命鬼。薛霸说，那咱俩呢？咱们俩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这个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上盘包子先吃着。武松他个忙说好好好，不大会端上来了包子摆在了八仙桌。这个董平薛霸都饿极了，伸手就把那包子摸，一连气吃了八九个呀。二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忙问贤弟，这包子里边什么馅儿啊？董平说，哟，我光不吃了还没尝过呢。好，武松他拿起了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哟，老客啊，我这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哟，老客，你可别瞎说，我看看， 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哟，不是指甲是什么啊？老客啊，昨天这里头逢大会，店里头卖的包子多，牛羊肉馅不够用啊，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不要乱疑惑。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这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1: 哟，我看看，
0: 心说这个大个儿不好惹呀，怎么毛病单让他挑着了？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哟，不是头发是什么？啊，老客啊，昨天赶会我起得早，梳头发梳掉了一绺烂头发，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啊，掉到馅里了，都怪我手脚不利落。
2: 嘿，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0: 哟，孙二娘叉腰一绷脸儿，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横挑鼻子竖挑眼，打一进门你就找寻我，不愿意住店快点滚，少在这里头胡啰嗦。武松心说打了吧，又一想再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撤下去，上来点好酒我们喝喝。孙二娘闻听武松要喝酒，心说乖孩子，看来你懂的事情不算多，我当你是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儿啊！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寒药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忙说，老客您要喝什么酒啊？白干烧酒最适合。好啦，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不大会儿端上来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了放在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这个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了半尺多，他斟出了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先等会儿喝。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哟，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大个儿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啊，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呀。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啊，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好，既然不喝，你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1: 好啦，孙二娘
0: 答应一声走出去，二武松是双手相送，把一坐一转身啊，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可不能喝呀。
3: 董平说啊，我都喝了两碗半了。薛霸说，我一连气喝了四碗多。二哥，这房子怎么要遮个儿啊？哎呦，我肚子里边要开锅。董平说，二哥，我眼前冒鬼火。哎，二哥，你怎么长了仨脑壳呀？
0: 说完话，这俩人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可是已经晚了，手把着酒碗暗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婆娘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抄起了酒嘟噜的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扑。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要死了耗子一大窝。好武松抓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汤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一只眼睁了一只眼合。这屋子里边噼了啪啦一阵响，跑来了二娘夜叉婆。他一看三个人全都倒在地，武松那个嘴里头吐白沫了，不由得暗自细思索，这个大个儿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孙二娘 害怕武松假装喝了毒药酒，走上前来，他要试探试探武二哥。从小他就练过铁砂掌、鹰爪力，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一边戳着还一边叫：“老客啊，起来吧，你起来吧，别在地上来躺着。白天你出了一身汗，夜晚着凉了不得。出门在外的不容易，有个好枕靠哪个？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我来给你铺被窝。”孙二娘。孙二娘一边戳着一边叫，手指头愣捅武松的嘎着窝，他捅得武松把牙咬，心说你这个娘们好缺德呀，我要不是练过两年金钟罩，两下你就能够戳死我。孙二娘一连戳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回算是没错了，小子们帮二奶奶干点活。哎，来了来了，二奶奶您让我们干点什么活啊？先把这个大个抬到后边去，该头怎么着就怎么着。好嘞，有两个垫小抬大腿，有两个垫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啊，他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这俩矮子至多260，这大个足有300多呀。武松他个闻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有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叫你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哗嚓嚓压倒店小一大摞。哎哎哎哎，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你屁股怎么坐着我胳膊，腰全都岔了气儿喽。咦，这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我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起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铁忙翻起，啪叽一脚踢到了二娘夜叉婆，一个箭步闯上去，抬脚踩住二娘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下往外跑：掌柜的快来吧，可了不得啦，二奶奶让人家石头啦。闪开了，哼，翻进来张青净接锣，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把眼夺，他举刀要把武松砍。啊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他可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

0: 就是武松打殿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殿》，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映会。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学满语》。
4: 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么一段传统的节目，这个有精华有糟粕，
5: 对，
4: 我们呢作为继承来表演，您呢也是多批判多批评，
5: 您也得多包涵。
4: 这个天津人啊喜欢相声，为什么？骨子里就幽默，
5: 咱天津人的性格就乐观。
4: 我给您举个例子，
5: 您给说说。
4: 比如说骑自行车道有点不平，没留神啪摔倒了，
5: 骑车摔倒了，
4: 站起身来，天津人北

0: 朝大马路练来了，您这
1: 天津人啊，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啊，12年伦敦奥运会，
0: 去年吧，
1: 哎，正赶奥运会夏天呢，下大雨，天津好多地儿都积水，
0: 积水挺深的。
1: 我也看你天津人幽默啊，这个下雨啊，尤其开车过这个积水路面，注意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减速，
0: 应当减速慢行。
1: 我前面有一哥们儿，素质差一点，
0: 怎么着？
1: 没减速，唰就冲过去了。
0: 哟，这个差点，
1: 这水蹦起老高来。呵，正好啊，这旁边等公汽车有一大爷，崩人家一身，
0: 这多不礼貌啊！这个，
1: 按理说这大爷应该跟他急啊，这大爷怪，没跟他急，
0: 没急，
1: 也当然正看这奥运会了，冲这小伙子喊了一句，把我逗乐了。
0: 喊的什么呀？
1: 你呀，参加奥运会你也得不了金牌，你咋不会压水管啊？你呀，
0: 嗨，这汽车没有在马路上跳水的，您这
1: 天津人幽默
0: 啊，确实乐观。
1: 包括有时候看个电影、电视剧，那个名字天津人都能给改了，
0: 影视作品的名字。
1: 像以前有一个电影啊，电视可能也拍过，
0: 是吗？
1: 啊，叫这个《失恋33天》。
0: 电影啊，
1: 我门口有二哥啊，他们这电影拍的不错，这名字嘛，失恋33多麻烦啊，这跟我们天人说多省事儿啊。
0: 怎么说？
1: 查了一个多月。
0: 哎，对对，嗨，这几个字都没法写，这不怎么样。
1: 天津人幽默
0: 啊，倒是好找乐，
1: 所以喜欢相声啊。今天来这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啊，看我们这个相声大会啊，是捧我们，
0: 是
1: 作为我们这一场，我个人认为大家最爱看于丹老师。
0: 哎呦，这是您捧人，谁看捧的？哎呀，
1: 于老师啊，上台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
0: 怎么叫飒利
1: 啊？哎，老干干净净的啊，老这么利索
0: 啊，应该的嘛，这个
1: 哎，板蹭蹭，
0: 是是是，
1: 小头剪的也特别好，
0: 嗨，
1: 脸也都刮了，
0: 应该刮胡子，
1: 刮得干净极了。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啊，咱得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的，
0: 体毛比较重，
1: 一上台刮干净了。哎，于老师，且生活当中不光这个胡子重
0: 啊，还怎么样？
1: 他这。能说吗？
0: 说话说半截最腻歪人了，你得说吧。那
1: 说说啊，这算暴露隐私
0: 啊？不算什么，这都是亲爱的观众。
1: 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啊，这个胸毛也特别重
0: 啊。这体毛重一点，
1: 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或者一块洗过澡，于老师要这好，这都完了，这跟你河螃蟹一样，这
0: 有这么比的？河螃蟹像话吗？这都很正常的事儿啊，
1: 这都我们一块儿打真人 CS， 人家不带护具，你想这？
0: 我长了个防弹背心，那玩意
1: 儿。后来自己觉这也别扭，一来换衣服，小孩都吓哭了，
0: 是
1: 不好看，怎么办呢？有那个脱毛膏
0: 啊，现在很方便了，
1: 哎，把它都刮下去了，
0: 都刮下去，
1: 哎，挺干净，一照镜子，白肉瓶，又不满意了，
0: 怎么呢？
1: 原来这多阳刚啊，这白肉瓶呢，
0: 看不习惯，
1: 少点什么，怎么办呢？有了，
0: 干嘛？
1: 纹身。
0: 就我还刺青啊，这个
1: 纹什么几位啊？龙，
0: 哎，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
1: 中国人最喜欢。
0: 对，
1: 这个龙啊，分两种，一种善的，一种恶的，
0: 这还不一样。
1: 于老师纹这是恶龙，
0: 凶恶的那个，
1: 张牙舞爪，
0: 嚯，
1: 凶啊！
0: 啊，就这样，
1: 哎，吓人，
0: 这么讷。
1: 纹上这个龙，有好处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演出，背不住遇上这个地痞啊、流氓啊、地头蛇呀，
0: 这是背不住的事儿。
1: 真要打起来了，带着于老师。我们不害怕
0: 哦，
1: 真打起一扒光脊梁，这龙一出来啊，都害怕，都傻
0: 啊，起个震慑作用。
1: 哎，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他纹身那阵儿他胖，
0: 比现在还胖，
1: 那阵儿300多斤，
0: 嚯！
1: 后来得场病瘦了，成现在这样了啊。那龙抽抽的，
0: 这纹身还能抽抽？
1: 纹身那龙这样
0: 啊，
1: 现在龙这样，
0: 对。
1: 特别卡哇伊，再打架一扒光脊的人都问，嚯，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
0: 对，嗨，您说这节目现在都没有了，缺德不缺德？
1: 上台好看啊，大伙儿喜欢，
0: 是。
1: 当然有朋友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这不生气吗？其实没关系，为什么？上台无大小，
0: 下台立规矩，
1: 下台立规矩。
0: 对，
1: 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
0: 是。
1: 那说什么叫朋友呢？并肩为朋，同类为友。
0: 哦，这还有讲。
1: 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什么讲究？就是有便宜得一块去，有亏抢着吃，这是朋友。
0: 啊，这朋友还有这讲究，就有便宜一块上，有这事儿吗？
1: 就应在咱俩身上了。
0: 咱俩什么事儿？您说说。
1: 不瞒您说啊，过两天我有便宜。
0: 你什么便宜？
1: 出国。
0: 出国？
1: 去美国。
0: 什么事儿？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出国了，有这么容易事儿吗？您？
1: 人家美国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请到我了。
0: 中华文明展？请你说相声去。
1: 废话。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
0: 也轮不到你呀，
1: 人找什么相声啊，戏法啊，什么古曲啊。

0: 儿都好找，嗯，唯有一样找不着。
1: 什么呀？
0: 模拟啊，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嗯，清代这个满族的旗人见面寒暄打招呼，模拟不了。
1: 不是，怎么模拟不了这个？
0: 没有会说满洲话的。
1: 哦，这我还真听说了，现在满语啊几乎失传了。
0: 您看那个老电影啊，《东京审判》里边真实的纪录片，
1: 对，
0: 溥仪一出庭，我叫溥仪，生在北京。呵，溥仪这是满族过去的皇上，他说话是京片子，
1: 还京白呢，
0: 他都不会说这满洲话了。
1: 是是是，
0: 哎，所以会的人很少。
1: 会，这找你，
0: 哎，
1: 找你去美国，您会说满语吗？
0: 当然了，
1: 那平常没看你说过呢，
0: 这素常不能露，
1: 真会说满语。
0: 哎，过两天美国。是好事儿，不是
1: 一技之长出国了，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了。
0: 这点好事儿，看出咱哥俩是朋友了
1: 啊？怎么着？
0: 不自己去
1: 哦，
0: 带您，
1: 你带我一块儿上美国？
0: 当然了，
1: 咱说归说，闹归闹啊，真要做到这一点，那叫真够朋友。
0: 一块儿美国，
1: 带我出美国，我也开开眼。
0: 哎，
1: 不行，你说了不算呢，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我不会说，我干嘛去？
0: 你看，既是朋友
1: 啊，
0: 没有什么保留了。
1: 怎么着？
0: 你要想学，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
1: 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
0: 哎，
1: 那我还长能耐了呢。
0: 行吧，
1: 那我出主意，咱现在就开始学。
0: 那就来了。
1: 我没有基础啊，笨鸟先飞呀、啊。
0: 咱就开始，
1: 抓紧学会了，心里踏实。
0: 那就来了，
1: 您给来了吧，
0: 来了、啊。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
1: 不要了，不要了，
0: 直接咱就来，
1: 直接学问。您一句一句教给我、这个，
0: 一句教啊。
1: 嗯，
0: 这个满族人首先啊，这个礼节跟咱不一样
1: 啊。什么礼节？
0: 他们是请安礼
1: 啊。电视上都看过请安呗、
0: 啊。相互的称呼呢是阿哥。
1: 这您等会儿，这阿哥什么意思？
0: 翻译成普通话叫哥们儿、大哥的意思。
1: 哦，打招呼叫大哥，
0: 哎，
1: 嗯，
0: 咱俩来一回
1: 啊，行啊，
0: 趟着走
1: 啊，边演边学，
0: 哪不会你问我，
1: 您多指点，
0: 来嘛，
1: 没问题，
0: 来、啊，来，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阿哥，
0: 对。光阿哥呀，
1: 不，你告诉我叫阿哥吗？这个、
0: 我说阿哥，你说阿哥
1: 啊，
0: 我说阿哥三爷了。
1: 阿哥三姨、嗯、你那边换词儿了、嗯、
0: 对对，
1: 那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得说三姨。
1: 三姨不、嗯、后面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这
0: 阿哥三姨，大哥你好啊，
1: 问好
0: 啊。对对对，
1: 那我这个三姨呢？
0: 我好，
1: 就这么简单。你
0: 人情话有难的吗？
1: 一遍就记住
0: 了。对了啊，
1: 来，
0: 再来，
1: 嗯，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姨，
1: 三姨，
0: 不得哥们三姨，
1: 三姨，
0: 不得哥们三姨，
1: 三姨，
0: 不得哥们三姨，
1: 三姨，
0: 对。你这好有一笔，
1: 笔作何来啊？
0: 业余木匠，
1: 这怎么讲？
0: 就这一句儿。
1: 哎，这一句儿不是你教给我的吗？说三姨，
0: 我说拨的葛么三姨了，
1: 又换了。哎，那我怎么回答这？
0: 你得说葛么三姨，
1: 葛么三姨。
0: 哎，
1: 不是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0: 拨的葛么三姨，你们一家子都好吗？
1: 哦，这是问全家。
0: 拨的葛么是全的意思。
1: 哦，那我回答这个，这是葛么三姨是吧？
0: 哎，
1: 那什么意思？这个
0: 一家子都好。
1: 这玩意儿翻译成普通话都没什么难的。
0: 当然了，
1: 这没问题。
0: 再来啊，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买白菜，
1: 买白菜，外边买去。您这什么月份？你这储存白菜还早点？您这
0: 现在也没有储存白菜
1: 了啊？
0: 不是买白菜，
1: 那是什么？
0: 矮白菜，
1: 矮白菜，
0: 哎、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问你上哪儿去。
1: 哦，那我怎么回答呢？
0: 你回答这句略微长一点 啊。
1: 您慢点说，
0: 认真记啊。
1: 哎哎，
0: 你回答这句是，妈几个白特比。
1: 骂你哥，骂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字眼没听清楚？
0: 没听清，别胡说八道！我告诉你，
1: 没有没有，您再来一遍，来一遍。
0: 骂几个拜特比，
1: 骂几个拜特比，不是这什么意思？这
0: 我说矮白菜，你上哪儿去
1: 啊？
0: 你说骂几个拜特比，
1: 这是
0: 我上火化厂办点事儿。
1: 火化厂干嘛的？
0: 哎，天凉，你上那烤串去。
1: 满不挨着，你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出去办点事儿，
1: 就是出门办事儿吧。
0: 哎，
1: 啊，
0: 再来啊，
1: 来，
0: 阿哥，
1: 阿哥，
0: 阿哥三爷，
1: 三爷，
0: 我的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白菜，
1: 骂几个拜特皮，
0: 比起你个我不信你，服不了干嘛？怎个的？
1: 你找外国人去吧，你学不了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我记得住吗？这，
0: 你不用管我一大套
1: 啊，
0: 回答我很简单
1: 啊，回答什么呀？
0: 就一句话
1: 啊，
0: 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1: 黄爷拉裤。
0: 还引爷尿炕了，还你不像话，
1: 什么词儿的这是？您这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什么词儿？
0: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1: 哦，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0: 嗯、
1: 好记着。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说不行、嗯。这 在这儿看出您演员来了。
1: 怎么着？
0: 有表情，有内在，
1: 还得表演。
0: 高兴一点，美一点。
1: 这是高兴的。
0: 精神面貌让美国人看，
1: 谁不会高兴？
0: 美一点。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咱不卑不亢。一看您美国人，就得厉害了。
0: 皮笑肉不笑不行啊！我教你一窍门啊！这一乐，您把这个脸皮紧绷起来，
1: 还得乐。
0: 脸这一绷，乐纹就来了，
1: 还得乐，
0: 绷紧一点，
1: 乐
0: 那绷紧。
1: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乐乐。
0: 你这都嘟噜，你这是沙皮，这不行。
1: 谁是沙皮呀？
0: 你把它绷起来，
1: 这不高兴的说吗？我找找感觉，倍儿高兴。
0: 哎，美，高兴。
1: 哎呀，我出国了。哎呀，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0: 什么意思？比基尼的表情绷得够紧，行？
1: 什么说法呢？
0: 好，
1: 这表情行，
0: 表情可以了。前面怎么样？
1: 哎呦，前面词儿可水一点，这个
0: 马虎了
1: 啊！对了，
0: 咱复习一遍，
1: 咱从头来一遍。
0: 如果没问题，咱就走了，
1: 别给您耽误事儿。我这回精的，静点心，
0: 来啊，
1: 绝对错不了，
0: 来，
1: 没问题。
0: 阿哥，俺三爷，
1: 三爷，
0: 不是哥们三爷，
1: 哥们三爷，
0: 哎，白菜，
1: 马鸡哥，白他鼻。
0: 这心里可不心里说不着那是个雷。
1: 当然了，
0: 哎，那么一点高兴乐，哎。
1: 黄一拉哭，黄一拉哭，行吗？您看这个，是这意思吗？这个
0: 就是他了，
1: 就这个了。
0: 下礼拜美国，
1: 这就出国了，
0: 在家等
1: 机票，多容
0: 易。等我劲儿啊，
1: 说出就出。哎，留步，您哪儿去？您这儿
0: 刘文步没来？
1: 哎，我找刘文步干嘛？
0: 刘文步
1: 让您留步的，这
0: 啊，怎么了？
1: 咱没完事儿了，这别划过去
0: 啊！
1: 不是，就是您那个刚才倒数第二句那大长句子。翻译成咱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0: 哪有大长句？长句你那个脑子记得住吗？都短句教给你。
1: 我说是你说那倒数第二句，你倒的就利利落落跟外国话那句那个翻译成咱普通话那是什么意思？
0: 倒数第啊，就那个比西尼恶魔布鲁西尼。
1: 哎，对对对，
0: 佛佛布勒麦克斯克里亚，
1: 就这句啊。
0: 你问这句？
1: 他问呢？
0: 你不用管这句，不用管这句。
1: 不行，阿姨这表情我就没底。我看你不是这个学满语啊，头里我都学会了，后边不学会，这头起脚不齐，这不行。
0: 你就记住表情就行，
1: 表情不两遍都合格了。
0: 这黄一拉裤你得说呀，
1: 是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拉裤啊，这我这裤拉的太冤了，这个。你得告诉我什么意思？
0: 你非问，
1: 非问呢？这
0: 不是问没事，我怕一问你着急。
1: 这人我跟你，我学能耐，我着什么急呀？这
0: 我怕你瞪眼。
1: 我都出国了，我瞪什么眼呢？你
0: 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
1: 这是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行吗？
0: 你是什么？
1: 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还不行吗？
0: 几位，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
1: 哪那么些事？
0: 我知您那么好说话，我连这个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1: 哎，你多余担这心呢？
0: 你不就问这个比西尼厄莫布鲁西尼佛佛波德曼卡斯克里吗？
1: 这什么意思？
0: 就是要把你啊
1: 啊
0: 过继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1: 怎么回事啊？啊把我过继给你，我成你儿子了？
0: 着急着急，你孙子
1: 这是。着急还得降一辈儿，不是？那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0: 你说什么？
1: 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0: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
1: 好办呐！
2: 陪您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满语》，来自裘英俊和于丹。本期欢乐群英会已经到了尾声，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文坛叱咤了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于当地时间2018年5月22日走完了他85年的人生路。罗斯是美国当代文学界最负盛名的作家，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并且连续多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换句话说，菲利普·罗斯也许是1980年以来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小说家，他在小说中对死亡和命运无所畏惧的叙述令人印象深刻。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生遗憾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活神话菲利普·罗斯。菲利普·罗斯与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并称为20世纪后半期美国文坛的三大文豪。作为这三人中寿命最长的作家，罗斯也是产量最多的创作者。从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的发表，到2012年79岁的他宣布封笔辍更，在这长达50多年的作家生涯中，罗斯共发表了29部作品与多部文论集，其中包括《波特诺伊的怨诉》《美国牧歌》《反人生》《被释放的祖克曼》等。菲利普·罗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十岁时就用妈妈的打字机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风暴席卷哈特拉斯》。1950年前后，罗斯从维考西克中学毕业，这段时期的学习经历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动素材。在学校的维考西克年鉴50年中， 将罗斯描述成为一个真正充满智慧和常识的男孩。此后，罗斯前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布克奈尔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后，罗斯留校教授写作计划课，同时他还是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创意写作课老师。1959年，他的处女作《再见吧，哥伦布》出版，第二年他就凭借这部作品摘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书中收录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和五个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讲述了一对同为犹太人但家境悬殊的青年恋人的故事。出身贫寒的图书管理员尼尔与青春貌美的富家女大学生布兰达在盛夏的游泳池畔邂逅，一见钟情，但社会阶层的差异、恋人之间的种种猜疑，最终导致这场青春恋情黯然收场。菲利普·罗斯在书中无情地讽刺了保守的犹太人的世界观、金钱观和道德观。小说使用的语言准确、生动、粘连，能传达出主人公微妙的心理感觉。他的文风粗豪干脆，敢于揭示被掩盖在生活表层之下的人性的复杂和虚伪。处女作让罗斯在美国文坛一举成名，此后他完成了31部作品，其中包括27部小说，几乎拿遍所有的美国文学大奖，包括两项国家图书奖、两项国家图书评论界奖和一项普利策奖等等。他也连续多年成为诺奖呼声最高的作家之一，但遗憾的是，罗斯始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5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巴萨斯剧院》，这部小说获得了美国全国图书奖。随后，他在1997年出版了《美国牧歌》，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小说奖，还出版了《人性的污秽》等著作。菲利普·罗斯依靠《巴萨斯剧院》和这几部小说，最终获得了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坛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菲利普·罗斯超过了50年的辛勤创作生涯中，创作了超过40部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随笔、传记、对话等非虚构作品，作品雅俗共赏，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欢迎，深受读者的喜爱。纵观菲利普·罗斯50年的创作历程，他对美国社会的透视和批判惊人的深广，以毫不手软的自我审视的笔调分析挖掘了美国犹太文化的复杂性，带有浓重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认知的力量。他在写作长篇小说《伟大的美国小说》、《我作为一个男人的生活》以及文学论文和谈话录《读我的作品及其他》、长篇小说《情欲教授》以及《背负的朱克曼三部曲》的这一阶段，继续扩大着自己的文学版图，使他成为有喜剧色彩和讽刺精神的狂欢式的小说家。在创作自己的最后几部作品时，罗斯对媒体说，我不在乎写作，也不在乎被写，所以我希望我的时间被写作占用。每本书都从灰烬变成真实，我不觉得我说的这个故事或者那个故事如何，但我想从事写作工作，这就是我的生活。2012年，时年79岁的菲利普·罗斯宣布因个人原因封笔，他当时表示，现在我不想继续写作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小说，读小说、写小说、教小说，我已经将拥有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2014年，罗斯宣布退出公共生活，这意味着他不再出席公开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罗斯在最后一次访谈节目中表示，这是我在电视上的最后一次亮相，绝对是我在任何地方、任何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但事实上，罗斯并未因此失去人们的关注。 就在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年过八旬的菲利普·罗斯还曾排在博彩公司陪榜率的第三位。有人认为罗斯的写作代表着美国人深层次的精神生活，但也有评论指出，罗斯并不是一个特点鲜明的作家，其作品融合了几十年来盛行的写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现实主义。2012年瑞典学院常任秘书赫拉斯·恩格达尔曾指出，美国文学太封闭、太狭隘，作品被翻译的也不够多，又没有涉及重大的文学议题，这正在抑制美国文学的发展。对此，当时已经20年没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文学界愤愤不平。罗斯多部作品中的中文译者郭国良曾对媒体表示，上述评价固然不够准确，却也道出美国文学的一些问题。英语本身太强势，文学艺术都有很高的成就，自己的传统营养已经很丰富，文化强盛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一定的闭塞，这或许是美国作家阔别诺贝尔文学奖多年的原因之一。菲利普·罗斯通过写作展现了多方面的自我维度，作为美国人、犹太人、作家和男性本身，他既像布鲁诺·舒尔茨和伊凡·克里马那样为东方文学的发展引进了新的活力，又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秉持着克制的激情。此外，又如其他20世纪的作家一般，他对于男性欲望的探索也为如今的性别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学依凭。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所遇见的世上最好的爱是什么呢？是谁给予你的呢？一起来听听一凡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个故事吧。遇见世上最好的爱，作者是刘继荣。大学时的好友假期出游顺路来看我，就在家中住了几天，正遇上老公出差，孩子感冒，我忙得不可开交。几天下来，他感慨道，看见你这样忙忙碌碌，身不由己，我是绝不敢要孩子了。我一愣，你都看见什么了？他同情地说，看见你一日三餐洗煮烧煎比保姆还辛苦，看见你栉风沐雨，又接孩子上学又忙工作，几乎变成机器人，看见你凌晨两点还不能安歇，要给孩子喂药水，像在服苦役，还看见你的皱纹与眼袋，看见你无穷无尽的付出。他叹息，女人最好的年华就这样交付掉了，人生还有什么乐趣？你看我工作时无忧无虑，出游时无牵无挂，多好。我笑了，对他说，你什么都看见了，可唯独没有看见我的快乐和幸福。儿子刚上幼儿园，第一次吃鸡翅时，才两岁半的他将鸡翅藏在白衬衣的袖子里，晚上带回来要与我分吃。我至今记得他津津有味地吮吸那半截鸡骨头的馋相。每每想起他衣袖上留下的那片鹅黄色的油渍，我心里就会有一片淡淡的温暖。朋友若有所思，脸上不再是戏谑的表情。走在路上，儿子像个小小男子汉，懂得让我走在他的右边。他说，妈妈是近视眼，我是千里眼，我来保护你。过马路的时候，他会冲着车流大喊，你们通通快让开，我妈妈要过马路了。仿佛我是至尊至贵的女王，所有人都得谦恭礼让。朋友爽朗地笑起来，他说，好羡慕你，女王陛下。去年五月的一个中午，儿子很晚还没回来，在外环路上我找到了他。这一路槐花开得纯白如雪，幽香扑鼻，儿子正专心致志地往树干上写字，一颗一颗的。他对我说，今天是母亲节，我没能买到康乃馨，就来到了这里。花开得那么好，却有人采摘，儿子就用水彩笔写下了这些执着的留言。这是我送给妈妈的花，请让它好好的开，不要摘。望着这一路盛开的槐花，我知道这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牵着孩子的手，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听到这里，朋友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就在前天，我和儿子一起去医院验血，当医生宣布儿子和我是相同血型的时候，他一下子欢呼起来，太好了，如果以后妈妈生病需要输血，就可以抽我的了。旁边验血的人还有医生都感动地说，有个这样的孩子真好。我平静地陈述完这些片段，朋友的眼睛却在刹那间湿润了。我对朋友说，你没有看到我在辛苦的同时享受到多少甜蜜，你也无法感受我生命中最深的温暖，但请你一定相信，遇见了孩子就是遇见了世上最好的爱。朋友郑重地点了点头，露出了赞同的微笑。遇见世上最好的爱，虽然是一篇很短的文章，但读到最后却让人心里暖暖的，眼眶湿湿的。在很多母亲眼里，养育孩子的体会除了艰辛还是艰辛。在很多孩子心中，母亲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总是太高，
母子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亲情关系？幸福难道离我们还很遥远吗？守望与成长的交织中，你会发现幸福其实很简单。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人，可要过好这一生。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

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这集我们讲点什么呢？
6: 史记少年版啊，这集我们讲武王伐纣的故事。
7: 我知道这个纣王，他很残暴，是个暴君，他动不动就要杀人。
6: 纣王这个人啊，其实很有本事，他是个大力士，而且有很强的指挥才能，只不过他听不进别人的话，对于不擅长的工作也是不懂装懂，经常瞎指挥。他对内实行严刑峻法，谁要是不听他的话，他就把人家抓起来，轻的关进监狱，要么就用酷刑折磨致死。对外呢，不断发动战争，今天打这家，明天打那家，搞得鸡飞狗跳。他还特别得意，觉得自己非常厉害，逐渐变得更加残暴昏庸。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还要天天歌颂他，所以以西周部落为首的联军才起兵造反，讨伐纣王这个暴君。
7: 西周的那个王善良吗？他对百姓好不好呢？
6: 那得从周国的先人说起。

周武王姓姬，他的始祖叫后稷，相传是帝尧时代的人，和大禹是同事。后稷喜欢耕种，擅长观察土地的好坏，知道不同的土壤适合种植什么作物。老百姓发现他有这个才能，都跑来向他请教。帝尧听说后，就让他专门管理天下农业，并赐给他一块封地，相当于是农业部长。姬的后裔传了

0: 几十代，一直传到姬昌，号称西伯。当时已经是商朝末年了，最后一任君主纣王在位。
1: 姬昌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农业专家，老百姓肯定不会饿肚子。
0: 可是姬昌太受大家欢迎了，纣王非常嫉妒。此时又听信了崇侯虎进的谗言，说姬昌有造反的心思，于是纣王派人把姬昌捉去，关在有里这个地方，这一关就是好多年。
1: 哼，我最讨厌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了。
0: 姬昌手下的大臣洪妖等人非常担心，想方设法营救姬昌。他们知道纣王好色，就花重金从有身氏部落求了一个美女，加上名马和珠宝一起进献给纣王。纣王果然眉开眼笑，有这个美女就足够了，一看还送这么多礼物。他不但当即释放姬昌，还赐给他征伐不法诸侯的权利，以表彰他的忠心。更滑稽的是，纣王把打小报告的人是谁都告诉了姬昌，说你坏话的是崇侯虎啊，否则我怎么会把你关起来呢？当时有一种酷刑叫炮烙，姬昌表示愿意献出洛溪之地换取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也答应了。
1: 用自己的土地换取纣王废除一项酷刑，姬昌真了不起。现在姬昌终于可以回家了，那他回去之后呢？
0: 回国之后，姬昌继续奉行仁义理念，其他小诸侯国有了纷争都来找姬昌解决。有一次于瑞两国诸侯因为国界产生争执，就相约去找姬昌评理。但他们进了周国境内，发现周国人都很谦让，农夫互相谦让田界，年轻人礼让老年人，社会和谐。两位诸侯非常惭愧，说我们所争的东西是周国普通人都知道谦让的，我们太丢脸了，还怎么好意思去见西伯呢？于是灰溜溜地回国了，再也不争了。
1: 姬昌真是个大好人。
0: 姬昌是个好人，但他可不是烂好人。周围的一些小国的国王横征暴敛，又贪婪又凶狠，欺负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姬昌于是利用纣王赋予的权力，名正言顺地对这些施行暴政的小国进行武力干涉。
1: 哇，路见不平一声吼，姬昌干得漂亮。
0: 是的，也正因为这个，姬昌在诸侯国里的影响越来越大。商朝的大臣祖伊听说之后，报告纣王要提高警惕，但纣王轻蔑地说，我可是受命于天的，一个小小的姬昌能把我怎么样？一点都不在乎。姬昌听说后很高兴，他把国都从原先的岐山脚下迁徙到丰邑。迁都后的第二年，姬昌病死了，谥号为文王。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他就是周武王。
1: 那周武王什么时候伐纣啊？我都等不及了。
0: 别急啊，周国这时候还在积蓄力量等待机会。武王即位后，以太公望，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姜子牙为老师，周公旦辅佐他，其他能干的大臣还有赵公、毕公等人继续执行仁义的国策，周国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力持续强大，名声越来越响。在即位第九年，他选了一个好日子隆重祭祀文王，然后发兵东进，准备讨伐商朝。大军一直到了黄河渡口孟津，武王发表了演讲。
1: 武王是怎么说的？
0: 武王说，我这个人本来没什么能力，不过既然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们周国制定了各种赏罚规章，我想大家都知道，商朝的都城已经不远了， 纣王这个暴君的末日就在眼前。前敌总指挥太公望也向全军发布命令，集合你们的士兵和战船，推翻暴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冲啊！
1: 真是太振奋人心了。
0: 武王的战船行驶到黄河中央，突然有一条白鱼跳进了船舱，武王抓起它用作祭天的祭品，军队很快靠岸。突然一团大火从天而降，落到武王的大船上，咕噜噜乱转，忽然变成一只乌鸦，身体赤红，发出哇呀哇呀的怪叫。武王有点不安，他看看四周，来了很多诸侯的军队，这些军队事先并没有约好，都是闻风而来帮助自己的，总共800多支队伍，他们的首领齐齐向武王请愿，是到伐纣的时候了，咱们动手吧。武王看着那团变成乌鸦的火说，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谢谢大家，我们来日方长。然后宣布解散，自己带着军队回去了。
1: 哎呀，这是太可惜了，为什么呢？
0: 据说周武王是因为白鱼、红鸦的出现预示着不吉利，担心讨伐失败。时光匆匆，转眼又过了2年，纣王不但没有吸取教训，重新做一个好的国王，反而越来越残暴。他杀了叔叔比干，囚禁了姬子，这两位都是商朝非常受爱戴、有名望的大臣。最后连纣王宫廷的两位大乐师也抱着乐器来投奔周国了。武王知道时机已经成熟，给各地诸侯发布通告，商王有重罪，不可以不讨伐，然后发兵亲自率领大军挥师东进。12月的一天，周国军队全部渡过孟津，诸侯们早已等在那里。武王对他们说，商纣王听从宠妃的谗言，毁坏礼法，疏远亲人，滥用名利，残害忠良，今天我姬发要代替上天对商纣王施加刑罚，大家好好努力。商纣王虽然国土宽阔，军队众多，但离心离德，我们虽然军队不多，却万众一心，一定可以马到成功。武王这篇誓词让士气空前高涨，下一集我们来讲灭商建周的故事。
1: 好吧，我们下集再见。小朵有话说，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姜子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大家对他的印象多半来自于民间传说和影视剧作品。历史上真实的姜子牙既不是七八十岁的老爷爷，也不是年轻英俊的帅小伙，他是商末周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是周国的军事统帅，周朝的开国元勋。周武王为了奖励他，册封他为齐侯，分封给他一大片土地，让他在那里建国，封土建国，这就是封建这个词的由来。姜子牙建立的齐国位于现在的山东省，还包括河北省南部的一些地区，后世对姜子牙推崇备至，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关于他的故事。
3: 长白云脉真气大，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

0: 也很有本事，他力气很大，作战勇猛，我有点为周武王他们担心。
1: 在周历二月甲子这天的早上，天刚蒙蒙亮，武王的军队在商纣王都城外的一个叫牧野的地方列队，旌旗猎猎，战鼓隆隆。武王再次检阅军队，进行最后一次动员。他左手握着金灿灿的斧钺，右手举着牦牛尾巴装饰的白色大旗，挥动了两下，然后向诸侯军队进行正式训话。
2: 各位，举起你们的戈，整理你们的盾牌，立好你们的矛，听我说两句。商纣王不重用有才干的人，反而接纳干了很多坏事、没有立足之地的暴徒，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残酷虐待自己的百姓。纣王这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诸位，听我的命令，一鼓作气打败商纣王。
1: 各地赶来的诸侯听完周武王的话都非常激动，总共有4000辆战车集合在牧野，准备发起进攻。
0: 那纣王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他不知道武王要来打他了吗？
1: 此刻商纣王也没闲着，他征召了70万人抵抗武王。武王让太公望率领100位猛士先去挑战，之后亲自率领大部队进军。其实呢，人数也不多，只有2-3万人而已。
0: 啊，2万人去打70万人，力量相差这么大。
1: 看上去力量相差的确非常悬殊，但因为纣王干了太多坏事，不但老百姓盼着他快点完蛋，就连他的军队也都灰心失望，离心离德，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在阵前纷纷倒戈，给武王引路。
0: 这一下纣王应该知道后悔了吧，可惜已经晚了。
1: 纣王眼看众叛亲离，知道大势已去，登上了露台。这个露台非常华丽，高耸入云，平时纣王就在这里和他的妃子饮酒作乐。穷途末路的纣王把金银珠宝和好看的衣服堆在一起，点起了大火，自焚而死。时间正是甲子这天的晚上。
0: 看似强大的纣王原来不堪一击啊，我刚才还在为周武王和他的小伙伴担心呢。
1: 从表面上来看，一个国家从完好到崩溃只花了一天时间，但实际上由于纣王的残暴昏庸、倒行逆施，商朝内部早已人心涣散，完全就是一只纸老虎。
0: 武王胜利了，商朝百姓肯定很高兴，大家都拥护他。
1: 完全正确。武王率领众人进入商都朝歌城的时候，商朝百姓都在道路两边迎接，有的送上各种食物，有的载歌载舞。武王第二天就下令清理道路，修缮设庙，告诉老百姓不用害怕，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商朝百姓安居乐业，大家都很开心。
0: 说武王才是干实事的好首领，不像纣王只知道自己花天酒地，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1: 武王把商国剩下的百姓全部封给纣王的儿子陆父，建立新的国家。为了避免陆父心怀不满作乱，武王又让自己的弟弟管叔显、蔡叔度两人监督陆父管理国家，又派人去释放纣王的贤臣姬子和被纣王囚禁的百姓，并表彰纣王的贤臣。他还把纣王储藏的财物和粮食分发给老百姓，然后这才撤兵回国。
0: 那跟他一起战斗的小伙伴是不是也都有奖励呢？
1: 回周国的路上，武王巡视了各个诸侯，记录了这次伐纣的经过，颁赐各种礼品。他追思古代的圣王，于是褒扬并分封神龙。

0: 洪氏、黄帝、尧、舜、大禹的后代，然后才分封自己的功臣谋士。老师姜子牙第一个受封，封在营丘，国号为齐。弟弟周公旦封于曲阜，国号为鲁。另外三个弟弟少公氏封于燕，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和北京一带。叔显封于管，叔度封于蔡。这两个诸侯国面积不算大，都在现在的河南境内。其他人分别依次受封。武王又召见九州的长官，当他忙活了好一阵回到州都镐京之后，晚上却睡不着觉了。
1: 多年的心愿终于完成了，周武王应该好好睡一觉才对啊，为什么会失眠呢？
0: 周公旦来拜见武王，问他：您为何不能入睡啊？武王说：商纣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但他听不进别人的好话，总觉得自己了不起，渐渐地开始胡作非为，使得人心涣散。尽管拥有大片国土和众多的人民，还有相当大的军队，结果还是一败涂地，最终变成了烧烤。我实在是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也走上商纣王的老路。
1: 嗯，周武王说得很对，有些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会变得骄傲自满。
0: 周公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武王，因为他也觉得武王的话很有道理。治理国家非常不容易，做君主的一不小心就会刚愎自用，导致民怨沸腾，到那时候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1: 取得成功之后还能这么清醒，周武王确实非常了不起。
0: 武王还说，我们现在地盘变大了，镐京这个地方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它已经处于国家的边陲，我们需要迁都到国土的中央，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四方。我想到了一个地方，从洛水之区到伊水之区，地势平坦，没有险阻，那里是从前夏朝定居的地方。我认真考察，感觉此处离天帝居住的地方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
1: 嗯，周武王确实非常有远见。
0: 武王又发布命令，把所有的战马都放养于华山的南面，把武器收存起来，让军队全部解散。这些措施都是向天下表示，从此之后，所有人共享太平，不会再打仗了。
1: 周武王的想法很好，但是不打仗是不可能的。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以后我们要讲的故事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了，
2: 小朵有话说。
3: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虽然中间经历过削弱和分裂，但周朝的国统到公元前三世纪中期才灭绝，历时约800年。武王伐纣的历史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得到了证实，铭文记载的时间和史书上一模一样。关于商纣王的士兵阵前倒戈，武王的军队一天之间就攻占了商国，也和史书记载相同。青铜器铭文是当时人写的，大概不会错，即使当时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也很快就结束了。总的来说，商纣王不得人心，武王的军队摧枯拉朽，很快就消灭了商朝，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
4: 打电话。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1条，审核。

0: 和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统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信息化建设，推动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人民法院调解平台、检察机关网上信访信息系统、110接触警平台、苏解分、阳光信访等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化服务。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汇聚融通本地区本行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数据，加强大数据分析应用，开展在线咨询、受理、分流、调解、评估、司法确认等工作，提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能力。第42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加强对各单位派驻工作人员的日常规范管理和业务培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事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刘镐刘知远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穿戴整齐，收拾得紧沉利落，浑身上下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有人在马棚之内拉出来他这匹卷毛汤和驹，挂好了安汉刀，背插打将鞭，在少帅岳存训的陪同之下，是赶奔了教军场。同台府这个教军场啊，虽然说不太大，但是足以容下三五千人在这练兵。面南背北有一座帅台，上边高搭炉棚，炉棚呢四个角挂着串铃，被风这么一吹呀，哗楞楞之响。岳大帅坐在虎皮高脚椅之上，不怒自威。就见他头戴一顶帅子盔，三叉一捧伞，花冠鱼肠脑后飘摆，搂海带密匝匝嵌银钉包耳护项，身穿锁子大衣亮银鱼鳞甲，挂甲勾环相衬，暗藏出水八怪，素白缎的战袍半披半挂，腰扎兽面吞口麒麟带，三环套月的搭钩，悬挂着三尺龙泉剑，与他为三叠倒挂，凤凰裙左右一分，露出来大红的中衣，脚底下穿着一双五彩虎头战靴。在他的面前是丈八的帅案，上边放着令旗令箭笔墨纸砚。众家将领一到，岳大帅吩咐中军官点名过卯，点来点去，麾下众将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岳大帅轻咳一声：“诸位将军，本帅今日召集各位，不为别事，只皆因老郡王坐镇魏州同台府，年事已高，这才上表朝廷，辞官不做，回归故里。朝廷如今正在多事之秋，一时之间呢，没有派来新任的节度使。这同台府乃是边塞重地，不可无人掌管。岳卯这才自告奋勇，暂时呢掌管同台府的帅印，以免外敌入侵，群龙无首，没有人指挥作战。老郡王帐下杨师厚、夏鲁齐两位先锋也随着老郡王辞官归隐，退归林下。同台府临近契丹，战事频繁，先锋之位呢同样也不可空缺。今日本帅决定要在教军场进行比武选拔，无论士农工商军民人等，只要能够技压群雄，武艺超群者，就将这先锋大印交付于他。比武之前呢，咱们得先把规矩说明白喽。 进入场内之后，只准比武，不准伤人，只教技艺，不决生死。但凡有违军令者，军法从事，违令者斩。哪位将军或者平民百姓愿意夺这个先锋官，都可以到本帅这里标明挂号，不标明挂号的不准下场比武。岳彦真把比武的规矩说得明明白白，满营众将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呀要夺这个先锋官，这机会不能放过呀，这可是个升职的好时机呀。那位说有老百姓要比武的没有啊？实话说真没有，岳大帅呀只是这么一说，好多老百姓甭说没有这个能耐了，就是有这个能耐他也不知道夺先锋官这个消息怎么到这儿来呀。什么年头都一样，没有灵通的消息呀，你很有可能就丧失改变命运的机会。你整天间总跟一群卖鱼的卖菜的扯老婆蛇的斗纸牌的一块待着，这好消息上哪儿知道去呀？所以啊，交朋友也好，和什么人相处也好，也得选点有层次的，才能有灵通的消息呢，才能啊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有好机会呢。岳大帅说完了，岳存勋呐，悄悄一拉这刘镐的衣角，大哥，你成名露脸的机会来了啊，不立威不足以服众啊，赶紧到我爹那儿标明挂号，夺这个先锋官。刘镐一点头，兄弟你就瞧好吧，哥哥一出场啊没别人的份儿。说着呢，他是挺镖区卖虎步来到了帅台之下，撩衣跪倒。草民徐州沛县沙陀村刘镐，自幼学习刀马武艺，一心要为国出力报效，请大帅为草民标明挂号，草民愿意给各位将爷下场垫垫手。岳大帅看了看刘镐，好啊，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年轻人勇气可嘉。众军官把他的姓名住址登记在册，刘镐啊你可以下场比武了。刘镐得令站起身形，紧走几步来到自己这匹马跟前，任邓班安翻身上马，是马贯当场，冲四面一抱拳，各位，在下徐州沛县沙陀村刘镐刘知远，斗胆下场要夺这个先锋官，哪位下场不吝赐教啊。言还未落，有一员将高声喊道，刘镐，本将军前来会你。说完了催马凝枪，是来至切近。这个人呢是同台府的大将周文。周文心想，我们自己人还没下场呢，你个老百姓就冒出来了，这叫怎么回事啊？他跟岳大帅那儿挂完号，催马就过来了。两个人通名报姓，周文抖枪就扎，刘镐一斜身让过枪头，砰，左手啊抓住枪杆往怀里这么一带，右手摘刀，拿刀在刀杆上这么一划了，撒手吧你。周文呐都愣了，这位真厉害呀，怎么一上来伸手就连我大枪给抓住了。他这刚一愣神，刀就打舞了，吓得他撒手就把枪扔了，俩手一抱脑袋，是拨马就跑。中军官高喊一声，第一阵沛县刘镐得胜。岳大帅微微点头，心中暗想，我大侄子杨衮在信上说，这个刘镐武艺高强，刀马纯熟，这一上场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看起来呀这个人真是员猛将。岳少帅一看刘镐胜了，乐得都岔气儿了，哎呀，

哥哥这能耐太大了，一照面就把周文给赢了。上场之前说那话呀，真没吹牛啊。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周文的兄弟周武一瞧，哥哥这也太丢人了，您这是干嘛呢？这是，不管怎么说，您也是军中的一员大将哦，上去一招没打，被一个无名之辈把大枪给抢走了，这以后还怎么混呢？我跟着您呢，都栽面儿，这跟头我可栽不起。得嘞，我上场啊，给你找找面子吧。周武不服气呀，来到帅台，标明挂号，下来翻身上马，来到场内，跟刘镐互通名姓，是挺枪就扎。刘镐用大刀一盖他这枪头，周武呢，立枪一崩，摇枪再扎。刘镐合刀一挂，二马一错蹬，刘镐反手一刀，反背莫秋斩，咔嚓一下子，把周武的盔缨就给砍掉了。周武闹了个大红脸，败阵而去。中军官给刘镐记上了连胜两阵。三一个下场的是同台府的大将王宇，这个人呢，手使一对双鞭，双鞭一摆是迎面就打呀。刘镐知道这个人是员猛将，抡刀往外一扇，他这双鞭把这鞭扇出去，紧接着就是盖马三刀，一招比一招急，一招比一招快，坚不容发，不给他喘息之机呀、啊！就这三招，把王宇给砍晕了，左躲右闪，都不知道怎么忙活好了。刘镐一看他忙活不过来了，用大刀在上边这么一晃，唰，往回一撤刀，翻腕子从中盘大刀平推，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王宇躲闪不及，刘镐大刀在手中这么一滚，用刀背这么一推，你给我下去吧你，扑通，这位呀是摔落马下。王宇一败，他可就连胜三阵了，同台将连输三阵，其他将官呐都挂不住了。这刘镐是干嘛的呀？上我们这儿立大旗来了，喊着我们同台众将来了。那可不行啊，咱们车轮战也得把他打趴下。本来呀，这群人各怀一心，这回呀合了伙了。大将刘真抡刀下场，三个回合一过去，被刘镐啊给走马活擒。大将刘坤一出马，没五个回合，被刘镐啊震得兵刃脱手，大败而回。永金刚谢豹掌中一对锤，和刘镐大战了十来个回合，支撑不住也败下去了。咱们这么说吧，一眨眼的功夫，刘镐是连胜九阵，得胜的狸猫欢似虎啊，他是越打越高兴，把这匹卷毛汤和驹在教军场之内转了三圈，高声说道，各位还有没有下场和刘镐一战的呀？再没有人下场，这先锋官可就是我的了。还有没有人下场啊？这回可好，他再怎么叫阵呢，都没人出场了。一时之间是威震教军场。这个场面啊，把少帅岳存训给高兴的跟什么似的，噔噔噔噔上帅台，趴在他爹的耳朵边上就说了，副帅，我看没人下场了，这先锋印呢、啊、就给刘镐得了。岳大帅这刚要说话，在旁边点军校尉武伯宁说道，大帅且慢，容末将下场再与他比试一番，我要再输给他了，您再把这先锋大印给他，那也不为迟晚。武伯宁讨完将令下帅台，有人呢给他拉过来闪电伯龙驹，手端九耳八环大砍刀，是跃马抡刀直奔刘镐。马至近前，双脚这么一扣蹬，勒出坐骑，双手一抱拳，刘壮士请了。而方才你力胜九阵，按说呢我不应该
趁人之危再跟你动手了。不过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我想跟你切磋一下，不论胜负，这先锋官都是你的。来，你先进招吧，我让你三招。刘镐一看，嗯，这人不错啊，讲文明，懂礼貌，说话呢也讲理，是个君子人。人家敬我一尺，我得敬人家一丈。哎呦，原来是武将军，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刘某盔甲在身，不能施以全礼，还请恕罪。您呐，不必让着我。真要是在疆场厮杀，谁让着谁呀？刘某这体力充沛，尚可一战。您尽管进招。好啊，刘壮士快人快语，那我可不客气了。说着话，武伯宁一摇这口九耳八环刀，大刀是搂头就剁。刘镐不敢怠慢，横刀一架，涮手斜肩铲背就是一刀。武伯宁攥住刀杆，立刀往外一挂，把刀磕出去，后把抬，前把按，力劈华山，又是一刀。两员将各逞其能，勾心斗角，就杀在了一处。您别看俩人说话挺客气，真动上手了，那可是当堂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的能打马虎眼，这武的就得能那底下见真章了。打着打着，刘镐偷眼一瞧，武伯宁这刀法使得好啊，八法春秋刀，春秋两股劲儿都揉到一块儿了，张弛有度，收放自如。什么叫春秋两股劲儿呢？春劲儿啊，指的是武艺；秋劲儿呢，指的是经验阅历。能把这两股劲儿合到一块儿不容易呀、啊，既得本身有能耐，还得经过时间的磨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到的事儿。前文书咱们也说了，刘镐的授业老恩师是金刀将贺连铎，他学的呢是九转灵狐刀法。这种刀法呀，跟中原武林的刀法不太一样。那么说到底是春秋刀厉害呢，还是灵狐刀厉害呢？这东西没法说。武功这项技能啊，本来没有高低之分，主要是看呢用武功这个人把他研究得透不透，精不精，使用的巧妙不巧妙。不管天下任何一种武功，再平凡的技艺，你只要把它研究透了，把它发挥到极致了，那都是不得了了不得的武功啊。所以两个人交锋对垒，邓颤相磨，三十多个回合分不出来高低胜败。刘镐就琢磨了，力战肯定是不行了，我得使绝招了，不动真格的难以取胜啊。想至此节呢，他把这刀法一变，使出了压箱底的绝招，灵狐九尾迷魂刀，一刀劈出去，虎啸龙吟，一招分九式，一式劈出九个刀花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变幻莫测，是难辨真伪呀。刘镐这一招出手，武伯宁也犯了难了，这一招不好挡啊，他赶紧使了一个泼风刀，刀如疾风暴雨，刹那之间也不知道砍出去多少刀，两把刀频繁接触，火星四溅是叮当乱响啊。两旁边观战的众人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刀光把两个人都罩住了，刀光映日，晃得众人是睁不开双眼。突然之间听不见双刀碰击之声了，刀光啊也没了，就见刘镐刘知远的安汉刀斜搭在武伯宁的脖项之上。您再看武伯宁这口九耳八环刀，上边满是缺口，都变了锯齿飞镰刀了，刘镐这口刀啊是安然无恙。刘知远一刀之差险胜武伯宁，他急忙把大刀这么一撤，把刀挂好喽，武将军

0: 周某得罪了，还望海涵呢。
1: 武伯宁满脸通红，把刀呢往地上一扔。刘壮士，刀法惊奇，我要没看错的话，你用的是胡人的九转灵狐刀法。
0: 不错，正是。以前吴某在老郡王帐下听用，曾见过少保千岁罗少威使过这种刀法，说这刀法呀，他会得不全，是金刀将贺连铎传授给他的。不知道刘壮士跟这个贺连铎是什么关系呀？
1: 哎呦，将军，您好眼力了，那是在下的授业老恩师啊。
0: 哦，这么回事啊，那我输得不冤，名师出高徒，吴某心服口服。说完了，武伯宁一圈马回去了。岳大帅看到刘杲连胜十阵，冲中军一摆手，传本帅的将令，满营众将、军民人等，还有没有下场比武的？如果没有，传刘杲上帅台，本帅呀要点他为前仆正印、先锋官。中军官站在台口连喊了五声，没人搭茬儿，转过身来回大帅，无人比武，好，传刘杲。中军官二次站在台口，大帅有令，传刘杲上台。刘杲说声得令，心里头这个美，上台来双膝跪倒，刘杲参见元帅。刘杲啊，请起吧，刚才你力胜十杰，勇力过人，从今以后呢，你就是我同台府的先锋官了。来啊，把这先锋印接过，双手接过先锋大印，多谢元帅栽培。岳大帅一乐，嗨，这是哪里的话呀，你要找大显身手的时候可就到了，咱们是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2: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刘杲、刘知远力胜时节，勇夺先锋官，同台府众将输的是心服口服啊。这玩意儿你不服高人不行啊，真刀真枪明着干，做不了半点虚假，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全凭的是真能耐，一点水分都没有。不得不说刘杲这武艺确实就是高，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转眼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这一天呢，大帅岳彦珍在帅虎堂擂鼓巨匠，原来是大梁王朱温的公子，要到沧州强抢少帅岳存训未过门的媳妇儿王小姐。晋国公王铎呢，无奈之下给老亲家写来书信，要求救援。实话实说，同台府的大帅岳彦珍呐，真有点害怕朱温。现在人家朱温那不光是汴梁节度使，大唐朝的驸马，还是大梁王了，手底下兵马不下好几十万，战将上千员，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最有实力的藩镇之一。别说是岳彦珍这点人马刀枪了，就是护国靠山老晋王李克用，论起实力来和朱温呐也有一定的差距。要不然为什么李克用在汴梁城吃了那么大的亏都没敢当时反击和朱温决一死战呢？所以呀，岳大帅得到消息也是犹豫不决。可是少帅岳存训真忍不了啊，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是个有血性的汉子那都无法容忍呐。他当时啊就要求领兵前去沧州，把王小姐给接到同台来。儿子非要去，岳大帅一想也是，这个朱温呐太狂了，你要是一味的忍让，下一步啊他不定还干出什么事儿来呢，豁出去了。他朱温抢我没过门的儿媳妇儿，我岳彦珍要真是这么忍了，传了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们岳家父子还怎么有脸见人呢？愣叫名在人不在，不叫人在名不在。朱温啊朱温，你欺人太甚，姓岳的跟你拼了。他打定了主意，就答应了岳存训的请求。可是儿子去沧州他不放心呢，打算派一员得力的大将跟着一块去，也好有个帮手。岳大帅一说，刘杲腾就站起来了。大帅，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投奔您来之前，我是要投奔朱温来着，可一路上耳闻着这姓朱的不是个好人，我还不太信呢，就去了汴梁城了。结果呢，在大街上看见他儿子朱有玉横行霸道，强抢民女，不干人事儿啊，有人管闲事儿，他还派官兵镇压，我这才跟杨衮、郭威大闹汴梁城。瞧见朱温那混蛋儿子就瞧见朱温了，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朱温呐也不是什么好人，这次他欺负到大帅您头上了，您对我有提拔之恩，少帅和我呢又是拔拜结交的兄弟，刘杲焉能坐视不管呢？末将愿意跟随少帅

0: 前去沧州把王氏小姐接到咱们同台来。岳大帅点点头，刘高啊，你真是个有心之人，本帅给你3000人马
1: 和存训赶往沧州，接回来我那未过门的儿媳，得令啊。
0: 于是呢，刘岳二人下去点兵，领着人马一路疾驰赶奔沧州府。距离沧州还有50多里地，前边呢是个双阳岔道。刘镐大刀一摆，代替军令，人马停住，他就对岳存训说，兄弟，咱们先不往前走了，你看见没有，这两条道啊都能奔汴梁，你我二人以逸待劳，就在这儿等着他们，埋伏下人马，朱有玉这小子他跑不了。岳存训说，哥哥，我就听您的了，二郎们埋伏在路旁的树林当中，喝点水，吃点干粮，准备杀敌。少帅一声令下，人马休整一段时间，该吃吃是该喝喝，就埋伏到树林之内了。反过头来咱们再说晋国公王铎派人呢送走了书信，他是彻夜难眠呐，心说了，真要是岳彦真和朱温动手交兵，会不会牵连到我呀，我帮哪头啊，就是我跟岳彦真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捆成板儿也干不过朱温呢。都怪想当初我在河中府多嘴多舌，跟朱温过不去，现在李克用远在太原，也没人给我撑腰了，朱温借着给他儿子娶亲跟我找后账，这可如何是好呢？想起来这事儿啊，他这脑瓜子都疼，您看见没有，要不说王铎他成不了大事儿呢，自私自利，自己办出事儿了呀他还后悔，一点担当都没有，都到这节骨眼上了，他还琢磨岳彦真要跟朱温干起来他向着哪头呢，您说这是什么人性啊。不说王铎怎么想了，想啊他也是白想，他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来。转过天来呢，一大早朱有月冒插金花十字披红，骑着高头大马，由杨艳红陪着，吹吹打打来到了王铎府上迎亲。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没有办法呀，王铎夫妻把闺女就给送出来了，有俩丫鬟陪着小姐上了迎亲的香车。王氏小姐哭的跟个泪人似的，她不愿意呀，古代那年头定了亲了就是人家的人了，姑娘许配给岳存训了就是老岳家的人，好马不配双鞍颤，烈女不嫁二夫男，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对方没娶自己呢，还没过门呢，没有夫妻之实，一天日子都没过，对方突然嘎嘣死了，女方啊这也得叫寡妇，望门寡嘛，就这么来的。可是小姐又一想，真要是为了老岳家守节，自己了却残生不活了，自己倒是痛快了，爹妈如何跟朱有玉交代呀，想来想去，小姐决定了，假意答应上车，随身呢带了一把大剪子，她就要自杀殉节。她想的是什么呢，这么着我爹娘把人交给你姓朱的了，我死了，第一连累不到爹娘了，第二呢我也没给老岳家丢人现眼。王铎夫妻把小姐送出去，是小姐也哭，夫人也哭，王铎呢也直擦眼泪。

我就自杀了。丫鬟压低声音悄悄劝小姐，小姐呀，您已经写好了书信了，派人呢给月姑爷送去了。月姑爷可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他必定得带人来救您。您要是自寻短见，姑爷到了那不是白来了吗？您说是与不是啊？小姐擦擦眼泪，好啊，还是那句话，等到出了沧州地界，他要是还不来救我，姑娘我是绝不能活了，说什么也不能嫁给狗贼之子。车里边小声说话，外边根本听不见。祝有玉端坐在马上高兴啊，歪着脑袋往车帘这儿一看，一阵清风吹过，把车帘啊给吹起来了。他看见小姐了，呵，这姑娘长得这个漂亮，真不亚于月宫里的嫦娥仙子相仿，寒中带俏，俏里含情，这个小模样长得就别提了。朱有玉坐在马上浮想联翩，正做美梦呢，乐极生悲了，就听见嘡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可了不得了，由打这树林之内冲出来三千人马，为首两员大将，上垂手这位银盔银甲素罗袍，坐下白龙马，掌中一条亮银枪，20岁上下的年纪，面白如玉，身高7尺，小伙子长得挺精神。下垂手这位乌油盔甲扫征袍，面皮微黑，海下无须，20出头，两眼如电，胯下赤炭卷毛汤和居，掌中3擎安汉刀，在背后插着钢鞭，连人带马一团的精气神。两个人背后一面大旗，被风一吹，呼啦啦行书就卷，上边写着同台府大帅，当中件白月光斗大的一个月字。大梁王朱温的元帅杨艳红看完了对面的旗号，心中暗想，我还当是拦路抢劫的毛贼草寇呢，没想到啊是同台府岳彦珍的人马，他们截住我们绝不会是想要两把喜糖，弄两条喜烟抽那么简单。想到这儿呢，他就跟朱有玉说，大公子带末将前去打探一番。杨艳红打马扬鞭就过来了，来之切近，冲岳刘二位一抱拳，本帅大梁王驾前元帅杨艳红，奉我家王爷之命前来沧州陪大公子迎亲，对面可是同台府岳元帅手下的将军吗？我家公子今天是大喜之日，必定有重礼相赠，犒劳各位兄弟。岳存勋一阵的冷笑，杨大帅，实不相瞒，我乃是岳元帅之子岳存勋，请问你家大公子迎娶的是哪家的姑娘啊？杨艳红心说，坏了，正主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装糊涂吧。他哈哈一乐，哈哈，原来是岳少帅，失礼失礼啊，我家公子迎娶的是沧州的姑娘，呵，巧了啊，我那未过门的夫人也是沧州人。请问你们公子要娶的夫人娘家姓什么呀？姓王啊。嘿，真巧啊，我夫人娘家也姓王。请问姑娘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呀？晋国公王铎。嚯嚯嚯嚯嚯，哎呀呵，巧了吗？这不是啊，我的岳父老泰山也是晋国公王铎呀。杨艳红还打马虎眼呢，哟呵，岳少帅，闹半天你跟我们家公子是连襟儿啊。啊呸，杨艳红啊，你别跟我装糊涂了，王铎夫妻膝下无子，只有一女，狗贼朱温趁着我家岳父从朝中回来，未带人马把他劫持到汴梁，威逼利诱，强娶有夫之妇。我与王小姐自幼就有婚约，只是还未迎娶，听我良言相劝，把小姐给我留下，咱们是大道如天，各走一边，免得

0: 伤了和气，如若不然嘛，你来看。
1: 王铎呀王铎，你老小子太缺德了，在汴梁你装的还挺像，回到沧州了
0: 儿去了，趁着我现在病危将寡，在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要跟我来阴的，让人半路上劫杀我。杨艳红心里这么想，表面上还得沉着冷静，他对着岳存训一笑，哎呀，岳少帅，这个事儿呢，中间啊肯定有误会，一定是那王铎呀没跟我们家王爷说明情况，我家王爷如果知道王小姐已经许配给少帅了，绝不可能让我们前来迎亲，把小姐留下来不就成了吗？你稍等片刻啊，我去去就回。杨艳红这是稳军计，他这是回去呀找兵刃去了，真打起来这手里没兵刃不行啊。岳存训呢还真以为他回去商量去了呢，立马横枪也不动手了，就在这儿等着。杨艳红呢圈马回去，就跟朱友玉说了，大公子，大事不好了，前边就是同台府的岳存训，他是来抢亲的，咱们呀赶紧抄家伙准备迎战。朱友玉把嘴一撇，哼，岳存训什么玩意儿啊，没听说过，他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胆敢拦截本公子的队伍，杨元帅把咱们这队伍列开了，我把他小子给收拾了不就结了吗？杨艳红指挥人马一字排开，有人呢把他这大躺跟朱友玉的列子都全拿来了。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能随身携带兵刃呢，所以刚才杨艳红啊才说那个软乎话，要不然呢早动手了，现在大躺在手可就有了主心骨了。朱友玉把八棱列子都从当兵的手里接过来，哇呀要报叫，对面的岳存训，你给我听清楚了，本公子告诉你，别说是王铎的闺女许配给你还没过门呢，就是他给你生了仨孩子了，只要本少爷看上眼儿了，也得弄到手里头，你怎么着吧，听我良言相劝，马上给我滚回同台府，兴许呀还能留你一条性命，否则呀我要是一生气，不光弄死你，还要马踏同台府，连你爹岳彦真都得跟着倒霉。岳存训听完了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浑身之哆嗦，眼珠子都红了。狗子朱友玉呀，少和我夸狼言卖大话，你爹不就是朱温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今天呢我是非杀你不可，拿命来吧你。少帅双脚一点蹬，马往前催，挺枪直奔朱友玉。杨艳红拱当催马就迎上来了，掌中奉是鎏金镋，搂头盖顶往下就盖。岳存训知道凡是使镋的都是猛将，不敢直接用枪往外架，他微裹外手凳让过大躺去，斜刺里头颤枪就扎杨艳红的软肋。杨艳红往回一撤，躺螳螂一挂，顺手兵刃往前递，大躺当枪使，分心就扎。他这鎏金躺啊，一边一个大翅子，是专门裸别人兵器用的，中间呢是个大枪尖子，一尺二寸长，还能当枪使。别看杨艳红跟史敬思身手，捡不着便宜，要是打一般的战将啊，还是占绝对的优势，没点真能耐能当元帅吗？岳存训跟他一动手，十几个回合就有点招架不住了。同台府这边压阵的刘杲看的是心惊胆战，真替少帅捏把汗呢，那家伙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杨艳红这条大躺围着岳存训呼呼乱转，不定哪一下就给削上啊，这多悬啊，这可不行，我得上去连我兄弟给换下来。刘杲高喊了一声，三军二郎给我压住阵脚，岳少帅暂且休息片刻，待刘杲会斗于他。猛刘

0: 搞不怠慢，用刀杆一抽这匹马的三叉骨，一马趟翻是直奔两军阵，马贯当场，斗丹田一声断喝：“呔！”存训贤弟闪躲一旁，愚兄大我了啊！杨彦宏，本先锋今天要取了你的狗命啊！刘知远一道岳存训往回这么一圈马，回归本队，呼哧带喘的，累得真够呛啊！天理话了，要不是刘镐及时出马把我换回来，我还真就支撑不住了。杨彦宏这边气坏了，暗想眼看着再有个三招五式的，我就把岳存训给赢了，半路上杀出个刘知远来，把好事给我搅和了，他这气呀就不打一处来。刘镐啊，哪里走，拿命来！唰啦，是抡躺就拍呀。刘镐喝刀一架，嘡啷啷把大躺给崩起来三尺多高，唰啦，大刀平推，平分秋色，往里进招。杨彦宏横躺招架，刘镐搬刀头立刀转，分心就点。杨彦宏赶紧一压这躺杆，封住了刀转，人家刘镐呢借着他这个劲儿，大一按刀头力劈花山，大刀又来了，盖马三刀啊。杨彦宏都快忙活不过来了，急忙立躺相迎，一个照面，两匹马就这么一错蹬。刘知远暗地里探背膀，从背后拉出来打将鞭，一扭身照准杨彦宏的后脑勺，抡圆了就抽过去了。猛刘镐这才要鞭打杨彦宏。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独生子女补贴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父母年满六十周岁，如何领取干预区独生子女补贴？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干预区户籍人口中年满六十周岁，子女在1963年1月1号之后出生，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需要提供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申请表、申请书、户口簿、结婚证、身份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干预区独生子女补贴咨询电话：0518-8621-2187。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

0: 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少奶奶回到房来，大少爷接着问说：“怎样了？”少奶奶一言不发，只管抽抽噎噎地哭。大少爷坐在旁边温存了一会儿，少奶奶良久收了眼泪，仍是默默无言。大少爷轻轻说道：“
6: 我娘脾气不好，你受了委屈，少不得我来赔你的不是，你心里总得看开些，不要遇出病来。照这个样子，将来贤孝两个字的名气是有的，你想的。”
5: 大少爷只管鼓鼓而谈，不料有一个12岁的小少爷，就是那年吃了油麻团，一双油手抓脏了拎来衣服的那宝货，在旁边听了去，便飞跑到娘跟前，一五一十的尽情告诉了。狗太太手里正拿着茶碗喝茶，听了这话，恨得把茶碗向地下尽命的一摔，哗啷一声，茶碗摔得粉碎，跳起来说：“这还了得！”又喝叫小丫头：“快给我叫他来。”小丫头站着垂手不动：“还不去吗？”小丫头垂手说：“请太太的事，叫谁？”狗太太伸手噼啪地打了一个巴掌：“你一发糊涂了！”此时幸得姨妈还在旁边，因劝说：“妹妹，你的火性也太厉害了，是叫大少爷是叫少奶奶，也得你吩咐一声，你单说叫他来，他知道叫谁呢？”狗太太这才喝说：“给我叫那畜生过来！”姨妈又加了一句说：“快去请大少爷来，说太太叫。”那小丫头才回身去了。一会儿大少爷过来，知道母亲动了怒，一进了堂屋便双膝跪下。狗太太伸手向他脸蛋上噼噼啪啪的先打了10多下，打完了又用右手将他的左耳尽力的扭住：“今天先扭死你这个小崽子再说。我问你，是大清

律例上的哪一条的例，你家祖宗留下来的哪一条的家法，宠着媳妇儿太娘的罪案，你老子宠媳灭妻，你呢还要宠妻灭母，你们倒是父是子啊。说到这里指着姨妈说，须知我娘家有人在这里，你们须灭我不得。一面说一面下死劲往大少爷耳朵上拧，拧得大少爷痛狠了，不免两泪交流，又不敢分辨一句。幸得姨妈在旁边竭力解劝，方才放手。大少爷仍旧屈膝低头跪着，一动也不敢动，从10点多钟跪起，足足跪到12点钟。小丫头来禀命开饭，狗太太点点头，一会儿先端出杯筷调羹小碟之类，少奶奶也过来了。原来少奶奶一向和大少爷两个在自己房里另外开饭，狗才和太太姨妈另在一所屋子里同吃。今天早起，少奶奶听了婆婆说她服侍老太爷老太太时要站在后头伺候的，所以也要还她公婆这个规矩，吩咐丫头们打听上头要开饭，赶来告诉。此刻得了信儿，赶着过来伺候，仍是和颜悦色的见过姨妈婆婆，便走进饭桌旁边分派杯筷小碟儿，在怀里取出雪白的丝巾一样样的擦过。狗太太大喝说，滚你妈的蛋，我这里用不着你在这里献假殷勤。吓得少奶奶连忙垂手站立，没了主意。姨妈说，少奶奶先过去吧，等晚上太太气平了再过来招呼吧啊。少奶奶听说便退了出来。狗才今天闹过一会儿之后就到差上去了，他每每早起到了差上便不回来午饭，因此只有姨妈狗太太两个带着小少爷同吃。及至开出饭来，大少爷仍是跪着。姨妈说，饶他起来吃饭去吧，我们在这里吃饭旁边跪着个人算什么样了，怕什么，饿他一顿，未见得就饿死他。这旁边跪着个人我实在吃不下去。那么看姨妈的脸，放她起来吧。姨妈忙接着说，那么快起来吧。大少爷对狗太太磕了3个头方才起来，又向姨妈叩谢了，要吃饭在我这里吃，不准你到那边去。儿子这会儿还不饿，吃不下。狗太太猛地把桌子一拍，敢再给我赌气。姨妈忙劝说，哎呀算了吧，吃不下少吃一口。丫头给大少爷端座过来，大少爷只得坐下吃饭。一时饭毕，大少爷仍不敢告退，狗太太却叫大丫头老妈子们捡出一份被褥来，到姨妈的住房对过一间房里铺设下来。姨妈也不知他是何用意，一天足足扣留住大少爷不曾放宽一步。到了晚上9点钟时候，姨妈要睡觉了，他方才把大少爷亲自送到姨妈对过的房里，叫他从此以后在这里睡，又叫人把家巷门锁了，自己拿了钥匙。可怜一对小夫妻成婚不及数月，从此便咫尺天涯了。可巧这位大少爷犯了个童子劳的毛病，这个毛病说也奇怪，无论男女当童子之时一无所觉，即使男的娶了或者女的嫁了，不过3-5个月那病就发作起来，认识什么药都治不好，一定是要死的，并且差不多的医生还看不出他的病源，回报不出他的病名来，不过单知道他是个痨病罢了。这位大少爷从小得了这个毛病，娶亲之后久要发作，恰好这天当着一众丫头仆妇家人们受了这一番挫辱，又活活的把一对热辣辣的恩爱夫妻拆开，这一夜睡到姨妈对过房里，便在枕

0: 上隐气了一夜，到的下半夜便觉得遍身潮热，及至天亮要起来时，只觉头重脚轻，抬身不得，只得仍旧睡下。丫头们报与狗太太，狗太太还当他是假装的，不去理会他。姨妈来看过，说是真病了，狗太太还不在意，倒是姨妈不住过来问长问短，又叫人带她熬了两回稀饭劝她吃下，足足耽误了一天，直到晚上10点多钟狗才回来问起，亲到后面一看，只见她当真病了，周身上下烧得就和火炭一般，不觉着急起来，立刻叫请医生，连夜诊了，连夜服药，足足忙了一夜，狗太太却行所无事，仍旧睡她的觉。有话变长，无话变短，大少爷一病3个月从来没有退过烧，医生换过20-30个，非但不能愈病，并且日渐消瘦。那狗太太仍然向少奶奶吹毛求疵，但遇了少奶奶过来，总是笑啼皆怒，又不准少奶奶到后头看病，一心一意只要隔绝他小夫妻，究竟不知他是何用意。做书人未曾钻到他肚子里去看过，也不便妄作悬拟之词，只可怜那位少奶奶日夕以眼泪洗面罢了。又过了几天，大少爷的病越发沉重，已经晕厥过2次，经姨妈几番求情，狗太太才允了，由得少奶奶到后头看病。少奶奶一看病情凶险，便暗地里哀求姨妈，求她在婆婆跟前再求一个天高地厚之恩，准她昼夜侍疾。姨妈应允，也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方才说得准了。从此又是一个来月，任凭少奶奶衣不解带，目不交睫，无奈大少爷寿元已尽，身数无灵，竟就呜呼哀哉了。少奶奶伤心哀悔自不必说，狗才痛子心切也哭了2-3天，唯有狗太太虽是以头呛地的哭，那嘴里却还是骂人。狗才因是个卑幼之丧，不肯发腹成礼，谁知同银当中一人传十，十人传百，已经有许多人知道他遭了丧名之痛。及至明日，辕门抄上刻出了狗某人请妻服假数天，大家都知道他儿子病了半年，这一下更是通国皆知了。于是送店里的、送记账的都纷纷来了。这是他遇了红点子，当了阔差事之故。若在数年之前，他在黑路上的时候，莫说死儿子，只怕死了爹娘，还没人理他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闲话少提，且说狗才料理过一场丧事之后，又遇了一件意外之事，真是福无重至，祸不单行。你倒遇了一件什么事儿？原来京城里面有一位都老爷，是南边人，这年春上曾经请假回籍省亲，在江南一带很踩了些舆论，查得江南军政财政两项都腐败不堪，回京销假之后便参了一本，军政参了18款，财政参了12款，奉旨派了钦差迟疑到江南查办。钦差到了南京，照例按着所参务员咨行总督，一律先行撤差撤任，听候查办。狗才恰在先行撤差之列，他自入仕途以来只会耍牌子讲应酬，至于这等风险却向来没有经过，这回碰了这件事情，犹如当头打了个闷雷一般，吓得他魂不附体，幸而不在看管之列，躲在公馆里如坐针毡一般，没了主意。一连过了3-4天才想起一个人来，你道这人是谁？ 是一个候补周同，现当着都员文巡捕的，姓谢，号叫分臣。这个人向来与狗才要好，分臣是个极活动的人，大凡省里当着大差的道府大人们，他没有一个不拉拢的，狗才自然也在拉拢之列。狗才却因他是个巡捕，乐得亲近亲近他，四面消息都可以灵通点啊。这回却因分臣足智多谋，机变百出，而且交游极广，托他或有法子好想。定了主意，等到约莫散园之后，便到分臣公馆里来，将来意说之。分臣说，大人来得正好，卑职正要带某大人去斡旋这件事儿，就可以顺便带着办了，但是这里头总得要点缀点缀啊。狗才说，啊，这个自然，但不知要多少啊。他们是看货要价的，一看官价大小，二看原餐的轻重，三他们也查访差缺的肥瘠啊。那如此一切费心了。说罢狗才辞去。从此之后，狗才便一心一意重托了谢分臣，到底花了几万银子把个功名保全了。从此和分臣更成知己了，只是功名虽然保全，差事到底撤了。他一向手笔大，不解理财之法，金帆再干掉了几万，虽不至于像从前吃尽荡光光景，然而不免有点外强中干了。所以等到事情平静以后，狗才便天天和谢分臣在一起，盯着他想法子弄差事。分臣说，哎，这个时候最难，何成官经了一番大调动，为日未久，就是那钦差临行时交了两个条子，至今也还想不出一个安插之法。这是一层，第二层是最标致最得宠的五姨太太前天死了。狗才惊说，哎，怎么外面一点信息没有，是几时死的？哎，大人千万不要提起这件事儿，老帅就恐怕人家和他举动起来，所以一概不叫知道。前天过去了，昨天晚上成的殓，在花园里那竹林子旁边盖一个小房子停放着，也不抬出来，就是恐怕人知的意思。昨天今天连课也没会，不要说没有机会，就是有机会也碰不进去。哎，我也不急在一时，不过能够快点得个差事，面子上好看点罢了。那这五姨太太生的怎么个脸蛋儿？老帅共有几房姨太太，何以单单宠她呢？分臣说，姨太太共是六位，那五姨太太，哎，其实她没有大不了的姿色，我看也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不过有个人情在里面。人情？有什么人情啊？这位五姨太太是现任广东藩台鲁大人送的，那时候老帅做两广，鲁大人是广西候补府，自从送了这位姨太太之后，便官运亨通起来，一帆顺风，直到此刻地位。狗才听了默默如有所思，闲谈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回到公馆，狗太太正在那里骂媳妇呢，骂说，你这个小贱人，命带扫帚星，进门不到一年，先扫死了丈夫，再把公公的差事扫掉了。刚刚骂到这里，狗才回来接口说，哎呀，算了吧，这一案南京城里撤差的，但是倒班的也七八个，全案算起来有三四十人，难道都讨了命带扫帚星的媳妇儿吗？狗太太说，没有他我没得好赖，有了他我就要赖他。狗才也不再多说，由他骂去。到了晚上，夫妻两个窃窃私议了一夜。次日是元期，狗才照例上园，却先找着了分臣，和他说，今日一点钟我聚了个小东，叫个小船喝口酒去，你我之外并不请第三个人，在问柳下船，我也不客气，不聚帖子了。 分臣听说知道他有机密事，点头答应。到了散园之后，便回公馆胡乱吃点饭，便坐轿子到问柳去。进到门来，狗才已先在那里，便起来招呼，一同在后面下船，把自己带来的家人留下。你和谢老爷的管家都在这里伺候吧，不用跟来了。谢老爷管家怕没吃饭，就在这里叫饭叫菜请他吃，可别走开啊。说罢挽了分臣一同跨上船去。酒菜自有伙食船跟去，狗才吩咐船家就近点把船放到夫子庙对岸那棵柳树底下停着。分臣心中暗想，是何机密大事要跑到那人走不到的地方去。当下狗才一面叫船上人捡好烟灯，通好烟枪，和分臣两个对躺下来，先说些别样闲话。狗才的谭风本来得了一个妙计，以为非但得差，就是得缺升官，也就在此一举的了。一个人心里想到得意之处，虽是未曾成事，他那心中一定打算这件事情一成之后，便当如何布置，如何享用，如何酬恩，如何报怨，越想越远，就忘了这件事未曾成功，好像已经成了功的一般。世上痴人每每如此，也不必细细表他。单表狗才原是痴人一流，他的心中此时已经无限得意，因此对着分臣东拉西扯，无话不谈。分臣见他说了半天，仍然不曾说到正题上去，忍耐不住，因问说：“大人今天约到此地，想是有什么正事赐教？”“正事，我是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务起助我一臂之力，将来一定重重的酬谢。大人委办的事儿，倘是卑职办得到的，无有不尽力报效。此刻事情还没办，又何必先说酬谢呢？先请示是一件什么事情啊？”狗才便附到他耳边去，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分臣听了，心中暗暗佩服他的法子，想得到这件事如果办成了功，不到两三年，说不定也陈聂开翻的了。所以说，事情是一件好事儿，不知大人可曾预备了人呢？狗才说：“不预备了，怎好冒昧奉托呀？”又附着耳悄悄地说了几句，又说：“咱们是骨肉至亲，所以直说了，千万不要告诉外人呢。”分臣说：“卑职自当效力，但恐怕卑职一个人办不过来，不免还要走内线呢。只求事情成功，但凭大才调度就是了。”分臣见他不醒，只得直说：“这走了内线，恐怕免不了多少要点缀些，虽然用不着也说不定，但卑职不能不声明在前呢。这个自然是不可少的。从来说，欲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呀。”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秋意渐浓，海州海边迎来蟹肥膏黄的时节，鲜美的海味是属于港城独有的秋日浪漫。与此同时，国庆黄金周的文旅大餐也已备好，连云港园博园准备了丰富的西游主题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今天节目里，寻味老海州，带大家品读海州代代相传的石蟹民俗，品尝地道秋日海味。海州推荐官带来园博园国庆重磅文旅活动预告，一场西游主题游园盛会即将和大家见面。
4: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像墨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3: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解读本土饮食文化。九月秋风起，正是吃蟹好时候。面朝大海的海州，捕蟹食蟹的传统有据可查。北宋苏轼任徐州太守时，曾写下“红叶黄花秋正乱，白鱼紫蟹君须意”，念念不忘的正是当年在海州宴席上吃到的白鱼紫蟹。清代道光年间，海州通判罗树勋在《衢东竹枝词》中也写道：“同蟹鲳鱼与对虾，海鲜入市竞相夸”，说的是旧时海州城乡盐场大户人家，每到海鲜上市季节，用红色笺纸邀请亲朋好友品尝同蟹鲳鱼对虾等，在海州地区叫吃头水。对于老海州人来说，秋日品蟹不只是尝一口鲜味，更是延续千百年的民间食俗。过去海边渔民捕上来海蟹，烹饪讲究保留本味，最经典的做法就是清蒸海蟹，清水上锅，不添过多调料，最大程度锁住蟹肉鲜甜。还有渔家特色的蟹酱、蟹糊，把蟹肉细细捯制，加盐封存，秋冬配粥下饭，是海边人家常备的小菜。每到中秋前后，街坊邻居结伴买蟹尝鲜，家里长辈一边拆蟹一边说起海边捕蟹旧事，这股蟹香藏着海州人靠海而生的烟火记忆。岁月流转，食蟹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海州本地不少老字号蟹馆深耕海味多年，把蟹的吃法做出多种花样，除了清蒸，还有蟹粉羹、香辣海蟹等菜式，满足不同食客的口味。不少老海州人到了这个时节，总要寻一家老店点上一份海蟹，感受秋日独有的鲜甜。品蟹也有本地讲究，老海州人选海蟹看重蟹壳光泽，蟹腿紧实，吃蟹的时候慢慢剥壳，细细品尝蟹膏蟹肉，配上一杯热茶，解掉海腥。外地游客来到海州，秋日一定要尝尝地道海蟹，感受港城舌尖上的秋味。一盘海蟹承载着海州沿海世代传承的鱼俗文化， 也是海州烟火美食里浓墨重彩的一笔。
5: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3: 解锁海州文旅打卡路线，特色活动预告，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出游指南。九月过半，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国庆假期出行，这里给大家带来重磅预告。连云港园博园将在10月1日至5日推出系列西游主题文旅活动，备受期待的西游主题宝葫芦观光小火车

0: 延水上穿桥打卡的独特乐趣。国庆园博园的精彩远不止小火车。10月1日至5日，园博园中心区域每晚上演三大篇章17幕叙事型烟花剧目秀，融合红色文化、西游文化和山海文化，以夜空为幕，上演一场浪漫的烟花大戏。10月2日、3日，1号门草坪将举办第二届大学生音乐嘉年华。青春西游音乐会一共有16组音乐人连续2天登台演出，白天逛园赏景，傍晚静听现场音乐，氛围感十足。在山海胜境女儿国片区，10月1日至5日上演西游镜花赋、仙韵庆山河沉浸式互动演绎，3场主题舞蹈大秀、2场舞台剧、2场全域街区国风快闪，还有全天不定时国风巡游、 NPC 互动、12花仙、悟空小齐真人假咒演员搭配智能机器狗登场，女唐僧担任全场 MC， 女儿国国王、白龙马王子还和游客互动游戏，一步一景随时邂逅西游故事。游园之余，烟火市集不能错过。1号门草坪女儿国片区双市集同步开市，1号门草坪烟火市集18家摊位一字排开，汇集特色小吃、文创手作、潮玩好物，市集旁还有嘉年华互动游戏，打牙齿、掉金币、水弹枪、积分篮球、砸钱罐等12项趣味项目，参与游戏还有机会赢取礼品，亲子家庭也能找到专属乐趣。园博园萌宠乐园可以近距离投喂小动物，还能乘坐全新骑跨式小火车。中心湖配备游船、桨板船、卡丁船，泛舟湖上欣赏湿地风光。10月4日、5日，1号门草坪还将举办山海之战第8届街舞邀请赛，国内街舞高手同台竞技，热爱街舞文化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坐上宝葫芦小火车，赏烟花、看演艺、听音乐、逛市集、遛娃、看街舞，一站式安排妥当。这个国庆假期，不出连云港，就到园博园赴一场西游山海之约。
1: 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及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钟源。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1天，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3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趋势天气，23号阴，东风2级，气温20到28度，24号小雨，东南风2级，气温21到23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以下内容：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召开，全市人工智能加农业专题路演活动举行，我市亮相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扬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乔恒康报道。9月2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邢正军代表市委常委会就开好大会提要求，市委副书记石勇主持会议。
2: 邢正军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乘势而上，奋进15新征程，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本次大会，事关全市发展大局，事关未来发展大计。各代表团要在大会主席团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对党的事业负责、对连云港发展负责、对港城人民负责的态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会议，履职尽责，认真审议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严格依法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把党代会开成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大会。要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十严禁等换届纪律要求，严肃会风会纪，确保大会务实清廉、正气充盈。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大会各项工作，确保大会顺利进行、圆满成功，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汇聚智慧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0号，我市举办人工智能加农业专题路演活动，邀请全国政协常委、自然资源部原副部长、江苏省原副省长、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研究院名誉院长曹卫星做主旨报告，市长周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石勇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主持，各县区板块、市相关部委办局负责同志、高校院所、省属农场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代表参加。
2: 活动中，曹卫星做主题为智慧农业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的主旨报告，他深刻阐述了发展智慧农业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并围绕农情遥感监测技术、农作系统模拟技术、农作处方设计技术、农田精细作业技术及智慧农作平台等5个方面做了专业深入的分析，通过智慧农业示范应用案例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智慧农业技术体系的对策建议，为我市加快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在项目路演环节，江苏33信息技术、江苏农垦乳业科技、市海洋发展集团、市农科院、市农业农村局等5家单位分别从 AI 赋能农业、人工智能驱动奶牛智慧养殖、智能海上物业创新、人工智能育种、 AI 赋能三资监管等前沿领域进行精彩展示。随后，市农业农村局解读了连云港市科技强农3年行动实施方案，并发布了 AI 加农业应用典型案例及场景机会清单，市发改委通报了各县区板块人工智能项目招引情况。周进在讲话中指出， AI 加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更是连云港立足农业大势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和省相关决策部署，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推动连云港在 AI 加农业上抢跑、快跑、跑出加速度。 周进强调，走出一条具有连云港特色的 AI 加农业发展路径，要建设高能级平台，打造市级农业智能大脑，健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夯实发展底座。要攻坚高精尖技术，聚焦智能育种、智能感知、智能装备、三产融合等技术方向，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打造高水平场景，深耕智慧粮油、智慧畜牧、智慧渔业、智慧宠物四大特色赛道，推进无人农场、智慧牧场、深远海智能养殖示范建设，拓展宠物繁育、宠物健康监测等新兴 AI 应用场景。要汇集高质量数据，深挖特色农业数据资源，推动沉睡数据转化为新农资。要引入高层次人才，创新 OPC 引才、接榜引才等模式，吸引在外年轻人返乡创业，常态化开展新农人数字技能培训。要推动 AI 应用从生产向治理服务延伸，提升 AI 产业项目招引质效，齐心协力把算力化为肥力，让数据滋养田野，推动连云港农业在 AI 时代长出新的希望。
1: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9月21号上午，以郡乡灌河五谷丰、实干兴农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连云港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灌南县五张河村举行。活动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宗旨，紧扣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主线，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全面展示连云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实践、新成果。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参加活动。
3: 本次活动以一场一廊二区为整体架构，设置主会场一个，主会场周边设置农耕文化展区、农产品展示展销区和丰收实干成果长廊，构建庆祝活动加农技比拼加产品展示加实干成果展览的活动叙事主体。文艺演出环节开场节目《丰收谷韵迎宾棚》以灌南张店锣鼓为核心基调，农民吹奏的嘹亮唢呐穿插其间，歌手深情演唱贯穿全程，是龙狮协会锣鼓队同台助阵，奏响丰收盛典昂扬序曲。随后歌曲联唱、淮海戏、农耕产品走秀与

0: 技等节目依次登场，集中展现港城农耕文脉、科技兴农成效和乡村振兴奋进图景。演出期间，2026灌南县朔向湖大闸蟹开捕仪式举行，新农人代表敲响开捕铜锣，随后进行的丰收能手大闯关趣味竞技，设置了捆蟹快手菜、消菇比赛，比拼农民日常劳作技能，现场气氛热烈。本次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以丰收为媒，以科技赋能乡村，突出本土特色农民主角，把舞台设在田野，把展品摆在田间，集中展现连云港山海农产优势，彰显港城新农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农业特色品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奋力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港城乡村振兴答卷。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20号上午，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振峰带队调研全市法院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刘震，市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市法院、赣榆区公安分局、赣榆区法院，实地了解法院执行大数据中心系统建设应用情况、执行案件查人查车、控人控车专项行动开展及法院加公安协作联动机制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市法院关于全市法院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工作情况及部分市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全市法院推进切实解决执行难所做的工作，指出全市法院积极融入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大格局，锐意改革创新，大力探索优化执行机制，持续深化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全力兑现群众胜诉权益，执行工作质效显著提升。调研组强调，要深入认识执行难的成因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更大力度推进执行难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要聚焦强制执行，深化公检法协作联动，保持打击拒执犯罪高压态势，不断深化执行大数据建设应用的创新实践，提升执行管理效能。要践行善意执行，坚持刚柔并济，畅通经营主体退出与挽救渠道，精准适用活封活扣等柔性措施。要加强执行队伍建设，提升应对新型疑难复杂执行案件能力水平，同时要坚持严管厚爱并重，强化执行权运行监督制约，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执行队伍。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记者李磊为新报道。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将于9月22号上午开幕。9月21号上午，出席大会的市党代表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道。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使命，满怀担当，共赴盛会，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建言献策，共谋发展蓝图。
3: 现在是在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驻地，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庄重有序。今天来自全市各个领域的党代表陆续向大会报到，带着基层的声音、群众的期盼，他们将在这里履行党代表职责，共商港城高质量发展大计。
0: 报到现场秩序井然，代表们陆续办理报到手续，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满载基层声音、民生期盼与行业思考，整装待发迎接大会召开。
1: 市党代表李立平：
4: 谈会过程中，我将认真聆听学习市委、市纪委的工作报告，深刻感受过去几年连云港市的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成效。
0: 市党代表陈忠敬长期从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始终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原则，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此次参会，他将发挥党代表桥梁纽带作用，把基层法治工作心声带到大会。
1: 市党代表陈忠敬。

0: 我将认真学习体会，这是大会精神，把大会精神落实到未成年人检查履职，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统筹落实未成年人六大保护，用心办理好每一起涉未成年人案件，做好犯罪预防、法治宣传和被害未成年人挽救。
1: 代表们纷纷表示，未来三天大家将紧扣全市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产业强势、民生惠民、科技创新、城乡融合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如实反映民情民意，高质量完成大会各项议程任务。
2: 记者郑雪、扶正报道。在海珠区新海街道海联社区，李肖娜是大伙儿交口称赞的小巷总理。这个1992年出生的90后姑娘扎根基层13年，2019年担任海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海联社区从老破旧小区到全国示范，李肖娜用青春和实干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办成幸福大事，在基层一线书写着党代表的初心答卷。
3: 走进新海花园，12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阵地齐备，60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人气兴旺，社区餐厅里饭菜飘香，烟火融融。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设施老旧、矛盾多元的老小区。这些年，他盘活废弃的地下停车场，新增100余个停车位，把闲置空间打造成2175平方米，集养老、托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阵地。
2: 海珠区新海街道海联社区居民李连成：
4: 自从那个李肖娜书记这个到我们社区来了以后，你看这个变化这么大，所有的小区居民都感到很满意，特别是这个健身有健身，这个儿童有儿童玩的，那个广场有广场的这个活动地方，现在是我们社区越来越好。
3: 扎根社区13年，李肖娜一直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记挂心间。他创新探索出邻里党建海联模式，支部安家、党员回家、治理兴家、服务到家，把工作人员下沉到各小区驻点办公。他还搭建还好有你听邻说事平台，通过多方主体联席会议，让居民从旁观看变成一起商量、一起参与。
2: 海珠区新海街道海联社区工作人员张萌萌：
5: 李书记经常跟我们说，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双脚板走出来的。他带着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哪个楼栋灯不亮了，哪家老人需要照顾，他都记在本子上，放在心上。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我们跟着他干，再苦再累也很有劲头。
3: 海联社区先后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多项国家级荣誉。李肖娜本人也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从小丫头到主心骨，她用10余年的坚守，让海联社区实现了从老破旧社区到全国示范的华丽蝶变。
2: 海珠区新海街道党工委委员、海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肖娜：
6: 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群众的关键小事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社区工作虽然繁琐，但看到一张张热情的笑脸都觉得值得。我会继续以实干担当，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让社区成为居民更安心放心的港湾。
2: 记者李磊微信报道。9月20号，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南京举办，我市组团参会，围绕供需对接、招才引智、成果展示等多方面，全方位展示连云港产业优势与人才发展环境，广揽海内外英才。
1: 本次大会上，连云港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携3家重点人力资源企业集中参展，围绕园区载体、优势政策开展招商推介。展会期间，我市参展主体与多家企业开展深度对接洽谈，达成多项意向合作。
2: 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王世明：
7: 经过现场交流，和10家人力资源机构进行了洽谈，目前有3家明确了入驻意向，1家进行了现场签约。
1: 苏就美好，苏会英才，指引未来。全国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是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
2: 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苗全：
8: 本次活动我们带了54家用人单位、1245个优质岗位，涵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多个热门领域，面向高校毕业生以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薪资待遇。

0: 域很有竞争力。
1: 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企业正从传统制造向研发驱动转型，对化学、高分子材料等领域的博士、专家级人才需求旺盛。招聘现场，太平洋石英、苍潮智慧科技等企业提供多个项目研发类、智驾算法相关工程师以及多名机械工程师等岗位。
2: 莫斯科市立师范大学留学生王义林，
3: 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就业压力比较大的环境下，有这样的招聘会，这样的大规模的招聘会，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机会。
1: 本次活动还邀请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悉尼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的近50名海外留学及侨界青年参与。不少来自世界知名高校的留学生对连云港产业发展前景十分看好，希望在这里实现个人发展。
2: 俄罗斯来华留学生朱元伟，
4: 来自俄罗斯新西伯利亚，今天很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主要是希望在俄罗斯和中亚市场负责上，或者俄罗斯和中亚领权的销售经理。
1: 江苏省人才创新创业成果展上，连云港展区以山海相邀、智慧港城为主题，集中展示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六大特色产业科创成果，通过实物、模型、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现我市产材融合的实际成效，吸引众多嘉宾驻足观摩。
2: 记者长城洛帅报道。9月20号，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苏 BA 常规赛第三轮，连云港队客场挑战镇江队，凭借流畅的攻防转换和多点开花的进攻，连云港队以108-81战胜镇江队，取得开赛以来3连胜。
1: 比赛一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很快。连云港队通过积极的防守制造对手失误，并利用长传和快攻连续得分，逐渐掌握场上主动。进入第二节，连云港队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内线强攻、外线投射不断撕开镇江队防线，防守端则通过积极抢断频频发动反击。半场结束，连云港队已经以62-37领先25分。一边再战，镇江队加强防守试图缩小分差，但连云港队始终保持比赛节奏，一次次抢断后的快速推进加上外线稳定输出，让客场作战的连云港队牢牢掌握主动。最后一节，镇江队全力反扑，连云港队则稳住阵脚，防守端持续施压，进攻端耐心寻找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1-108，连云港队客场收获一场27分的大胜。
2: 连云港队球员刘新宇，
5: 因为现在是第三轮的比赛嘛，我觉得我们会随着比赛的进行会越来越好，磨合的会越来越好。比如说阵容方面啊，觉得今天我们还是打出了我们的气势。
2: 连云港队球员陈玉贤，
6: 我们还是就是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然后拼每一个对手。
1: 3场比赛3场胜利，从主场战胜扬州到客场击败镇江，连云港队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接下来，球队还将继续迎接常规赛的挑战。
2: 连云港队主教练袁洋，
7: 在防守上面我们还是占了很大优势吧，进攻上面还是很多问题啊，我们回去总结一下，还是每一场一场一场打吧。我觉得输边的每个队伍实力都很强，打好每一场比赛，这个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当然胜利是当然是很开心的。
2: 记者吉健报道。9月19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扬州，通过城市巡游、景区探访、文艺快闪、文创互动等形式，全方位推介省运会，让省运热潮燃动扬州。
8: 下午，巡游队伍从沪陕高速出口驶入城区，一路穿行扬子江路、平山塘东路，沿途串联起三湾公园、大运河博物馆、瘦西湖、东关街等扬州经典文旅地标，将古城秀美风光与省运青春活力相融，定格江苏城市人文风貌。历经1小时城市巡游，队伍顺利抵达终点站唐子城唐诗文化园，精彩纷呈的省运主题快闪展演正式上演。整场演出古今交融，南北荟萃，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 江苏女子民族乐团一曲《二胡茉莉花》婉转开篇，悠扬民乐拉开了展演的序幕。专属省韵说唱《侯宝驾到》动感炸裂，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经典西游师徒情景演绎趣味十足，特色木偶表演椰风群影灵动优美，非遗海州五大宫调软平古韵悠长，尽显连云港传统文化魅力。文艺展演结束后，现场开启趣味互动体验环节，主持人围绕省运会常识开展有奖问答，市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了解省运，走进省运，感受省运魅力。
0: 一边是扬州的千年古韵，一边是省运侯宝的精彩演出，感觉特别的新颖，还有唐僧师徒的表演特别好玩，以后应该也会带着小孩一起去连云港看看花果山，看看孙大圣的老家。
8: 本次扬州站巡游快闪活动以文体融合为特色，跨城市联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巡游快闪互动形式，让省运热度走进景区，走进百姓，成功展现了新时代江苏的文体魅力与青春风采。
2: 水利之声。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9月17号，市水利局组织清润小水滴志愿者走进市东社区，联合开展中秋共建活动，以暖心慰问、趣味科普的形式，为居民送上节日关怀，营造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此次共建活动是市水利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志愿服务下沉一线的生动实践，既弘扬了传统节日文化，又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8: 近日，由市城建控股润科集团、金海建设公司实施的绿园东路、文苑南路新建工程项目如火如荼建设中。截至目前，绿园东路污水管线、道路北侧万福雨水管线、水稳滩铺等工程全部完工，南侧雨水管线施工有序推进，文苑南路挡墙、雨水及污水管线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栏杆、路灯、标牌等配套设施已进场，安装工作正式启动。两个项目计划于2026年底建成通车。近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公布关于授予第五届紫金文化奖章称号的决定，全省共有五位同志获此殊荣，连云港籍演员侯勇荣获紫金文化奖章。此次表彰旨在号召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勇担新时代文化使命，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文化力量。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钟源，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

0: 员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
1: 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

0: 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
0: 部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地。

0: 问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0: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1: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4: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3: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

0: 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靖宇报道。
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5: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6: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5: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4: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0: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4: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0: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4: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000。
0: 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 权的中秋。

0: 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

0: 不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0: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到曲波的《林海雪原》，您一定很熟悉。这部小说先后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样板戏，其中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更是为人熟知。但很少人会知道，《林海雪原》的出版和传世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龙世辉。李一信曾说，没有龙世辉这样第一流的编辑，也就不会有《林海雪原》。龙世辉的一生为人作嫁，奉献给了编辑工作。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杨匡满的散文《只为他人作嫁衣》，让我们一起从杨匡满的这篇文章中去认识他记忆中的龙世辉。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3: 妻子告诉我，谢老师刚来过电话，他指的是谢素台，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者，著名编辑家龙世辉的未亡人。我赶忙给谢素台回电，谢素台希望我能写一篇纪念龙世辉的文章，并说相信我能写好，因为我该是最了解龙世辉的。我答应了，那是不容推辞的，但我同时感到茫然若失。那么多年的凌乱的记忆和纷杂的感情组合成一个混沌的画面，只有得到沉淀之后才能来整理。我觉得不熟的人不好写，太熟的人也不好写。2年前四月的一个星期天，黄埔同学会第19期学员在京聚会，地点就在龙世辉家里。19期学员除开躺在医院走不动的都到了，一共21人，将3间房子挤了个水泄不通。这些当年的抗日热血青年一个个还是身板挺直，正襟危坐，慷慨回首往事。按说我是晚辈，没资格参与这样的聚会，可那天主人特地邀请了我，他们希望通过我向报界披露一点黄埔学子的声音。那一天的午餐也体现了军人风格，由谢素台和另一位黄埔太太为每人准备了一份啤酒、面包和炸鸡腿。还记得那一天是倒春寒，风很大很冷。没想到我的文章还未动笔便被怀疑得了肝癌，而要做多种多样的检查，一时间我脑子里是一片空白。龙世辉听说我病了，5月2日那天骑了40分钟自行车来看我。我记得他并没有说多少通常的安慰话，更多的是以他对生死的达观来感染我。了不起真是那个病又怎么样，我老龙来送你。他说前一阵医生也怀疑他是肺癌，查来查去那几天很是难受的，结果排除了，原来是一段气管有些弯曲，片子都拍不清楚，所以尤其是这几天，我劝你要把握好自己的情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说到这里，龙世辉婉转地提到，黄埔同学问他文章是否见报了，见我这个样子，他也不好催我。那年鲍昌肝癌住院，一个作者去看他，不敢再提请他写序的事，鲍昌却主动说，过两天我就给你文章。鲍昌果然见诺，可不久便去世了。临去，老龙留下一袋刚上市的草莓，劝我多吃，他是从不给自己买水果的。我留他吃饭，我说，我在你家里吃了无数次了，你就这一次陪陪我。他说我从不在外面吃饭，是因为家里要靠我做饭。他骑上那辆旧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比以前清瘦多了。以后的一周是我等待判决的日子， 我不仅完成了那篇写黄埔同学聚会的通讯，还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的一本纪实文学写了序，又写了一组诗《拒绝死亡》。我不能不承认，是老龙的话触动了我，对我的怀疑是真的解除了。如今回想起来，对龙世辉的怀疑排除得过于草率。也就是八个月以后吧，龙世辉被协和医院确诊为肺癌晚期，而且是最凶险的小细胞未分化肺癌。他从不住院，一住竟出不来了。我和妻子一起去协和医院看他，三四个月未见，龙世辉一下子苍老了十年。因为化疗，头发一下子变得花白和稀少。我克制着心中的悲哀，只说些外边的见闻，可龙世辉主动说，医生不跟我说实话，可这么个治疗法我还不懂吗？我跟医生说，你就老实告诉我，我也好安排时间，我这样的人还怕死吗？死也是正常年龄了。一个月后我再去看他，发现他气色好多了。他带着几分得意地告诉我，我的体重增加了4斤，连医生都觉得惊讶，不过还得2个疗程才能出院。我由衷地钦佩他的毅力，心想他不愧是一条好汉，或许能闯过这一关。夏天到来的时候，他转院了，并且来过2次电话。我听得出他依然是底气十足，便没有在意，准备等我从黑龙江出差回来再去看他。他还是那句老话，你不要来。就这样，等我到8月中旬从北大荒回来，竟再也见不着他了。我知道他反对遗体告别，我样子那么难看，别让大家难过了，他遗嘱里会有这一条的。作为一个文学界数得着的老编辑，应该说老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芙蓉镇、将军吟、代驾等一批可以在文学史上整段整段记述的长篇，都曾倾注老龙的心血，有的还是他花几个月时间逐句逐段改出来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今中国文坛大部分著名的小说家，无不得到过老龙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帮助。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里里外外都挂满了花圈和挽联，冯木、冯骥才、蒋子龙、张贤亮、丛维熙、张切、屈波、牛汉、马拉沁夫，似乎是一张中国作家非常代表大会的名单。这张名单簇拥着这位为人作嫁已40年的无名英雄的遗像。按说作家都应该是驾驭语言艺术的专家，实际上有的是，有的不是，却有些作家有虚构情节及编故事的能力，却缺乏文学的基本功，也有的作家知识面偏窄，或缺乏提炼生活的经验。一个好编辑的作用便是高屋建瓴的审视，并向作家提出修改意见，直到亲自动笔帮助作家调整结构、修改病句，甚至订正错别字。这也便是抽着劣质烟、喝着艳茶、每每伏案到深夜的龙世辉40年呕心沥血的生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阳光满的散文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才华横溢、满腔热忱的编辑家龙世辉。他一生推出了众多佳作，也打造了多位作家，然而直到退休才开始着手于自己的创作。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现在该给自己做寿衣了。穿着旧衣服或光屁股去见上帝，那多寒碜。于是才有了龙世辉预言集的出版和蓝光的创作。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散文只为他人做嫁衣。
4: 作家们感激他，知情的读者更感激他，可以说没有他便没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也曾被一家出版社退休，而使作者一度情绪低落。老龙和另外两位编辑硬是把稿子要来，老龙提了热情的意见，并终于促成他问世。40年来，由他接生的文学婴儿，怕该数以百计。当然，也有的作家忘了他，也忘了自己是如何成名的。老龙对此只对我说过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感谢他的人大都起先把他作为老师，继而把他作为朋友。于是老龙的案头床头终年堆着求他看、催他看、甚至命令他看的大部头书稿，以致老龙的烟越抽越凶，茶越喝越浓，咳嗽的声音也越来越粗重。他的家里3天2头断不了有作者来，知道他爱喝酒的给他带瓶酒来，老龙自然管饭。进饭店进不起，老龙也无此习惯，于是买只鸡买斤肉，总是老龙自己下厨房猛火快炒，连炒菜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性格。再佐以辣椒和臭干熏肉，便是龙氏变艳的特点。老龙对自己的烹调技术始终感觉良好，食客却大多不敢恭维，但人们还是习惯于到老龙的家里小聚，或者就是路过老龙家顺便搓一顿。因为老龙习惯于留朋友吃饭，甚至是留初识的作者吃饭，而朋友或作者也习惯于老龙创造的坦率、自然与真诚的氛围。在他的饭桌上，你可以什么都不顾忌，什么都可以讲，包括你的隐私，或许老龙真能帮你排解难言之忧。这种对作者的热情与对稿子的热情是同样的。在当代杂志编辑部里，不时可以听到老龙的大嗓门，那大概就是老龙在吹某一部稿子了。读到一部好稿子，他便不能克制，这种作为一个编辑的感情的投入是难得的。一个好编辑应当先热，才能有所发现，待到具体加工时再冷， 再细致一点，这后一点老龙同样做得不比人差，可前一点某些编辑就做不到，给作者迎头一副冷面孔，有潜力的作者也就跑了。曾经有温小玉、汪浙城的一部写大龄青年爱情问题的中篇寄来，老龙读后便叫，这样的稿子领导如果不发我便自杀，同事均大笑，笑老龙说得太重太邪乎。可老龙这份为好文章两肋插刀的热肠又几人能有呢？我是个粗人，我本该去打仗的，吃编辑这碗饭纯属偶然，老龙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没有从武是个遗憾。于是老龙爱吹他的体格，爱吹他的徒手搏斗，以后又爱吹他的球技。他说他当排球队长时曾扣球将对方一个球员扣倒在地上，岔气儿半分钟缓不过来，这大概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补充吧。细细回忆起来，老龙恰恰没在自己的文学能力上吹过，甚至可以说有时他还有一点自谦自卑，说自己没才能，只能帮帮别人。他对于古典文学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可以说驾轻就熟，对于这些年新起的诸如现代诗派、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他感到陌生，但并不排斥。散步或串门时，他也不耻向年轻同志请教。我想并不是所有编辑都有这种艺术上的兼容精神，可以这样说，老龙是在一个清贫的时代选择了一个清贫的职业，他的大半生是在简朴甚至是拮据中度过的。也就是这十来年，老龙开始过得比较轻松一点，也添了一点二三流的家具。或许老龙的最大遗憾是没能看到他自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出版。老龙替别人改了一辈子小说，退休之后62岁之后才有时间来写自己的小说，他那根长长的生命之烛一直在照耀别人，等到照耀自己时只剩下短短的一截了。接连一年半时间，通常伏案笔耕至午夜才得以完成这部30万字的巨著，老龙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老龙早已不仅是一位编辑家，他的寓言作品被选进多种版本的寓言童话集，被选进中国新文艺大戏，曾获得全国寓言创作一等奖。然而这些作品是他用为别人做嫁衣的一点点空闲，他生命的50分之1、100分之1的时间写出来的，他完全可以用10倍的时间自己来写，那又将怎样呢？他去世前2年才出版了他在世唯一的著作《龙世辉寓言集》，很薄的一本，连书籍上的字都看不大清楚，但我相信他的分量很重，会留下来，会经得起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有的人凭着活动能力或赞助一年能出好几本书，倒未必能给读者留下什么。老龙也有追悔莫及的，那便是抽烟。他是直到进了医院，医生把谢素台叫出去说老龙病情严重，老龙这才开始戒烟的，并且劝别人也别抽烟。老龙生前喜欢蓝色，这是一种豁达的色彩，海洋和天空都是蓝色。他说，我什么都经历了，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他要重新成为大自然的元素。火化的那一天，天空正是一片蔚蓝，老龙可以瞑目了。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杨匡满的散文《只为他人做嫁衣》选段，了解了一位编辑家龙世辉。 正如中国作家出版社发表的《龙世辉同志生平》一文中所写，一生心胸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真诚待人，热情助人，这正是他的真实写照。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1: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0: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1: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正式开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继七月中医证明行动、八月会员体验计划之后，名医名师节目组推出本次限时5天惠民活动，专家提供体质辨识指导，岐黄丹超低出厂价惠民供应，多档阶梯福利上线，货源有限，定完即止。咨询热线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综艺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跟大家首先讲到了就是提高的防范意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我们订购产品、使用产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先验货再付款。我们先去这个验这个货呀，是不是真的啊？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有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效果？符不符合自己的需求？能够符合，能够满足，属实是真的，那这个期间我们才决定留与不留。但是即使留，付款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一件事儿，就是先核实，对吧？我们通过哪个渠道订购的，我们先核实。比如说通过节目组，对吧？我们就先打电话 打400-600-2677，一定要通过官方电话去核实，不要通过个人电话，一定通过官方，这个是最大的保障。关于如何防范这个事儿，咱们不再强调了，不再提了，大家都已经嫌我啰嗦了。咱们进入今天的核心，今天的核心是什么呢？今天核心就是这个时期，这个墙体惠民活动的机会更适合哪些人参与与调理体质？换言之，就是哪些人更有必要在这个时期去强化提升自己的体质啊？咱们先抛开说申请这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惠民活动不容易，说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这么好的一个使用七黄丹调理体质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说这一年呀，也没有这么一次这么样的优惠使用的机会，对不对？没有这么低廉的价格过。这对我们想调理体质、想多用点药的患者朋友来说，是很好的购药机会。咱先抛开这个不说，咱就说什么呢？就说这个墙体惠民活动，这个时期就是哪些人适合调理体质，哪些人应该在这个时期调理体质，这些我逐一跟大家讲，大家听完之后对号入座一下啊。我们用任何药品、任何产品，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让自己受益，对不对？那么让自己健康也好，让自己受益也好，我们要做到两个，一个是对路，这个对路就是方向。你想提升身体，减少疾病，你想强壮自己，这个是对的，但是你怎么做才能实现，这就是方向。哎，你方向对了，那么这个事半就功倍了，方向不对，你怎么努力白费，听明白了？那么除了方向对了，我们还要做到什么呢？产品对路，方法对路，是吧？就是对症，对症一口汤，不对症一箩筐。这个产品疗效不够，或者是不能符合它，这就好比说我们很多门想选择一个门进去，这个门一定是对的，但是进去这个门方向对了，可是这个门怎么打开呢？你得有一把钥匙，对吧？这把钥匙对应这把锁，咱才能把这个门打开。这就是产品选对啊，产品选对。那么要符合这两个，一个是方向对，第二是产品对。我们选择方向，首先就得考虑自己适不适合，不是一腔热血头脑一热就行的。有很多人拍脑袋头脑一热就开始决定买这个买那个，听着都很好，结果哪个都不符合自己，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这个是不可以的，一定要非常符合自己。那么我们在调理体质上也是这样，知道吗？调理体质，说哪些人非常有必要调理体质。第一个类型的人就是上了年纪的人，听好了，上了年纪就是60岁以上的人非常有必要啊，非常有必要。为什么这样的人一定要去调理调理体质？这就我之前给大家谈到的

你就如同一部车，你工作了几十年，这个车连轴转工作了几十年，你想想是不是快到报废的年限了？是不是快解体了？这个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要命，听好了，出现任何都会要命，所以这是生命的一道坎儿。之前我们老人都过66、73、84，这都是一道坎儿，就是到了这个年龄段的，就身体到报废时期了。如果说我们不去调理、不去大修、不去返厂，那么这个身体啊，体质就像这台快要报废的车，将就用到哪时坏了就报废了，也就终止了，就是用到哪时就算了。那么它也就是坚持，我们如果再用3年5年，再用几年，那也是幸运。所以很多人啊，这个生命的年限到哪儿呢？就是60多岁、70来岁，到这个时候啊，就像割稻草一样，一批一批的人都倒下去了，都倒下去了。那么即使没有倒下去的，通过现在的这个医学科技手段，生命维护住了，但是也是活死人了，意志啊状态都没有了，只能躺在病床上，靠这个给氧，靠这个输液滴流，维持生命。真的生命没有任何质量，没有任何意义。你看，通过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提升体质、强化体质，整个人大修大养了。最后怎么样？你看十几年，咱们这个节目15、6年了哈，你看看十几年跟着咱们节目还在走，越来越好了。咱不说返老还童了，但至少比以前更健康了，比以前更硬朗了。以前就像一个草，风吹就得倒。那现在呢？非常硬朗，非常健康。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每天还在运动锻炼呢。这个就是调理体质的好处。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讲到，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就是腿浮肿了。腿浮肿没去管，几天之后人没了，这样的事情好几例。我跟你讲，包括我有一个姓庞的朋友，他的父亲也是这样，也是腿浮肿。腿浮肿到什么程度？这个腿浮肿啊，腿脚都发亮了，最后说这个脚稍微一扎，冒出来很多水，像这个水枪一样呲出来了。你说他脚上的虱已经多严重了，淤堵多严重了，脚已经发黑发紫了。那么他的舌苔呢，已经发白。说这样的人本身机体就衰退了，那么血液循环、水液循环不好了，应该干嘛？赶紧提升体质，把阳提升，把气提升，把血脉打通，然后加强锻炼，一秒、一分、一刻都不敢耽搁，稍微一耽搁就是要命的。结果呢？你看看，也是不当回事儿，不就腿浮肿，不就脚浮肿吗？老人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有半个月了，有一个月了，甚至很长时间了，没事儿，但是别忘了。时间积累越积越多，最后一根稻草就能把这个骆驼压倒，因为它压得太重了，就差那么最后轻轻一摁，它就会倒下，它就会崩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你看最后它也是没过多长时间，人没了，这个老头没了，然后他的老伴儿啊，没过一个月也没了。夫妻两口子啊，因为老头没了，他自己伤心难过呀，每天悲伤。然后呢，老伴儿也没了。跟大家讲这么多，就是我们的身体到达年限了，不能认为还是年轻了，不能认为啊，我活一天都赚了，不是赚了。我们要想真赚，就得干嘛？就得给自己的身体重新去调理。你用了这么久，身体已经非常虚亏了。你阳虚，你气虚，你神虚，你精亏，你血亏，你津液亏，啊，精亏液亏，对不对？你至少7亏。然后身体在虚亏的过程当中，风邪、寒邪、湿邪、火邪、燥邪，啊，这些邪引，随着年龄的推移，随着时间的这个积累。也储存了很多，它也是致病因素，各种疾病也来了，都需要去调理体质，把六邪清除。再加上人生在世，十有八九啊不如意，不可能事事称心，事事如意，事事称心如意只是我们的期许，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想不开、看不明白或者纠结的时候，也让我们的气机郁结了。那这个期间还得理气吧？是不是？这么多年咱理不理气？那么，加上血脉运行这么的久，我们的血脉加在一起为地球绕2圈半，需不需要通通络，疏通疏通？就咱们这个车用了这么久，需不需要把这个油路管路啊给它清洗清洗？有没有必要？对不对？再加上我们这个车。

车的油箱啊，我们的电池已经不行了，藏不住，存不住了，需不需要干嘛？强化强化，提升提升，非常有必要。当我们把这些都做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新车，崭新的车又来了，崭新的生命，崭新的健康又来了。那么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再去用它十年二十年，是不是很轻松？说我们今年60岁，我再用20年，我能80岁；说我今年70岁，我再调理完之后再用20年90岁；我今年80岁，我再20年我能100岁，这是很轻松的。不要认为百岁不可能，在咱们节目当中100几岁、110来岁特别多。所以说呢，什么人非常有必要去调理这个体质啊？这次强体惠民活动啊，非常符合自己啊，很有必要参加。就是这个年龄段的人，当然除了这个年龄段，如果说有特殊的人，就我年龄没到这儿，但是呢我身体也很偏颇，我身体体质也很差，就先天不足，或者是工作生活负担透支过重，自己的身体整个状态特别差，产生了很多基础疾病啊，也非常有必要去调理体质。听好，盛老师最后给你们强调，基础疾病再多不能总盯在基础疾病上，你这么一个不健康不硬朗的身体本身就很难支撑你这个健康，很难就维持住，所以各种疾病就会来。那么同时你想治疗这个疾病，想消除这个疾病，你没有个好的体质，你靠什么去恢复？即使你把这个疾病给消灭了，通过各种手段啊给它打压下去了，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怎么样？你没有好的一个状态，没有一个强壮的体质，那这是健康吗？不是真正的健康。所以说身体体质很绕，透支非常严重，给压榨的或者先天不足啊存在的，一定要调理体质，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那么这次呢，专门以调理体质为主体的这么一次活动，这么一次机会就特别适合我们。那么在调完体质，我们改变完自己之后会有多大的改变？180度大改变，完全就不一样了。这里需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改变啊，就是见效跟扭转真正的健康它是有一个区别。好比说我在调理过程当中，有的人3天5天就有很好的改善，很好的效果啊，那有的人呢可能10天半个月，不论这个改善效果是快是慢，这个只是在改变扭转症状逐步消除，但它不等于说我身体真正的硬朗康复了。身体真正的硬朗是通过时间的堆积和积累，就好比说这个人体质特别瘦啊，那营养不良，他要想把这个营养不良给调理过来，他不是吃一顿饱饭两顿饱饭，吃两次营养餐就改变过来，他需要1个月2个月3个月慢慢慢慢身体的积累，明白吧？他是一个积累。所以调理体质记住，打底起步都要3个疗程3个月以上啊！如果体质越弱，时间需要越长。那不是我3个月我才能这个有效果，是一开始就有效果，只是这个时期才真正达到健康的顶点，健康的巅峰。这就跟画一幅画一样，从你第一笔落笔的时候就有一定的成果了，但是离最后收笔这个时间你要达到，这个功夫要达到，知道吗？说你用24小时也好，用1个小时也好，哎，才能达到真正的完美闭关。调理身体也是这样。当然，大家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啊，有各种基础疾病的，有各种症状的，一定也要结合着方式方法。我告诉大家，治病很简单，很快。有些疾病可能1个星期，可能10天半个月就能消灭掉。它不像调理体质啊，是需要时间的积累，需要达到一定时间，几个月。治病不需要，治病就是几天，十几天，再漫长2、3个月哪不是了。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有各种疾病啊，各种基础疾病的各种症状的，我们也要结合着这种治疗啊，治疗和调养相结合。所以大家也要把自己的疾病存在什么问题啊，跟我们去汇报。如果大家在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不知道怎么调，没关系，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啊，跟我们专家老师联系，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一个对症的治疗方法，让你收获健康，收获未来啊。听众朋友，关于哪些类型的人需要调理体质，或者哪些人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啊，就给大家先分享这些吧。当然还有啊，还有
这些话题。

0: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可以留着节目当中或者明天来讲，啊，因为我们还要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呢，啊，最后需要提示，就是咱们这次开展的这个墙体惠民活动啊，今天进入第二天，时间一共为期五天，把时间把握住啊，一共为期五天，现在报名订购之后，基本上都能当天发货。有这方面需求的啊，想把握这个机会调理体脂的，想少花钱用情况单的，抓紧沟通，抓紧报名。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正值秋收冬藏的节点，秋补不能耽搁，也是冬病夏治收尾的关键窗口期。中老年人操劳大半辈子，体质根基需要及时养护大修，千万不能放任身体损耗。本次双节惠民活动9月20日启动，仅开放五天，西黄丹多档补贴减免，还有赠品相送，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想和盛老师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稍作休息，稍后详细了解福利细则。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3: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2: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3: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3: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2: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3: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2: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1: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双节强体惠民活动火热进行，平时调养开销大，借着本次难得的活动窗口期，好好把自身体质调理一番。岐黄丹多档惠民补贴，咨询订购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
4: 哎，我呢是云南昆明的新听众
0: 啊。云南昆明的是吧？
4: 对，
0: 好，欢迎你。
4: 我听咱们节目呢快3个月时间了。
0: 嗯，
4: 之前呢也听了不少的养生节目，但是大多啊就听几点就听不下去了，要么呢内容不没有真实东西，要么就夸大宣传空话太多。
0: 嗯，
4: 唯独咱们这个节目，
0: 嗯，
4: 我听了很有意思， 讲到的很实在受用。
0: 说明你一直在用心听。咱们这档节目属实啊，一直秉承着初心，踏踏实实的为大家传授一些真正的知识，帮助大家调理身体啊。这个节目开办十几年了，始终如一，就是为大家传授这些实用的有用的知识来去帮助大家啊。你花哨的说辞你解决不了问题，你说这些没用。
4: 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讲的知识呢记忆在理也通俗易懂。这两个月呢我一直都默默在考察节目和起黄单。
0: 是。
4: 现在呢很多平台卖完药就找不到人了，特别不靠谱。
0: 是。
4: 我听了咱们证明的活动啊，每天都有听众打电话反馈药效，都说起黄单的调理身体啊效果特别好。我的心里呢也就踏实了。
0: 心里踏实了哈。
4: 哎。
0: 咱们给大家一定要用好的有用的，对不对？咱们既然调理身体为什么不用好的呢？就拿起黄单来说，这个药你看调理体质它好不好？非常好，主方大，啊，选料严苛，用量较精，药力浑厚。就连在用药上，你看我经常指导大家怎么用，半碗，早半碗，晚半碗，或者一天半碗。为什么要半碗呢？半碗是能有效果吗？它药劲是浑厚，药力大，可以这么吃。
4: 对，
0: 所以说咱们用就用好的，咱们节目呢给大家建议或者指导，一定用有效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不用担心。
4: 对呀，这么多人都是赞不绝口的，
0: 是
4: 肯定没问题。我这个人呢就这样啊，就是网购也习惯是先看一下评价，你别见怪啊。
0: 哎，这是对的啊，这是应该的。别说你，我也这样。咱要货比三家，咱比什么呢？不单单比价位，咱得比质量，特别在用药治病这一块上，你有没有药效啊？药效强不强啊？你的质量怎么样啊？你的处方怎么样啊？对不对？你的功能怎么样啊？咱得比这些，你这些满足了，才能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有疗效啊。
4: 哎，
0: 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对了啊。
4: 你看这活动呢，特别实在，没有小礼品，
0: 像
4: 那个钱呢，全用到这个刀刃上了。
0: 对，
4: 价格肯定压得最低了。
0: 没错，
4: 我得抓住这个机会，报名调一调自己的身体。
0: 嗯，可以。我问一下你，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呢是失眠严重。脾气不太好，舌太厚，刷牙呢都要刷这个舌头，总感觉不清爽，
0: 是，
4: 还有经常是口腔溃疡，胆囊炎，小便呢又急又痛，颜色又发黄，喝水其实也不少啊，现在特别有点害怕上厕所，这个时候你看我是不是调理体质啊？
0: 你这属于湿热体质。湿热啊，湿热体质的人从哪看出来？从舌苔厚、黏腻、发黄，小便呢也是这样黄，大便黏腻恶臭，身体不清爽，甚至这个人的皮肤总是冒油，啊，身体显得不洁净，然后身体容易有异味，又湿又热，叫湿热体质。这种类型就得调理体质，这个体质不改善，各种炎症特别愿意得，比如说泌尿系统感染、尿道炎、膀胱炎。啊，前列腺炎，啊，你看这些炎症吧，肠炎、结肠炎、胃炎、胆囊炎、肝炎，哎，包括毛囊炎，啊，就各种炎症。因为你想想，这一块肉如果放在这个三伏天，又湿又热，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4: 肯定臭啊！
0: 臭了、烂了，细菌、病毒滋生了，对吧？
4: 对。
0: 湿热体质就是这样，所以它特感染各种炎症，体味大，所以要想解决，就得从什么？从体质上，非常适合啊。
4: 那现在是我这个情况用几个疗程合适？
0: 像这种情况啊，比较单一的，我一般都建议一个周期左右。啊，这次呢你就照这个28盒啊，赠送这个8盒这个锭。
4: 好，
0: 当然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能结合点茶饮，那就更好了。
4: 那好了，那我一会儿就找挂了就打电话找向老师报个名，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可以
4: 的，向老师的
0: 微信。可以
4: 的。那辛苦你把刚才整套的调理方案一起。让向老师发给我一下好吧，我
0: 可以可以。你这个整个调理，你少食这个非甘厚味，多食清淡的，多喝水，多运动啊，再结合这个调理体质的金黄丹，应该是很快。如果说想用方法呢，我再给你开个茶饮，然后呢，你去喝着，这样会更好，事半功倍啊。
4: 西
0: 黄丹前期用怎么用啊？前期你还是就是早半碗晚半碗，一天一碗，它正常是一天两碗，但你在调理这个体质比较单一，前期没有必要，就早半碗晚半碗完全够用了啊。
4: 可以，
0: 嗯，
4: 可以，
0: 好不好？
4: 可以，好好，那我下次去订购。谢谢你，孙老师。
0: 行，可以去调吧，嗯，效果错不了。好，在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的，拨打400-600-2677。再见。
4: 好好，再见了，孙老师。嗯，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福利仅限5天，时令不等人，秋补窗口期，转瞬即逝。中老年体质逐年下降，调养切莫拖延。遇上这样的惠民机遇，千万把握住。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5: 盛老师，
0: 啊，
5: 你好。
0: 什么情况？什么问题？你说吧。啊。
5: 我听你讲课，我也可喜欢听你讲的课，我们也弄懂。
0: 是，
5: 你的爱心好，
0: 谢谢，
5: 你的高尚，
0: 谢谢您的夸赞，盛老师很开心，
5: 不是夸赞，我说的实话，我也不会说起那个，我说说我的病情中嘛，盛老师。
0: 好，你多大年纪？在哪里生活啊？
5: 我在河南南阳。
0: 河南南阳生活哈，
5: 桐柏的，我都是88年，身体不好吧，子宫内膜增厚，大出血，到南阳，那都要活不成，输了6个血，才会扶着栏杆走路。都跟着聊以后的话，亏得很了，光感冒。感冒的，后来落个鼻涕肿。这个反正身体虚得很吧，这些年。在那个当时搁南阳医生都给我交代，你回去了嘞得补，补吧你会得糖尿病。我哪找的呀，你那农村里也不知道啥是糖尿病那时间。后来这个都得这个糖尿病，这30多年了。
0: 后来到底还是得上糖尿病了是吧？
5: 对，30多年了。这个血糖呢一直都稳不住。前几年的并发症多
0: 啊，你看并
5: 发症发展的这个心脏病，高血压，那血压说高了，高到100不得了，心脏说跳了，都浑身出汗不得了，一边这这些年，都是这些情况，我想盛老师，你给我这个看看，我需要咋路跳跳，
0: 好。
5: 我听你给人家说那么些都跳好了。所以说我盼你好长时间了。
0: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7了。
0: 77岁哈。
5: 行
0: 动还可以吧？平时行动。
5: 行动还可以。
0: 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如何做，下面我告诉你。你一开始遇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夫专家啊，就是在给你这个子宫内膜增厚手术这个专家，他能告诉你回去调补身体，不然你会得糖尿病。他能够把你身体出现亏虚，不调补就会得糖尿病，他能够认识上来，并且他能够明白将要发生的疾病，就是未来将要发生的疾病，他都给你看得很准。为什么说人大出血贫血之后会出现这个糖尿病呢？因为血在身体当中属于阴，阴精血亏了，这个精和血亏了，这个人阴就不足了，阴不足了就会得阴虚消渴的糖尿病，叫阴虚消渴。这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干渴，爱喝水，身体发干燥热这种情况。
5: 一天能不使劲抱着水喝，越喝越渴。
0: 你看看喝水是不是特别多？这就是阴虚精血亏的人。你看为什么所有的人，这个很多人阴虚体质的人，我告诉我说你们赶紧调理体质。你体质不改善，你不调理过来，偏颇出现这么虚亏这么严重的偏颇，你后面有很多种疾病等着你。那么你这个疾病严重的是阴虚体质。精血亏，你现在啊需要做的把体质身体调一调。鸡黄丹这个要调理体质特别好，它主方大，你像调理你血瘀体质、阴虚体质，调理这个气虚体质、气郁体质没问题，这是从身体调理上。那么我刚才问你能不能行动，是叫你运动锻炼，你要做的什么呢？全身拍打，经常敲打自己。我讲的你看臂长轮呐、腿长甩呀、腰长摆呀、这个撞门框啊、撞大树啊，你这么去做，然后呢，你结合这七黄丹，
5: 那都是饭后服用嘛？
0: 就饭后就行，一次 半碗啊，一次半碗。
5: 啊啊，
0: 调理身体。

0: 顶至少在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
1: 啊啊、
0: 这一次正好有这个墙体惠民专属活动，听了吧？
1: 嗯、
0: 就是迎双节。
1: 停了，我都是停了
0: 的。你这样，你在用药上呢，你稍后呢抓紧跟厂办老师去个电话，你先按照刚才我交代你，你先把七黄丹这个药，这个这次活动先给他定下来了。啊，先给定一下。
1: 我那也给他说了
0: 啊，
1: 说
0: 了，
1: 他给我报上了
0: 啊，已经报了、
1: 嗯，
0: 那就行了。然后这块我再给你个小石粉和茶叶，这个方法呢，到时候我发给专家老师，你到时候管他要就行了啊。
1: 中啊，
0: 行，那就这样，好不好？行
1: 啊，
0: 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科学调理，订购岐黄丹享减免加赠，限时五天，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问题你说吧。
1: 你好，盛老师。我是江苏连云港的。我跟着节目调理体质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
0: 一年多，那时间可不短了呀。
1: 是啊，这不是咱们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来了。能用更低的费用用上岐黄丹这么好的药，我说啥也得参加。这次我打算多订点儿。
0: 打算再多订点儿。看来您用这个岐黄丹用的非常不错，很满意，是不是？
1: 是啊，盛老师，说实话，岐黄丹真的好。我之前也是试过不少调理的东西了。都是治标不治本。岐黄丹呢就不一样了。它调理的面广，作用全面，不是单一调一个小问题，是把整个身体的就是偏薄的那个状态慢慢给纠正过来了。
0: 对，它调理的是身体，是整体，它不是局部的治病。
1: 对，我呢本身就是体质不好，以前是让毛病就是看着不重吧，但是特别磨人。
0: 是，
1: 现在经过岐黄丹，身体上了好几个台阶了。
0: 是，有很大的改变，是不是？这就说明什么呢？
1: 就是的，
0: 说明你这种情况更适合用岐黄丹去调理这个体质。你这种情况调理体质收获的效果也最好，因为你之前你有很多问题不痛不痒，你说是事儿吧又谈不上事儿，你说不是事儿吧又不舒服，这就是身体体质绕、体质偏颇所造成的。改变体质，从根上就解决了，那么其他的问题随着体质的提升和改变慢慢慢慢也消失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这个情况，我现在是彻底明白，这个体质平稳真的是最宝贵的事情。
0: 对了，
1: 刚好赶上这次强化体质惠民活动嘛，我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0: 是，
1: 我这次呢打算直接订上15个疗程的。这次呢不光我自己接着巩固调理，把这体质彻底稳住了。我也想给我老伴儿也好好的调调。
0: 老两口都用。
1: 因为啥？毕竟，对。毕竟你是上了年纪了嘛，身体各项机能都慢慢退化了，身体各个部位都开始出小问题了，也该好好的保养保养了，调理调理体质了。
0: 可以，非常有必要。记住，越是到了年纪越应该调理体质，这个身体就如同这一部车，你用快报废了， 如果说你放置认知不管，就是哪天报废哪天算，那我们真的就是到达生命终点了。如果这个期间感觉自己身体用了这么多年，

0: 快报废了，哎，但是呢，我可以干嘛？像车一样，给它回炉好好大修大养一次。这个期间你拿出来就像新车一样，再用个10年20年没问题。老两口都好好调理着，相互有个伴儿，相互扶持着，比你一个人不强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可以。
1: 对。嗯嗯，另外是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啊。
0: 啊，您说，
1: 就是我老伴儿那个膝关节退化特别厉害，
0: 嗯，
1: 就是走路膝盖发硬发沉，
0: 嗯，
1: 弯腿啊伸腿、
0: 嗯、
1: 都不灵活，现在，
0: 嗯
1: 嗯，您看他这种情况，除了调理体质，该配合点什么方法更好呢？
0: 他这个期间配合的方法有这么两个啊，第一个。我在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也讲过，有一个小石粉、叫软骨生成素，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可以补充这个软骨生成素，这样我们的滑膜关节修复的会更快更好。另外呢，就是一个锻炼，锻炼的方式就多了，比如说甩腿，这个膝关节我们经常甩，也可以用空心掌去敲击膝关节，这么去做就行啊，就是锻炼结合茶饮。
1: 嗯，
0: 你跟你老伴呢，你俩想调，趁这个机会把药多订点，非常好。以后想要的机会，我说不多，就特别适合调理体质这样的机会。
1: 对
0: 的，嗯，
1: 也不啥，你看我们长期用药，不就得趁着划算的时候多订点？
0: 嗯、对，
1: 嗯，这样算下来费用省多了。
0: 对，省费用最关键，咱受益，咱适合，咱用的好。咱用的不好，再省费用，咱可能也不用呢，是不是？最关键是这个产品用的这么好、
1: 哎，
0: 这么珍贵的产品，能这么大的。优惠价格给咱们提供是难得的，挺好，嗯，去用吧，去用吧，就按照我说的这个调，你老伴也是这样，
1: 行，
0: 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在用的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或者是，给咱们专家老师去电话咨询啊，让专家老师。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0: 嗯，行，
1: 行，
0: 按照我说的调理治疗就行了，没有其他问题了吧？嗯，
1: 哎，没了，没了，
0: 没有了，没有了，就赶紧跟常文老师沟通
1: 了。老师辛苦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赶紧去电话吧，400-600-2677。嗯，再见。
1: 好好好，我这赶紧打电话。再见啊，沈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透支几十年，体质根基不及时大修，身体机能很快就会衰退。赶上秋收冬藏的进补时节，再碰上本次双节惠民，这样实惠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岐黄丹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哎，你好。
0: 啊，你好，这位朋友，我盛老师啊，你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哎、
0: 你说吧。
3: 哎，好，盛老师你好。哎呀，我太激动了，终于等到你电话了。
0: 是啊，别激动，平复一下。你一激动啊，想说的、想问的，可能都忘了啊。问一下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山东潍坊。
0: 啊，盛老师的学员，老听众。
3: 啊，对对，经常听，但是第一次接通您的电话。
0: 嗯。是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就行了。嗯，
3: 啊，好好，
0: 嗯，
3: 那个我是那个前年的时候例假不太正常，
0: 嗯，
3: 然后呢情绪还一直压抑前年，
0: 嗯，
3: 然后就突然之间就不正常了，有时候3个月来一次，
0: 嗯，
3: 2个月来一次，后来就是一年，就是前年是一年就总共来了4次，然后呢就去年就直接不来了。
0: 你多大年纪
3: 来了呢？我41周岁
0: 啊，那不应该呀，嗯，
3: 然后呢，我去医院查了一下，他说我是气滞淤堵，
0: 嗯，
3: 给我开了个激素药，雌激素的药吃，吃就来，不吃就不来，
0: 嗯，
3: 后来也吃过中药，中药呢，他只朝着我那个不来例假这个调理了，好像调理的，那个就是吃就来，不吃，
0: 结果都是一样，
3: 啊，
0: 吃就来，不吃就不来，只是换了药，一个是中药，一个是西药。
3: 嗯，对，他们都是奔着我那个卵巢早衰，
0: 嗯，
3: 调理的，
0: 嗯，
3: 然后呢，可能是也不知道是调理的不对还是什么，应该是后来去别的中医那把脉，他说是气滞于堵，说是堵的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寒毒还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是，
0: 嗯，
3: 就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反正现在睡眠也不是，睡眠总是多梦，
0: 嗯，
3: 后来呢，嗯，反正就是。脸呀，嘴唇呢，嘴上发紫，脸也就是不是个正色，正色就是发黄发黑的那种，发青了是，我也不是什么颜色。
0: 脸呢，还是
3: 嘴呀？反正就这么个颜色。
0: 嗯，
3: 脸，嘴唇发紫。
0: 嗯，
3: 舌苔呢，就是总是上面是白，
0: 嗯，
3: 白下面哈发好像发紫一样，就是这么样子。
0: 嗯， 你
3: 对我总是口干，不过确实我总是想喝水
0: 啊。你的归根结底，你一直没有调理根儿，你等于把身体不断的在压榨透支。你之前是为了这个月经在治疗，然后压榨身体，你都不能持续下去，你应该给它停掉。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把身体整体性，把身体的阴、精、血、津液养上来，把身体的阳、把身体的气、把身体的神给补上来。你把这几个气虚先给它补上来，气虚，然后你再去理气，再通血脉、通经络。你这样你才能好起来呀、啊、你这样才管用啊，这才叫治病。
3: 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就是血管淤堵得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啊、你血管，当然了，你血管只能淤堵啊，不然舌下青紫筋为什么那么重，为什么舌头发青发紫？但是你现在不能疏通，你现在总想疏通，你没有血你靠什么疏通？活血必伤血、
3: 嗯、
0: 懂了吗？就像你家里水管都堵塞了，你想把这个水管疏通开，你不得用水疏通吗？你都没有水，你都干枯了，你打什么疏通啊？你是不是得先将水足起来呀、啊、养水呀、啊、
3: 嗯，对，
0: 哎，
3: 对 对，
0: 所以治疗疾病不是光靠表面现象，哪疼治哪，你要溯本求源，找病根，从源头解决。你不按照我说的做，你找谁都没有用、
3: 嗯、
0: 我给你的是最直接有效的一条路，中医的核心，中医的精髓、
3: 嗯、
0: 第一个、
3: 嗯、
0: 先把身体体质补上来，调理上来。调理体质用什么药？用七黄丹，听好了，就用七黄丹，什么药也不用，就用七黄丹。七黄丹如果体质不给你改善过来，你用什么药都没有用。
3: 嗯，对对、
0: 嗯、
3: 是这么回事、
0: 啊、
3: 你说好像这确实是这么道理啊。
0: 是，你别嫌盛老师啰嗦，盛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十几年课了，我钻研中医，钻研这各种疾病几十年了，就想给大家一个真正健康之路，帮助大家切实解决各种健康问题。啊，我们节目在全国各地十几年，各电台给我们都播出这个节目。你想想为什么？我们不是那种卖药的，不是那天天忽悠百姓的，啊，不是药企，我们不是那个药企药厂的。你看药厂天天卖自己药，天天胡吹，都可以。我们不是，什么药好就给大家推荐什么药，建议大家用什么药。我们只用有疗效的药，只用好药。
3: 对对，
0: 嗯。
3: 哎呀，其实盛老师，就你看，都奔着卵巢转，说给我调理，
0: 嗯，
3: 吃就来，不吃就不来。我去年吃了一整年的药，吃的我现在今年胖了30斤。
0: 是，你记住，你的卵巢是你身体的器官之一，你身体都没有精血精液了，它能濡养你吗？它濡养不了心脏，濡养不了卵巢，对不对？哎，
3: 对 对。
0: 那濡养不了你的子宫，那你不就子宫不好，卵巢不好吗？你心脏就不好吗？所以说你不能拆东墙补西墙，你应该是干嘛？不是怎样考虑卵巢的问题、子宫的问题，也不是考虑心脏，而是考虑身体。你身体整个家庭富裕了，什么都有了，那这些人不就都得到分配了吗？脏腑器官不也是这样吗？你把你这个身体啊，这个吃激素药导致的这个肥胖啊，赶紧调下去，要不然对你以后这个也是一个影响，就是想要小孩也是一个影响。啊，因为你体内的激素太多了，正好通过运动锻炼排汗，给它都给排出去。
3: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
0: 行，咱们今天啊也没少沟通，按照我说的做吧。
3: 好的好的。
0: 我知道的方法呢，我也可以叫场外老师啊发给你，稍后我给场外老师提供。你现在要做的是抓紧跟场外老师联系，先把这次的活动啊先给参加上，别错失，因为你毕竟得需要调理体质，你调理体质你就离不开这个七黄丹。既然咱用这个药，那就趁现在这个用药性价比最高、最优惠、最实惠的时候去定啊，花钱少，得药多。你的情况，我建议你定九个疗程，赠三个疗程，这个正好两个周期，一年的调理。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盛老师。
0: 不客气啊，
3: 非常感谢哈、
0: 啊。好好好，再见。
3: 哎，好的哈，哎，
2: 再见，这位朋友。双杰专属惠民，体质问题拖得越久，调理起来越费心力。库存有限，仅5天，错过不再，抓紧预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5: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4: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 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5: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4: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

0: 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1: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0: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1: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
4: 陈老师。
3: 哎，
4: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3: 啊，我听见了，您电话接进来了，你声音很清晰，哈哈。啊，
4: 哎呀，那个老师好。
3: 啊，您好，
4: 我是那个东北吉林的学员张华。
3: 啊，吉林的学员是吧？也是老朋友了。啊，
4: 对。
3: 啊，好。
4: 我也想那个抢一份调理就体质的岐黄丹。
3: 看来你也是想趁着这个强体惠民这个活动，岐黄丹超级优惠啊，把身体调一调，是不是？
4: 是、
3: 啊、可以。嗯，
4: 那个就是我觉得啊，这回这岐黄丹的厂家给的优惠呀、
3: 啊，嗯，
4: 这太实在了，你说呀？
3: 是、嗯。
4: 这每盒直接减免100多。
3: 嗯。
4: 完了呢，这减免完了还给赠送。
3: 没错。
4: 哎，您说哈，我就觉得跟买一份再送一份，它一样。
3: 是啊。
4: 这钱省的，要么给的多呢。
3: 嗯，对呀，这不正是你们大家所期许所希望的吗？对不对？花更少的钱，用更好的药，把身体好好调整，对不对？
4: 是
3: 这次岐黄丹，你这不是实现大家的想法了吗？
4: 盛老师啊，
3: 嗯，
4: 你说我就喜欢这样的活动是吧？
3: 嗯，
4: 这实实在在多好。
3: 对呀、
4: 啊、我可不想要什么辅助治疗的产品，还什么福利。
3: 嗯，
4: 你说现在就把所有的费用都节省下来，
3: 嗯，
4: 我多吃点这个岐黄丹，
3: 嗯，
4: 就把体质啊调理好好的，它比啥都强啊，你说呀。
3: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啊，只能说这一次活动特别是符合你，适合你。
4: 啊，
3: 就是纯粹以调理体质为目的的人特别适合。为什么呢？在用岐黄丹上价格更实惠，价格费用更低。当然呢缺点也有，就是各种礼品健康赠品没有了。针对调理体质的人就不这么看了，哎，我也用不上这些，你把这些省下来，叫我用更少的钱用岐黄丹调理体质，哎，我感觉更合适啊。就是针对每个人这个需求不同而已。那针对你们这些以纯粹调理体质的，这次活动是特别合算了啊。这样的调理体质，体质有了，你可能问题其他问题就不算个问题了。
4: 对呀、啊，我就寻思哈，我这体质好了，
3: 嗯，
4: 我身体健康了，
3: 嗯，
4: 我还能长寿，
3: 嗯，
4: 那这不就有质量的活着吗？这
3: 对，
4: 我跟你说，盛老师哈，
3: 嗯，
4: 我可能不知道哈，
3: 嗯，
4: 我今年吧都69了，
3: 将近70的人了啊，
4: 可不咋的，你说呀。嗯，但是我这个病哈，
3: 嗯，
4: 你都说得有个那50年了，你说说、
3: 那是老病号了，啊，这么多年了，这遭了这么多年罪。
4: 那可不是咋的呢，
3: 嗯、
4: 就是哈，我啥病呢？我这个那个偏头疼，
3: 啊，
4: 就我从年轻的时候哈，我就得上这个偏头疼的毛病，
3: 嗯，
4: 这些年哈，我这个病啊也没少看医院，
3: 嗯，
4: 到医院排片儿你自己看不出来，我反正用的所有的方法哈就能看的，
3: 嗯，
4: 我都看了。我这头啊，就是疼起来，就跟针扎的一样。
3: 嗯、是。
4: 完了呢，你说他一会好一会坏的。
3: 嗯。
4: 他不知道啥时候疼。
3: 嗯。
4: 完了后来吧，我就是这病吧，
3: 嗯、
4: 就是我好，不光这个病，我这毛病还越来越多呢。
3: 嗯。
4: 脖子疼。
3: 嗯。
4: 啊，腿疼。
3: 嗯。
4: 腰疼，这么说吧。
3: 就那都疼了。
4: 疼了
3: 啊，那都疼了。一开始只是头疼。
4: 啊，是是。
3: 后期到颈部啊，

0: 这个后背啊，包个腰，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血脉不通了。
1: 哦，
0: 啊，你的血脉淤堵了。中医有句话叫“痛则是不通了”，
1: 啊，
0: 不通了。那么这个淤在哪儿呢？就疼。你一开始这个血脉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这个头部。后期随着逐步的恶化发展，颈部啊，包括你的肩背啊，啊，也开始了。所以这个期间就开始疼了，
1: 啊，是是，
0: 啊，说明你从年轻的时候你的体质就不好，你就感受这些六邪的侵袭了，你就开始得这些痹症了，要不然你也不会这样，啊，这个疾病你检查很难检查出来，你查不出来体内的风，查不出来体内的寒邪、湿邪，你也查不出来这个瘀，特别是毛细血管淤堵，你查不出来，只能查比较粗的，
1: 嗯，
0: 啊，所以是这个疾病你查是查不出来的。
1: 你说郑老师哈，咱说实在的哈，但凡有人能跟您一样哈，分析这么透彻，
0: 可能也不会这样了，也早好了，
1: 对呀，啊，
0: 早健康了，
1: 那可不是咋的呢，完了那个，你说要我用那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哈，得调理调理体质，说我这病啊，它也不能发生这样啊，
0: 对，你这个体质只要改善了，啊，只要血脉通了，这个六邪不在了，这个病情就从根上瓦解了。
1: 是是，哎呀，不听您的话嘛，就是用那个奇黄丹调理身体嘛，现在有三个月了，
0: 三个月了，三个月时间不短，三个月就有效果。我跟你讲，你调理对了，十天八天效果就出来。
1: 啊，是是，我跟您说说哈，就是现在咋样哈？现在觉得这身上这可通透了。老师哈，就我以前哈，这浑身就跟有个东西压着一样，一点都没有了，哎呀，别提了，真可舒服了呢。
0: 这就说什么呀？这就是对路了，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疾病呢，你看，很轻松的就给瓦解了，好不好治？你说是不是？这次你恢复的容不容易？轻不轻松？相对来说挺容易，挺轻松。为什么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啊？你五十多年都没解决，这一次解决这么好，你就是以人为主，就调理体质。你有个好身体，这个疾病你自然而然就逐步的再恢复。即使没有恢复，你通过治疗的手段稍微一治，它就下去。对不对？你有身体的一个底蕴了，你怎么治都有道理。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魄，你这个疾病怎么治，你也很难出根。治了也是一时的，你身体绕啊，你还会得这个病，是不是？好人哪生病呢？这个人健健康康的，身体特别硬朗，他怎么得的病啊？挺好，挺好，不错啊。这个现在逐步提升了，但是呢，也接着调理下去，体质继续提升，然后结合锻炼。啊，结合锻炼，慢跑啊，撞后背，撞门框啊，啊，这个腰长摆，你练 一定要记住啊。
1: 就不光吃那个奇黄丹，完还得就是加强锻炼，是不是？
0: 对，加强锻炼，提升这个体魄嘛，这些都要去做啊，
1: 但是哈，咋说呢？那个我吃了那个就奇黄丹以后，我头现在不疼了，
0: 不疼了也集合着。对吧？
1: 那行，
0: 也整个腰怎么样啊？
1: 它也不疼啊。
0: 也行
1: 啊。但是这感觉这还疼是不疼啊？这么说啊，咱简单说哈。这还有时候不舒服，也不知道咋回事。
0: 不
1: 舒服疼了。
0: 不舒服没关系，不舒服经常拍打敲打啊，敲打能结合药灸条再灸一灸啊，灸灸这个后背。灸灸腰眼 剩下我教这个体肠转啊，就是左右旋转，你要结合锻炼，就这么做就行。好
1: 那行，
0: 记住
1: 了，我记住了。我到时候我就配合调理体质，然后接着锻炼，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个，对了，郑老师，这个活动是不是选十五疗程送的最多呀？
0: 是啊，最大的不就十五疗程吗？
1: 那我就选这个十五疗程这个的。这个还实惠，是不是？
0: 哪个都实惠，咱们只选适合自己的。就是根据我的需求，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我的需求是什么？其实以你的体质，你就定九个疗程，赠三个疗程也够啊。但你想养生保健啊，趁这个机会多定点这么大的实惠，平时赶不上，你想多用点这个奇黄丹也可以。
1: 那行，老师，那麻烦你，就说帮我把名报上吧。
0: 行，可以，你这样不要挂电话，我把你电话接到导播间啊。把这个详细信息留给导播老师。
1: 那行，那你转吧。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不麻烦您了。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节目时间有限，交流到此。本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齐黄丹多档优惠加赠，专家提供体质指导，仅限五天，货源紧张。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祝所有家人双节安康，阖家顺遂。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一场暴风雪袭击了北大荒，800名青年拥到团部，要求连夜办理返程手续，于是每个人都被推到了严峻考验的面前。书中描写了一代知青在艰苦荒诞岁月里坎坷的命运，书写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热情地讴歌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作者梁晓声。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1: 第二集。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触碰他，是一只狗，一只体大如豹的狗，浑身黑毛，在月光下闪着黑缎子般的光，粗颈方头，大耳阔嘴，样子十分的凶猛。他叫黑豹，名字是工程连的知青们起的。他的母亲一共生下了6只小狗崽，老母狗一天跟着砍柴的马车上山，被猎人设下的野猪套套住了，活活的喂了狼。6只小狗崽因为断奶饿死了5只。黑豹被男知青排的排长曹铁强抱回了宿舍，像哺喂婴儿般养活了下来。黑豹长大以后，看仓库，守卖场，报答知青们的恩泽。有人带他到哨位来站过一次岗，他便又增加了一项业务。每到深夜，自觉地跑来，和站岗的人作伴，直到天明。

0: 黑豹认出了裴小云，两只前爪扑在他的身上，伸着脖子要舔他的脸，讨他的喜欢。因为刚才跪在雪地上，即使在黑豹面前，裴小云也难为情了。他心中顿时萌发了哨兵的神圣责任感和战士的英武气概。
1: 哎呀，黑豹，你别跟我胡闹，你快别闹了。
0: 裴小云严厉地呵斥着黑豹，挺直身，肩正枪，目光巡视着冰封的黑龙江江面。黑豹听话地卧在他脚边，昂起头，专注地望着天空中的一颗星星。过了一会儿，裴小云感到冷了，他后悔没有穿棉大衣。棉大衣太肥，平时就不爱穿，何况今天晚上是他第一次站岗，臃臃肿肿的，有失一个哨兵的英姿。他双手都摘下了手套，放在嘴边哈了一阵，又搓了一阵，解开了一个衣扣，交叉的伸进了棉衣里，紧紧地夹在腋下取暖。脚也冻得有些疼了，他轻轻地踏着。黑豹披着毛皮大氅，似乎并不寒冷，窝在雪窝子里一动不动，不再望星星，而是侧着头在看着他，眼里流露出对他的嘲意。
1: 哎呀，你个坏东西！
0: 他骂了黑豹一句，转身向山下望去。团部机关一片漆黑，一幢幢砖房和机关食堂的高大烟筒轮廓分明，只有团部会议室的四扇窗子透出了灯光。裴小云不禁想到了他，他下午4点就到团部去开紧急会议，显然到现在这个会还没有散。不知这一次是什么样的重要会议，为什么开到这么晚呢？他或许在发言吧，或许发过言了，正从窗口朝外望，想望到自己。傻瓜，你根本望不到我。裴小云微微地笑了。全团各连连长、指导员聚集在团部会议室，屋子里烟雾缭绕，空气污浊得令人窒息。几个烟灰缸插满了烟头，像小盆景中的假山石。会议从下午4点开到了6点，吃过晚饭，接着开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一次严峻的会。团长马崇汉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加清楚这个会议的严峻性。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了八九，一半的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的状态。唯独3团，由于地处最北边陲，交通不便，消息阻隔，返程飓风的势头还没有真正席卷到这儿。3团的知识青年们近几天才刚刚开始从亲友、同学和家书里获得返程的信息，也在暗中骚动起来了。兵团总部下发了一个紧急文件，为缩短从兵团体制恢复到农场体制的过渡时期，为尽快稳定各师团的混乱局面，组建起各师各团连队新的领导机构，重新形成生产秩序，确保春播，知识青年的返程手续必须在3天以内办理完毕，逾期冻结。急件被马崇汉扣押了，不向连队传达。3天，只要拖延过3天，全团800多名知识青年就可能被永久地定在各连队的花名册上了。他曾同政委孙国泰就这一点交换过看法，却遭到老农场干部孙国泰的坚决反对。
2: 马团长啊，我们没有权利扣押兵团总部的急件，没有这个权利啊。
3: 老政委，当然，我一个人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

0: 所以才同你商量嘛。你和我，如果我们两个人的意见统一了，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代表党委的嘛。
1: 你这是什么想法啊，马团长，这么大的事情你。
2: 孙国泰知道马崇汉越是在他面前表现得温良恭俭让，越证明根本没把他的意见当回事儿。马崇汉之所以在决定800多名知识青年命运的这一严峻大事上征求自己的意见，无非是要企图要自己表明一种态度，表明一种赞同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哪怕是一种含糊的态度，不，哪怕是缄口不言，那么这件严峻的事情便可以被别人认为是党委的决定了。
1: 谁跟你说的啊，马团长，党委也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0: 政委同志，别忘了，你是一位团级领导，是一位思想工作者，在这种局面下为生产建设兵团保留一部分青年力量是你我的共同责任。
2: 老政委被激怒了。政委同志，他曾被对方当作同志看待过吗？思想工作者，多么尊重的称谓呀！可是在这方面，对方曾允许他充分发挥过作用吗？说什么为兵团保留一部分青年力量，说什么共同责任，真是冠冕堂皇，好听的话都叫你马崇汉挑着说了。难道你心里就一点儿都不感觉对这些知识青年有愧吗？老政委压下怒气说道，
1: 团长同志，你不觉得为生产建设兵团思考的晚了些吗？许多知识青年是怎样来到北大荒的，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
0: 你，
2: 马崇汉一时说不出话来。兵团组建的第二年，马崇汉作为兵团代表乘飞机来往于各大城市之间，做了一场又一场的精彩演说式的动员报告。正规部队的性质，不但发军装，还发特别设计的领章帽徽，居住砖瓦化，生活军事化，生产机械化，如此这般天花乱坠，欺骗了多少知识青年呢？此刻老政委孙国泰不禁又想起了十年前在这个会议室里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的情形。那次欢迎会也是由团长马崇汉主持的，马崇汉向全团机关工作人员介绍他时，十分钟大摆孙国泰的老资格和革命经历，30分钟大批他在农场时期犯下的种种路线罪行。当时孙国泰猛地站起来，声音洪亮地说，
1: 马团长对我的介绍等于为我竖了一个碑，立了一个传，盖棺定论。哼，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说，据我所知，我们共产党没有为活人竖碑立传的惯例，马团长这番话就算是我的悼词吧。既然我还没有死，追悼会现在结束吧。
2: 从那天开始，孙国泰就意识到团长马崇汉是要故意在他们之间造成一种领导地位上的悬殊差异。但十年之中，在每一个原则问题上，孙国泰从没有向对方妥协过。从开会到现在，老政委孙国泰还一句话都没说，坐在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马团长今天格外沉得住气，参加会议的人们沉默着，他这个主持会议的人也沉默着。他扫视着人们的脸，想从每个人的表情上探测出他们的内心活动。公务员小张走进来，交给马崇汉一条牡丹烟，他将包烟纸扯开，东甩一盒，西抛一盒，将一条烟顷刻地分光了，自己仅留下一盒。

0: 他抽出了一支烟，在桌面上大大的顿了半天，却没有点燃，而是拿起了暖水瓶往茶杯里倒水，只倒出了半杯水。
1: 小张，小张，
2: 到。
0: 小张应声而至，马崇汉用下巴朝暖水瓶示意，小张领会的默默地拎起几只空暖水瓶去打水了。坐在马团长对面的是工程连指导员郑亚茹，他看了马团长一眼，说道：
3: 我表个态吧，我认为目前对于我是一个考验关头，我赞同团长，不赞同团党委。
0: 大家都听得出来，这几句话他说的并不轻松。马团长的嘴角浮现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向郑亚茹投去极为满意的一瞥。郑亚茹抬起头来，一接触到团长的目光，立刻就将头低了下去，掏出手绢擦汗，细密的汗珠浸聚在他那清秀的眉宇间和端正的鼻梁上。老政委孙国泰站了起来，用纠正的口气缓缓地说道：
4: 不，不是团党委的决定，团党委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决定。
1: 政委同志，
5: 是，
1: 不错，
5: 党委是没来得及做决定，不过今天在座的除了我和孙政委，还有几位也是党委委员啊，其他同志都是各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依我看，这次会就算是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也未尝不可嘛。小张，你刚才的发言很好嘛，态度很明确，你呀就算代表工程连党支部第一个表态了。
6: 我认为，哎，政委，我能说两句吗？
7: 好，铁强，你说吧。
6: 我认为政指导员只能代表他自己，他并不能代表我们工程连党支部。我说完了。
0: 郑亚茹尴尬而不知所措地瞧着他。马崇汉从桌上拿起刚才想吸而没有吸的那支烟，已经划了根火柴，听罢曹铁强的话，脸色沉了下来，燃烧的火柴在手中晃了晃，熄灭了，被狠狠地插在了烟灰缸里。
5: 这么说，你是反对的了？如果是这个意思，行，那也算是一种表态嘛。小张，倒烟缸。
6: 是是是是是。
5: 小张，叫你打开水，你怎么还没打来？
6: 马团长，那个开水房的门一直锁着。
5: 锁着吗？那就再去打一趟嘛。
6: 行行行，我这就去。
5: 怎么做的工作嘛？你这
6: 行，好好。
0: 曹铁强瞅了团长一眼，又瞅了小张一眼，等到小张走出去，才说道：
6: 这件事儿，我持反对意见。
0: 郑亚茹的脸红得像要渗出血来，马崇汉的目光如杀人的利器，咄咄地射向工程连连长。对于这个东北小子，他心里耿耿于怀地记着一笔账，此时此刻，这笔账的账本又翻开了。全兵团大搞公务还家运动那一年，马崇汉亲自带着工作组坐镇工程连抓试点儿。他是个很善于总结各种运动经验的人，几天的时间里他就总结出一套三字经来，那是一看二查三搜，就是各家各户的天棚地窖要看看，所有知识青年的箱子要查查，凡属公家的东西一针一线都要搜回来。一天，马崇汉来到南知青的宿舍，发现大火炕的炕头一床褥子底下垫着三块洋木板子，他亲自动手把木板抽了出来， 木板着炕的一面已经烤黄了。中午召开了全联大会，马崇汉指着三块搬到会场的木板严厉追究。
5: 这是谁把公家的木板子垫在褥子底下的？
6: 团长，是我。
0: 小瓦匠单书文怯怯地站了起来。
5: 你为什么要把公家的木板子垫在自己的褥子底下呢？
6: 我是怕烤着了褥子。
5: 抬起头来，你抬起头来。我问你，你自己的褥子烤着了你心疼是吧？哦，公家的木板子烤着了你就不心疼？这叫什么？这就叫损公利己，岂有此理。限你明天早饭以前把检查给我交到工作组来，不得少于5000字啊。
0: 晚上，小瓦匠从炕洞里往外扒炭火，一敲一敲端到宿舍外，倒在雪地上。
5: 哎，这大晚上的，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
2: 你把这炭都弄哪儿去啊？我这大晚上，我这炕底下还冰凉着呢。哎，你干啥玩意儿你？
6: 行了行了，你们就将就点吧。
0: 从不跟任何人发生口角的小瓦匠，憋了一肚子的气，都通过这4个字发泄出来。抗议者二话不说，从炕上蹦下来，往炕洞里塞满了木柴。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小瓦匠，由于背着个甩不掉的包袱，对别人一向是逆来顺受，不敢也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不敢再从炕洞里往外扒火了，默默地卷起自己的褥子，没有办法睡觉，便把一只小肥皂箱搬到地上，坐着个木墩写检查。写了字，撕了写，一本信纸转眼扯去了大半本，5000字。小瓦匠把自己往高的不能再高的钢商线上联系，搜肠刮肚，抓耳挠腮，却没办法写满一页纸。当年的南知青排排长曹铁强从外面查岗回来，见到情况问：“
8: 哎，小善，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6: 哎，没法睡啊，你叫我怎么睡得着啊？”“
8: 哎呦，等会儿我啊。”
0: 曹铁强摸了一下炕面，不再说什么，转身又走出去了。一会儿，他从外面扛进了那3块洋木板。
8: 来，小善，搭把手。
6: 哎，
8: 走，接着。
6: 哎呦，
8: 垫上吧。
6: 啊，我不敢。
8: 嗨，叫你垫上你就垫上，明天早晨再扛回原处去。没人知道。
6: 那万一，
8: 别啰嗦了，
6: 团长，
8: 有什么事儿我顶着。
6: 哎，好。
0: 马团长是一位最讲认真二字的共产党员。当男宿舍响起一片鼾声的时候，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了。他是为那3块洋木板而来的。拉亮电灯，见3块洋木板又被垫在了小瓦匠的褥子底下。马团长愤慨极了，他不光最讲认真二字，而且最讲服从二字。马团长猛地掀掉小瓦匠的被子，拽着小瓦匠的胳膊，将小瓦匠扯到了地上。小瓦匠穿着衬衣衬裤，光脚站在地上，揉着朦胧的睡眼，半睁半闭的，也没看清对方是谁，啪的甩手给了对方一记耳光。
6: 哎呀，开他妈什么玩笑！
0: 马团长被这一耳光打愣了，呆呆地站在小瓦匠对面。小瓦匠跳上炕，钻进被窝，又蒙头睡去了。马团长一声没吭，转身就走。这一幕被排长曹铁强躺在被窝里看得分明啊！马团长一出门，他立刻爬起来推醒了小瓦匠。
9: 小善，你知道你刚才打谁了吗？你知道你刚才打谁了吗？
6: 打谁谁都得挨着。
9: 你打了团长
6: 啊？别逗了，这大晚上的，你
9: 看

0: 地上是谁的大衣？
1: 小瓦匠爬起来，探身朝地上一瞧，心中不由暗暗的叫苦啊，地上果然有件军大衣，不是团长的是谁的？
0: 这那怎么办啊？你快起来呀，你把木板撤下去，快快点啊。
1: 曹铁强帮他的忙，二人慌乱地从褥子底下抽木板，其他人被惊醒了，一个个翻身趴在被窝里，莫名其妙地瞧着他俩。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浩然，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一场暴风雪袭击了北大荒，800名青年拥到团部，要求连夜办理返程手续，于是每个人都被推到了严峻考验的面前。书中描写了一代知青在艰苦荒诞岁月里坎坷的命运，书写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热情地讴歌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作者梁晓声。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潘。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潘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6: 第三集，
7: 你看，地上是谁的大衣？
6: 小瓦匠爬起来，探身朝地上一瞧，心中不由暗暗的叫苦啊！地上果然有件军大衣，不是团长的，是谁的？
7: 这，那怎么办啊？你快起来呀！你把木板撤下去，快，快点啊！
6: 曹铁强帮他的忙。二人慌乱地从褥子底下抽木板，其他人被惊醒了，一个个翻身趴在被窝里，莫名其妙地瞧着他俩。
8: 哎，我说这深更半夜你们搞什么玩意儿了？我去！
7: 哎呦，哎呦，谁拿鞋打的我？
8: 嘿嘿嘿，咋样？哥扔鞋扔得准吧？嘿嘿，
7: 谁打的？谁呀？谁？
6: 小瓦匠双手倒捂着后脑勺，仰躺在炕上，几颗脑袋畏惧地缩进了被窝里。这时候，外面进了三个人，都是团警卫排的，跟马团长一块儿来到工程连的。为首的是警卫排排长刘麦克。他们虽不属于工作组成员，但在工程连战士们面前却显示出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似乎在实时地表明，他们即使算不得高级知青，起码也是特别知青，因为他们是拿枪杆子的，经常跟随各级团首长，是半享受职业军人待遇的。刘麦克一进大宿舍，首先从地上捡起马团长的军大衣，拍拍土，然后踢了踢小瓦匠垂在炕沿的赤脚。
9: 哎，说你呢，说你呢，来，起来，别睡了，起来，让我们走一趟吧。
6: 小瓦匠坐起来，一见是三个警卫排的，顿时变了脸色，胆怯地问：
7: 到哪儿去？
9: 哎，好地方，可好玩了。连部马团长有钱，走。
7: 我不去啊！
9: 什么？不去？啊？你们听见了吗？啊？不去？ 那哪儿成啊？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10: 走吧。
6: 小瓦匠的胆怯使警卫排长开心，他用命令的口气对另外两个警卫排的战士说：“
10: 带走！”
11: 哎呦，我不信，不信，不信，
8: 走了！
11: 哎，不信，不信！
10: 真是你废什么话呀？赶紧抓紧时间，走走走走走，
8: 站住！
6: 那两个便上前去拖小瓦匠，但马上他们就被曹铁强推开了。曹铁强抢先一步，身子挡在宿舍门口，冷冷地说：“
7: 你们简直成了马团长养的狗了啊！叫你们咬谁就咬谁。”
12: 哟，哈哈，等会儿等会儿，你说什么？我好像没太听明白啊。
7: 你没听明白，我就告诉你，你腰里扎条武装带不伦不类的，我劝你还是解下来的好。
12: 哦，武装带碍着你事儿，怎么？你看不惯？
6: 刘麦克真的缓缓解下了武装带，在手里摇晃着。
7: 别碰着我！
6: 刘麦克唰的一声将武装带朝他抽过去，曹铁强一偏头，武装带的铁卡子抽在门框上，门框上留下了一道痕迹。
12: 别怕，吓唬吓唬你嘛！闪开嘛！
6: 刘麦克的武装带仍在手里摇晃，曹铁强动也不动，武装带第二次抽了过来，这一次他躲闪未及，肩头挨了一下，白衬衣战破了，立刻渗出血来。曹铁强捂着肩头从门旁闪开了，刘麦克也不看他，悍然地往外就走。
7: 让你狂，嘿啊！
6: 曹铁强出其不意，朝他下巴猛击一拳，这一拳是那么有力，刘麦克踉跄地倒退着，撞在了脸盆架上，一排脸盆架翻落了，一只漱口缸子滚到了红火通通的炕洞里。刘麦克爬起来，惯于争凶斗狠的脸扭歪了，扑过来与曹铁强打作了一团。小瓦匠吓傻了，瞪大了惊骇的眼睛，像只耗子一样缩在墙角里。

0: 另外两个警卫排的战士同时上前来，被曹铁强拳打脚踢。刘麦克的霸汉早已激起了工程连知青们的公愤，这时候眼见着自己的排长要吃亏，哪里还按捺得住啊？他们发声的喊，纷纷从火炕上跳下地，一个个赤腿露胸的投入了恶斗，从地上打到炕上，从炕上滚到了地上。战斗结束之后，警卫排长和他的两个战士被结结实实的捆了起来。连部里，团长马崇汉坐在椅子上吸着烟，他好生恼火，身为团长被知识青年打了一记耳光，简直是奇耻大辱啊。对于知识青年，从正规部队到生产建设兵团那一天起，他就产生了一种敌对的情绪，不，也许用敌对心理这个词儿更准确。知识青年既不同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正规部队的战士，也不同于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革命群众，在马崇汉的眼里，他们简直就是黄祸，是洪水猛兽，是从城市蔓延到边疆的瘟疫。可他们毕竟是浩浩荡荡的涌来了，他们不但了解过去，而且仿佛能预知未来，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整个的装在他们发热的脑袋里。他们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根本不把他一个小小的团长放在眼里。有时候扪心自问，马崇汉也承认他们中的一些人是被他骗到北大荒的，但他自己不也是被骗来的吗？何况说到40万的话，那可没他的干系呀，他马崇汉没这么大本事，那是一场运动的力量。马崇汉所有郁闷在胸、积压在胸的怨气、怒气，预备痛痛快快地发泄在小瓦匠身上。听到外面的脚步声，他坐得更端正，表情更威严，目光更冷峻，咄咄地盯着连部的门。门开处，第一个进来的是警卫排排长刘麦克，鼻青脸肿，浑身灰土，双臂被反绑着，衣领撕掉了，衣扣只剩下了一颗。第二个进来的是警卫排的战士，第三个进来的是警卫排的战士，一个排长，两个战士，他派去传带小瓦匠的都成了狼狈不堪的俘虏兵了。马崇汉呼地站了起来，跟在三个俘虏兵后面走进连部的是曹铁强。
1: 哎，你们
2: 走，
1: 你
2: 们
1: 进去，
3: 往前面走，
1: 进去，
3: 快点。
4: 他们据说是奉了你的命令去绑我们排战士善书文的，我反对这样做，是他们不听我的阻拦首先动的我，所以我就命令我的战士教训了他们一顿，现在我把他们给你带回来了。至于我自己，明天我听从你的发落。
0: 曹铁强说完就走，已经走出门外，又转过身来对团长点了一下头，那意思好像是说祝您晚安。曹铁强一回到大宿舍，就被他的战士们团团的围住。
5: 哟，排长回来
3: 了！排长，
5: 排长，
3: 排长，
5: 排长，
3: 怎么样？
6: 来来来，我呀，早就瞧着警卫排这三个家伙狐假虎威的样子不顺眼，今天可让他们知道咱们工程连的人不好惹了。
5: 哼，那个刘麦可在文化大革命中啊欠了我一笔账，今天我才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呀。
3: 这就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时候一到啊，一切都报。
6: 就是太厉害了，这回
5: 真厉害。
0: 小瓦匠满面阴云，一言不发，默默地叠被子卷褥子，卷好叠好了，用毯子包上，用行李绳捆。曹铁强问，
4: 哎，沙叔文，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干什么？今天的事儿啊，全都是我惹起来的。马团长能放过我吗？
1: 所以说

0: 今天夜里啊，我就扛着这行李到团部警卫排去投案自首，当个二劳改吧。
1: 你犯什么案了你去自首啊？凭什么你去自首？你别怕，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和你没关系。
2: 男宿舍女宿舍是一栋房子，中间被过道分隔开。这时候女知青们也都来了，询问刚才发生的事儿。裴小云挤到曹铁强跟前，神色慌张地说：
3: 哎呀，不好了，马团长给团部警卫排打电话，说咱们工程连的男知青聚众闹事，要警卫排立刻派30个人来。他还说
1: 什么？
3: 还说要全副武装做一级战斗准备。
1: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今天夜里看卖场，刚才经过连部门口的时候听见的。
2: 身材瘦弱娇小的裴小云替男知青们担惊受怕的瑟瑟发抖，沉默着，各种表情在一张张脸上变化着，每个人都预感到面临着威胁。
3: 你们都快躲起来吧。
1: 躲？
2: 曹铁强被这个字儿激怒了。这个字儿从一个姑娘嘴里说出来，而且分明是主要针对他说的，他觉得当众受辱。曹铁强对全排战士说：
1: 同志们，听着，这件事的事态是我扩大的，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可以预先把我捆起来，等警卫排的人到了将功折罪。
0: 那哪行啊，
4: 这
0: 可不行。
4: 不是，
0: 我们是一起的。
5: 不能这么弄，这么弄。
6: 排长，
5: 不能这样。
6: 你这说的是啥话呀？把我们看的都这么胆小了。
4: 没错，警卫排有嘛了不起的，比起严重事儿我们经历的多了。
0: 与其在这嚷嚷，咱们等着警卫排来抓咱们，像抓犯人似的一个给我们抓走，要不咱跟他大干一场吧。
6: 对，干他娘的，
4: 咱们
0: 去打埋伏，
6: 弄死他们。
2: 于是在一种盲目英雄主义的驱使下，他们匆匆地穿好了衣服，拥出了大宿舍。个人找到可以当作武器的物件，集合起来向村外走去。女知青们也不肯错过这一表现英雄主义的机会，纷纷地跟了去。只有几个没有去，他们是要去连长和指导员那儿去报信儿。离连队十几里远的山坡下，工程连的战士就埋伏在公路两旁的小树林中。不久，一辆卡车从山路上环驶下来，工程连的战士齐声呐喊，冲出树林，包围住了卡车。车下，铁锹、钢叉、横握竖举、棍棒、锄头左右相逼。车上，警卫排的枪口也指向了工程连的战士们，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关头，有人策马从山上飞奔而下。来人是老政委孙国泰，马头几乎碰到了车头，他才猛勒住马嚼子，勒得那马竖起前蹄儿打了个立桩。
7: 这都干什么呢？给我把枪都放下！奶奶的！
2: 孙国泰两眼闪亮，样子十分的可怕。警卫排的枪是纷纷跨到肩上去了，但也有人还不服气地说：
0: 我们是奉团长的命令，
7: 现在命令你们的是我，政委孙国泰，谁再他妈啰嗦，我就叫他就地停尸在这儿。
2: 老政委从腰里嘎的拔了出枪，用枪筒在卡车驾驶室的铁顶子上砸了一下，向司机喝道：
7: 你给老子把车开回团部去。
2: 司机乖乖地调转车头，卡车顺原路开回去。老政委长长地吁了口气，跳下马来，扫视着工程连的战士们，问道：
7: 我问你们，谁带的头？
4: 是我。
2: 老政委走到他跟前，目光牢牢地盯在他脸上，又问：
7: 你是谁？
4: 工程连男知青排排长。
2: 一记耳光打在他左脸上，他的手刚捂住左脸，右脸又挨了一记耳光。又有人骑马从连队的方向赶到这儿， 跳下马，双膝跪在雪地上，说出一句震动人心的话：
5: 哎呀，你们呐，都是离家千里的孩子，干嘛呀非要互相动武呢？你们要是非得打起来，就先打死我。
2: 是指导员，当地剿匪战斗中立过一等功的英雄，铁锨钢叉、木棍锄头从一双双手中落地。袭击警卫排事件虽然发生在知识青年刚到边疆不久，但曹铁强却永远也无法忘记，每每回想起总还会产生不寒而栗的后怕。那时候自己是多么缺少理智，多么鲁莽啊。如果他和他们中的某些人成了那次英雄行动中的不幸者，幸存的人今天将会怎么谈到他，谈到那次英勇行动的时候，他们会恨他的。每天清晨出早操，曹铁强站在全排战士面前，望着他们的脸，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对他们深深的内疚和愧意。这种负罪感竟折磨了他的心灵若干年。理智是年轻人在成熟过程中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攻克了，他们便成为能够掌握自己命运，也能对别人的命运施加影响的生活中的强者。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付出代价的同时，他们也必然会丢掉对他们来说十分有害的东西，轻举妄动和不计后果。曹铁强正是从当年那件事儿中发现自己危险的弱点，然后才变得成熟起来，才成了一个具有钢一样的弹性和硬度的人。但是其中的哲学是不会从团长马崇汉的头脑中产生的。马崇汉因为当年那件事儿受到了党内记大过的处分，而且被通报全兵团。如果将他今天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的动机再深抛一层的话，也是和当年那件事儿分不开的。马崇汉希望为兵团保留800多名青壮年劳动力，能够被上级赞赏，取消干部档案中的处分。而这关系到兵团解体之后他能不能重新回到部队去。档案里带着一次处分，他是没指望重返部队的。不能重返部队，他便只能落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地，由团长变为一个农场厂长。这无疑更加可悲呀。800多名知识青年一走了之，一走而光，将他这位团长弃留在北大荒，那岂不等于是命运对他的一种恶意捉弄和冷酷的惩罚吗？马崇汉此时恍然大悟，到会者们沉默的原因只有一个，在这么严峻、这么重大的问题上，他们要首先知道政委是什么态度。而政委孙国泰刚才的发言又是对他那么的不利。工程连连长曹铁强又分明不把他这位团长的意志放在眼里。他现在毕竟还是团长啊。纵然800多人的去留他决定不了，一个连长的命运他还是可以决定的。只需要他一句话就可以拖住这个哈尔滨小子3天。叫他终身后悔。马崇汉盯着曹铁强，正要说句什么有分量的话，一个女人突然闯进了会议室，身后边跟着两个女孩，是他的妻子和女儿。马崇汉好不惊诧呀，4天前刚打发他回老家去，怎么这会儿又做梦似的出现在他面前呢？
4: 啊，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3: 把宿舍钥匙给我。
4: 你的车票丢了？
3: 丢什么丢呀， 根本就没买着火车票。

0: 注意影响。
1: 公务员小张拎着几只暖水瓶走进来，马崇汉心烦意乱，拿起水杯朝小张递过去，好像胸膛里有干柴烈火在燃烧，他觉得口焦舌燥。
2: 报告团长，那个水房锁门了，这哪也找不到烧开水的人。
3: 岂有此理！
1: 马崇汉手里的水杯高高举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小张一反往常对团长的敬畏，大声说：
2: 哼，马团长，少来这套，我还不伺候你了。
1: 说罢扬长而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浩然，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壮士英雄义略方，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的一段群口相声，刘伟、冯巩、戴志诚和牛振华合说的《求全责备》。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0: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11: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10: 啊，
11: 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待会儿没意见吧？啊，怎么样？
10: 好嘞，
11: 太好了。
10: 我有意见。
11: 你有什么意见？
10: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11: 这不时髦吗？
10: 你今年多大？
11: 29。
10: 你应该属猪。
11: 别逗啊！
10: 逗
11: 啊！29我就属猪啊？
10: 没错
11: 啊。让大伙儿瞧瞧。
10: 瞧什么？
11: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10: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11: 就没感觉出来。
10: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11: 你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0: 不可能，
11: 绝没有。
10: 不信咱问问
11: 啊，
10: 在座朋友
11: 没有。
10: 各位，戴志诚属猪代表来了。没错，
11: 你看你怎么回事？
10: 我就是属猪的。
11: 你属猪？
10: 哥，
11: 不能吧？
10: 怎么？
11: 你怎么这么瘦呢？
10: 我瘦肉型。
11: 这属猪有什么可骄傲的？
10: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11: 哎，
10: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
12: 只好把祝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啊。
11: 这是绝招啊！
12: 要不怎么说多少名人都姓祝
10: 啊？为老祝家争得荣誉啊！猪八戒，
11: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10: 天蓬元帅啊，
11: 这什么形象呢？
10: 你看有漂亮的呀？
11: 谁漂亮？
10: 诸葛亮，
11: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10: 朱丽叶。
11: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10: 朱四马季，
11: 这是成语。
10: 人名
11: 谁呀、啊？
10: 朱四马季嘛。
11: 谁呀、啊？
10: 朱世茂、陈佩斯、马季。
13: 来来来，看看看看啊，仨人都属猪啊！
12: 没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呢？
11: 哪首？
12: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
11: 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10: 猪饿极了也吃，
12: 哎，他从不挑食啊！
11: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10: 憨厚吗？
11: 兄弟，
8: 怎么着？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12: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11: 是这话啊，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10: 什么什么？
11: 我就是属猪的。
10: 好，欢迎欢迎。
11: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10: 哎、猪也有缺点。
11: 对，啊。
10: 好吃懒做，胡吃闷睡，不讲卫生，
11: 哎，这都是小毛病，
10: 无关紧要。
11: 小毛病，叔有严重问题。
8: 什么问题？
11: 他作风不正。说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又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12: 你再这么说，我
11: 拱你了。
10: 猪有致命弱点。
11: 什么弱点？
10: 猪不会看家呀。
12: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
1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谁属猪啊？
12: 谁？
11: 我多的是我属猪。
10: 等等我
11: 不属
12: 猪。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11: 我属什么？
10: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11: 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10: 哎，你说什么能看家？狗。
11: 哎，我就是属狗的。
10: 哎，
11: 那狗怎么样？
10: 太棒了！
11: 好，我知道那狗比猪。
12: 属狗太好了。
11: 你怎么回事？
12: 我就是属狗的。
11: 你比他属猪强吧？
12: 强多了。
11: 你说说，
12: 狗能看家呀？
10: 你看，
12: 狗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11: 是吧？
12: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11: 怎么样？
12: 全牵着狗去，
11: 没
12: 错，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11: 谁骑那个？
10: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
11: 啊，
10: 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
12: 对对，
10: 狗皮褥子能御寒，
11: 没错。
10: 狗拿号吧，
11: 多管闲事是吧？
12: 别听。
10: 哦，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是人。
11: 属狗有点意思啊。
10: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11: 哪首？
10: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1: 干嘛呢？那是？
10: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吗？
11: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12: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11: 就趁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这是属狗的
10: 啊，
11: 芝麻狗是吧？
10: 狗也有缺点，
11: 狗有缺点，
12: 什么缺点？
10: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狗看人势，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敢要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11: 此话怎讲？
10: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11: 什么弱点？
10: 你像狗，它不会下蛋的是
11: 吧？我不是属狗的，我。
12: 那你属什么呀？
11: 什么能下蛋？我属什么？
10: 哎，
12: 什么能下蛋？
11: 鸡。我就属鸡的。
12: 你又属鸡了？
11: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12: 干嘛？
11: 鸡狗不到头。
10: 来来来。
12: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11: 甭问，他属鸡的，
12: 没错没错。
11: 啊，你有什么缺点？
12: 属鸡的没有缺点，
11: 没缺点。
10: 对，
11: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12: 啥？
11: 脖子太长。
12: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11: 怎么？
12: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
10: 是吗？
12: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
10: 哎呀。
12: 你说这脖子长，哎，这风度多美啊！
11: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10: 有一首歌赞美鸡吗？
11: 可
10: 鸡可鸡可鸡可鸡
12: 可鸡可鸡，我们爱你。
11: 这跟鸡没关系的。
12: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11: 怎么？
12: 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
14: 而且下的全是红皮的。
11: 我就是属鸡的啊，下八个啊，还是双黄的。
10: 真有缺点，
6: 我就知道是那句。
10: 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事争斗，嫉贤妒能，滚滚滚滚滚滚滚！我站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
11: 嗯，嘎嘎嘎嘎嘎嘎嘎，趴下也不能让你舒服。
6: 那都什么毛病？那都
10: 对自己伙伴就是这个样子，
11: 太弱鸡
10: 有致命弱点。
11: 什么弱点？
10: 他不会爬树啊！
11: 我不是属鸡的，我
6: 那你属什么呀？
11: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
6: 什么能爬树？
11: 我就是属猴。我不数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15: 可恨的。
16: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11: 你们怎么回事？
16: 我是属猴的。
11: 怎么俩猴呢？
16: 我们双胞胎。
11: 就是你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我们就是三胞胎。
16: 三胞胎
11: 有一首歌叫赞美猴吧。
17: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10: 就是你这歌没猴、啊、
11: 有猴
10: 没有猴，
11: 第一句就是吧，
10: 怎么唱？
17: 小时猴，
10: 小时猴的缺点太多。
11: 什么缺点？
10: 猴啊上蹿下跳，
16: 那是不安于现状，
11: 哎，充满活力。
10: 猴不稳住，猴的马蹄，
16: 那是天真活泼，
10: 哎，活泼可爱。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16: 那是向往未来，
10: 对，
16: 放眼世界。
10: 别笑了，你中了奸计了。
11: 我
10: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11: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10: 这不是
11: 皮带，皮带，皮带。
10: 猴有致命弱点，
11: 弱点，
10: 他不会耕地呀。
11: 那我属牛，
10: 呀，牛跑得太慢了。
11: 我属兔，
6: 兔不会游泳。
18: 我属蛇，
10: 蛇不会挤奶。
18: 我属羊，
10: 羊不会拉车。
11: 我属马，
10: 马不会挖洞。
11: 我属鼠，
10: 鼠胆子太小。
11: 我属老虎，
10: 老虎不会飞。
11: 我属家犬，哎，不要，他了，我就属龙了。
16: 好，
6: 属龙好。
11: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16: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1: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16: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11: 我是龙的传人，
16: 我是正宗龙种，
11: 我是龙子，
16: 我是龙孙。哎，
11: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6: 是啊，
10: 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11: 黑龙江。
10: 在哪块呢？
11: 二龙路。
10: 标记。
11: 九龙壁。
10: 门前。
11: 龙旗沟。
10: 你父亲。
11: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10: 哦，你哥哥。
11: 赵子龙。
10: 你弟弟。
11: 陆文龙。
10: 你爱人。
11: 白金龙。
10: 你儿子。
11: 一条龙。
10: 你。
11: 水龙头。这首歌能赞美龙吗？
17: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19: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11: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19: 坐盘龙上当当当当，
17: 我从龙上走过。
19: 楼上一片秋声，
11: 怎么你二龙二龙
19: 龙二龙二龙二
10: 龙是龙吗？
11: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啊。
10: 龙也有缺点。
11: 龙有缺点，
10: 极其严重吗？
11: 什么缺点？
10: 我还没想好呢。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下面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跟武松有关的快板书《武松打店》，表演者是李菁，咱们来共同欣赏。
21: 咱们闲话少说，以唱当先，我来给您唱这段快板书的名段，叫做《武松打店》。

0: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戒指，董平他把公文拿在了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似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呢。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吧。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锦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是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道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落山坡了。武松说，这天色将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这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边穿的本是短布褂，肩上呢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塌了着。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挑割。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叫十字坡，十字坡道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啊，她的丈夫外号净接罗。你们要是住了她的店，半夜三更把头割，拿你们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了。啊！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哎，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呀！我要说这话你不信呐？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武松说，我打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倒从来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个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哎，那你愿住你就住啊，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够一锅了。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哎，对，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是啊，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背起了入套朝前走，路过了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啊，二哥，这常言说远路无轻载呀，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哎，对，这个董平捡了薛霸搓着噼了啪啦的紧忙活，不一会儿捡了半入套，不够千金也有800多。 武松他个一指大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啊。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一边去，瞧我的，呸呸。挪了两挪也没动窝，我说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武松说好，你们不行，还有二哥。说着话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是噌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怎么这么快啊？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腿一转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那是多快呀、啊、众儿郎兵发云南去也者，接下来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嘚隆咚仓，嘚隆咚仓，嘚隆嘚隆咚仓，在舞台上一转圈，为何不行？兵到云南，这就到了，多快呀、啊、说书的嘴快，噌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们再说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前正招客，嘿，乖乖的小嘴儿真会说，呀，南来的客，北来的客，你们都到我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打扫的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个天棚晒过雪垛，是新入的新鞋新被货，粉刷的白墙找不着个缝儿，那个臭虫没处去找窝呀。您了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临走我就赔你一大走罗，有钱没钱的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头正卖嘴，嘿，走来了好汉武二哥，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哟，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快请到里边去歇着。武松想，这个娘们开黑店，得先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入套，许多的东西在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接不住我这个大入套，我是转点就往别处挪。哟，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好，来，我这个入套你接住。他双手一举大入套，唰，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一瞧，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啊？嗨，上身这个使了个关门锁，一贴身来了个凤凰大漩涡，入套足有千斤重，回手夹在嘎着窝了。他是片了片了的朝里走，嘴里头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没什么啊。这个董平薛霸一咧嘴啊，他愣说这里头没什么，就冲他身上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汤锅呀。二哥，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非死在他这儿干什么？武松说，二位贤弟不要怕，待会儿打架有二哥。对，有你，有你就没我了。董平说，这个地方好像森罗殿，那个婆娘就是母阎罗，二哥就是个送命鬼儿。薛霸说，那咱俩呢？咱们俩屈死的冤魂还用说吗？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这个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上盘包子先吃着。武松他个忙说好好好，不大会儿端上来了包子摆在了八仙桌。这个董平薛霸都饿极了，伸手就把那包子摸，一连气吃了八九个呀。二武松只觉得一股恶味熏脑壳，忙问贤弟，这包子里边什么馅啊？董平说，哟，我管不吃了，还没尝过呢。好，武松他拿起了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 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1: 哟，老客啊，我这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0: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1: 哟，老客，你可别瞎说，我看看，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
0: 哟，不是指甲是什么？
1: 啊，老客啊，昨天这里头逢大会，店里头卖的包子多，牛羊肉馅儿不够用啊，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这明明是片鸭子嘴，老客你不要乱疑惑。
0: 武松把这包子忙放下，伸手又把那好的摸，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撮人头发。店家嫂，刚才这就算是片鸭子嘴，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
1: 哟，我看看，心说这个大个儿不好惹呀，怎么毛病单让他挑着了？孙二娘朝这个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哟，不是头发是什么？啊，老客啊，昨天赶会，我起得早，梳头发梳掉了一绺烂头发，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啊，掉到馅儿里了，都怪我手脚不利落。
0: 嘿，你这包子到底是什么馅儿？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倘若不肯说实话，我砸了你的包子锅。
1: 哟，
0: 孙二娘叉腰一绷脸儿，你这个人住店事儿真多，横挑鼻子竖挑眼，打一进门你就找寻我，不愿意住店快点滚，少在这里头胡啰嗦。武松心说打了吧，又一想再摸摸底细，忙什么？店家嫂，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千万你别往心里搁，你把这个包子撤下去，上来点好酒我们喝喝。
1: 孙二娘闻听武松要喝酒，心说乖孩子，看来你懂的事情不算多，我当你是个酒创江湖客，原来你也是个扑灯儿啊！既然你要喝奶奶我的酒，蒙寒药就能够把你捉，想到这儿忙说，老客您要喝什么酒啊？
0: 白干烧酒最适合。
1: 好啦，
0: 孙二娘答应一声走出去，不大会儿端上来烧酒足有八斤多，大酒独了放在桌子上，酒杯酒碗面前搁。这个董平薛霸一见酒啊，哈喇子流出了半尺多，他斟出了酒来刚要饮，武松一看可了不得，见这酒翻起了黄花冒绿沫，忙喊贤弟先等会儿喝。店家嫂，刚才我说话得罪你，请喝杯水酒恕过我。
1: 哟，孙二娘闻听吓了一跳，心说莫非大个儿他懂的，这明明是碗毒药酒，我要喝了可怎么活呀？啊，老客啊，我从小烧香许过愿，绝对不能够把酒喝，喝了酒神佛要怪罪，大祸临身逃不脱呀。
0: 武松一听这两片嘴啊，死人他都能说活呀。好，既然不喝，你请到里边去休息，我们哥仨慢慢喝。
1: 好了，孙二娘
0: 答应一声走出去，二武松是双手相送，把一坐一转身啊，见董平薛霸正饮酒。哎，贤弟，这酒可不能喝呀。
2: 董平说啊，我都喝了两碗半了。薛霸说，我一连气喝了四碗多。二哥，这房子怎么要遮个儿啊？哎呦，我肚子里边要开锅。董平说，二哥，我眼前冒鬼火。哎，二哥，你怎么长了仨脑壳呀？
0: 说完话，这俩人扑通扑通全都倒在地，口吐白沫，把眼合。武松想救，可是已经晚了，手把着酒碗暗思索，倒不如我也假装喝了毒药酒，倒看这个婆娘她怎么样把我捉。想到这儿，抄起了酒嘟噜的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顺着墙角的窟窿往里扑。毒药酒灌进了老鼠洞，要死了耗子一大窝。好武松抓起了酒杯，啪嚓摔了个纷纷碎，汤
1: 一脚踢倒八仙桌，假装翻身倒在地，一只眼睁了，一只眼合，这屋子里边噼了啪啦一阵响，跑来了二娘夜叉婆。她一看三个人全都倒在地，武松那个嘴里他吐白沫了，不由得暗自细思索，这个大个儿不好惹，这酒他是真喝了还是假喝了。孙二娘害怕武松假装喝了毒药酒，走上前来，他要试探试探武二哥。从小他就练过铁砂掌、鹰爪力，手指头愣往武松的身上戳，一边戳着还一边叫：“老客啊，起来吧，你起来吧，别在地上来躺着。白天你出了一身汗，夜晚着凉了不得。出门在外的不容易，有个好枕靠哪个？要睡觉你到炕上睡，动不了我来给你铺被窝。”孙二娘。孙二娘一边戳着一边叫，手指头愣捅武松的嘎着窝，他捅得武松把牙咬，心说你这个娘们好缺德呀，我要不是练过两年金钟罩，两下你就能够戳死我。孙二娘一连戳了十几下，见武松纹丝没动窝，心说这回算是没错了，小子们帮二奶奶干点活。哎，来了来了，二奶奶您让我们干点什么活啊？先把这个大个抬到后边去，该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好嘞，有两个店小抬大腿，有两个店小架胳膊，前边有两个抬脑袋，后边有两个拖屁股，八个人抬起了吴老二，晃晃悠悠的往外挪。有一个小子想买好啊，他笑嘻嘻的把话说：二奶奶，这俩矮子至多260，这大个足有300多呀。武松他个闻听不高兴，嘴里头没讲，心里说：少林寺过秤要我450，你说二爷我才有300多，给你加点分量叫你尝一尝，叫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想到这儿他使了一个千斤坠，哗嚓嚓压倒店小一大摞。哎哎哎哎，你脚踩着我的腿呢，哎，你屁股怎么坐着我胳膊，腰全都岔了气儿喽。咦，这谁踩着我耳朵？孙二娘一见有了气，呸呸呸，我要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干什么，都闪开。孙二娘走上前来，一伸手抓起武松往起拖。好武松鲤鱼打铁忙翻起，啪叽一脚踢倒了二娘夜叉婆，一个箭步闯上去，抬脚踩住二娘心口窝。店小们呼啦一下往外跑：掌柜的快来吧，可了不得啦，二奶奶让人家石头啦。闪开了，哼，穿进来张青净接罗，一把钢刀手中握，寒光闪闪打眼夺，他举刀要把武松砍啊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动了干戈，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那是你嫂子打不得。武松他可抬起头来看，原来是菜园子张

0: 就是武松打殿遇好友，英雄相会十字坡。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快板书《武松打殿》，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映会。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裘英俊和于丹合说的一段《学满语》。
4: 今天给大家汇报这么一段传统的节目，这个有精华有糟粕，
5: 对，
4: 我们呢作为继承来表演，您呢也是多批判多批评，
5: 您也得多包涵。
4: 这个天津人啊喜欢相声，为什么？骨子里就幽默，
5: 咱天津人的性格就乐观。
4: 我给您举个例子，
5: 您给说说。
4: 比如说骑自行车道有点不平，没留神啪摔倒了，
5: 骑车摔倒了，
4: 站起身来，天津人北京人上海人处理完全不一样。
5: 哦，这还有什么区别？您 说
4: 上海人啊，骑自行车道不平啪摔倒了，
5: 上海
4: 站起来骂自己，
5: 骂自己
4: 哈子龙，
5: 不什么词儿，这是
4: 我怎么瞎了，有坑我没看见，
5: 哦，怨自己没瞧见。
4: 北京人不仅
5: 北京
4: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站起来他骂道，
5: 骂道，
4: 这什么破道，谁修的这么不平啊，这个
5: 好，这也人之常情，
4: 这是北京人，唯独我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
5: 咱天津
4: 生活乐观，
5: 是吗？
4: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站起来也不骂自己也不骂道，
5: 那是
4: 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对不起哥几个，就是我没练好，对不起，
5: 跑大马路练来了，您这
4: 天津人
5: 啊，
4: 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5: 啊，
4: 12年伦敦奥运会，
5: 去年吧，
4: 正赶奥运会夏天呢，下大雨，
5: 哦，
4: 天津好多地儿都积水，
5: 积水挺深的。
4: 我也看你天津人幽默
5: 啊，
4: 这个下雨啊，尤其开车过这个积水路面，注意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减速，
5: 应当减速慢行。
4: 我前面有一哥们儿，素质差一点，
5: 怎么着？
4: 没减速唰就冲过去了。
5: 哟，这个差点，这个、
4: 这水蹦起老高了。
5: 呵，
4: 正好啊，这旁边等公汽车有一大爷，崩人家一身，
5: 这多不礼貌啊，这个。
4: 按理说这大爷应该跟他急
5: 啊，
4: 这大爷怪没跟他急，
5: 没急，
4: 也当然正看这奥运会了，冲这小伙子喊了一句，把我逗乐了。
5: 喊的什么呀？
4: 你呀，参加奥运会你也得不了金牌，你咋不会压水花啊？你呀，
5: 嗨，这汽车没有在马路上跳水的，您这
4: 天津人幽默
5: 啊，确实乐观。
4: 包括有时候看个电影、电视剧，那个名字天津人都能给改了，
5: 影视作品的名字。
4: 像以前有一个电影
5: 啊，
4: 电视可能也拍过，
5: 是吗？
4: 啊，叫这个《失恋33天》。
5: 电影啊，
4: 我门口有二哥
5: 啊，
4: 他们这电影，这电影拍的不错，这名字嘛，失恋33多麻烦
5: 啊，
4: 这给我们天津人说多省事儿
5: 啊。怎么说？
4: 查了一个多月。
5: 哎，对，嗨，这几个字都没法写，你这不怎么样。
4: 天津人幽默
5: 啊，倒是好找乐，
4: 所以喜欢相声啊。今天来这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啊，看我们这个相声大会是捧我们，
5: 是
4: 作为我们这一场，我个人认为大家最爱看于丹老师。
5: 哎呦，这是您捧人，谁看捧的？
4: 哎呀，于老师
5: 啊
4: 上台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
5: 怎么叫飒利
4: 啊？哎，老干干净净的
5: 啊
4: 老这么利索
5: 啊，应该的嘛，这个
4: 哎板蹭蹭，
5: 是是是，
4: 小头剪的也特别好，
5: 嗨，
4: 脸也都刮了，
5: 应该刮胡子，
4: 刮得干净极了。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
5: 啊，
4: 咱的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
5: 啊，体毛比较重，
4: 一上台刮干净了。哎，于老师，且生活当中不光这个胡子重
5: 啊，还怎么样？
4: 他这能说吗？
5: 这说话说半截最腻歪人了，你得说吧，那
4: 说说
5: 啊，
4: 这算暴露隐私
5: 啊不算什么，这都是亲爱的观众。
4: 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
5: 啊，
4: 这个胸毛也特别重
5: 啊，这体毛重一点。
4: 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或者一块洗过澡，于老师要这好，这都完了，这跟你河螃蟹一样，这
5: 有这么比的吗？河螃蟹像话吗？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啊
4: 这都我们一块儿打真人 CS， 人家不带护具，你想这
5: 我长了个防弹背心，
4: 后来自己脚这也别扭，一来换衣服小孩都吓哭了，
5: 是
4: 不好看，怎么办呢？ 有那个脱毛膏
5: 啊，现在很方便了。
4: 哎，把它都刮下去了，
5: 都刮下去。
4: 哎，挺干净，一照镜白肉皮儿。
5: 嗯，
4: 又不满意了。
5: 怎么呢？
4: 原来这多阳刚啊！
5: 啊，
4: 这白肉皮儿呢，
5: 看不习惯，
4: 少点什么？
5: 嗯，
4: 怎么办呢？有了，
5: 干嘛？
4: 纹身，
5: 就我还刺青啊，这个
4: 纹什么几位
5: 啊？
4: 龙，
5: 哎，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
4: 中国人最喜欢。
5: 对，
4: 这个龙啊。分两种
5: 哦，
4: 一种善的，一种恶的，
5: 这还不一样。
4: 于老师纹这是恶龙，
5: 凶恶的那个，
4: 张牙舞爪，
5: 嚯，
4: 凶啊！
5: 啊，就这样，
4: 哎，吓人，
5: 这么讷。
4: 纹上这个龙，
5: 嗯，
4: 有好处了。
5: 怎么着？
4: 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演出，背不住遇上这个地痞啊、流氓啊、地头蛇呀，
5: 这是背不住的事儿。
4: 真要打起来了，
5: 嗯，
4: 带着于老师，我们不害怕
5: 哦。
4: 真打起一扒光脊梁，
5: 嚯，
4: 这龙一出来
5: 啊，
4: 都害怕，都傻
5: 啊，起个震慑作用。
4: 哎，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4: 他纹身那阵儿他胖了，
5: 比现在还胖。
4: 那阵儿300多斤，
5: 嚯！
4: 后来得场病瘦了，
5: 嗯，
4: 成现在这样了。
5: 啊，
4: 那龙抽抽的，
5: 这纹身还能抽抽？
4: 纹身那龙这样
5: 啊？
4: 现在龙这样？
5: 对。
4: 特别卡哇伊。
5: 嗯
4: 啊，再打架一扒光脊的人都问：嚯，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
5: 对，嗨。您说这节目现在都没有了，缺德不缺德的人
4: 上台好看
5: 啊，
4: 啊，大伙儿喜欢
5: 是。
4: 当然有朋友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
5: 啊，
4: 这不生气吗？
5: 哎，
4: 其实没关系，
5: 啊，
4: 为什么？上台无大小，
5: 下台立规矩，
4: 下台立规矩。
5: 对，
4: 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
5: 是。
4: 那说什么叫朋友呢？
5: 啊，
4: 并肩为朋，同类为友。
5: 哦，这还有奖。
4: 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
5: 啊，
4: 什么讲究？就是有便宜得一块去，有亏抢着吃，这是朋友。
5: 啊，这朋友还有这讲究，哎，就有便宜一块上，有这事儿吗？
4: 就应在咱俩身上了。
5: 咱俩什么事儿？您说说。
4: 不瞒您说啊，
5: 嗯，
4: 过两天我有便宜。
5: 你什么便宜？
4: 出国。
5: 出国？
4: 去美国。
5: 嗯，什么事儿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出国了，有这么容易事儿吗？您，
4: 哎，人家美国
5: 啊
4: 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请到我了。
5: 中华文明展。
4: 嗯，
5: 啊，请你说相声去。
4: 废话。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
5: 也轮不到你呀，
4: 人找什么相声啊，
5: 嗯，
4: 戏法啊，什么古曲啊，
5: 啊，
4: 快板儿都好找。
5: 嗯，
4: 唯有一样找不着。
5: 什么呀？
4: 模拟啊，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
5: 嗯，
4: 清代这个满族的旗人见面寒暄打招呼，模拟不了。
5: 不是，怎么模拟不了？这个
4: 没有会说满洲话的。
5: 哦，这我还真听说了，现在满语啊几乎失传了。
4: 您看那个老电影
5: 啊，
4: 《东京审判》里边真实的纪录片，
5: 对，
4: 溥仪一出庭，我叫溥仪，生在北京。
5: 呵，
4: 溥仪这是满族过去的皇上，
5: 啊，
4: 他说话是京片子，
5: 还京白呢，
4: 他都不会说这满洲话了。
5: 嗯，是是是，
4: 哎，所以会的人很少。
5: 会这找你，
4: 哎，
5: 找你去美国，您会说满语吗？
4: 当然了，
5: 那平常没看你说过呢，
4: 这素常不能漏，
5: 真会说满语。
4: 哎，过两天美国。是好事儿，不是
5: 一技之长出国了，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了。哎，
4: 这点好事儿，
5: 嗯，
4: 看出咱哥俩是朋友了
5: 啊？怎么着？
4: 不自己去？
5: 哦，
4: 带您，
5: 你带我一块儿上美国？
4: 当然了，
5: 咱说归说，闹归闹啊，真要做到这一点，那叫真够朋友
4: 一块儿美国，
5: 带我出美国，我也开开眼。
4: 哎，
5: 不行，你说了不算的，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我不会说，我干嘛去？
4: 哎，你看，既是朋友
5: 啊，
4: 没有什么保留了。
5: 怎么着？
4: 你要想学，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
5: 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
4: 哎，
5: 那我还长能耐了呢。
4: 行
5: 吧，那我出主意，咱现在就开始学。
4: 那就来了。
5: 我没有基础啊，笨鸟先飞呀，啊。
4: 咱就开始，
5: 抓紧学会了，心里踏实。
4: 那就来了，
5: 您给来了，
4: 来了，啊。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
5: 不要了，不要了，
4: 直接咱就来，
5: 直接学问。您一句一句教给我，这个，
4: 一句教啊。
5: 嗯，
4: 这个满族人首先啊，这个礼节跟咱不一样
5: 啊。什么礼节？
4: 他们是请安礼
5: 啊。电视上都看过请安呗，
4: 哎啊。相互的称呼呢是阿哥。
5: 这您等会儿，这阿哥什么意思？
4: 翻译成普通话叫哥们儿、大哥的意思。
5: 哦，打招呼叫大哥，
4: 哎，
5: 嗯，
4: 咱俩来一回
5: 啊。行啊，
4: 趟着走
5: 啊，边演边学。
4: 哪不会你问我，
5: 您多指点。
4: 来嘛，
5: 没问题。
4: 来，来，嗯，阿哥，
5: 阿哥，
4: 阿哥三爷，
5: 阿哥，
4: 阿哥三爷，
5: 阿哥，
4: 阿哥三爷，
5: 阿哥，
4: 对，光阿哥呀。
5: 不，你告诉我叫阿哥吗？这个，
4: 我说阿哥，你说阿哥
5: 啊。
4: 我说阿哥三爷了，
5: 阿哥三爷，
4: 嗯，
5: 你那边换词儿了，
4: 对对。
5: 那我怎么回答呢？
4: 你得说三姨。
5: 三姨不是，嗯，后面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这
4: 啊，三姨大哥你好啊，
5: 问好
4: 啊。对对对，
5: 那我这个三姨呢？
4: 我好，
5: 就这么简单。你
4: 人情话有难的吗？
5: 一遍就记住
4: 了。对了啊，
5: 来，
4: 再来。
5: 嗯，
4: 阿哥，
5: 阿哥，
4: 阿三姨，
5: 三爷，
4: 不得哥们三爷，
5: 三爷，
4: 不得哥们三爷，
5: 三爷，
4: 不得哥们三爷，
5: 三爷。
4: 对，你这好友一比，
5: 比作何来啊？
4: 业余木匠，
5: 这怎么讲？
4: 就这一句儿。哎，
5: 这一句儿不是你教给我的吗？说三爷，
4: 我说不得哥们三爷了，
5: 又换了。哎，那我怎么回答这？
4: 你得说哥们三爷，
5: 哥们三爷。哎，不是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4: 不得哥们三爷，你们一家子都好吗？
5: 哦，这是问全家。
4: 我的哥们是全的意思。哦，
5: 那我回答这个，这是哥们三爷是吧？
4: 哎，
5: 什么意思？这个
4: 一家子都好。
5: 这玩意儿翻译成普通话都没什么难。
4: 当然了，
5: 这没问题。
4: 再来啊，
5: 来，
4: 阿哥，
5: 阿哥，
4: 阿哥三爷，
5: 三爷，
4: 我的哥们三爷，
5: 哥们三爷，
4: 买白菜，
5: 买白菜，外边买去。你什么月份？你储存白菜还早点？你这
4: 再也没有储存白菜了啊？不是买白菜，
5: 那是什么？
4: 矮白菜，
5: 矮白菜。哎，什么意思？
4: 就是问你上哪儿去。
5: 哦，那我怎么回答呢？
4: 你回答这句略微长一点啊。
5: 您慢点说，
4: 认真记啊。哎，你回答这句是妈几个拜特比，
5: 骂你哥妈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什么字眼没听清楚？
4: 没听清，别胡说八道。
5: 没有没有，您再来一遍，来一遍。
4: 妈几个拜特比，
5: 骂几个拜特比。不是这什么意思？这
4: 我说矮白菜，你上哪儿去啊？你说骂几个拜特比，
5: 这是
4: 我上火化厂办点事儿。哎，
5: 火化厂干嘛的？
4: 哎，天凉，你上那烤串去。
5: 满不挨着，你这是这意思吗？这个
4: 出去办点事儿，
5: 就是出门办事儿吧。
4: 哎啊，再来啊，
5: 来，
4: 阿哥，
5: 阿哥，
4: 阿哥三爷，
5: 三爷，
4: 我的哥们三爷，
5: 哥们三爷，
4: 矮白菜，
5: 骂几个拜特比。你找外国人去吧，你学不了这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我记得住吗？对对对，
4: 你不用管我一大套啊，回答我很简单
5: 啊。回答什么呀？
4: 就一句话啊，黄爷拉裤，黄爷拉裤，
5: 黄爷拉裤，
4: 还引爷尿炕了，还你不讲话，
5: 什么词儿的这是？您这再来一遍，再来一遍，什么词儿？
4: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
5: 哦，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好记着。
4: 不行不行不行，这儿说不行。这阵看出您演员来了。
5: 怎么着？
4: 有表情，有内在，
5: 还得表演。
4: 高兴点，美一点。
5: 这是高兴。
4: 精神面貌让美国人看。
5: 谁不会高兴？
4: 哎，美一点。
5: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咱不卑不亢。一看您美国人，就
4: 您
5: 厉害了。
4: 皮笑肉不笑不行。我教您一窍门啊。这一乐，您把这个脸皮紧绷起来，
5: 还得乐。
4: 脸这一绷，乐纹就来了。
5: 还得乐，
4: 绷紧一点。
5: 乐
4: 那绷紧。
5: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乐乐。
4: 你这都嘟噜，你这是沙皮，这不行。
5: 谁是沙皮呀？
4: 你把它绷起来。
5: 这不高兴的说吗？我找找感觉，倍儿高兴。
4: 哎，高兴！
5: 哎呀，我出国了！哎呀，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听着这个，什么意思？
4: 比基尼的表情绷得够紧，行？
5: 什么说法呢？
4: 好，
5: 这表情行，
4: 表情可以了。啊，前面怎么样？
5: 哎呦，前面词儿可水。
4: 如果没问题，咱就走了。
5: 别给您耽误事儿，我这回精点，静点心。
4: 来啊，
5: 绝对错不了，
4: 来，
5: 没问题。
4: 阿哥，
5: 阿哥，
4: 阿哥三爷，
5: 三爷，
4: 不是哥们三爷，
5: 哥们三爷，
4: 哎，白菜，
5: 骂几个拜特比，
4: 比心你个不心你富不能成个零，
5: 到这儿
4: 爱的美一点，高兴乐，哎，
5: 黄一拉裤，黄一拉裤，行吗？您看这个，是这意思吗？这个。
4: 就是他了，
5: 就这个了。
4: 下礼拜美国，
5: 这就出国了，
4: 在家等机票，
5: 多容易。
4: 等我劲儿啊，
5: 说出
4: 等我
5: 劲儿出。哎，留步，您哪儿去？您这
4: 儿刘文步没来？
5: 哎，我找刘文步干嘛？
4: 刘文步
5: 让您留步的去
4: 啊？怎么了？
5: 咱没完事儿了，这
4: 别
5: 划过去啊？不是，就是您那个刚才倒数第二句那大长句子，翻译成咱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4: 哪有大长句？长句你那个脑子记得住吗？都短句教
5: 的你。我说是你说那倒数第二句，你倒的。就利利落落跟外国话那句那个翻译成咱普通话那是什么意思？
4: 倒数第啊，就那个比西尼恶魔布鲁西尼。
5: 哎，对对对，
4: 夫妇布勒麦克斯克里亚，
5: 就这句啊。
4: 你问这句？
5: 他问呢？
4: 你不用管这句，不用管这句。
5: 行，哎，一这表情我就没底。我看你不，不是这个学满语啊，头里我都学会了，后边不学会，这头起脚不齐，这不行。
4: 你就记着表情就行，
5: 表情不两遍都合格了。
4: 这黄爷拉裤你得说呀，
5: 是我知道什么意思，我就拉裤啊，这我这裤拉的太冤了，这个。你得告诉我什么意思？
4: 你非问，
5: 非问呢？这
4: 不是问没事，我怕一问你着急。
5: 这人我告诉你，我学能耐我着什么急呀、啊、这
4: 我怕你瞪眼，
5: 我都出国了我瞪什么眼呢、啊、你
4: 不是你着急瞪眼怎么办，
5: 这人我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行吗，
4: 你是什么
5: 着急瞪眼我是孙子还不行吗、哎、
4: 几位我不知道他那么好脾气
5: 哪那么些事，
4: 我知您那么好说话，我连这个黄一拉裤黄一拉裤我都告诉你，
5: 哎你多余担这心呢，
4: 你不就问这个比西尼俄莫布鲁西尼佛佛波德曼克斯克里吗、
5: 啊、这什么意思，
4: 就是要把你 啊过继给我，问你乐意不乐意，
5: 怎么回事啊，把我过去给你，我成你儿子了，
4: 着急着急你孙子，
5: 这着急还得降一辈儿，不是那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4: 你说什么，
5: 我那黄一拉裤黄一拉裤呢，
4: 你说好办呐好办呐、哎、
5: 好办呐，
3: 陪您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满语，来自裘英俊和于丹，本期欢乐群英会已经到了尾声，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40集，
2: 小陆委员，徐大姐，你们的事儿做过以后找我，我们一起听。小张同志，你还要备好车，晚饭后咱们出省界。
6: 老李，你和这个村儿和村主任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路上只字未提，如果可以能不能讲讲？要不我和许大姐纳闷儿。
2: 可以，但不是这会儿，时间宝贵，在车上告诉你们吧。
7: 素素和春梅姐妹二人站在围观者中，呆呆地望着一名公安人员在杨校长家院门上贴封条。那公安人员上了警车后，警车鸣笛开走，蛋糕盒从素素手中掉在地上，素素一转身满脸是泪地跑了。
6: 素素，素素。
7: 春梅从地上拎起蛋糕盒追赶素素，素素前脚跑进屋里，春梅后脚追入屋里，将蛋糕盒放在桌上。
8: 你还把蛋糕捡回来干什么？
6: 花钱买的东西怎么也不能糟蹋了吧。
8: 钱钱，你心里只有钱，你整天琢磨着怎么挣一大笔钱。
6: 我整天琢磨着挣一大笔钱怎么了？有罪啊，犯法呀。我不想办法挣钱，好爸一个人，你考上了大学也供不起你。
8: 我不用你供，也不靠爸供。我恨你也恨爸，都是因为你和爸惹出了那么多事儿，杨阿姨才……
6: 住口。
7: 春梅狠狠扇了素素一记耳光。
6: 谁贪污谁受贿，谁早晚有这么一天。
8: 你没良心。
7: 素素连推带用头拱， 春梅招架不住，跌坐在地上。

0: 素素转身捧起蛋糕盒向春梅砸去，蛋糕盒散了，春梅满脸满身都是蛋糕，样子滑稽地瞪着素素。素素一指屋门，
1: 你滚滚，这是我和爸爸的家，你的户口早就不在这个家里了，要不是你瞒着爸搞了那么一手，杨阿姨会成为众矢之的吗？杨阿姨就是贪污了受贿了，那也是被你这种人拖下水的。
0: 傍晚时分，面包车停在了一条河前的沙土路上，路两旁高大的杨树在黄昏的微风中抖出一片哗啦啦的清凉，送别被西山碰碎了一角的夕阳。李一红和张明同时下车，李一红指着面前的河说，
2: 这是咱们第三次遇到河了。
0: 这条河水不深，河底的沙石历历在目，张明感觉有点眼熟。
3: 我觉得是同一条河，看来很浅，肯定可以开过去。
2: 别冒失，天快黑了，现在河当中就麻烦了，我趟一趟看。
3: 还是我吧。
2: 谁还不一样呢，你看我穿的是布鞋，连袜子都没穿，省事儿。
0: 张明弯下腰就要去脱鞋，李一红已经麻利地脱下鞋摆在河边，挽起裤筒走入河中。徐大姐和小鹿也下了车。
4: 这儿风光倒是不错。
0: 小鹿举着录像机一通猛拍。徐大姐吸吸鼻子，
5: 是什么味儿啊？
4: 是有股怪味儿。
0: 小鹿停止了拍摄，也吸吸鼻子说道。张明蹲下身捧起水闻了闻，
3: 河水发出的。
0: 这时李一红已走到对面河边，他向张明招招手，
2: 没问题，可以开过去。
0: 突然河对岸跑来一个女人，她连停也没停一下就跑入了河中。李一红怔怔地看着她跑到自己跟前，认出她是那个疯女人。
6: 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
0: 疯女人眼神凌乱，惊慌失措，李一红一时不知作何反应才好，愣愣地看着她。疯女人见李一红没反应，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河那边跑去，一路踩踏出一溜纷乱的水花，没跑多远跌倒在河中。李一红跑过去扶她，她一下推开李一红，起身往对面猛跑，溅了李一红一头一脸的河水。李一红站在河中望着疯女人跑上岸，徐大姐三人围住了她。
6: 大姐，小妹，求求你们救救我。
0: 疯女人跪下哭求，徐大姐扶起她，
5: 快起来慢慢说。
6: 我没疯，我不是疯子，是他们造谣说我是疯子，我这一次要是还被他们抓住，就很难再逃出来了。
0: 疯女人喘着粗气，泪流满面，不时惊恐地往来路看，几声猛烈的狗吠声传来，她打了个激灵，绝望似乎揪住了她。李红站在河里转身，见五六个男人跑到河边，其中两个人穿着保安服，一个手握橡皮棍，一个牵一条大狼狗，另外几个男人看起来是村民，其中一个中年汉子拎着一捆绳子，他是那疯女人的丈夫。狼狗冲到河边，对着李一红呲牙咧嘴的狂吠。李一红转身又望向河内岸，徐大姐三人和疯女人已不在岸上，显然他们都上车了，面包车正缓缓开入河里。牵狼狗的保安大喊，
7: 哎，看见一个女人没有？
0: 手故意一松，狼狗挣脱牵绳，急冲到李一红跟前，狗仗人势的朝李一红吠叫不止。李一红弯腰从河底抓起了两块大卵石，等他直起腰时，那些男人已围住了他。李一红呵斥道，
2: 管住你们的狗，否则可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0: 狼狗被控制住，终于不叫了，为首一个 身穿名牌 T 恤的36、7岁的男人，上下打量着李一红，审问似的问：“
8: 再问你一遍，看见一个女人没有？
2: 什么样的女人？”
0: 李一红冷冷地反问。对方中另一个男人恶声恶气地说：“
9: 一个疯女人。”
0: 李一红轻蔑地摇了摇头。穿名牌 T 恤衫的男人倒了李一红的肩胛一下：“
8: 你骗我们，警告你，欺骗我们的人可没有好下场。”
0: 这时面包车开到了李一红身旁，张明看也不看那些人，只探出头对李一红一个人说：“
7: 老李，上车。”
0: 李一红丢掉卵石上了车。此时的面包车除了张明那边的窗子，其他的窗子都关着，而且都拉上了窗帘。狼狗冲面包车蹦跳着吠叫，牵拉着绳子还直往车厢上扑。那个恶声恶气的男人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
7: 那疯子准在他们的车上。”
0: 穿名牌 T 恤的男人伸展双臂拦在车头前，不可一世地喝道：“
3: 我去开走，你想怎么样？
8: 要搜你们的车？”
0: 张明目光冷锐地盯着他。穿名牌 T 恤的男人仍旧一副高高在上的逼人姿态：“
3: 凭什么？
8: 我们要抓的人在你们车上。”“
3: 你们要抓的人？你们是些什么人？凭什么抓人？”“
8: 你他妈别管我是些什么人，说要搜你们的车，那就非搜不可。”
0: 穿名牌 T 恤的男人不耐烦了，骂骂咧咧，一副天老大他老二的架势，就差把霸道两个字写在脸上。“
3: 好霸道啊，还骂人？”
0: 张明掏出警官证亮了出来：“
3: 就是我这种执法的人抓人，那也得合法，何况你们。”
0: 揣起警官证，又将一盏警灯放在车头上。这时天色有些黑下来，警灯亮了，甩出一圈闪烁的彩光，警笛也锐声响起。“
3: 还非搜不可吗？”
0: 张明镇定地问。穿名牌 T 恤的男人心虚了，默默退开，转而对疯女人的丈夫发脾气，踢他一脚，恼羞成怒地说：“
8: 哑巴了，你老婆肯定就在车上，臭他妈要老婆呀。”
0: 那个拎了一捆绳子的男人怯怯上前，张张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他嗨一声扔了绳子，蹲下双手抱头，嘟囔道：“
10: 我这是什么命啊，我
9: 裤子湿了，
8: 窝囊废。”
0: 穿名牌 T 恤的男人又踢他一脚，将他踢得坐在河中，绳子挣落在水中，在水里变换着各种形状，趁人不注意的时候顺水飘走了。李一红小声对张明说：“
2: 快车。”
0: 面包车鸣着警笛缓缓向对岸开去，除了疯女人的丈夫坐在河中，其他人皆眼巴巴地看着面包车。天已经完全黑下来，面包车顶上的警灯已取下，即使在山林之间的路上。“
2: 大姐，咱们现在可是进入另外一个省的地界，要是遇到什么难以应付的事情，您可得多出面，多拿主意啊。”“
5: 放心，别多虑，不管哪一个省，还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不管在哪儿发现了我们政协委员应该监督建言的事儿，我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指出问题所在，并且提出我们的批评和建议。”“
11: 同意大姐的话。”
0: 小鹿起身走向最后排，疯女人已躺在那儿了，她在发抖说胡话：“
6: 我不是疯子，我没疯，我要告他们，告他们。”“
1: 老李，他在发高烧。”
0: 小鹿摸了摸疯女人的额头，吃惊地喊道，说罢脱下外衣盖在她身上。李一红也脱下外衣反身递给小鹿：“
5: 给他多盖一件。小赵，

0: 停一下车。
1: 车停住了，徐大姐起身打开放在空座位上的医药箱，拿出温度计、小手电和听诊器，也走向后座，叫路将疯女人扶起，使她靠在自己怀里，轻轻搂着她，
0: 这样她会暖和点儿。
2: 不用测了，肯定在40度左右。
1: 徐大姐摸摸疯女人的额头，又用小手电照着，翻开疯女人的眼皮。
2: 她至少有3天没好好睡过一觉了。
1: 徐大姐戴上听诊器，凝神倾听疯女人的胸部，说道：
2: 严重虚脱，肺还有炎症，她这种情况啊，得进行输液。
3: 这个县的县城我去过，开快点，1个多小时就到。
4: 开快点，安全第一，但是也要速度。
1: 面包车又开动了，不知过了多久，小鹿忽然喊：
0: 你们往左边看。
1: 李一红和徐大姐同时起身，一坐到左边的座位往外看，山坳间有一片灯光。李一红思索了一下，
4: 那里一定就是那个所谓的化工厂了。
1: 化工厂铁门内灯火辉煌，一派庆典气氛。办公楼的2层所有窗子都亮着，里面采光摇曳，还有舞曲声传出。突然所有窗子都黑了，舞曲声戛然而止。在院中巡逻的一名保安不禁抬头望向2层，烛火在黑暗中灿然而现，映出了一个放在小车上的大蛋糕。大蛋糕车被人缓缓推向中央，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悄然响起，灯又亮了，一个穿一身白西装的风度翩翩的男子手持话筒，自命不凡地说：
5: 诸位，感谢大家从4面8方啊来到这一处隐蔽的山沟，为我关某人的40岁生日助兴。你们都是我的挚爱亲朋，是我人生的隐形资产，没有你们诸位的帮助，我关某人至今呢还是会一事无成。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向大家汇报我的事业，哦不，我们共同的事业一帆风顺，财源滚滚。
1: 在红男绿女们的鼓掌声中，穿白西装的男人接着说：
5: 我一向是一个低调的人，我们的事业也特别需要我这一种低调的风格，所以我的生日啊才避开省城里的繁华喧嚣，在这么一个荒野之地举行。但是我们这里的住宿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外简内精，不敢和5星级酒店的客房比，和4星级比绝对不在其下。和情人一块来的，哈哈，这里绝对保护隐私啊。
1: 他这一幽默的说法引得红男绿女们爆出一阵笑声。
5: 所以啊，诸位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这里吃喝玩乐啊，为所欲为。下面我请诸位分享我的生日蛋糕。
1: 又是一阵掌声，人们拥过来，有人接过去话筒，有人递给他切蛋糕的刀子，他的刀子刚划开蛋糕上揉腻的奶油。手机响了，他退开去，笑盈盈地请别人代切。接手机后，他脸上绅士而从容的笑容消失了。他匆匆踏上一层楼梯，穿过走廊，猛地推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那个帅人抓疯女人的穿名牌 T 恤的家伙站在大办公桌旁，很不安地看着自己的老板。穿白西服的男人走到大办公桌前，抓起一只雪茄点燃，深吸一口，冷冷地问：
3: 说到底怎么回事？
6: 追到河那儿，在河中央碰到了一辆面包车，车牌都是咱们邻省的，估计疯女人躲到那车上去了。
1: 穿名牌 T 恤的家伙小心翼翼地回答：
3: 估计，
6: 肯定肯定。
3: 那就把他从车上拖下来啊。
6: 那是一辆警车。
3: 警车？
6: 我们是想搜那辆车的，可就在那时，开车的把一盏警灯放在车顶上了，还亮出警官证给我们看。我们怕惹麻烦，

0: 没敢硬来。
1: 这么说，那可恶的女人是被邻省的一辆警车带走了？
2: 穿名牌的家伙低下了头，穿白西装的男人吼起来：
1: 说话呀！
0: 是的。
2: 穿白西装的男人狠狠扇了他一记耳光。
1: 怕惹麻烦？哼，你们居然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一辆警车带走了，还敢跟我说怕惹麻烦？饭桶，白养你们了，还不如我养的一条狗有用。
3: 要是依我把那女人做了，不是早就省心了吗？
1: 住口！你当我是黑社会老大呀？啊，杀人者偿命，你懂不懂？你动手杀的，到时候你也会拼命往我身上推。对你这种家伙，我太了解了。不是看在你哥手里那点权力的份上，我才不每月几千元白养着你这种人，还让你当什么保安队长。你小子给我好好听着，要尽快给我打听清楚，那辆警车里坐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到我们这个省来干什么，他们为什么对那个臭女人感兴趣，是一时的善良之心，还是另有什么目的？
2: 穿白西装的男人到了他跟前，他一边说一边将手中的雪茄朝对方的 T 恤衫按下去， T 恤衫冒烟了，对方呲牙咧嘴忍着烫疼。
3: 我怎么打听啊？
1: 自己上去，让你哥帮着打听。滚！
2: 穿名牌 T 恤的家伙咧着嘴，大口大口地吸着凉气退了出去。穿白西装的男人愣了片刻，坐在椅上急急地翻通讯录，抓起电话打电话。邻省某县城县医院台阶上站着三个男人一个女人，其中一个男人是该县政协主席庄飞，他在对着手机说话：
4: 徐大姐，我们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们一到，病人就可以进急诊室。
2: 女人忽然指着一辆面包车说：
5: 那是他们的车。
2: 果然是张明开的面包车，缓缓停在医院台阶前。县政协主席庄飞率领台阶上的三人踏下，迎向面包车。李一红他们下了车，徐大姐、李一红和张明迎向该县政协的人，小路帮医护人员把疯女人弄上担架，跟着陪送至急诊室门外，才收住脚步。徐大姐跟庄飞笑着握了握手，介绍道：
6: 这一位是这个县政府的庄飞主席，几年前我们在政协工作的跨省经验交流活动中就认识了。这一位是我们省安庆市的政协委员李一红同志，这一位是省公安厅的张明警官，我们此行的保护者。
2: 李一红和张明都同庄飞握手致意，庄飞也介绍道：
4: 这位是我们县政协的薛秘书长，这位是我们县政协医疗委员会的主任肖华，正好也是我们县医院的副院长，这位是我们县公安局的赵刚同志。我想对那个女人恐怕需要一定的保卫工作，所以我亲自给公安局长打电话，他们就将赵刚同志派来了。
7: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8: 本剧
5: 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9: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10: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11: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10: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5: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7: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2: 第41集，
1: 我以党性保证，你们完全可以信任我，
10: 庄主席。太感谢了。
4: 应该的。徐大姐打电话向我求助，我岂敢怠慢呢？你们的住处也安排好了，你们看是先休息还是先交换一下情况？
10: 如果方便还是先交换一下情况吧。
6: 可以到我们医院的会议室。
2: 县医院肖副院长提议说。此时小鹿来了，徐大姐说，
6: 刚才他不在，忘了介绍他了，他是我们省政协委员陆地同志，大地的地，很男性的名字。
2: 小陆向对方点头致意，又对李一红小声说，
12: 组长，我认为那个女人她一定需要一个她信任的人陪她，我们是她信任的人，我今天晚上陪陪她吧。
6: 啊，小陆说的对呀。
10: 我同意。
2: 李一红将小鹿扯到一旁，又小声说，
10: 从现在起不许再生我的气，我没经验，没经验时就会没主张，没主张时难免会犯急。
2: 小鹿听着他的话，一低头忽然笑了， 黎红被他笑得莫名其妙，小鹿指着他的脚对张明

0: 张大哥，给他买双鞋，钱我出，算我送他的礼物。
1: 李一红低头一看，原来自己光着脚。张明和赵刚在会议室门外一人一支烟，边吸边聊。张明掸了掸烟灰问，
2: 哎，你们省治安情况怎么样？比前几年好多了。总的看，刑事犯罪有所下降，经济犯罪有所上升。刑事犯罪中因为经济原因而发生的比例也有所上升。哎，你们那儿呢？也这样，小流氓少了，大流氓多了。小流氓鸡鸣狗盗，作案后很心虚，一看见穿警服的往往撒丫子就跑。大流氓呢，暗度陈仓，瞒天过海，还特喜欢往咱们穿警服的跟前凑，喜欢和咱们称兄道弟，喜欢和咱们套近乎。对小流氓啊，那还是得加强法治教育。但是对大流氓啊，哼，我却不清楚该进行什么教育，因为他们一个个特懂法，是知法犯法。有次啊，我奉命去抓捕一位董事长，他就瞪着我，不许我往他腕上靠手铐，还说你当我是小流氓啊。我说啊，我知道你不是小流氓，你干的都是大流氓的勾当，但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那可没规定只能给小流氓戴手铐，不许给大流氓戴手铐啊。嗨，小流氓没信仰，大流氓有信仰，他们的信仰就是权力和金钱。我们这个时代也得有人操心成年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啊。哼，那就得靠里边的人们多操心了。
1: 张明指指会议室的门说道。医院会议室里，李一红率先说，
3: 大姐，请您把我们过来的目的说说吧。
4: 你说你是组长吗？
3: 我怕我说不好。
4: 没什么说好说不好的，能说清楚就能说好，你能说清楚。
3: 那我说就我说。庄主席，我们省的省委希望省政协牵头，对全省贫困县的农村进行一次调研，深入了解那些贫困农村究竟贫困到什么程度，究竟有多少贫困家庭，涉及多少贫困人口，他们最需要政府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他们所面临的是哪些难题等等。我们的省委书记刘思义同志要求我们要像进行全国人口普查一样，一个贫困村一个贫困村的细细筛一遍。这样，我们省的政协就抽调了各级政协委员30几人，又向社会方方面面借调了10几位热心人士，组成了10个调研小组。我们一行4人是其中的一个调研小组。关于我们在本省的调研情况，我就不谈了，这里只谈和2点有贵县有关的情况。我们了解到，贵县建在省边界的一家化工厂，今年对我省省边界的一个茶村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首先是空气中的有害粉尘污染，还污染了我们县里的一条河，所以我们过来了，想要亲眼看一看那家化工厂的庐山真面目。
1: 门开了，张明一手拿烟一手指烟，意思是问李一红想不想吸烟。
3: 可以吸烟吗？
5: 原则上不可以，但是姑且对你例外。
1: 他起身找出烟灰缸，摆在李一红跟前。张明进来，把烟和打火机也放在桌上，敲鱼，
2: 哎，趁商店没关门，我去给你买双鞋呀。
1: 言罢退了出去。李一红点点头，迫不及待地点起一支烟。
4: 你说得很好嘛，庄主席，你们如果有什么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只管问。
6: 很清楚很明白，只是有点不自在。李一红委员一脸严肃，使我觉得像是在受审。你们两个也是吧？
1: 秘书长和肖副院长都笑了。
6: 看来我得做出一些必要的回答。我们这个县的县委县政府对政协工作还是相当重视的。近一年来，我们参政议政的能动性也比较高。以前我们县确实有一些素质较差的干部、公务人员，常过到你们的平德县去喝花酒。但是现在这一股歪风邪气基本被刹住了，不能说完全杜绝，

0: 再有，也是一个半个的个别现象，偷偷摸摸的行为了。以前岂止是过你们那边去喝花酒啊，简直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哪个地方为歪风邪气开绿灯，喜欢歪风邪气的人就喜欢往那个地方聚嘛。
1: 听，人家庄主席又在审判我们了。
2: 庄主席说的是一个事实，我承认。
0: 徐大姐，别误会啊，我可不是诚心抬杠。在我们这儿，正是由于我们县政协的监督揭发检举，县委县政府撤了好几名干部的职务，处分了好几名公务员。我们奇怪的倒是，为什么在你们平德县对喝花酒的歪风邪气至今没有采取过什么禁止的措施呢？
1: 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据说县里的一二把手认为可以带动餐饮业的繁荣，拉动 GDP 的增长，
2: 目的还不是想要不择手段的搂钱，有了钱赶紧干出点给上级看的政绩，于是早点调离，爬向高位。
0: 至于那一家化工厂的问题，主要责任确实在我们县这一边。我们县政协也罢，人大也罢，以前都没太注意它的存在，因为它是在邻省注册，由省里有关方面批准的一家化工厂，而且建在省界，建在山沟里。但是现在，我们县政协和人大已经开始注意到它不太正常的存在了。比如，一家药厂盖一个大烟囱干什么？比如，它究竟生产过一些什么样的化工产品？也没人听说过。关于这一家化工厂，我们县政协已经开始秘密收集情况了。你们不是外人，有些情况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薛秘书长，你接着说说。
3: 据我们了解，化工厂的法人代表似乎有着什么权力背景，再细了解又了解不到任何具体的线索了，更多的资讯是道听途说而已。但又正是种种的道听途说，使那个人变得高深莫测，谁也不知他究竟是何方神圣。正是因为如此啊，我们县的领导们对那家化工厂的态度基本是保持距离，维护相安无事的局面。要说他们根本不重视环保好像也不对。有一个事实是，11年初他们还向省里讨要了100万环保投资补贴，省里给了70万，只是我们县给30万。我们县即使给了，一家私营化工厂凭什么向省县两级政府讨要什么环保投资补贴呢？尤其我们县从没收过他们一分钱的税，我们觉得给钱给的冤枉，但省里都给了，我们也不敢不给呀。这也是引起我们县政协和县人大怀疑的原因。目前大致就了解这么一点点情况而已。
0: 徐大姐，李组长，你们来得正好。你们不过来，仅凭我们县政协要想进入到人家那个厂的院子里去，那都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我是这样想的，你们这个调研小组可否请你们的省政协电传过一份公文，责成你们代表你们的省政协跨省调查化工厂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我们县政协呢，明天就向我们的省政协汇报你们过来的情况，建议我们的省政协协助你们调查。政协关于环境污染方面的调查本就不应该受到什么地界限制，即使真是一个马蜂窝，真是一个惹不起碰不得的人物，我们也一道来惹一惹碰一碰，怎么样？
2: 我正是这个意思。
1: 我们的吴主席和你们的省政协主席很熟悉，他们每年在一起 开好几次全国政协的常委会。我过会儿和我们的吴主席通一次话，让他向你们的政协主席打一次招呼。
4: 李一红又吸烟，并且站了起来，激动地走来走去，大声说：
2: 老百姓的怨言听也听到了，老百姓的苦难看也看到，那就必须调查个水落石出，否则人民还为我们什么冤？
4: 众人一时都默默望着他。李一红一瞪眼：
2: 干嘛都这么看着我？我说的不对？我这一路闷透了，不找个机会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我心里不痛快。
4: 最后一句话说完时，他在庄主席肩上使劲拍了一下，庄主席吓了一跳，扭头看着他，矜持地笑笑，小声说：
0: 对，你说得很对。
1: 你坐下，别走来走去的。
4: 李一红没看出徐大姐的严肃劲儿，反倒：
2: 车上坐着，车下也坐着，我坐烦了，想走走。
1: 那也请你坐下，这是在开会呢。
4: 李一红这才看出徐大姐很严肃，也意识到了自己有些失态，炯炯地坐在了庄主席旁边。
1: 别坐那儿，请你回自己原来的座位。
4: 李一红只得默默起身，走回自己原来的座位坐下。徐大姐转头说：
1: 庄主席，肖副院长，我们调研组的三位同志都认为，那个疯女人，我们姑且这么说吧，她肯定是一个和化工厂发生某种关系的人，所以希望你们一定帮助我们保证她的人身安全。
0: 徐大姐，放心吧，我们县公安局的赵刚同志将会24小时保卫她。
5: 我也会嘱咐我们医院的医护同志时时关注她的情况。
4: 徐大姐这才转脸看李一红，恢复了和蔼，低声问：
1: 一红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4: 李一红摇摇头。庄主席看一眼手表，征询地问：
0: 时间不早了，那我们送你们去住下吧。
1: 好吧，那就麻烦你们了。
4: 来到住宿的宾馆，送走庄主席三人，李一红抗议道：
2: 大姐，我对你有意见，刚才为什么那么不给我面子？
1: 哼，看出来了。
4: 推开自己房间的门，摆一下头，李一红走入房门，悻悻地坐在沙发上。徐大姐也款款坐在沙发上，望着李一红，温和地说：
1: 一红啊，咱们出发之前，省政协吴主席他要求我一路上多和你们谈谈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经验。
2: 我可是一路上都在虚心向您学习。
1: 你当然应该向我学习，不向我学习，你就会成熟的慢，进步的慢。
4: 李一红一愣：
1: 奇怪是不是？觉得徐大姐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不谦虚了，是吧？一红啊，到了2008年，大姐就再也不能当政协委员了。干部要年轻化，政协委员也要相应的年轻化。大姐都当了3届政协委员了，有些经验是用教训换来的。所以呢，就特别希望啊，你和小陆这样的新委员不必再用教训换经验。大姐的教训之一，那就是以为自己既然是政协委员了，官员们就应该对自己另眼相看了。其实啊，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官员也是人，是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就有自己的好恶。你看你，双方议事那么郑重的情况下，你走来走去的，粗门大嗓的，还拍人家肩膀，你跟人家并不熟啊，你拍人家肩膀干什么？你知道人家喜不喜欢你拍人家肩膀啊？
2: 拍他一下肩膀怎么了？他不也是政协的人吗？又不是外人，他一个县政协的主席还会挑我一位市政协委员的理啊？
1: 你这么想就更不对了。 不拘小节，同样对不拘小节的人才没什么，而对于在乎小节的人，那不就是毛病了。人家庄主席是当过两届县长的人，他当县长时啊，对机关工作人员的小节要求那是出了名的严，这一点你不知道吧？
2: 这我上哪知道去。
1: 对于有太多的官员离职以后摇身一变又成了政协的人大的领导，我是特别有意见的。记得我刚是政协委员那一年，无论大会小会，哇啦哇啦总提这一条意见。结果呢，换届的时候，不少曾是官员的政协委员就联名给省政协写信，说我素质不高，强烈反对我再做政协委员。我的意见没有道理，到现在我也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而且我也从没停止过提这一条意见。但是我提这一条意见的方式方法不同了，由小组会讨论时的意见争取成大会发言时的意见了，有一般性的意见提升为理论思想方面的意见。那些反对我继续是政协委员的官委员们就再也不敢说我素质不高了。一红啊，我们政协委员难免会在内心里对人家官员们品头论足，这没什么可改的，但他们既身为官员，就应该经得起我们政协委员的看法。但是同志啊，反过来，他们心里对我们也常常会品头论足。我们省政协有一位年轻的女委员，每次开政协会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见谁给谁名片，把政协会当成了交际会。这能怪人家官员们对他有不好的看法吗？同样道理，你如果以后养成了习惯，和官员们对坐开会时，也是想站就站，想走来走去就走来走去，情绪冲动了，不管走到了谁背后啊，都拍人家肩膀，人家会怎么看你这位政协委员呢？
4: 李一红垂下了头。
1: 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把我们政协委员真的当一回事儿，有些官员心里只有比他们大的官员的位置，对我们政协委员的态度仅仅是礼貌客气而已。
2: 大姐，这一点我领教过了。
1: 哎，你那件事儿我听说了，领教过了就更要反思，要求别人把我们当一回事儿，我们自己首先要把自己当一回事儿，有为才有位，这个位是民主的位。在我们中国这个目前还很官本位的国家，我们要为民主二字争取到它应有的位置，那就得委屈我们自己一点，对我们自己严格要求一点，包括在小节方面，有时候小节不小。
4: 李一红的手机响了，他起身走到窗前接手机。
2: 我是爸爸，别哭，发生什么事了？还哭？我正在谈话，等会儿我给打给你吧。
4: 他把手机关了，对徐大姐说，
2: 我小女儿打来的电话，估计是想我了，撒娇。
1: 那快回自己房间去，给宝贝女儿回电话吧。
2: 我还想听大姐讲。
1: 哎，快走快走，女儿想你都想哭了，还不赶快给她回电话。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认清一个人很难，但认清一个食品很简单，看配料表啊。配料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排列的，排在前几位的配料能让你快速理解这个食品是拿什么做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配料表里有这两类东西要少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配料表是按照用量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排列的，排在前几位的配料能让你快速理解这个食品是拿什么做的。通常只看前几位，你就能够去认清这个食品的真面目。宣称无蔗糖的健康饼干，实际加了大量的麦芽糖浆，还有一些看上去黑不溜秋的全麦面包，配料表的第一名是小麦粉。买了这些食品相当于交了健康税，坑你的钱，让你胖，还伤你的身。今天的节目就教你一眼识破配料表里两类最该注意的东西。一，高浓度游离糖，热量高还加重身体负担。碳水化合物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功能物质，但也能从健康的角度分为好碳水和坏碳水。好碳水是指消化慢、升糖指数低的碳水，比如土豆、南瓜、莲藕等等，吃下去之后，身体会把淀粉慢慢消化成葡萄糖再吸收，血糖上升比

较平稳，同时还摄入了很多的膳食纤维，并且获得了维生素 C、钾、镁等营养元素。坏碳水呢，指消化快、升糖指数高的碳水，比如蔗糖、葡萄糖、麦芽糖浆等游离糖、精致淀粉以及大米粥、白面包等等。它们能被身体快速吸收，迅速升高血糖，给身体代谢带来很大压力。直接吃高浓度的蔗糖、果糖、葡萄糖，不仅会摄入大量卡路里，还没有饱腹感，其他营养素也几乎是零，为身体埋下肥胖和各种疾病的隐患。如果看到白砂糖、麦芽糖浆、果葡糖浆、蔗糖、葡萄糖、蜂蜜、浓缩果汁等等名词出现在前几位，建议你默默地把它塞回货架。还有一些功能性糖，虽然广义上也属于糖类，但是不太能被人体吸收，带来的血糖波动和热量都非常低，适量吃还对肠道菌群有好的调节作用，所以不用刻意防范它们。很多甜味剂名字里面也带糖，它们一般没有热量或者是热量极低，因为甜度高，添加量也很小，从安全角度讲是没问题的。用它们来代替精制糖，可以帮我们规避一些糖的危害，又带来了丰富的味蕾上的感受。但即使是无糖饮料，也不要无节制的喝。配料表里两类最该注意的东西，除了刚刚提到的热量高还加重身体负担的高浓度游离糖，还有含反式脂肪或大量饱和脂肪的伤血管生血脂。反式脂肪酸是一种极坏的脂肪，过多摄入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对儿童的伤害更大。有证据表明，反式脂肪酸可能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及神经系统健康。不过啊，目前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问题已经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加工食品里的反式脂肪酸主要是来自于油脂氢化，现在的氢化工艺进步了，可以做到没有反式脂肪。按照我国的规定，含有这类配料的食品都必须在营养成分表里标明反式脂肪酸含量，含量低于每100克 0.3 克可以标注为零。配料表当中出现氢化植物油、人造奶油、植脂末等字眼，只要营养成分表标注零反式脂肪，就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油脂往往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一种能够增加心血管疾病、血脂异常和糖尿病风险的坏脂肪，即使不含反式脂肪也不能多吃。除了以上的两类之外，食用盐的位置和钠含量也要注意。按规定，钠是强制标出量的，所以可以在营养成分里直接找到确切的量，像一些海产品、挂面、切片面包、运动饮料、鱼糜制品、话梅等看似不咸的食物，实际可能钠含量很高。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盐少于5克，大约相当于2000毫克钠。如果你高盐零食吃得多，那其他的地方就要减盐。大多情况下，配料表越短的食品可能加工程度越低，也越接近天然。从大的健康趋势来说，吃低加工程度的天然食品是值得提倡的，而配料表的长短可以粗略地作为日常选购的参考之一。但是这个原则并不绝对，比如配料表只有猪肉和盐的腊肉，加工程度依然很高，咸鱼配料也很少，却是一类致癌物。有时候我们难免想吃点花花绿绿的小零食让自己开心，但配料表里有一大串不认识的东西，这些东西有没有安全风险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里面列出了我国允许使用的所有食品添加剂的名称、用途，可以用在哪些食品里，以及不同的食品里最多加多少，规定是很细致的。这些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经过了全方位的、科学的、严格的安全性测试和评估。制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限量是以动物实验的安全剂量除以安全系数，推算出人在终身每天摄入情况下的安全剂量。
另外，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才可以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我国目前批准使用的合成食品添加剂都是已经在两个以上的发达国家批准使用的，只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就不用太担心添加剂的安全问题。这里还告诉大家一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食品抽检结果公布平台，输入食品名称可以看到近几年被检出不合格的是哪些企业的产品作为参考。掌握了理论基础，你不仅能够轻松看透当下的健康食品乱象，还能控制自己减少垃圾食品的摄入。以前看到货架上的零食，只要想吃就会无脑往购物车里扔，但是会看配料表之后，拿到零食先找到配料表琢磨一会儿，入眼全是眼花缭乱的糖和油，购买欲就大大下降了。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

0: 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小到大，鸡汤一直是爱与营养的表现。学习辛苦，喝碗鸡汤补补身体；上班劳累，多喝两口鸡汤又是一条好汉。喝鸡汤除了抚慰身体，还能治愈心灵。但你可能不知道，鸡汤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营养。很多人认为鸡汤是浓缩了一整只鸡的精华，可实际上一碗鸡汤当中水占了 95% 以上，而营养成分主要从炖煮的鸡肉中进出的蛋白质、脂肪、钙、铁、维生素等等组成。如果拿它和炖煮的鸡肉一比，那简直弱爆了。我们用鸡肉中最有价值的营养素蛋白质来举例说一说。在蛋白质的含量上，鸡汤只有鸡肉的 6% 左右。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很简单啊，鸡汤中的营养基本来源于炖汤用的鸡肉，所以鸡汤中的营养物质有多少，全看能从鸡肉中转移出多少。但煲煮本身就不算是一种能高效率提取营养物质的方法，大多数不易溶于水的营养物质其实还牢牢地锁在鸡肉当中。所以如果你想通过喝鸡汤来补充到和吃鸡肉一样的蛋白质营养量，那100克鸡肉能达到的可能得喝1600毫升的鸡汤才能达到，那可是相当于三大瓶矿泉水的量。营养没达到，人可能先撑炸了。并且呢，除了蛋白质以外，维生素的渗出也不是很理想，因为在煲煮的时候水是主要溶剂，对于更喜欢在脂肪中溶解的脂溶性维生素们来说，终究是错付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不就是营养吗？我多熬会儿就有了呀。的确，熬煮的时间越长，鸡汤中营养物质的渗出会越高，并且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一些纤维物质也会增多，所以鸡汤的口味会变得更加鲜美。这也是老火靓汤能够火遍全国走向世界的原因之一。谁能错过这一碗鲜美呢？但是有研究表明啊，虽然随着炖煮时间的增加，营养物质渗出量会增加，但在加热3小时之后就不再会有明显变化了。另外，熬煮时间长了，营养物质虽多，鲜味更浓郁，可鸡汤当中另一个潜在的风险却不可忽视，鸡汤中的嘌呤含量不算低。要知道，我们体内的嘌呤 80% 都来源于内源性的身体代谢，仅有约 20% 是外源性的食物产生，所以吃什么并不是大头，也不必太过担心。在我们常见的食物当中，鸡肉本身就属于高嘌呤，100克鸡胸肉的嘌呤含量能达到208毫克，已经是一类高嘌呤食物啦。并且嘌呤还可以溶于水中，所以在烹煮的时候，原本存于鸡肉中的嘌呤会逐步的渗入到汤中。有实验表明，在经过15分钟的水煮之后，鸡汤中的嘌呤含量约占肉汤中总嘌呤量的 60% 到 70% 了，而熟鸡肉中的嘌呤含量会降低至生鸡肉的 20% 到 30%。 简单来说，就是烹煮的过程当中，鸡肉的嘌呤含量在逐步降低，而鸡汤中的嘌呤含量在逐步增多，并且超过了鸡肉。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好奇了，那我往鸡汤里放点蔬菜什么的，能稀释嘌呤吗？真不能。在鸡汤中添加蔬菜并不会影响鸡汤本身的嘌呤含量，而且很多经常搭配着鸡汤一起烹煮的食材都是嘌呤含量较高的食材，在烹煮后也会释放出不少的嘌呤。依据食材中嘌呤含量的多少，能够分成嘌呤高的食物、中等水平嘌呤食物和低嘌呤食物。给大家介绍5种常见的高嘌呤食物以及它们的合适替代品，一起来看一看。第5名，黑豆。属于比较常见的杂粮食材，很多人煮米饭或者煮粥的时候都喜欢放上一把黑豆。每100克黑豆当中

中嘌呤含量为170毫克，虽说在干豆类食物中不算高，但是跟其他食物相比也属于高嘌呤食物了。推荐替代食物小米，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0毫克，属于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南瓜小米粥。第四名，基围虾。虾类食物口感细嫩鲜美可口，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味蕾，但是从嘌呤含量角度来说，虾中的嘌呤含量普遍较高。比如常见的基围虾，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的嘌呤含量高达187毫克。推荐替代食物海蜇丝，嘌呤含量在每100克9毫克，属于典型的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凉拌海蜇丝。第三名，生蚝。生蚝属于比较常见的贝类食物了，还有海底牛奶之称。虽说生蚝肉吃起来软嫩香滑，而且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是它当中的嘌呤含量却一点也不低。每100克生蚝的可食用部分当中，嘌呤含量高达282毫克。推荐替代食物海参，嘌呤含量在每100克8毫克，属于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海参蒸蛋。第二名，青鱼。在高嘌呤食物当中，各类鱼类食材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其中就包括青鱼。青鱼又叫台鱼、青花鱼、竹马鲛鱼，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当中含有298毫克嘌呤，属于典型的高嘌呤食物。推荐替代食物银鱼，嘌呤含量在每100克9毫克，属于低嘌呤食物。推荐食谱银鱼炒鸡蛋。第一名，鹅肝。各种动物内脏类食物也是嘌呤聚集的地方，像鸡鸭鱼肉的肝脏，还有各种动物肠里面都含有大量的嘌呤物质。这里面要特别提到的是鹅肝，每100克熟鹅肝当中嘌呤含量高达408毫克，算是妥妥的高嘌呤食物了。推荐替代食物猪血，嘌呤含量在每100克40毫克，属于嘌呤比较低的食物。推荐食谱韭菜炒猪血。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累了。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啊，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的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4: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昨天呢给大家伙讲到了羊胎盘在中医上的几大作用。那首先羊胎盘能够大补元气，虽然说大补元气的中药有很多，但是羊胎盘的优势却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这么说呀？前面我也给大家伙讲过了啊，羊胎盘呢它属于是血肉有情之品。血肉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血有肉，那有情呢就是说它们曾经也是鲜活生命的一部分，蕴含着生命活动的精气。那羊胎盘是胎儿在母体当中获得营养，进行气体交换，生长发育的基地。它本身就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咱们中医也把它叫做先天之精。那通过中医上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可以用它的精来补咱们人体的精，所以说它可以归精。那归精的同时呢还可以益气安神。其实益气和安神的这两个作用也是通过归经作用所起的。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精足则气旺，精亏则气虚。 这个精啊，就好比是汽车里的燃油，这气呢，那就相当于是油燃烧之后所产生的能量。只有燃油足够了，产生的能量才会更多，对吧？咱们身体也是一样的啊，只有精足了，产生的气才会更旺啊。所以说它呢可以益气。那为什么阳胎盘还可以安神呢？中医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精盈则神明，精亏则神疲。那前几天我也跟大家伙讲过哈，精就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钱，只有精足了，哎，身体里边的五脏六腑才能够有更多的钱花，对不对？神也是这样，精足钱多，神才能安稳；精亏，神都没有钱了，日子过得不富裕，自然就会四处乱跑，烦躁不安，是吧？什么失眠多梦就来了。所以说精足了，神才会安稳。那总体来说呢，阳胎盘就是通过让精能够回归到身体，归精，来达到一个益气安神的作用。这些呢都是中医上的一些作用啊，昨天已经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了。那如果大家伙还有哪方面不太清楚不太明白的哈，哎，就可以随时的联系咱们的指导老师进行咨询啊。今天呢，我想从营养学的角度给大家伙再详细的说一说阳胎盘当中有哪些营养成分，对咱们的身体又有着哪些不一样的作用。咱们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那在讲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伙聊一聊啊。我们说从营养学的角度，你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啊？大家想一想哈，可能有的人就会说了啊，刘老师，这个我知道，跟饮食有关系啊。你吃的不好，营养不良，不就容易生病吗？其实这话没错。平时你要是饮食不太注意，营养补得不全面，营养缺乏，那相对来说确实是更容易生病的。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其实这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啊。你饮食不好，睡眠不好，情绪不好等等，这些呀它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呀？细胞出现损伤了。其实在营养学看来呢，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损伤所引起的。你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就是胰岛细胞出现损伤了，不能够更好的分泌胰岛素了。再比如说甲亢或者甲减啊，就是因为甲状腺细胞受到损伤了，不能够正常的分泌甲状腺激素了。那分泌太多就是甲亢，分泌太少就是甲减。所以总体来说呢，哎，疾病的形成都是细胞出现损伤了。那你看咱们前几天讲的虚损劳疾，哎，中医上说是精不足所引起的一系列脏腑功能出问题了，最后一体多病，油尽灯枯了，对吧？那么营养学上呢，哎，咱们可以理解为精不足也就等同于是营养不足，导致细胞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虚呢是细胞损伤的程度最轻，疾呢是损伤到非常严重。

的程度了。所以，虚损劳脊也是细胞损伤越来越严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细胞损伤，咱们应该怎么办呢？从两方面出发。第一个啊，就是要给细胞补足足够的营养，像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东西，任何营养都不能缺，这是基础。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激活细胞功能，让细胞能够自主的去干活。那营养更多的解决的就是有没有原料的问题。啊，激活细胞功能更多解决的是什么呀？解决的就是细胞想不想好好干活的问题。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咱们可以把啊细胞修复的过程呢，想象成重建一座工厂的过程。那补充营养就相当于是提供砖瓦呀、钢筋水泥、提供电线等等这些个基础材料。那激活细胞功能呢，就等于是给工厂发送指令，让工人能够该搬砖的搬砖，该接电路的接电路，该装设备的装设备，最后这个工厂才能够建好，对不对？那你想啊，如果说只有材料没有工人来干活，那一堆材料堆在那块，永远它也加工不出来产品，对不对？那反过来说，如果只有工人没有足够的建筑材料，那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呀，对不对？工人也没办法凭空建出来一座工厂，对吧？所以补充营养和激活细胞这两者缺一不可，必须都要做到位，才能真正的把损伤的细胞给它修复好。我之前哈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人，他呢是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平时啊经常会胃酸、胃胀、胃疼，吃东西也吃得比较少，每顿饭就只能吃半个馒头。他也算是很注意营养搭配了，虽然吃的不多，但是肉类呀、蔬菜、水果都会去吃，营养呢还算比较均衡。但这个胃炎吧就一直在发展，后来呢他就找到我了，就想问问我，哎呀，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那你像这个萎缩性胃炎，咱们大家都知道啊，算是胃炎当中相当严重的了。这个时候呢，胃部的功能必然造成了严重的损伤，那补充营养肯定是没错的。但是一味的补充营养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它就会增加胃的负担，胃本来研磨食物的能力就已经下降了，你还让它研磨更多的食物，那它不就更累了吗？你别说是疾病好转了，疾病没有发展越来越严重，那就算是好的了，对吧？那么咱们话说回来哈，补充营养这件事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任何细胞都是由各种各样的营养来构成的，对吧？但是补充营养的同时一定要激活细胞。咱们就拿刚才说的这个萎缩性胃炎来说哈，补充营养可以让胃更好的修复和再生，但是修复再生也需要一定的过程啊。这个时候不能说胃不工作了，直接等修复好了再工作吧，这样肯定不行。所以呢，修复再生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还要激活细胞功能，让胃工作的速度也能够提升上来，把补充进来这些个营养研磨好之后消化吸收，双管齐下，只有这样这个病啊才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跟大家说哈，其实不只是胃病是这样，包括你心脏病啊、关节病啊、眼病等等啊，都需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调理。你像我这几天给大家讲到这个羊胎盘，就能够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了。首先第一个，羊胎盘里边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优质蛋白质，里边含量最高的功能性物质是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个词儿大家应该不算陌生哈。咱们常说提高免疫力，其实靠的就是它。尤其是平时体质比较弱、爱生病的朋友，补充足够的免疫球蛋白。那除了含有功能性的免疫球蛋白之外呢，
啊，羊胎盘里边呢还有18种以上的氨基酸，其中包括人体不能够自行合成的8种必需氨基酸，比如说里边的精氨酸和谷氨酰胺啊，是免疫细胞的重要能量来源，对于维持免疫功能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比如说里边的甘氨酸和谷氨酸，甘氨酸是中枢神经系统当中的抑制性神经递质。谷氨酸呢，是脑组织当中含量最高的氨基酸，它能够参与大脑的能量代谢和信息传递，对于维持大脑功能啊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哎，羊胎盘里边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于很多疾病都有好处。你像咱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缺铁性贫血。主要不又因为缺乏铁元素和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吗？对吧？那么羊胎盘当中啊，就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和维生素 B12，哎，刚好就可以补充贫血所缺乏的营养了。再有就是骨质疏松啊，那相信大家伙对这个病应该算是很熟悉了哈。很多老年朋友都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只不过什么呢？有的轻微一些，有的呢严重一些。那骨质疏松，它是缺乏什么营养啊？啊，钙、磷、镁、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D。我之前给大家讲过，维生素 D 是靠晒太阳合成的，对吧？那除了维生素 D 这种营养之外，其他的营养，羊胎盘里边全都有。所以呢，羊胎盘对于骨质疏松也是大有好处的。那刚才我给大家伙举这俩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呀？哦，就告诉大家，很多疾病所需要的营养，羊胎盘里边大部分都会有，营养那是非常全面的。那羊胎盘除了营养全面以外呢，它还能够激活细胞功能。让细胞修复再生的同时，还可以好好的工作，不至于说给已经受损的细胞增加负担。那这羊胎盘是如何激活细胞功能的呀？这就不得不提到它里边最最重要的两种营养成分了。哪两种啊？哎，您记住了，脐带干细胞生长因子和胚胎干细胞生长因子，这两种生长因子。对于细胞功能的激活是非常强大的。这两种生长因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呢？那么在说这个之前吧，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这干细胞啊给说一说，让大家伙了解清楚一些哈。那什么是干细胞啊？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里那种还没有完全分化的万能细胞，比如说骨髓当中的干细胞。它可以分化成所有类型的血细胞，你像我们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就是由骨髓当中的干细胞分化而来的。那你像白血病患者做骨髓移植，就是把别人身体里边的健康造血干细胞输进去，让它呢在病人体内重新长出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一整套正常的血液系统，对不对？再有就是皮肤基底层的表皮干细胞，它呢可以分化成不同类型的皮肤细胞，比如说基底细胞啊、基层细胞、角质细胞等等。那你看，为什么我们手上的伤口啊，就是自己能长好？为什么说皮肤它会蜕皮儿，完了又长新皮儿？就是因为表皮干细胞在不断的制造不同类型的新的细胞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干细胞，它主要的作用啊，就是可以分化成咱们身体里边任何一种组织细胞，哪里有损伤，需要新的细胞了，干细胞就可以过去分化成对应的细胞，补上损伤缺口，及时的修复细胞，增强细胞功能。好，那说到这儿，咱们对干细胞这个概念理解应该差不多了哈。那么鲜活的羊胎盘当中呢？就含有这种干细胞，比如说间充质干细胞、上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等等，啊，可以更好的分化身体里边受损的细胞。
不过现在市面上的那些个羊胎盘产品都是加工之后的，因为鲜活的羊胎盘呢是没有办法长期保存的。那加工之后的羊胎盘呢，干细胞的活性就失效了，就没有了。但是呢，哎，它会留下更珍贵的东西，就是干细胞生长因子。其实对于咱们听众朋友来说哈，干细胞生长因子相对于干细胞来说会更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干细胞更多的是针对就是大面积组织坏死和器官功能衰竭的人群。你比如说像肝衰竭的人啊，你肝脏大面积坏死了，活的干细胞呢就会分化成为肝脏细胞，促进残存肝脏细胞的增殖。再比如说心肌梗死，你这个时候心脏这块肌肉已经坏死了，活的干细胞就可以直接分化成为心肌样细胞。但是活的干细胞昂贵是一方面，更多的是什么呀？啊，是对于技术的要求非常严格，只有医院的医生才有资格给病人使用。那干细胞生长因子呢？哎，就更加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了啊，因为你像咱们的听众，应该说大部分都是被一些个慢性病困扰的，是吧？或者说我们身体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啊，就是说你器官还在，但是功能下降了，细胞还活着，但是干活呢不积极了。咱们就拿眼睛来说，比如说老年性黄斑病变，其实不就是因为眼底的感光细胞在慢慢死亡，而视网膜干细胞却一直在睡大觉吗？那么干细胞生长因子到达咱们眼底之后，哎，就能把这些干细胞给激活了，让它们分化成为新的感光细胞和色素上皮细胞。那羊胎盘当中的干细胞生长因子有两种，刚才我说哈，脐带干细胞生长因子和胚胎干细胞生长因子，咱就一个一个说。先说脐带干细胞生长因子，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啊，就是能够唤醒那些个活性低、状态差以及休眠的沉睡的那些个细胞。那活性低的细胞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啊？只能说功能下降了啊，就跟那工人虽然还在岗，但是没力气干活一样，动作就慢吞吞的。那状态差的呢，就是细胞内已经有大量的氧化损伤炎症因子堆积了，快到接近凋亡了。就好比说工人带病上班，工作效率很低很低，随时可能倒下一样。那沉睡休眠的细胞呢，就是啥呢？不分裂不修复，但是还活着，就等于是工人躺在仓库里边睡大觉，完全不干活。那这个脐带干细胞生长因子就专门负责给他们充电，监督他们，让他们赶紧干活，维持工作的一个正常运转。对于咱们身体来说呀，不管是你这个细胞是干不动活啦，还是因为懒不干活啦，它都可以让它继续干活，继续发挥作用。这个呢，就是脐带干细胞生长因子的作用。然后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胚胎干细胞生长因子。胚胎我们都知道哈，那是细胞最开始的样子，咱们都是由一个小小的胚胎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的。那胚胎干细胞呢，就相当于是一颗刚刚发芽的种子，这粒种子在合适的土壤里长出了树根、树干、树叶，最后长成了整棵大树。那么在咱们身体里呢，它可以长出神经细胞、心肌细胞、肝细胞等等各种细胞，最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个体。那胚胎干细胞生长因子呢，就有激活胚胎干细胞的这种能力，让原本已经失去分化能力的胚胎干细胞重新开始分化，哪里有细胞损伤坏死缺口空缺，它就能够分化出来对应的新细胞，把损伤的位置给它修补上，让受损的器官重新长出健康的组织，恢复原本的功能。
咱们就拿比较常见的老慢支来说，长期的炎症反复刺激

0: 哎，就可以通过分泌大量的生长因子和抗炎物质来改善我们身体一个内环境了。这对于身体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质的改变了。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像其他的营养物质，它更多的是修复再生细胞，是直接对细胞起作用。哎，这是一个量的变化。但这个干细胞呢，哎，它不仅仅能够直接修复再生受损的细胞，还能够改善细胞内在的生存环境，唤醒咱们体内原有细胞的自愈力。我刚才一说，可能有的人听迷糊了哈。哎，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了。你就比如说一块地，已经干裂的不成样子了，就算里边有种子，它是不是也没有办法生长啊？你怎么才能让这个种子生长起来呢？是不是得松土，哎，得灌溉，得施肥？单纯的补充营养是什么呀？补充营养就相当于给它施肥了。那干细胞呢，就是我们得请个老农，请个有经验的人，把这所有的环节都做好，唤醒种子的生命力，让它茁壮成长。人也是一样的啊，干细胞功能恢复了啊，细胞内在的生存环境变好了，身体里的细胞就可以茁壮成长了。啊，然后再加上羊胎盘里边的营养成分，还可以直接修复细胞，等于不管是质变呢，还是量变，是不是它都能改善呢？而且你看哈，昨天咱们也跟大家伙说了，哎，这个羊胎盘呢，它可以补先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父母给的，对吧？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身体内环境的初始状态。你看咱们总爱说这么一句话，有人呢天生底子就好，不爱生病。有这个底子，其实说的就是先天之精。这个呢是很难补的。刚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后期就是什么样，它特别不好补。哎，但是羊胎盘它就可以补。通过补先天之精来改善细胞内在的生存环境，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身体里的细胞不就都焕然新生了吗？让我们的健康更上一层楼了。那首先，羊胎盘能够大补元气。虽然说大补元气的中药有很多，但是羊胎盘的优势却是非常独特的。为什么这么说呀？前面我也给大家伙讲过了啊，羊胎盘呢，它属于是血肉有情之品。血肉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有血有肉，那有情呢，就是说它们曾经也是鲜活生命的一部分，蕴含着生命活动的精气。那羊胎盘是胎儿在母体当中获得营养，进行气体交换，生长发育的基地。它本身就蕴含着旺盛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咱们中医也把它叫做先天之精。那通过中医上以形补形的理论，就可以用它的精来补咱们人体的精，所以说它可以归精。那归精的同时呢，还可以益气安神。其实益气和安神的这两个作用也是通过归经作用所起的。有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精足则气旺，精亏则气虚。这个精啊，就好比是汽车里的燃油。这气呢，那就相当于是油燃烧之后所产生的能量。只有燃油足够了，产生的能量才会更多，对吧？咱们身体也是一样的啊，只有精足了，产生的气才会更旺啊。所以说它呢可以益气。好了，那今天我们暂时先跟大家伙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
1: 无数微光。

0: 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孔子有一天在给弟子们上课的时候，突然想要听听大家的想法。有的弟子说，希望自己能够治理国家，花费几年能够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而轮到曾点时，他却说，我的志向和他们不太一样，春光正暖的时候，我想要穿着新衣服，跟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朋友在河里洗洗澡，在亭楼上吹吹风，一起唱着歌回家去。孔子不禁感叹道，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呀。其实孔子生活的时代并不太平，各国之间时有斗争，不同于其他人宏大的志向，曾点的志向描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难怪孔子会感叹他也想要这样的生活。作为启蒙读物，《论语》用简单的对话讲述了许多深刻的人生道理。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写给孩子的论语课》，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论语开篇第一段当中就说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认为和朋友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非常快乐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朋友一定是要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才行。那要怎样才能交到这样的好友呢？孔子总结出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三益三损。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辩弊有善柔，有暗佞损矣。意思是说，正直守信用见多识广的朋友是对我们有益的，而那些喜欢拍马屁的人，能说会道但是满嘴跑火车，说了但做不到的朋友是对我们有害的。孔子首先提到正直守信用，侧重的是朋友的道德。好的道德品质可以归结为真诚，而第三点见多识广，虽然不是道德品质，但却是以道德为前提。见多识广的人如果仗着自己的博学就坑蒙拐骗，那这样的朋友还值得交吗？至于那三种有害的朋友，他们的道德品质可以

归结为虚伪。和虚伪的人交朋友害处可大了，我们不妨简单的总结出三点。第一，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如果沾染了他们的习气，自己也会变成虚伪的人。第二，和这类人一起不容易听到真话，这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所处的形势产生错误的判断。第三，错误的判断会让人蒙受损失，而虚伪的朋友会利用我们的无知为自己谋取利益。由此可见，我们要和真诚的人交朋友，远离虚伪的人。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切磋，在各大竞技赛场上都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关于足球比赛的故事。1997年3月24日，一场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在利物浦队与阿森纳队之间进行。当比赛进行到63分钟时，当时利物浦队的著名球星罗比·福勒带球突入禁区，和对方门将希曼一起倒在了地上。当时主裁判立刻判罚了点球，并将希曼红牌罚出场外，这对利物浦队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判罚。对方场上少一个人，而且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但是福勒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连连摇手，大家以为他在责怪门将希曼，但出乎意料的是，福勒是在对裁判摇手。他跑到裁判面前，表示对方门将并没有绊倒自己，是他自己摔倒的。对方门将不应该被罚下，也不应该被判点球。因为福勒的解释，主裁判收回了红牌，但是还是坚持来判罚点球。后来福勒的点球被门将希曼扑出，由队友补射得分。赛后各大新闻媒体都用了很大的版面来赞扬福勒，赞扬他的行为体现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回到《论语》这本书，孔子认为君子一般不与人竞争，一定要争的话，那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春秋时期，射箭和驾驶马车是学子的必修课。孔子曾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一般不与人竞争，一定要争的话，那就在比赛射箭的时候一争高下。登上赛场，离开赛场，喝酒庆贺，都要相互拱手行礼，表示尊敬，这就是君子之争了。孔子说射箭比赛主要说的是行礼、喝酒、拱手，有没有觉得少了什么？没错，他完全没有提到比赛的输赢，因为获胜本身就不是目的。参与体育运动可以强身健体，但是在强身健体之外，我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比如在比赛中输了，我们会分析自己输在哪里，锻炼抗挫折能力和逻辑复盘能力。像足球、篮球这样的团队性运动，能够增强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哪怕比赛输了，我们也会流着眼泪和对方握手。这些讲究礼仪、体现风度、尊重对手的行为，就是君子风度最好的体现。君子风度听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是很难的。想要成为君子，不仅对品德和风度有要求，学问也同样很重要。一部仅约16000字的《论语》为何世代相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写给孩子的《论语课》，欢迎继续收听。

孔子有两位优秀的学生，子夏和子游，他们学有所成之后，自己也开始收学生做老师了。一次，子游在和曾经的同学讨论时说，子夏教出来的学生啊，洒水扫地，言语应对，迎来送往，这些事情都没有问题，可惜这些都是小节，高明的东西没教好怎么行呢？这话

传到了子夏的耳朵里，他很不理解，反驳道：君子的学问，先教什么，后教什么，应该根据学生程度的深浅来决定。要是不问程度深浅，一概从高明的东西开始教，误人子弟，那怎么可以呢？这个故事讨论了教学方法的问题。子夏注重从基础的词汇和句子开始教起，子游则认为应该注重深入的思考和见识。其实子游和子夏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只是关注点不同。子游注重文章的高远利益，而子夏则注重从基础做起。我们不妨说，子游讲究文章要利益高远，是大处着眼，而子夏强调要先学好遣词造句，是小处着手。小处着手就是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即使未必能够一下子达到很高明的境界，也可以一点一滴的积累。大处着眼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做事情首先要找到正确的方向，如果大方向错了，就算从小处着手，脚踏实地，也会距离目标越来越远。除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学问，君子也要讲究格局。在《论语》当中，除了人这个字出现的频率高外，就是君子这个词了。从古至今，人们都把做君子作为最高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君子呢？其实啊，只要达到君子的境界，无论男女都可以成为君子。因为君子的两个特征和性别无关。第一，君子看重自身内在素质的修炼，不在意外处的虚荣浮华。第二，君子心胸开阔，对人类怀有善意的信任，对未来抱有善意的希望。这两点都侧重内心的道德品质。我们用现代语言简单概括出来，就是做人要有大格局。话说在战国时代的齐国，有一天齐宣王召见了一位民间人士，名字叫严处。在大殿上，齐宣王傲慢地说：严处，上前来。严处不为所动，反而回了一句：大王上前来。齐宣王很不高兴，就质问严处：你敢叫我上前来？我问你，是我这个做王的尊贵呢，还是你这个民间人士尊贵？严处立即回答：当然是我这个民间人士尊贵，您不尊贵。齐宣王倒觉得有点稀奇，就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呀？你有根据吗？严处说：当然有，从前秦国攻打齐国，下命令说，有人胆敢靠近柳下惠的墓地砍柴，一律死罪，绝不赦免。秦国后来又下了一道命令，说如果有人能斩获齐王的头颅，赏金20000两。你看，齐国君主的头颅也就值20000两，而靠近平民身份的柳下惠的坟墓是要被砍头的。由此可见，齐国君王还不如死去的贤士尊贵。齐宣王听到这话后，感慨地说：是啊，我怎么可以不尊重贤士呢？真是自取其辱啊。我希望严先生收我为弟子，同我交往出游，顿顿吃牛羊鱼肉，出门必有马车，你的妻子儿女都穿上华丽的衣服。严处断然拒绝，说这样的生活不安逸，我宁愿回去，饿了才吃到食物，美味胜过鱼肉，走路步伐悠闲，稳当赛过乘车，没有羁绊就当富贵，无忧无虑，快乐逍遥。说完，严处对齐宣王拜了两拜，就飘然而去。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爱也。意思就是，一个君子不可以从小事情上去鉴别他，君子是可以接受大任务的。从个人角度来看，格局能够让我们思考问题更加全面。当我们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广阔时，就会发现，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论语》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子在臣，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才之。这里

0: 的陈是指春秋时代的陈国。孔子周游列国到这里已经年岁很高，有了返回故乡鲁国的想法。这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故乡的那些年轻人胸怀大志，学问却还有所不足，身上各自都有引人注目的独特光彩，如同一篇篇漂亮的文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指导他们啊。这时的孔老夫子已经在激动地想象讲课时的场景了，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他这个时候也无法想象要如何因材施教。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讲课时，他会根据自己学生的性格来回答问题。子路和冉有都是孔子的学生，子路请教孔子，听到了就要去做，对吗？孔子回答说，还有父亲和兄长在上，怎么能听到了就做呢？冉有也问了和子路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回答，是的，听到了就去做。孔子的另外一位学生有些疑惑，便问孔子，为什么同样的问题回答却不一样呢？孔子解释道，子路一个人要干两个人的事，风风火火的要拖着他一点，冉有总是想要退缩，所以要拉着他向前。由此可见，孔子在教导学生时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应变，什么样的性格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好的老师会根据你的特性和天赋开展适合的教育，这也是孔子作为大教育家非常伟大的地方。万类霜天竞自由，想必这也是孔子希望自己的弟子们呈现出来的景象。其实他已经做到了，每一位孔门弟子都呈现出独特而生动的个性，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度过了有声有色的人生。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讲述了许多经典的故事，涵盖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和思想，诠释了儒家思想的精髓。通过这些故事，孩子们可以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精华，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对他们的成长和未来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写给孩子的《论语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小丹说，写给孩子的书成年人读起来也很好，原来为人处事的智慧老祖宗在2000多年前就教给我们了。读者四月说，这本书让我学到的最重要的就是仁者爱人，只有爱人才有无限的可能，生命才会丰富。读者峡谷流说，这本书很适合亲子阅读，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是打开精读《论语》的一扇大门。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军事性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其后各大帝国都曾经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八达岭长城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长城之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西南，距市区约75公里，因出居庸关，北往延庆州，西往宣镇，路从此分而得名。八达岭地处要冲，具备很高的军事价值，历代帝王也非常注重这里的防御，自明初开始不断在此修建长城。修建时

0: 多用条石和城砖砌筑，非常坚固。盐城还设有多个不同用处的墙台，作为居庸关的外围关口和防卫前哨。八达岭长城的关城有东西两扇门，盐城每隔二三百米筑有方形城台，高出墙顶，四周砌有城垛，按不同功能分为墙台、敌台、站台等多种结构。山海关古称榆关，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以东十多公里处。山海关的城池建于明代，筑城人是明朝开国名将徐达。整个城池与长城相连，城池就是关口。登上山海关城楼北望，万山重叠，万里长城如一条昂首的巨龙跃上群峰，蜿蜒起舞，景色壮观。往南看乃是波澜壮阔的渤海，长城从山海关直逼海中。如果把万里长城比作一条翻山越岭的巨龙，那这些深入海里的建筑就恰似龙首在吞没波浪，因此人们把它称作老龙头。山海关箭楼上的横额巨匾“天下第一关”，笔法苍劲有力，庄重洒脱。长城修筑距今已有2000多年，虽已失去防御上的作用，但仍巍然屹立，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反映中国建筑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与聪明才智的体现。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0: 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 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 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

0: 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1: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2: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3: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蒋蒋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半个赛，
6: 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8: 金牌，
6: 金牌了，
8: 85.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

0: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当你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你的内心被抵挡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你心底的不安。当你尝到了极品的美食，会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它填补了你的空虚。而当你在辽阔的草原，抛开尘世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到一份宁静，你才会突然明白为什么要活着，才会懂得如何让生命过得更加真实而充满激情。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偶然间在吉米哈利的《万物有灵且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我躺在青青的草原上，懒洋洋地半合着双眼，偷偷地打量着蔚蓝的苍穹。我觉得这是恣意浪费你的感触的最好时刻。 这种自我享受的方式一直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时我暂时步出了生命的洪流，像一艘偷偷靠岸游玩的小船，让自己与那滚滚的世俗之流完全脱离了干系。这种与广阔无垠的草原之上，超脱于世俗之外的感觉，让小麦深深着迷。于是这一阵，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新疆的那拉提草原，感受它那摄人心魄的美。那拉提草原位于新疆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中，是新疆最著名的草原之一，总面积大约4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三面环山，又有巩乃斯河蜿蜒流过，因此有一句非常贴切的话来称赞它：三面青山列翠屏，腰围玉带河纵横。2005年10月份，它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吸引着世界各地喜爱草原、喜爱摄影的人士来到这里驻足流连。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说，那拉提是蒙古语太阳的意思。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处向伊犁进发了3天2夜，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得这支军队疲惫不堪。可是当他们翻过了山岭，眼前却陡然出现了一片繁花织锦的茫茫草原。只见草原之上泉眼密布，流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时云开日出，夕阳如雪，人们不由得大叫：那拉特，那拉特，意思就是有太阳了，有太阳了。后来那拉特逐渐变成了那拉提，于是这片丰饶的草原也就有了那拉提的美称。当夏天悄悄来临，小麦选择离开繁华的都市，让自己如同一匹撒开缰绳的欢快的小马，来到那拉提寻找久违的感动。此时的新疆已经到处可以看到绿色了，姹紫嫣红的花卉也开始相继盛开。当小麦终于踏足这片辽阔的草原之上，极目望去，远处是成群结队或低头吃草或安然小憩的牛羊，头顶是苍茫的云海，如波似浪，在湛蓝的天空中追逐着，变换着形状。有放牧的孩子百无聊赖地吹起牧笛，将这一份苍凉、悠远和自由洒脱传到天山那边去。小麦来到这里，尽情地敞开心扉，把灵魂托付给蓝天，呼出心中机遇的浊气，迎着高原的风，在草原的沙丘上和朋友追逐嬉戏，在碧罗玉带一般的小河边揽镜自照，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整个人像自由的风，像盘旋的鹰，像奔驰的骏马。在这里，小麦可以是任何一种姿态，所有的感官都在充斥叫嚣着，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辽阔和恣意。热情的牧民告诉小麦，那拉提草原又叫巩乃斯草原，意思是白羊坡，这里是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也被叫做哈萨克族的摇篮。当小麦看到漂亮的让人情不自禁的想亲近的哈萨克族小朋友嘻嘻哈哈的出现在自己面前，送给小麦一束

五颜六色的野花的时候，那颗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里日渐冻结的心瞬间就融化了。他们黑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你，瞳孔纯净如一汪清水，他们弯起嘴角笑着，笑容如同此刻纳拉提草原上的阳光，那么耀眼又是那么温暖人心。在牧民的带领下骑一匹骏马在草原上游弋，山峦起伏，绿草如茵，纳拉提草原以特有的原始的自然风貌向我们展示着天山深处这一道宛如立体画卷般的风景长廊。它带着草原天生的辽阔，伴着溪水纯澈的柔美，携着群山峻峰的灵秀，也拥抱着松林如涛的壮丽。它充满着乡村的宁静与祥和，却又带着空中草原的峻丽和孤傲。它袖手一挥，将草原洒满鸢尾花、薰衣草、百里香，还有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珍奇。它饱蘸笔墨，将红、黄、蓝、紫挥毫的不露声色又震撼人心。在新疆这片浩瀚的大漠中，纳拉提有着一块镶嵌在黄绸缎上的翡翠，显得格外耀眼。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赛马大会，这里居住着全国十分之一的以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而著称的天山儿女哈萨克族，至今仍然保留着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草原文化。赛马大会就是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动之一。小麦站在赛马场外，看着英勇的草原勇士们策马奔腾，引来阵阵欢呼和喝彩。那神气骄傲的模样，是小麦在喧闹熙攘的都市里极久未见的。除了久负盛名的赛马、有趣的雕羊、姑娘追、摔跤等极富民族情趣的文化活动，也让小麦感觉颇为新奇。聆听着哈萨克族特有的阿肯弹唱，喝一杯草原人自酿的酒，大口吃着哈萨克人为远道而来的我们送来的烤肉，一切都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妥帖舒适。朋友说，如果幸运的话，还有机会一睹马背新娘的迷人风采。但是小麦却觉得，此刻的碧绿无涯、鲜花盛开、欢声笑语，已经足以让小麦觉得此行是最大的幸运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拉提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四大河谷草原之一，长久以来它用辽阔的胸怀拥抱着原野上密布的山泉、如网的溪流、繁茂的森林，还有热情温暖的哈萨克族人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构成的独具特色的边塞风光图，吸引着无数心怀赤诚的人来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继续驰骋在那拉提草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如果说草原是一块绿色的锦缎，那么那拉提草原就是镶嵌在这块锦缎上的祖母绿宝石。据说那拉提草原还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即使在最热的三伏天，晚上也还得盖上厚厚的棉被。所谓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就是如此了。小麦想来觉得颇为神奇，那拉提草原这样一个由草原、森林、河谷、山峰组成的壮阔风景区，你置身于它的怀抱，一眼可望尽春光冰雪，一日可走进春夏秋冬，热有泉水，凉有雪溪，绿有草原，荒有大漠，让生命的大美尽显于此，实在是一个神奇的所在。当黄昏渐渐降临，那起伏的苍茫原野、纵横交错的小溪、茂密的森林，还有毡房点点，开始淹没在灿烂的晚霞里。牛羊随着移动的云霞缓慢地归家，让小麦觉得安宁、静好，生命温柔。一夜好眠过后，小麦在浓烈的青草露水气息之中醒来，阳光再一次将金色洒满这片土地。主人送来一小篮刚摘下来还带着露珠的新鲜草莓，小麦惊讶于在这样一望无垠的地方如何会出现草莓，但是细想，在这片神奇的热土上确实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主人告诉小麦，这是在河谷中饱饮溪水长大的草莓，新鲜甘甜，跟人工种植的有天壤之别。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那一刻感觉味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满足。在来到那拉提草原之前，小麦对它的向往来源于对自由本真的渴望，还有那一片苍翠和紫蓝色交织的梦。此刻小麦就在这里，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暖湿气流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中亚的世岛中心、新疆的天山北路、在古丝绸之路上，在那听了数百遍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原产地，对小麦来说，它就是一个生动现实美丽的童话世界，一个可以让心灵栖息的地方。吃罢饭，小麦选择躺在草原上小憩一会儿。此刻的那拉提草原是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 鲜花如锦，绿草如茵，到处是鸟语花香，一派勃勃生机的景象。湛蓝的天空中悠悠升起一朵朵洁白素雅的云，俯瞰着大地，对着青山绿水笑逐开颜。乱花早已迷人眼，小草依依到天边，苍绿的树木在阳光下显得神清气爽，牛羊成群点缀着漫山遍野，催出五月的热情。微风吹过，小麦感觉自己就像漂浮在大海之上，伸出双臂仿佛就可以触摸到蓝天和白云，还有近在咫尺的鸟语花香。这一刻突然觉得人间胜似天堂，灵魂的自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对生命对自然都有了全新的感受。有人说人的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我们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而目的地永远不会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那拉提草原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小麦在这里遇见了每一处风景，邂逅的每一个人，都让小麦学会一直心怀赤诚，享受在路上的乐趣。也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具有一些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我们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情之乐。这是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更是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为一体，对生命也会有一种全新的感悟。无论是哪一种情绪，小麦觉得都是我们对美好的感知和对生命的热爱，不是吗？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人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

0: 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钟源。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0天。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东北风3级，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趋势天气，23号阴，东风2级，气温20到28度，24号小雨，东南风2级，气温21到23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以下内容：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召开，全市人工智能加农业专题路演活动举行，我市亮相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省运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扬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大庆、乔亨康报道。9月2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邢正军代表市委常委会就开好大会提要求，市委副书记石勇主持会议。
2: 邢正军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乘势而上，奋进15五新征程，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本次大会，事关全市发展大局，事关未来发展大计。各代表团要在大会主席团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对党的事业负责、对连云港发展负责、对港城人民负责的态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加会议，履职尽责，认真审议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严格依法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把党代会开成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大会。要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实严禁等换届纪律要求，严肃会风会纪，确保大会务实清廉、正气充盈。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大会各项工作，确保大会顺利进行、圆满成功，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汇聚智慧力量。
1: 本台记者张大庆、张涛、魏鑫、王维宇报道。9月21号下午，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会议通过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通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大会议程。市第14次党代会的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邢正军同志报告了市第14次党代会的筹备情况。他说，市第14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奋力开启15五新征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的一次全面动员和部署。全体代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认识这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充分认清肩负的历史使命，严格按照党章规定，正确行使代表权利，扎实履行代表义务，确保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共同把这次党代会开成高举旗帜、民主团结、催人奋进的大会。要认真履职尽责，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责任担当参与大会各项议程，认真审议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严肃认真做好选举工作，确保选出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换出心齐气顺尽足的好面貌。要增强党性意

0: 是严守纪律规矩，严肃会风会纪，严格落实实严禁等要求，确保大会风清气正。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预备会议后，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大会日程、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列席人员名单。根据日程安排，市第14次党代会于9月22日上午开幕，9月24日上午闭幕。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王芬女、王家培、王修杰、韦怀瑜、邢正军、吕杰、朱杰、朱小云女、福开清、华红明、刘沙、刘震、刘春菊、苏军、苏峰、苏卫哲、杜波、李丽女、李峰海州区、李振峰、石勇、吴阳、吴刚玉女、汪洋、宋波、张仲平、张其兵、张海峰、陆普贵、陈忠、陈凤女、邵泽勇、周进、赵厚峰、胡竹、钟百军、洪延伟、耿祖峰、徐少飞、高美峰、黄远征、曹明丽女、商振江、商晓东、樊山。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邢正军、周进、石勇、商振江、耿祖峰、胡竹、宋波、吴刚玉女、刘春菊、张海峰。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石勇。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主任刘春菊、副主任王芬女、朱小云女、委员朱浩、朱伟哲、齐庆磊、许思文、张丽、陈创、邵泽勇、风波、高湛、郭鹏、蒋敏女。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耿祖峰、胡竹、刘春菊。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3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本台记者报道，9月20号，我市举办人工智能加农业专题路演活动，邀请全国政协常委、自然资源部原副部长、江苏省原副省长、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研究院名誉院长曹卫星做主旨报告。市长周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石勇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主持。各县区板块、市相关部委办局负责同志、高校院所、省属农场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代表参加。
1: 活动中，曹卫星作主题为智慧农业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的主旨报告，他深刻阐述了发展智慧农业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并围绕农情遥感监测技术、农作系统模拟技术、农作处方设计技术、农田精细作业技术及智慧农作平台等五个方面做了专业深入的分析。通过智慧农业示范应用案例，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智慧农业技术体系的对策建议，为我市加快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在项目路演环节，江苏33信息技术、江苏农垦乳业科技、市海洋发展集团、市农科院、市农业农村局等五家单位分别从 AI 赋能农业、人工智能驱动奶牛智慧养殖、智能海上物业创新、人工智能育种、 AI 赋能三资监管等前沿领域进行精彩展示。随后，市农业农村局解读了连云港市科技强农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并发布了 AI 加农业应用典型案例及场景机会清单。市发改委通报了各县区板块人工智能项目招引情况。周进在讲话中指出， AI 加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更是连云港立足农业大势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 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和省相关决策部署，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推动连云港在 AI 加农业上抢跑快跑，跑出加速度。周进强调，走出一条具有连云港特色的 AI 加农业发展路径，要建设高能级平台，打造市级农业智能大脑，健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夯实发展底座，要攻坚高精尖技术，聚焦智能育种、智能感知、智能装备、三产融合等技术方向，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打造高水平场景，深耕智慧粮油、智慧畜牧、智慧渔业、智慧宠物四大特色赛道，推进无人农场、智慧牧场、深远海智能养殖示范建设，拓展宠物繁育、宠物健康监测等新兴 AI 应用场景，要汇集高质量数据，深挖特色农业数据资源，推动沉睡数据转化为新农资，要引入高层次人才，创新 OPC 引才、接榜引才等模式，吸引在外年轻人返乡创业，常态化开展新农人数字技能培训，要推动 AI 应用从生产向治理服务延伸，提升 AI 产业项目招引质效，齐心协力把算力化为肥力，让数据滋养田野，推动连云港农业在 AI 时代长出新的希望。
1: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9月21号上午，以郡乡灌河五谷丰，实干兴农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连云港市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在灌南县五张河村举行。活动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宗旨，紧扣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主线，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全面展示连云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新实践、新成果。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刚玉参加活动。
2: 本次活动以一场一廊二区为整体架构，设置主会场一个，主会场周边设置农耕文化展区、农产品展示展销区和丰收实干成果长廊，构建庆祝活动加农技比拼加产品展示加实干成果展览的活动叙事主体。文艺演出环节开场节目《丰收谷韵迎宾棚》以灌南张店锣鼓为核心基调，农民吹奏的嘹亮唢呐穿插其间，歌手深情演唱贯穿全程，是龙狮协会锣鼓队同台助阵，奏响丰收盛典昂扬序曲。随后歌曲联唱、淮海戏、农耕产品走秀与杂技等节目依次登场，集中展现港城农耕文脉、科技兴农成效和乡村振兴奋进图景。演出期间，2026灌南县朔向湖大闸蟹开捕仪式举行，新农人代表敲响开捕铜锣，随后进行的丰收能手大闯关趣味竞技，设置了捆蟹快手菜、消菇比赛，比拼农民日常劳作技能，现场气氛热烈。本次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以丰收为媒，以科技赋能乡村，突出本土特色农民主角，把舞台设在田野，把展品摆在田间，集中展现连云港山海农产优势，彰显港城新农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做强农业特色品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奋力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港城乡村振兴答卷。
3: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郑雪、扶正报道。在海珠区新海街道海联社区，李肖娜是大伙儿交口称赞的小巷总理。这个1992年出生的90后姑娘扎根基层13年，2019年担任海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海联社区从老破旧小区到全国示范，李肖娜用青春和实干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办成幸福大事，在基层一线书写着党代表的初心答卷。
4: 走进新海花园，12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阵地齐备，6000平方米的中心广场人气兴旺，社区餐厅里饭菜飘香，烟火融融。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设施老旧、矛盾多元的老小区。这些年，他盘活废弃的地下停车场，新增100余个停车位，把闲置空间打造成2175平方米，集养老、托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阵地。
1: 海珠区新海街道海联社区居民李连成，
5: 自从那个李华纳书记这个到我们社区来了以后，你看这个变化这么大，所有的小区居民都感到很满意，特别是这个健身有健身，这个儿童有儿童玩的，那个广场有广场的这个活动地方，现在是我们社区越来越好。
4: 扎根社区13年，李肖娜一直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记挂心间。他创新探索出邻里党建海联模式，支部安家，党员回家，治理兴家，服务到家，把工作人员下沉到各小区驻点办公。他还搭建还好有你听邻说事平台，通过多方主体联席会议，让居民从旁观看变成一起商量，一起参与。
1: 海珠区新海街道海联社区工作人员张萌萌，
6: 李书记经常跟我们说，社区工作没有捷径，就是一双脚板走出来的。他带着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哪个楼栋灯不亮了，哪家老人需要照顾，他都记在本子上，放在心上。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我们跟着他干，再苦再累也很有劲头。
4: 海联社区先后获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多项国家级荣誉。李肖娜本人也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江苏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称号。从小丫头到主心骨，她用10余年的坚守，让海联社区实现了从老破旧社区到全国示范的华丽蝶变。
1: 海珠区新海街道党工委委员、海联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肖娜。
7: 社区工作连着千家万户，群众的关键小事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社区工作虽然繁琐，但看到一张张热情的笑脸都觉得值得。我会继续以实干担当，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让社区成为居民更安心放心的港湾。
1: 记者长城洛帅报道。9月20号，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苏 BA 常规赛第3轮，连云港队客场挑战镇江队，凭借流畅的攻防转换和多点开花的进攻，连云港队以108-81战胜镇江队，取得开赛以来3连胜。
2: 比赛一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很快。连云港队通过积极的防守制造对手失误，并利用长传和快攻连续得分，逐渐掌握场上主动。进入第二节，连云港队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内线强攻、外线投射不断撕开镇江队防线，防守端则通过积极抢断频频发动反击。半场结束，连云港队已经以62-37领先25分。一边再战，镇江队加强防守试图缩小分差，但连云港队始终保持比赛节奏，一次次抢断后的快速推进加上外线稳定输出，让客场作战的连云港队牢牢掌握主动。最后一节，镇江队全力反扑，连云港队则稳住阵脚，防守端持续施压，进攻端耐心寻找机会。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1-108，连云港队客场收获一场27分的大胜。
1: 连云港队球员刘新宇，
8: 因为现在是第3轮的比赛嘛，我觉得我们会随着比赛的进行会越来越好，磨合的会越来越好。比如说阵容方面啊，觉得今天我们还是打出了我们的气势。
1: 连云港队球员陈玉贤，
9: 我们还是就是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然后拼每一个对手。
2: 3场比赛3场胜利，从主场战胜扬州到客场击败镇江，连云港队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接下来，球队还将继续迎接常规赛的挑战。
1: 连云港队主教练袁洋，
10: 在防守上面我们还是占了很大优势吧，进攻上面还是很多问题啊，我们回去总结一下，还是每一场一场一场打吧。我觉得输边的每个队伍实力都很强，打好每一场比赛，这个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当然胜利是当然是很开心的。
1: 记者吉健报道。9月19号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扬州，通过城市巡游、景区探访、文艺快闪、文创互动等形式，全方位推介省运会，让省运热潮燃动扬州。
0: 下午，巡游队伍从沪陕高速出口驶入城区，一路穿行扬子江路、平山塘东路，沿途串联起三湾公园、大运河博物馆、瘦西湖、东关街等扬州经典文旅地标，将古城秀美风光与省运青春活力相融，定格江苏城市人文风貌。 历经一小时城市巡游，队伍顺利抵达终点站唐子城唐诗文化园，精彩纷呈的省运主题快闪展演正式上演，整场演出古今交融，南北荟萃。

0: 具艺术性与观赏性。江苏女子民族乐团一曲《二胡茉莉花》婉转开篇，悠扬民乐拉开了展演的序幕。专属省韵说唱《侯宝驾到》动感炸裂，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经典西游师徒情景演绎趣味十足，特色木偶表演椰风群影灵动优美，非遗海州五大宫调软平古韵悠长，尽显连云港传统文化魅力。文艺展演结束后，现场开启趣味互动体验环节，主持人围绕省运会常识开展有奖问答，市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了解省运，走进省运，感受省运魅力。
1: 一边是扬州的千年古韵，一边是省运侯宝的精彩演出，感觉特别的新颖，还有唐僧师徒的表演特别好玩，以后应该也会带着小孩一起去连云港看看花果山，看看孙大圣的老家。
0: 本次扬州站巡游快闪活动以文体融合为特色，跨城市联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巡游快闪互动形式，让省运热度走进景区，走进百姓，成功展现了新时代江苏的文体魅力与青春风采。
2: 水利之声。
3: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9月17号，市水利局组织清润小水滴志愿者走进市东社区，联合开展中秋共建活动，以暖心慰问、趣味科普的形式，为居民送上节日关怀，营造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此次共建活动是市水利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志愿服务下沉一线的生动实践，既弘扬了传统节日文化，又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4: 近日，由市城建控股润科集团、金海建设公司实施的绿园东路、文苑南路新建工程项目如火如荼建设中。截至目前，绿园东路污水管线、道路北侧万福雨水管线、水稳滩铺等工程全部完工，南侧雨水管线施工有序推进，文苑南路挡墙、雨水及污水管线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栏杆、路灯、标牌等配套设施已进场，安装工作正式启动。两个项目计划于2026年底建成通车。
0: 近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公布关于授予第五届紫金文化奖章称号的决定，全省共有5位同志获此殊荣，连云港籍演员侯勇荣获紫金文化奖章。此次表彰旨在号召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勇担新时代文化使命，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文化力量。
3: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5: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